光一片，看不清啊！闪开！啊！再去找他们，暂时安全了，安全过头了吧？

0: 原来是只小蜥蜴呀、啊！
1: 个子不大，脾气不小。
2: 鸿飞，走开呀、啊！鸿飞，鸿飞哥哥，你在哪儿？鸿飞！
3: 哦，周丽姐姐，小心！啊，前面好像有一只豹子。嘘。

0: 断了，那只是件木头。
1: 你有没有感觉到脚下软软的？啊，
0: 对不起，梦梦，我不是故意的。啊，虚惊一场。
1: 对不起，是我看错了。
0: 不怪你，天黑了看不清楚嘛。我们走吧。嗯。
2: 啊，什么声音？
3: 哎，鹏飞哥哥。啊。
0: 是鹏飞的无人机。哼，啊，快跟上！停下了，鹏飞可能就在附近。
3: 鹏飞，鹏飞哥哥，鹏飞，
4: 我在这儿。
5: 快想想办法，把堵住洞口的树干搬开。嗯。
2: 推不动，太重了。
3: 蜥蜴，你别过来啊！
0: 蜥蜴，
3: 那里面还有只大蜥蜴，你们快点！
5: 这，你再忍忍。
0: 梦梦，我们一起把树干下面的沙子挖掉，树干陷下去，洞口就变大了。啊，这下面有石头，不好挖，怎么办呢？啊，
3: 快进衣服里了，好痒，好痒啊！求求你们快点！
0: 别催了。这不是在想办法呢吗？
3: 挖不动，挖不动可以撬开呀！
6: 看看原理，

0: 我试试。动了。
1: 不行，只能向前一点点。快呀！力气不够就借力，找几个轮子装在树干下面，用滚动，用滚动带你滑动。
2: 想什么呢？荒郊野岭哪有轮子啊？有了。准备完毕。动了。成功了。

0: 王妃，是这个小家伙在捉弄你吗？
1: 快拿开，别让他靠近我。
0: 我猜是你侵犯了他的领地，他才追着你的。
1: 嗨，我又不是故意的，下次我一定多加注意。
0: 你还想有下次？下次就没有我这么聪明的人帮你了。
1: 切，没有彭老是我的指导，你这会还在吭哧吭哧翘树干呢。这个团队不能没了我。
0: 我已经后悔把你救出来了。
1: 别啊！赵琳姐姐，我飞哥哥，这个团队少了谁都不好。
0: 时间不早了，咱们快赶路吧。我们在大树洞里看到周围都是蝙蝠，鹏飞的密集恐惧症发作了，请期待下集《逃出蝙蝠窟》。

0: 王婉，19岁辍学，前后打过17份工，北漂成为一名外卖骑手。
1: 20分钟你就得把这10单送完，这是什么概念？
0: 穿梭在北京街巷的日夜，算法压迫下的奔波，窘迫与坚韧，揉进了字里行间。
2: 外卖人的生活是非常的辛苦，他并没有把它写成苦难文学那样子的，而是他非常的克制，甚至我觉得有很多地方他是很幽默的。
3: 一个人要写很多的量，大概上百万字，才能达到一个准确、简洁、克制的状态。
0: 一边是山东老家的亲情牵挂，一边是城市骑手的忙碌奔波，平凡却不卑微，困顿却始终坚韧。
1: 我也没有觉得

0: 觉得我很苦，只是我在送餐的时候很累，因为我每天就是晚上送完单以后，我的脚都感觉跟断了一样的。
1: 看你的书以后，我就在我们那个小区散步的时候，我就开始背各个小福那个名字。我要保证，谁要是问我说大叔，那个福在哪里，我要马上就说前边左转就是。
2: 既能打动40多岁的我，也能打动一个10岁的小孩。我们看到东西不一样，但是我们都从这本书里面收获了很多东西。
3: 从乡村到街巷，在风雨兼程中，一个普通人的谋生之路。遇见好书，本期推荐《跑外卖：一个女骑手的世界》，夹缝中生存的女骑手如何在奔波中撑起生活。

0: 上集，我们在胡杨林时遇到风沙，和鹏飞哥哥分开，赵琳姐姐用巧劲救出困在树洞的他，
1: 逃出蝙蝠窟。
2: 刚才是枯枝败叶，现在又枝繁叶茂，这些树是不是变异了？又冷又困，我走不动了。
1: 这样吧，我去找个歇脚的地方，咱们休息到天亮再行动。
2: 得了吧你，手电都丢了还瞎跑个什么劲儿啊？哼，交给我吧。有了，根据我的判断，这个树洞不错。
1: 嗯，那咱们就去这儿补觉吧。

0: 星星真好看。
1: 星星不光是好看，还能指路呢。你看那个像什么？
0: 像一把勺子。
1: 对，那个呀就是北斗七星，把勺口那两个星星的距离延长五倍，就能找到北极星了。北极星的方位就是北方。
0: 北极星北方，大自然真神奇。爸爸，你还知道什么都告诉我吧，好不好？
1: 好好好，爸爸都告诉你，这样琳琳就不用害怕任何困难了。
2: 爸爸为什么后来变得那么反对我探险呢？

0: 楚城。
1: 希望你不是在说梦话。
0: 这起早了，再回去睡会儿。
1: 天确实亮了，但我们好像在巨大的树荫里。
2: 地上这些黑色的点点是什么？
3: 爱登三点一四一五九二六三八九七九三二三八四六。
1: 鸿飞，你没事吧？
3: 没事啊。青海里披蓬，邯郸养父奶。
1: 如果我没看错的话，这应该是蝙蝠的粪便。那上面就是，
0: 是蝙蝠。
1: 嘘，别吵醒他们。你怎么了？
3: 密孔犯了。
0: 那你先把眼睛闭上。
3: 头好晕啊。
1: 要不我给你讲个笑话，分散下注意力。有一只鸟飞过一片玉米田，刚巧田里闹火灾，所有玉米都变成了爆米花。你猜小鸟怎么样了？
0: 满地的爆米花，小鸟肯定吃饱了。
1: 小鸟以为下雪了，全都冻僵了。
3: 满地的爆米花。
1: 看来只能尽快离开这儿了。一会儿轻点，别出声，跟紧我。
3: 好羞耻的姿势，我怀疑你在整我。
1: 没有的事儿。
3: 别松手啊！
4: 我尽量。
0: 我来帮忙。
3: 这个仇我记下了。
1: 我是借你的生化武器，救了你一命，好吗？

0: 怎么没完没了啊？要不我们先回之前的树洞，朵朵再想办法。
1: 好。
2: 暂时安全了。
1: 周琳，你眼睛怎么了？
0: 没事儿，进了点沙子。
1: 我看看。都红了，逞什么强？是被蝙蝠撞到了吧？喏，眼药水。
0: 谢谢。
1: 梦梦，你也受伤了。

0: 我没事，就是崴了一下。
1: 是我这个大废物拖累了你们。
0: 鹏飞哥哥，你千万别自责，咱们可是队友。
2: 就是，队友间就应该不抛弃，不放弃。
1: 我一定要克服密孔，带大家走出去。

0: 我之前在书上看过，蝙蝠怕强光。
1: 对呀，刚才一慌怎么给忘了？我记得他们还不喜欢刺激性的气味。
2: 这种伤敌一千自损八百的方法大可不必。
1: 我记得蝙蝠是靠超声波定位来飞行和捕食的。
0: 超声波，
3: 有办法了。
0: 我给无人机安装了超声波程序，强光加超声波干扰，双管齐下，这下没问题了。

0: 吗？好得很，我说过，今天一定会带你们走到伊洛国主城，不是梦话哦。嗯。
1: 这些风滚草主动攻击我们，难道有人在暗地里操控这些风滚草？请期待下集《潜伏的巨人》。

0: 知道真相是什么，我只知道我已经陷入了一个阴谋的漩涡之中。
1: 陆峰身上有秘密，
2: 是早年日本人安插在中国的间谍名单，代号繁星计划。

0: 你好，大叔，打扰了。中午能在您家蹭个饭吗？中午能在您家蹭个饭吗？
1: 进别家去。
2: 你拉我吧，不要吃多两碗饭。
3: 想吃上一口热乎的农家饭，怎么就这么难？
4: 来，这边，这边，
0: 啊，
4: 这边，
0: 我们遇到

0: 都是百岁老人哦，
1: 百岁奶奶热情留客，
2: 这么丰盛，
3: 谢谢奶奶哦，
4: 奶奶有福啊，有福气啊，
2: 好甜。

0: 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通还是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4: 9.9元？
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5: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0: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2: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4: 9.9元？
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5: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0: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2: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通还是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3: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4: 9.9元？
3: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麟药业。万通金谷贴邀请您收看重温经典电影，万通金谷贴，痛了来一贴。

四七年初，蒋介石匪帮在全国战场上遭到我军严重打击后，改变战略部署，集结了优势兵力，对我西北、华东两解放区进行重点进攻。我华东部队执行了毛主席的战略方针，与苏北七战七捷后，为粉碎蒋匪重点进攻，实行了大踏步的后退。

0: 呢？这到哪里了？
1: 这是将军庙车站。
0: 我说这个地方好面熟啊，三年前不是在这个车站和日本鬼子干过一仗吗？消灭他2000多。
1: 对了，咱们到了山东了。
0: 嘿，咱们这粮票腿可真行啊，刚才还在江苏，一下子到山东了。
1: 哎，你记不记得再往前走过一条大沙河就到桃村了？
0: 桃村。哎，刘云贵，你家不在桃村吗？我说啊，这一次你老婆和你孩子准在河边欢迎您呢。
2: 你别扯了，我见了他们还不知道说什么呢。
0: 说什么？说咱们天天打胜仗，你该当英雄了
2: 啊。天天打胜仗，天天往后撤，
3: 反攻反攻，反到山东，再往北撤1年多了。贾德元，再往北走队伍就更难带了。
4: 是啊，连领许多同志对运动战的思想搞不通，
3: 很难。跟鬼子斗那么多年，就从没离开过华中根据地，这下子主力都拉出来了，这丸子是难转过来。
4: 是啊，战士们对敌人是不服气的。
3: 我也有一点，
4: 关键就在干部身上。

0: 营长，上级要把咱们拉到哪儿去打呢？后面这儿的敌人已经跟了四五天了，
1: 让他们跟吧，迟早要收拾他们。
2: 呵，我们行军可真热闹啊，天上有飞机掩护，地下还有陆军护送，运输大队长蒋介石可真肯花本钱啊。
3: 班长，后面这一路敌人，上级为什么还不下命令收拾他们？老跟咱们屁股后头，从苏北都跟到山东了。
0: 你别着急，

0: 国军在美国盟邦帮助之下，在前线将士浴血苦战下，今后三个月敌将华东共军部队全部消灭的山东境内。
1: 参谋长，共军主力正向大沙河以北撤退，我们无论如何要在明天拂晓渡过河，占领桃村。
2: 照这样的速度前进，明天拂晓赶到桃村，那是有绝对把握的。不过，军座，根据苏北多次作战的经验，我看在没有按到共军脉搏以前，还是不要孤军深入为妙。
1: 哼，他们的脉搏我已经按到了，至少共军正面这个部队他是跑不了的。

0: 目前共军正向山东败退，我们必须趁他们立足未稳，给这个全部歼灭。请你立刻去参加紧急会议。
1: 营长，那不涛春吗？
2: 是。3年前我打鬼子负了伤，就住在陶村一个赵大娘家里。那个时候我伤很危险，多亏这个赵大娘和她小闺女照顾我。
1: 说不定你会碰见他们。
2: 嗯。

0: 陈大明，
1: 玉米呢？在河边上呢，有事吗？
0: 是啊，有事儿，我找他去。孩子，你给带下吧。
1: 给我吧，说不定啊，他爹也过来了。
2: 赵大娘，赵大娘。
3: 大娘。
1: 嘿，你看看，这不是老高吗？
3: 是啊，三年不见，你还那么结实。
1: 不行啊，老了。老高，你那一连人都过来了。
2: 大娘，他现在是我们营长了。
1: 啊，哦，那可好，又进步了。你看看这孩子也长这么大了。
3: 你那小闺女玉明好啊。
1: 她可不小了，早长成大人了。打你们走后，去年大选庄上人还选她当了村长。
3: 那可好，她在哪儿呢？
1: 这会儿啊，正在河边上忙着呢。那不是吗？
0: 怎么样了？公粮都集中好了。
4: 好，
0: 二曼，二曼，哎，来了！
4: 二曼，你跟你嫂子赶紧招呼着，把公粮给队伍送去。
0: 好，走吧。
2: 村长，村长，
0: 哎，来了来了。
3: 玉明可进步得真快啊！
1: 老高，那还不都是你？你在我家养伤的时候，天天教他认字，讲道理给他听，要不啊？他这会儿干部也当不好。哎，走吧，回家喝水去。
3: 不去了，大娘，我们还有任务得往前走。
1: 老高，不是说前方打了胜仗，怎么你们还要往后撤？庄里啊，有人说你们的话了。
3: 大娘，蒋介石啊是秋后马蜂，横行不了几天了。相信我老高，我们早晚准打回来。
1: 这你大娘知道。
3: 这孩子谁的？
1: 这孩子啊是刘永贵的。打出事以来啊，还没见过他爹什么样呢。哎，蒋介石啊不知糟蹋了多少人的好日子。
3: 是，为了以后孩子们永远过好日子，眼前就得远着点儿。

0: 队伍在不在这休息一下？怎么？连里很多战士是这个地方的人，是不是让他们顺便到家里去看看？
1: 教导员不是跟大家讲过，现在有任务，跟大家解释一下，继续前进。
0: 队伍不想北撤，也没有这些事情，上脑筋。
2: 等到了目的地再好好休息。

0: 报告营长，航母命令，您停止前进，在桃城一线集结待命。
1: 什么任务？
0: 不清楚。
1: 停止前进。

0: 再往北走，我要去干地方部队去。
1: 哎，你这个思想很成问题。干地方，没有朱莉啊，你这块地方怎么也保不住。
0: 你说嘛，这些房子地，哪样不是我们从鬼子手里夺回来的？说什么也不能让蒋介石再来糟蹋。再往北啊，我这口气咽不下去。
1: 别犯急躁病，打仗嘛，总是又进又退。
0: 退？退了哪是头啊？我们又不是打不过敌人，来了跟你干嘛？
1: 哎，这个问题应该从两方面来认识。一句话，相信上级，我们一定会胜利。

0: 你走你的，我可不来拦你。我一个人跟村长上山打游击，不用你操心。孩子你可要带走。
1: 可你那光说气话，你说哪有野战军带着孩子打仗？
0: 你们跑东跑西到利索，家就扔下不管了。
2: 嫂子，别难为大哥了。蒋介石来了，大不了再上山去打两年游击。
0: 就你说的轻巧，
2: 本来嘛。
0: 天亮以前呢，粮食全部可以集中了。
3: 好吧，那么我先回去了。
0: 好好。哎，小二嫂。
4: 哎，村长，
0: 为了队伍的鞋子，赶快集中，快点送去吧。
4: 好。
0: 二麦，
4: 哎，
0: 该你站岗了，快去吧。
4: 啊、哦，我这就去。
0: 怎么样，永贵嫂，快弄完了吧？
5: 差不多了。村长放心吧，鸡叫头遍，保管完成任务。
0: 咱们队伍上需要粮食，咱们就多辛苦点，
5: 早点撵完了，你好跟永贵哥说说话嘛。
0: 跟他有什么可说的？
5: 你看你说的，三年不见面了，哪都没话说呢。
0: 我们起五更睡半夜的给他们推磨压撵，敌人来了，他们说不定还是要走。
3: 赵一鸣同志，我们营长请您去。
5: 好，我就去。
0: 起先呢，我就是担心群众思想转不过弯来，扯战士们的腿，耽误你们行动。
6: 那你就把我刚才的话跟家属们解释解释嘛。
0: 嗯。
3: 赵一鸣同志，喝水。
0: 我工作上的缺点呢、啊、实在太多了，你不知道怎么弄的，一碰到困难就想不出办法来。
6: 你比从前进步的多了。
0: 你别表扬了，再进步也赶不上你们呢。你刚才的话真像是一把钥匙，把我思想上的疙瘩一下就给我解开了。我开会去了。
6: 好吧，只要群众们思想搞通了，那我们部队就好带得多了。
0: 你放心，区上还来人帮助我们，我保证。
6: 好。
0: 高营长，一会儿有空，你再跟我们村干部谈谈吧。
6: 好。

0: 林指导员呢？你要抓紧这个空隙啊，进行工作。
1: 我们已经开过一个党的支部大会，一会儿等各班班长来汇报。
0: 这是一件很细致的工作，在这种情况之下，也必然会引起这样一些思想问题来的。现在只要把党院和干部的思想搞通，问题就好解决了。
1: 我们一班的情况和其他班差不多，大部分同志求战的情绪很高，就是怕再转移。这是班里同志们的求战书。

0: 真伤脑筋。打仗哪能这样随便呢？我们要打，就打了吗？说下去。还有个别同志想干地方。
1: 谁？
0: 王冲。

0: 咱们就在这儿谈谈吧。
1: 部队在这儿进不进，退不退，这是为什么呢？
0: 估计可能有新的情况。
1: 我看部队再不能向北撤了，再撤下去这兵就更难带了。现在连里边一定有不善事，整天也愁眉苦脸的。
0: 不要紧的，我看这种愁眉苦脸的情绪啊，多少是我们指挥员传染给他们的。首先在我们思想情绪上应该健康起来，才能解决问题。
1: 从苏中到苏北，从华中到山东，我们仗仗都打胜了吗？我不懂，为什么这样打他不向北撤呢？
0: 为了歼灭敌人。
1: 打一仗就走，打一仗就走，这样打法真叫人心里不痛快。
0: 是啊，我也想在今天晚上打冲锋，明天一早就把蒋介石几百万军队全部消灭。可是不行啊，同志，我们现在是步枪加小米，在对付美式的飞机大炮，我们一个人就得对付五六个敌人，这就有困难，这就不允许痛快。现在最重要的倒是我们怎么把上级的作战意图通过你，通过我，把它变成全连全营的行动。
1: 那战士们和群众的情绪，上级也应该考虑考虑吗？
0: 群众方面地方上负责，战士的情绪是积极的，问题呀，是我们怎么样来引导他们。在困难多的时候啊，作为一个指挥员最重要的是沉着耐心，你呀还缺乏这点。
2: 蒋介石的全面战略攻势遭受到我们严重的打击以后，他还没有得到足够的教训。

0: 在西北战场上，我军在晋西兰连续地克服了五座县城，消灭了敌人20000多，拖住了胡宗南的后腿。东北战场，我军三下江南，扭转了东北的战局。晋冀鲁豫战场，我军在鲁西兰也歼灭了敌人20000多，又向陇海路以南出击。在我华东战场上，我们在易县枣庄地区一举歼灭了敌人整编26师及敌意快速中队。这些胜利是因为我们正确地执行了我们毛主席的战略方针。这一次我们由苏北大踏步地撤向山东，敌人又错误地估计，以为我们是在往北败退。我们自己有一些同志也这样认为，这就很成问题了。现在敌人集中了30万人马，分陇海、津浦、交济三面向我们合围进攻，企图跟我们决战。
1: 看形势还是很严重了，上级的意图呢？
0: 集中我们的力量，决定先歼灭他薄弱的一路。形势是严重的，我们的正面敌人集中了18个师，由南向北压过来。我们的背后交济县敌人7个师偷偷地由北向南压过来，敌人想用分进合击南北夹攻把我们消灭。可是蒋介石的算盘多少年来都是靠我们来搏动的，现在上级命令我们在这一带进行阻击。
2: 注意，是摆开一个决战的架子来进行阻击。
0: 对，文章就在这里面。因为这一招棋必须要分为2步来走，现在敌人想和我们在鲁南决战，好啊，我们就摆开个决战的夹子，把敌人的注意力吸到这里来，造成敌人的错误，这样我们的主力就可以高度的集中，高度的机动，先吃掉他北面这一桶，然后懂不懂这个意思？
3: 这就要求我们的2条腿拉得更长，跑得更快。同志们，我们不是喜欢跑路，可我们要是这想要那想要，那就等于背上很多包袱，势必造成兵力分散。现在我们是收拢五指，把拳头攥起来，而敌人呢，现在是全面进攻，他占的地方越多，战线就拉得越长，拉得越宽，这就可以用我们的拳头到处去打击他，不断地歼灭敌人。像这样，同志们，不要说我们再回到苏北，我们还要打到南京去。

0: 你们住在桃村的是哪一个部队？
1: 一营在那儿待命。
0: 对，应该把最强的部队摆在那儿。政委，你看，
2: 对南路敌人的阻击打得好不好，这对整个战役有很大关系，要对一营好好的交代一下。
0: 具体的部署就照我们的作战计划执行，
1: 我立刻就去。还有什么困难吗？
3: 没困难，坚决守住阵地。
1: 通信员，
4: 有。
1: 通知四号院吹集合号。
4: 是。
5: 高营长，队伍马上要走吗？
3: 不，我们要在这儿打仗。
5: 那好极了。
3: 请你帮我们动员一些熟地跟门板，我们要修工事。
5: 好，马上去。
6: 一模是很简单的，
7: 快快修
6: 啊！怎么样？
8: 我配合一下。
6: 那
8: 比如说，
6: 咱们要如果正常工厂，什么敌人的工厂，什么敌人的工厂。
3: 本人完全拥护总统的决战计划。共军败退山东临沂一线，完全是因为无路可走。如果我们南北大军迅速的夹击围攻，那共军势必要在这儿与我决战，这是消灭共军最好的时机。我认为我们应该当机立断，立刻渡过大沙河，攻占桃村。桃村是山东大门，是沂蒙山前哨，攻占桃村，临沂指日可下。

0: 我拥护分进合击南北夹攻的作战计划，但是我们必须认清，华中共军并不是败退山东，而是主动地放弃了苏北，跟山东共军合为一股，这其中就大有文章。因此我们在战术上必须要稳扎稳打，步步为营，而且还要谨慎小心。
1: 是的，与共军作战必须谨慎小心，但绝不是畏缩不前。苏北苏迁一战，如果你进展迅速的话，戴子棋怕不至于全军覆灭，也许我们现在已经攻占了临沂。这种历史教训我想你是会记得的。
0: 对，你说的很对，对历史教训我们谁也不会忘记的，但是知己知彼方能百战百胜，这是军事上最普通的常识。
2: 是的，在决定党国命运的时候，有人不顾大局，有意保存自己实力，这种常识在军事上也许是没有的。

0: 我来说两句。党国的利益是高于一切的，所以我们必须同心协力的与共军作战。
1: 老兄高见。
2: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3: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4: 腰脊酸软，
5: 走两步都要歇一歇。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3: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夜多小便老起夜，
7: 晚上睡不好。
6: 夜多小便人疲劳，
7: 整天昏昏沉沉的。
3: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

0: 好字号，
1: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到底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3: 温肾壮腰，
2: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3: 温肾壮腰，
2: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3: 养心安神，
2: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软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发的。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4: 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0: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腰脊酸软，
6: 走两步都要歇一歇。
5: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0: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7: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0: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等症状。
0: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到底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

0: 喝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消。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1: 温肾壮腰。
0: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1: 温肾壮腰。
0: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了，
1: 养心安神。
0: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都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3: 杜仲补天素丸。好，
4: 腰脊酸软，
5: 走两步都要歇一歇。
4: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3: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4: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3: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3: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也轮心有天志，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道地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万通可可屏邀请您收看重温经典电影《止咳毫不留情》。

0: 体经济，推动高质量发展，争创美丽中国先行区，深入持久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不断拓展各美其美、美美与共，以及两山转化的实践途径，努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绿水金山银山。
1: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2: 二三。

0: 拜拜拜拜。
1: 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2: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3: 为药，创新为魂。用业绩说话，让人民评价。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
4: 我不知道真相是什么，我只知道我已经陷入了一个阴谋的漩涡之中。
5: 是早年日本人安插在中国的间谍名单，代号繁星计划。
6: 你到底是什么人？
7: 如果据理，

0: 你好，大叔，打扰了。中午能在您家蹭个饭吗？中午能在您家蹭个饭吗？
1: 去别人家吃。
2: 你那么夸，岂不要吃多两碗饭？
3: 想吃上一口热乎的农家饭，怎么就这么难？
4: 来，先把这盘。
0: 啊，
4: 这盘。
0: 我们遇到是百岁老人哦。
3: 百岁奶奶热情留客。
0: 这么丰盛。谢谢奶奶
4: 哦。奶奶有福啊，有福气啊。
0: 好甜。
3: 五代同堂，快乐满满。百寿探秘，带您感受长寿之乡的幸福故事。
5: 贯通金谷贴邀请您收看重温经典电影，贯通金谷贴，痛漫来一贴。

0: 立刻派人把它除掉。听见没有？
1: 是。

0: 共军主力究竟到哪儿去了？
1: 谁知道啊？
0: 共军在这儿顽强抵抗了五天五夜，忽然去向不明，我看其中必有奥妙。
1: 老兄，不要煽情过敏，说不定共军又耍什么圈套。
2: 但愿不是如此。
1: 共军作战总是避实就虚，这样的空城计我已经是第三次经验了。
0: 去去去去去！

纵深200多里，所有的村庄、树林，我们的飞机都侦察过了。除了发现少数共军的民兵、游击队之外，是任何共军主力都没有。第三批骑兵搜索营已经派出去了。

0: 摩天岭还有多少路？
1: 还有30里左右。
0: 后续部队联络上没有？
1: 后续部队离我们还远呢。
0: 不管他，我们必须在5点钟以前占领摩天岭，向凤凰山靠拢。
1: 是啊。
0: 李军长这个人作战总是前怕狼后怕虎，如果他进展迅速的话，也不至陷于重围。
1: 这也难怪，他和共军作战将近20年了，魄力是越来越小了。
0: 胆小的人往往总是失败。停车，向凤凰山喊话，马上命令前卫部队占领摩天岭。

0: 喂，零零二，零零二，喂，我是丁一，我是丁一，喂，我是丁一，听见没有？喂，喂，喂，
1: 一零一，一零一，一零一，你们到了哪里？喂，你们到了哪里？
2: 我们已经到了摩天岭，我们已经到了摩天岭，
1: 赶紧向我们靠拢，赶紧向我们靠拢。
2: 喂，你们要晨照，你们也赶快向我们靠拢。
1: 请你们五点钟以前一定要赶到，请你们五点钟以前一定要赶到。喂，五点钟以前一定要赶到，请你们五点钟以前一定要赶到。
3: 我们也遭遇了共军阻击，我们也遭遇了共军阻击，请你把手伸过来，向摩天岭突围，向摩天岭突围。
4: 报告，

0: 这简直是胡说八道，简直！命令三零三，强拆摩天岭。
1: 是。
0: 把后备炮团提上去，5点钟以前一定要拿起摩天岭。
1: 是。

0: 炮打得越来越稀了，
1: 一定是步兵冲上去了。

0: 喂，602，602，喂，你们怎么样？你们怎么样了？
1: 我们已经很困难了，请你们孤山大局，赶紧向凤凰山靠拢，
2: 请你们坚持最后5分钟。

张军长，张军长，请看在党国的份上，赶快伸出手来拉兄弟一把。

0: 凤凰山的敌人全部解决了啊！嘿，同志们，凤凰山敌人全部解决了！别忙，别忙，别忙！敌人全部解决了！全部解决了！四位战争空前胜利。 凤凰山前面敌人一个军部，7个整师，共5万余人。同志们，共产党全歼了！营长啊，这事我搞明白了。啊，我明白了，我们当时啊，为什么那么打他不向北撤退？为什么呢？为了集中我们的力量。
1: 把敌人呢一股一股的牵着。对，现在我们该消灭那个老冤家。
0: 好。
2: 哎，
0: 五六万，五六万，哎，看一百八十名大炮来。哎，
3: 你看榴弹炮就是30门的。
0: 好。
2: 你该。
0: 哈哈哈！哈哈！前面的敌人5万多，
4: 这有点炮子，
0: 给我看一个，给我看一个，
4: 三十门的。
0: 给我。

0: 师傅来电话，
1: 你给我看一个，师傅，给我看
2: 前面多人。
0: 喂，高营长吗？告诉你，总队统领嘉奖我们，特别嘉奖你们一营呢。哎，凤凰山的伟大胜利和摩天岭的英勇阻击战是分不开的。你们现在的任务是牵制住摩天岭下的敌人。现在战役正向第二阶段发展，我们凤凰山的主力已经开始向摩天岭敌人两侧运动了。只要你们牵制住敌人，胜利就来得更快。好。
3: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腰脊酸软，
6: 走两步都要歇一歇。
5: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7: 夜多小便老起夜，
8: 晚上睡不好。
7: 夜多小便人疲劳，
8: 整天昏昏沉沉的。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9: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0: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到底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1: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12: 温肾壮腰。
11: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12: 温肾壮腰。
11: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12: 养心安神。
11: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0: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1: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4: 杜仲补天

0: 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腰肌酸软，
2: 走两步都要歇一歇。腰肌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0: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0: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4: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0: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到底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7: 温肾壮腰。
6: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7: 温肾壮腰。
6: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7: 养心安神。
6: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到底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8: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0: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腰脊酸软，
2: 走两步都要歇一歇。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0: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0: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8: 杜
4: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杜仲补天素丸。

0: 完，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到底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我不知道真相是什么，我只知道我已经陷入了一个阴谋的漩涡之中。
3: 祖峰身上有秘密，
4: 是早年日本人安插在中国的间谍名单，代号繁星计划。

0: 王婉，十九岁辍学，前后打过十七份工，北漂成为一名外卖骑手。
1: 20分钟你就得把这十单送完，这是什么概念？
0: 穿梭在北京街巷的日夜，算法压迫下的奔波，窘迫与坚韧，揉进了字里行间。
2: 外卖员的生活是非常的辛苦，他并没有把它写成苦难文学那样子的，而是他非常的克制，甚至我觉得有很多地方他是很幽默的。
3: 一个人要写很多的量，大概上百万字，才能达到一个准确、简洁、克制的状态。
0: 一边是山东老家的亲情牵挂，一边是城市骑手的忙碌奔波，平凡却不卑微，困顿却始终坚韧。
1: 我也没有觉得我很苦，只是我在送餐的时候很累，所以我每天就是晚上送完单以后，我的脚都感觉跟断了一样的。
4: 看你的书以后，我就在我们那个小区散步的时候，我就开始背各个小福那个名字。我要保证，谁要是问我说大叔，那个福在哪里，我要马上就说前边左转就是。
5: 既能打动40多岁的我，也能打动一个10岁的小孩。我们看到东西不一样，但是我们都从这本书里面收获了很多东西。
0: 从乡村到街巷，在风雨兼程中，一个普通人的谋生之路。遇见好书，本期推荐《跑外卖：一个女骑手的世界》，夹缝中生存的女骑手如何在奔波中撑起生活。
6: 你好，大叔，打扰了。中午能在您家蹭个饭吗？中午能在您家蹭个饭吗？
7: 进别人家去。
8: 你那么胖，是不是要吃多两碗饭？
9: 想吃上一口热乎的农家饭，怎么就这么难？
10: 来，行不行？到这边。
6: 那
10: 这边。
6: 我们遇到是百岁老人哦。
9: 百岁奶奶热情留客。
6: 这么丰盛。谢谢奶奶
10: 啊、哦。奶奶有福啊，有福气啊。
6: 好甜。哎
9: 五代同堂，快乐满满。百寿探秘，带您感受长寿之乡的幸福故事。
11: 万通可可瓶邀请您收看重温经典电影《止咳毫不留情》。

敌人正向大沙河以南撤退，大沙河是一道天然的屏障，敌人一定要在这一线顽抗，现在决定在这一带歼灭敌人这一个军。上级把正面主攻的任务交给我们纵队，还有兄弟部队配合我们切断将军庙敌人两侧的增援。刘团长，你们立刻

0: 条小路通过大沙河，以突然袭击的动作在明早3点钟以前拿下将军庙，关住敌人后退的大门，不让敌人跑掉，坚持到拂晓，等我们的大部队赶到，举歼全部的敌人。
1: 是。这个中心开花打得好，对歼灭敌人这个主力有决定性的作用。攻夺将军庙车站这个任务，你准备交给哪一营？
0: 我准备交给一营。有困难吗？
2: 没困难。我们这个营对将军庙一带地形很熟悉，我们保证在明天早上3点钟以前拿下车站，迎接大部队。
0: 好，你们马上行动，占领车站以后打3个红色信号弹。
2: 是。
0: 很好，就这样吧。

0: 友邻部队联络上了没有？
1: 友邻部队已经撤过铁路。
0: 哼，他们跑得倒快。
2: 报告，报告军长，共军一个纵队从我们正面赶来了，另外还有四个纵队正向我东西两侧迂回运动。
0: 嗯，共军的胃口真大，吃到我的头上来了。哼，这儿不是凤凰山。
1: 军座，这条河的上游是个大水坝，这地形我们完全可以利用。
0: 马上派工兵带炸药去，绝不放水，利用这水阻止共军，好准备决战。
3: 哼，我一定要在这儿做出一个奇迹来。

前面是敌人，我们从左面插过去，叫大家随时准备战斗。

敌人要炸马放水，同志们，咱们一定要想法保住水坝，让咱们主力渡过沙河，消灭敌人，保卫咱们老百姓跟庄稼地。

0: 军座，将军庙车站附近发现共军主力。
1: 胡说，他们从天上掉下来的。

0: FBI。不要紧，赶快打信号弹联络大部队，命令各连巩固阵地，准备敌人反击。快去！
1: 是。

0: 该死的，一个团守一个车站你都守不住，你怎么指挥的？
1: 军长，
0: 快执行吧。
1: 我曾经为灵修立下过战功，我曾经为灵修立下过战功啊！军座，共军正从东西两侧向我军包围，我看，
0: 作为一个指挥官，沉着两个字很重要。共军大部队，离这儿还远呢。偷袭将军庙车站，仅仅是共军少数流窜部队。命令304，拂晓以前，把车站夺回来，把这小股流窜的敌人全部消灭。一面联络友邻部队，赶快向我们靠拢。

0: 营长，大部队什么时候赶到？
1: 大概还有30里。
0: 这一仗打好了，我看比北边凤凰山那一仗还要痛快。
1: 是的，现在离佛晓还2个钟头，敌人一定要反击。
0: 营长，我们的战士能攻能守，打阻击是有把握的。不管敌人来多少，一定把他消灭到阵地前面。
1: 对，
2: 张连长，我们现在是插到敌人心脏里面来了，要做最困难的打算。我们这根钉子一定要把敌人钉死在这里，在大部队没赶到以前，绝不放走一个敌人。
0: 教员，放心吧，我人在，阵地在。

0: 嗯，啊啊！坝上发现游击队，命令炸坝呀！命令，炸坝！
1: 好，好，好。

军座，共军已经渡过大沙河，运河一线交通已被共军切断，两淮兵力空虚，无法增援。我看我们还是赶快撤吧。向南京喊话，直接向老头子喊话，派大量的飞机来接应我们。命令王都起，突围，向车站突围。

同志们，我们要守住阵地，把敌人钉死在这里，坚持到最后一分钟，完成我们光荣的任务，迎接大部队，把敌人干脆彻底歼灭掉。共产党员们，发扬党的先锋作用，坚决打退敌人反扑。同志们，逼宫的时候到了。

0: 我们又回师了。
1: 我们早就知道有这么一天。
0: 妈妈，大娘，你们来了啊！
2: 哥，熊贵儿，你大娘盼星星盼月亮，可把你们呢给盼回来了。哎，看见你媳妇儿了吗？
0: 没有啊。胜利了，见了你还不笑？
2: 打得好，真打得好！消灭了这么多敌人，真是给咱老百姓啊立了大功了。
3: 要是没有老百姓支援光明，我们也不行。这里边还有你闺女的功劳了。
1: 哎，你看那儿。
4: 三家是什么人？
5: 是敌人的军长。
6: 这家伙当了俘虏还不服气，你拿着这么大个石头要自杀，我也没拦他，你就把自己脑袋扎了窟窿，跳井两天就好。
4: 押团部去。
6: 走。
7: 同志们，你们辛苦了。
8: 你们辛苦了，
9: 为人民服务！
4: 你们辛苦了，
9: 为人民服务！
10: 纵队首长传令嘉奖你们一营全体指战员，师党委准备给你们报功。游击队的英雄也应该记功。
11: 全国各个战场上都连续地取得了很大的胜利。
12: 富贵财运免费相送，近日全国各地的叔叔阿姨大姐大哥们都在争先恐后的领取新雅阁珠宝九件套。
13: 这珠宝啊戴得特别有面，富贵又大气，给邻居们羡慕的呀直红眼，追着问我在哪儿买的。我就告诉他们呀，我就打了个电话，没花一分钱，免费领的。人家每档啊就限量100个名额，想要啊就赶紧打电话，晚了就没有了。
14: 我可是金雅阁珠宝的老客户了，真的是啊头一次见他们搞这么大的活动，每天限量啊只有100个名额免费送。幸亏啊我知道的早，赶紧打了个电话占了个名额，太划算了。
15: 我呀丝毫没有犹豫，拿起电话就抢占了一个名额。别人有的珠宝首饰啊，我呢必须给我老伴也整一套。这每天呢就限量100个名额，而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取一套，能抢着就

0: 是缘分，可别等名额没有了再后悔。你呀，赶紧打电话试试，说不定啊，好运就轮到你了。
1: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金雅阁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金雅阁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9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这里有富贵锦鲤碗、男士。

0: 环立体镂空项链，外加女子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九大件，件件华丽富贵，代代身上显气质，还寓意着好运连连，代代相传。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一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套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1: 王总您好，我看到啊，咱们这一次活动送出的珠宝首饰整整有9件啊，别说这镯子、项链、吊坠了，就这么一个锦鲤碗啊，那价格肯定不便宜。那为什么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给大家进行领取，免费送呢？
2: 咱这次活动啊，专为感恩老客户来的。金雅阁珠宝风风雨雨十几年了，能撑到今天，全靠咱们老百姓的支持和厚爱。这几年呢，生意多难做，要是没大伙帮衬，咱们哪能挺过来呀？好在这两年珠宝市场火了，咱店啊也总算从亏损熬到盈利，这份转机全是托了老客户的福。挣钱了，心里啊最惦记的还是一直陪着咱们的家人朋友们。董事会一合计，必须拿出真金白银做件实事，于是干脆拿出店里品质最好最华丽的珠宝免费送给大家当谢礼了。现在啊，正在看的家人只要打个电话，珠宝9件套就能免费领走，但是呢数量非常非常有限啊，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只能限领一套，所以啊赶紧打电话，打晚了对不起就没有了。
1: 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还只能够领一套，
2: 是，
1: 那这也太少了。您看啊，这珠宝设计的多华丽啊，戴在身上可以说是尽显富贵气。
2: 要是您信赖我们的珠宝，一直支持我们的品牌，您呢就别犹豫，赶紧打电话抢占名额。
0: 免费送，真的免费送，免费送！金雅阁珠宝店为了让更多人参与到活动中来，精心挑选了多年来备受欢迎的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9大件珠宝，由著名设计师制图打样，20年经验老师傅亲手雕刻，富金工艺的锦鲤碗，送晚辈送长辈，象征富足和尊贵。男士观音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男士霸气大福戒指、男士黑曜石手串，寓意吉祥如意，辟邪保平安。还有女款花朵吊坠、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女士花朵手镯，华丽富贵，每件饰品巧夺天工，独具匠心，都是今年最新款式，戴上更显尊荣华贵，气宇非凡。但是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那么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给您。但是由于数量有限，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金雅阁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金雅阁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珠宝9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一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套仅限量100套。几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3: 以前呀，总觉得珠宝离自己远着呢，现在戴上这个免费领的手镯啊，心里美滋滋的，出门啊都觉得底气足了不少呢。这免费领的珠宝啊，太值了。
4: 虽说啊，这些啊都是免费领取。

0: 的没花钱，但这个质量啊是绝对的过关。去参加小辈的婚礼啊，这过年过节亲戚朋友聚个会啥的，你带着这些呀、啊、是老有面的。这次能抢占这个名额啊，真的是啊太幸运了。
1: 在这里我再向全国的观众朋友们保证，第一，每件首饰都带国家权威检测证书，全国门店可查，如果不满意，任何一家店啊都能给您退换。第三，领取全程要是有一分钱额外收费，欢迎大家随时监督举报。
2: 好，有这保证，咱们大家伙儿啊彻底放心了。
3: 哈哈哈，真是太划算了。这金雅阁珠宝的酒店套啊，我前阵子在单位女同事那儿见过一次，哎呦，那个做工那个光泽呀，我到现在都记着呢。可惜啊太贵了，一直啊没舍得给老伴添呢。正好这次赶上他们家呀十年店庆的回馈活动，不用花一分钱，打个电话呀就能免费领一整套，可太划算了。我立马打电话呀抢占了一个名额。你看现在老伴每天带着这新首饰啊，说感觉到心里头都敞亮了，出门呢都觉得有面子，整个人呢精气神都不一样了。
4: 喂，我可算打通电话了，我打了这么久一直占线，好不容易打进来还说名额快满了。不是我说，你们这活动是真的吗？不是骗人的吧？要是送不起你们就别送了。
2: 嗯，您先别着急啊，我们这次活动绝对是真实。您看金雅阁珠宝的王总就在咱们这儿呢啊，让他给您说两句。
1: 喂，没能及时接到您的电话啊，实在抱歉。我是真没想到活动这么火爆，后台热线啊都打爆了。但是我向您保证，活动绝对真实。
2: 嗯，
1: 这是我们金雅阁珠宝为了答谢客户十年的相伴，特别做出的回馈活动。只要您啊在播出期间打您电话，就能够免费领九大件珠宝首饰，一分钱不用花。给大家送到家。不过啊，我们每档啊只有100个限量名额，并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一套，没有及时打您电话就真的就抢不到了。
5: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金雅阁珠宝成功开业十周年，金雅阁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珠宝酒店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一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套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房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首卖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房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首卖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6: 万通金谷贴邀请您收看重温经典电影，万通金谷贴，痛快来一贴。
7: 同志们，我们所以获得胜利主要的是我们忠实地执行了毛主席的战略方针。当敌人向我们全面进攻的时候，如果我们不暂时地放弃一些地方，大踏步地后退，那我们就不可能有今天的大踏步前进。这就是我们毛主席战略思想的伟大胜利。
8: 毛主席，毛主席，毛主席，
7: 坚持执行毛主席和上级的指示，时时刻刻注意团结广大的人民，严守纪律，英勇作战，我们就一定能够取得解放战争的胜利，消灭蒋介石匪帮，把美帝国主义赶出中国去，在我们自己的国土上建立起人民的政权。现在

小管区的人民也在开展反内战、反饥饿的运动，游击战争在敌人的后方更猛烈地开展起来了。敌人的重点进攻就要被粉碎，我们对蒋介石匪帮举行大反攻的局面已经到来了。同志们，乡亲们，在我们毛主席指挥之下，继续胜利的前进。

0: 知道真相是什么，我只知道我已经陷入了一个阴谋的漩涡之中。
1: 祖峰身上有秘密，
2: 是早年日本人安插在中国的间谍名单，代号繁星计划。
1: 你到底是什么人？
3: 如果据

0: 我叫赵大鹏，是101夜的厂长。
1: 如果你血糖高了，血脂也高了，我给大家推荐一种既能调血糖又能调血脂一举两得的新方法，
2: 烧庙鸡盘苦瓜各酵母胶囊，
1: 吃一样调两样。
2: 这是玉志林的博士后工作站，烧庙鸡在这里研究了8年，获得了双工种的批准。
1: 你看，有助于维持血糖血脂健康，
2: 蓝帽批准的，同时降低血糖血脂指标，专利认可的，
1: 吃一样调两样，双功能还不贵。我们是厂家销售，3瓶只要99元，
3: 能吃一个月。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你一瓶，先体验10天，不满意可以退。
4: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吉。
5: 没想到血糖高了，血脂也高了，
6: 那得小心了，一定要控制好。
7: 对，
8: 就怕出问题。
2: 长期血糖高血脂高就怕出问题，试试双妙吉，
1: 既能调血糖还能调血脂，一举两得。
0: 我也一直在吃，
2: 才推荐给大家双妙鸡盘苦瓜葛酵母胶囊，
1: 有苦瓜、桑叶、葫芦巴、牛蒡子，都是纯植物的，加上营养素铬，特别适合血糖高血脂高的朋友长期吃，坚持吃，吃一样调两样，
2: 把血糖血脂维持在健康水平。
1: 我们是厂家销售，3瓶只要99元，
3: 能吃一个月。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你一瓶，先体验10天，不满意可以退。
4: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吉。
9: 妈，你血糖血脂都高了，
10: 怪不得总迷糊，还看不清呢。
11: 你可别瞎买东西啊。
1: 血糖高血脂高，选产品有讲究。
0: 我给大家推荐一种既能调血糖又能调血脂一举两得的新方法，
1: 双妙鸡盘苦瓜各酵母胶囊，
0: 既能调血糖还能调血脂，吃一样调两样，
2: 蓝帽批准的，专利认可的，
1: 双功能还不贵。
0: 我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3瓶只要99，能吃一个月。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你一瓶，
0: 你可以先试试，体验10天后好用你留下，不满意可以退，
2: 售后有保障，儿女更放心。
9: 妈，我就帮你发好关了，你就放心用吧。
4: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吉。万通可可瓶邀请您收看电影精选《止咳毫不留情》。

0: 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1: 万通金谷贴邀请您收看电影精选。万通金谷贴，痛了来一贴。
2: 痛痛痛！啦啦啦！
3: 挤挤挤！快快快！
4: 喂喂喂！肠胃宁，
5: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6: 我的镜头超有料，汇聚万千博主视角，捕捉世间万象，一帧定格烟火人间，一镜记录山河万千。每一个普通镜头都在讲述动人的中国故事，无需门槛，人人都能化身创作者，打开镜头就能随心开拍，记录生活点滴，玩转日常视角，解锁新潮表达，秀出你的专属精彩，一起打开镜头，创造无限可能。让我们以光影为桥，赴山海之约，用镜头记录美好，用热爱传递力量。2026视听中国三月三短视频大赛，你的镜头本就超有料。
7: 三月欢歌，生动万里山河，
8: 光影流转，记录时代风华，
7: 视听华章，情动神州四方，
8: 创意飞扬，连通四海一家，
7: 十六花开向未来，同心筑梦共此时，此刻让我们共同开启一场关于热爱与创想的烛光之旅。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来宾，还有现场电视机前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大家
9: 晚上好。
7: 这里是2026视听中国三月三短视频大赛揭晓仪式的现场，我是广西广播电视台主持人杨振涛。
10: 大家好，我是西藏广播电视台节目主持人周深。林哥，真是的嘞。
11: 大家好，我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的节目主持人马可。三班呢？
12: 走嘞，去宁夏。大家好，我是宁夏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杨树，欢迎来宁夏给心灵放个假。
7: 新疆是个好地方，大美新疆，欢迎您。大家好，我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主持人安卡尔，各位好。
11: 五月花开，万物竞秀，我们再次以三月三为名，以短视频为媒，相约在美丽的绿城南宁。
7: 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牢牢把握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工作主线，繁荣互联网条件下新大众文艺，激励全社会创作传播高质量网络视听精品，弘扬网络主旋律正能量，广西、内蒙古、西藏、宁夏、新疆五个自治区广播电视局携手自治区党委网信办、民综委、商务厅、文旅厅等单位，联合举办2026视听中国三月三短视频大赛。
10: 是的，今天我们相聚于此，共同揭晓一批闪耀着思想光芒与艺术才情的优秀作品，见证新大众文艺的蓬勃力量。
7: 石榴花开，光影璀璨，接下来让我们趁着春光马上来广西，感受一下广西人民的热情。

0: 作为国家广播电视总局视听中国品牌的重要组成部分，广西3月3短视频大赛已经连续举办多年，是全国网络视听领域传承民族文化、促进民族团结的特色品牌活动。
1: 没错，多年来赛事累计征集参赛作品超万件，全网累计阅读播放量突破20亿，成为春日里展现民族风情、传递文化自信的重要窗口，更成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生动实践。那接下来呢，就让我们通过一部综述短片，共同回顾本届大赛的初心与精彩，看创作者们如何用热爱看见中国。
2: 石榴花开，山海同歌。当广西3月38桂嘉年华的欢歌激荡山河，2026视听中国3月3短视频大赛乘风起幕。广西、内蒙古、西藏、宁夏、新疆五大自治区同心聚力，共赴星城。大赛面向全国及海内外线上线下征集多元佳作3599部，覆盖全国五大自治区及北京等25个省区市，更有东盟国家创作者踊跃响应，实现跨省协作加跨国参与的双重突破，投稿规模、参与广度均创历年新高。大赛纳入国家广电总局视听中国优秀短视频征集系列活动，联动全网达人强势出圈。达人挑战赛 UGC 全民征集火热上线，民族团结、文旅融合、乐享消费、一带一路，广西3月35大赛道全线绽放。创作者以镜头为笔，地格民族交融温情，文旅烟火盛景，消费新潮活力，丝路携手大爱。赛事期间，优质达人倾情助阵，3月3专题采风活动同步启程，达人带头拍，全民跟着拍，人人上热门，一场从线上到线下的创作热潮席卷而来。大赛引爆全网传播热潮，赛事话题登上抖音、快手、微博等主流网络平台热搜榜21次，累计曝光量突破6亿次，全网点击量2.3亿，互动量超220万。3月3短视频大赛等话题持续刷屏，光影之力跨越山海，民族同心共振全网。今天他们将荣耀登场。
1: 刚刚一部综述片带我们重温了大赛的精彩历程。今年的视听中国3月3短视频大赛汇聚了5个自治区的力量，面向全国征集优质作品，用一屏光影看见万象中国。
3: 本次大赛鼓励随手拍、大胆秀，让普通人也能够成为时代的记录者，用镜头传递烟火气、民族情、中国风。
1: 是的，无数的创作者汇聚了他们的热爱和梦想，把风土人情、民俗文化、时代风采化作了一段段动人影像，展现了一个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
3: 是的，本届大赛佳作云集，热度高涨，从投稿中脱颖而出的不仅仅有直抵人心的佳作，更有默默耕耘、持续输出的创作力量。
1: 那么

0: 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向所有优秀作品的创作者表示祝贺，谢谢，谢谢你们用优秀的作品扎根生活，贴近大众，用小镜头讲述大时代，用小故事彰显大情怀。
1: 优秀的作品离不开创作者的热爱与坚守，而一场大赛的圆满举办同样是离不开默默耕耘精心组织的机构力量。
0: 是的，他们绝对是这些梦想背后的推手，经过了这些组织机构的广泛动员、悉心指导、精心组织，为创作者铺路、搭建舞台，为行业积蓄能量。
1: 那么接下来让我们共同揭晓2026视听中国3月3短视频大赛的30家优秀组织机构。

0: 谢谢本次大赛的百花齐放，离不开这些优秀组织机构的付出。
1: 祝贺文化无疆，丝路有魂。从古丝路的舟楫相望，驼铃相闻，到今天短视频跨越山海，连通世界，文明始终在交流中前行。
0: 今天这条古老的丝绸之路迎来了全新的讲述者，短视频让文化的边界变得柔软，让远方的风景触手可及。它让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的人们在同一个故事里找到了共鸣。
1: 是的，而广西啊，作为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始发港之一，始终是开放之门、友谊之窗。接下来，让我们跟着数字人刘三姐一起，沿着丝路轨迹畅游东盟，在科技与文化的交融中，跨越山海，连接你我。我是文旅博主刘三姐，今天我要带着山哥去东盟各国串串门了。

0: 数字思路山水相连，下一站等你一起出发。
1: 数字技术让丝路文化焕发新生，也让中国与世界的对话更加生动。
2: 没错，科技让文化交融更加炫酷，也让我们的朋友圈越来越

0: 来越广。本次大赛当中呢，同样涌现出了一批展现着一带一路沿线风情、民族地区的动人故事，促进民心相通的优秀作品。
1: 接下来我们赶紧来揭晓2026视听中国3月3短视频大赛的3等作品。
2: 跨越山海，奔赴一带一路沿线，我们用镜头架起了文化交流的桥梁，展现沿线美好风光，讲述山海间的动人故事。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揭晓获得2026视听中国3月3短视频大赛的50部3等作品，他们是：我就是真正的南疆雄狮少年、春生、到小花一家的职场变形记、掌灯太傅、跨越山海奔赴巴青、绣球传情山歌接力、非遗里的那曲之尼玛邪亲、藏北班歌的千年韵律、何以北海这1、2、3、4、5、6、7藏着答案、我心向往、新疆百村系列短视频、星星和月亮、非遗里的那曲之安多服饰的传承与时尚、2025新时代好少年系列人物短片、胡丹、中吉乌土国际多式联运试运行、我们的节、云上牧场玉旗塔石、志和者不以山海为远、美水映青春、2025潮起大湾区研学粤港澳夏令营、书本子嬷嬷、聆听冬日的回响、静发、暖透314国道、荣县右乡传五洲、山水间的甜蜜馈赠、一张照片暖了老人的重阳、远方有声、从环江到埃塞俄比亚、嗦粉广西、创新直播搭数字桥梁、董事长系列短视频、国宝有意中蒙博览会奇遇记、当老挝语遇见中文、天山花海、我的幸福印记、采车记10年、日喀则的轨道已延伸向世界、遇见他村里的牧羊人、科右前旗生态原乡心灵牧场、仙途美景和那高速、来了都是敬意人、张海刚和他的百万只候鸟邻居、新疆兽、24节气里的宁夏、跟着小路上吉祥纹样、南风学弟喊你3月3去广西、山水为墓，非遗为魂、海外大 V 组团打卡广西3月3系列、红色北疆百级微党课、双语法庭架起民族团结、南宁民族大道居然悄悄变了样、

0: 我们用热烈的掌声祝贺所有三等作品的创作者，感谢你们用影像架起了文化交流的桥梁。
1: 那接下来呢，我们即将见证的是2026视听中国3月3短视频大赛三等作品的荣耀时刻，有请代表们来到我们舞台上，
0: 有请。有请
1: 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有请广西壮族自治区广播电视局党组成员、副局长陆正宁，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网信办二级巡视员肖山，广西壮族自治区商务厅二级巡视员朱汉文，广西壮族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二级巡视员刘国建，内蒙古自治区广播电视局郭锦云，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广播电视局帕尔哈提伍福尔，请摄影师给我们留下这精彩的瞬间。
0: 感谢创作者们的诚意之作，短视频让丝路文化火起来，同时也火起来走出去。
1: 没错，丝路之约不分国界。今天呢，我们特别邀请到了一位热爱中国、扎根广西的国际友人。这位特别的广西老表用镜头表达着他对广西的热爱，用真诚赢得了大家的喜爱。
0: 有请来自尼日利亚的文旅博主小黑为我们带来创意表演《广西浪》。
2: 广西的朋友们，晚上好。

0: 上的朋友，我想听你们的声音，我没关系。谢谢。
1: 谢谢谢谢小黑为我们带来的表演。我知道小黑是来自尼日利亚，对不对？那现在是在广西柳州扎根的一位短视频博主，一直在用视频在记录着自己的生活哈。
0: 是的，我在广西生活已经十年，我在这里呢，感受到广西人们的温暖还有帮助，所以我一直在这里用视频记录我在广西的生活，让更多的外国朋友爱上中国，爱上广西的文化。谢谢。
2: 哇，说得特别好，感谢小黑。其实就像小黑用短视频记录市井烟火、日常美好一样，这次大赛乐享消费板块也汇聚了无数充满人间烟火的优质作品。大家用镜头捕捉各地的特色风物、市井消费百态，也定格下最真实的民生幸福和地域活力。
3: 说得太好了，那就让我们从本届大赛优秀短视频出发，在家乡的美味中去感受人间烟火，感受民族团结的温情。
0: 我们大赛里面有一个广西的作品叫做搜访广西，这个作品呢我特别喜欢，因为它用生活的视角带大家去打卡广西米粉的文化。它里面提到我最爱吃的粉螺蛳粉，
2: 螺蛳粉，
0: 对，以前螺蛳粉它只属于我们广

0: 级的特色，但是我觉得现在螺蛳粉已经属于世界了，而且我给建议大家来柳州啊，不能白吃螺蛳粉，必须要加很多配料，而且最重要是什么，我们要用地地道道的柳州话煮点螺蛳粉
1: 啊、哦，来教我们一下吧，
2: 点一个，
0: 没有学习吧？
2: 啊，学一下
0: 啊，老板，
3: 老板，
0: 二亮，
3: 二亮，
0: 加辣，
3: 加辣，
0: 加亚洲，
3: 加亚洲，
0: 呀，你
2: 厉害吗？
1: 这一句我就不太会，
2: 我是不是合格的柳州人了？
0: 亚洲。
3: 压轴
0: 啊，对对，
4: 压轴说的都比你好。
2: 我觉得这个感觉特别棒啊。接下来我想给大家推荐一部咱们宁夏的作品。
4: 哦，
2: 这部作品用诗意的镜头记录宁夏人的治沙壮举，看到我们塞上江南神奇宁夏的奋斗与新生。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是的，小黑手里拿的，也是我想给大家推荐的我们宁夏的好物，那就是我们宁夏贺兰山东麓的葡萄酒。宁夏是中国最大的葡萄酒产区，种植酿酒葡萄60.6万亩，可是鲜少有人知道，这曾经一半以上都是戈壁荒滩。我们经过几代人的垦荒，如今呀，演变成了世界家喻户晓的葡萄酒产区。每一杯醇香佳酿，既有葡萄美酒夜光杯的浪漫，同时也有不到长城非好汉，宁夏人自强不息、团结奋斗的无限力量。
1: 说得太好了，那接下来轮到我们西藏了，好不好？我要给大家推荐的呢，是我们西藏的作品《秘境达布文旅会心篇》。这个短视频呢，让我们领略到了我们西藏山南市加察县优美的自然风光和独特的人文风情。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的就是具有人间烟火味的地道的高原特色美食。来，小黑看一下，你猜一下我，哎呦喂，
0: 这个。
1: 真厉害！哎呀，
2: 他觉得这是
0: 不是挂在脖子上吗？
1: 当然不是，它是用线其实穿起来的。对，
2: 我们也来尝试。
1: 来来来，对，
0: 它有点有，
4: 哎，我的牙，
0: 奶味啊，酸甜的。
1: 我给大家介绍一下，我手上拿的呢，这个就是我们高原，我们西藏老百姓特别喜欢的美食奶渣。那奶渣呢，它为什么这么硬呢？就是为了方便我们储存。像在我们西藏啊，我们有些牙口不太好的，他们都习惯把这个奶渣泡在酥油茶里面，泡软了之后才吃。
4: 好好好，该我了，该我了啊！这个我等不及了，因为什么呢？因为我这个馕啊，是我从新疆出发的时候专门在馕坑边儿，哎，刚打好的，我就给装上行李带过来了，
2: 热乎的，
4: 赶紧来尝尝，赶紧尝尝。
2: 小黑已经迫不及待拿了一个，
4: 对，刚才
1: 这个应该、这个应该咬得动。
2: 我拿一个我没见过的。
4: 我们新疆有一句话叫做“宁可三日无肉，不可一日无馕”。那大家可以看到，今天我带了各种各样的馕。那其实馕作为一个主食，在新疆已经有2000多年的历史了。它不只是我们餐桌上的主食，它更承载着丝路的交融和变迁，也是咱们新疆各族人民共同的生活印记。它耐储存，容易携带，陪着我们一代代的新疆人走过了戈壁，翻过了天山，也陪着我们一起来迎接每一位远道而来的客人。
2: 你看，今天我们带了各种各样的美食，有万万千，但是我觉得最美的味道呀，叫做分享。咱们今天带的这些美食呢，形状也有万万千，但是最美的形状叫做同心圆。远道而来的朋友们，让我们品出了四海一家的味道，也品出了中华民族一家亲的深厚情谊。
4: 那周山姐，您就带着小黑一起去品尝我们的美食。
5: 于细微处见精神，于平凡中见伟大。本届大赛中还有这样一些作品，他们主题鲜明，以十足的创意让传统文化破圈，用拉满的潮范让中国故事出圈。
2: 接下来我们即将揭晓的是2026视听中国3月3短视频大赛30部2等作品的名单。
5: 让我们共同见证这些有筋骨、有温度、有力量的精品力作。家国同心，荣耀揭晓。
6: 石榴花开处，光影映同心，在平凡的日常里捕捉星光，在喧闹的烟火中看见坚守，以方寸屏幕为卷，镜头为笔，绘就各族儿女手足相亲、守望相助的壮美画卷。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揭晓2026视听中国。

三月三短视频大赛的三十部二等作品，他们是：听说南宁为了三月三，把一座桥改成了时空隧道；囊传丝路，迈向永恒；身边榜样，烛光系列；守望长城；秘境达布，文旅会新篇；奇迹踏舞；车轮上的两国故事；匠心月真功夫；纸上莲心，跪前同心；读懂一片沙漠需要多久；抗战生命线上的驼工们；多元三月三，多彩民族情；鼓励在南宁；西域囊魂；热塔的高光时刻；东坡夜游记；瑶山深处六洞香。

0: 刘慧卿为历史留痕，长征回响。我有一个梦想，在非洲造未来。英国姑娘卢卡的新疆草原生活，最美退役军人系列，国之瑰宝江格尔奇，他乡是故乡，共同的名字，文秀归来，泪目，从五颗子弹到现代化装备，1200面国旗，1200匹骏马。
1: 祝贺二等作品的创作者们，感谢你们用影像传递力量，用作品书写担当。接下来我们即将见证的是2026视听中国3月3短视频大赛二等作品的荣耀时刻，有请我们二等作品的代表们来到舞台上。掌声有请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副秘书长崔俊，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宣传部副部长，自治区广电局党组书记、局长满昌学，宁夏回族自治区广播电视局党组成员、副局长于军，西藏自治区广播电视局党组成员、副局长燕妮，广西壮族自治区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党组成员、副主任邓娟娟，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宣传部二级巡视员龙华山，有请各位领导见证二等作品的荣耀时刻。光影记录时代，也服务时代。短视频不仅能破圈，更能实现实实在在的为家乡代言。
2: 接下来的几位嘉宾还给我们带来了他们家乡的礼物，因为今年是马年，所以也给我们带来了几匹马。现在让我们有请他们。
1: 有请。
3: 好，先给大家介绍介绍内蒙古的非遗皮画。这幅皮画呢，是以柔制草原牛皮为纸，以匠心为笔。你看，镌刻出了这个骏马飒爽的英姿。皮画里的骏马奔腾不息，恰似草原儿女砥砺前行。大家看，画上这两匹马紧紧相依啊。看到这幅画，是不是也让我们想到了内蒙古各族儿女守望相助、奋进的蒙古马精神跃然而出？今天呢，还给大家带来了第二个礼物啊，有请吴老师给大家介绍介绍。
4: 大家好，我是来自内蒙古通辽市融媒体中心的记者吴丽艳。今天我带来的是我们内蒙古非遗哲里木版画八骏图。

0: 匹骏马踏雪而行，在我们内蒙古通辽市乍鲁特旗草原深处，有这样一群人，他们背着国徽，骑着马，在草原上巡回审判，把法庭搬进蒙古包，把公平正义送到牧民身边。他们用脚步丈量司法的温度，守护草原的和谐安宁。他们就是草原上的马背法官。今天我把这幅画送给广西的朋友们，这幅画架起我们南北两地媒体人的友谊桥梁，让我们共同讲好民族团结故事。谢谢大家。
1: 谢谢，谢谢舞蹈，也谢谢那些马背上的法官。我也带来了一匹小马，就是壮景的小马。舞蹈，您看这马漂亮吧？
0: 漂亮。
1: 这呀，是我们广西的壮景技艺之旧的小马。哎，巧了，在这次咱们的短视频大赛当中，就有很多关于壮景题材的作品获得了很多网友的关注啊。壮景是广西壮族人民世代相传的一种制作技艺，拥有着2000多年的历史了，是中国的四大名景之一。在壮族的绣娘手中，它就变成了太阳、花朵、凤凰的纹路。它现在呢，也变成了我们都市人身上必不可少的时尚单品。那么这匹壮景小马呢，汇聚了五彩的丝线，就像我们广西世居的12个民族的同胞一样，紧紧地抱在一起，美美与共，各美其美，共同织就了巴桂大地的锦绣山河。各位朋友，您看，今天我们有北方的蒙古马，还有我们南方的壮景小马。虽然说他们的故事各不相同，他们的艺术呈现也有些不一样，但是我们都在传递着一个共同的愿景，那就是昂首向前，奔腾不息。
2: 好物传情，好物更传声。短视频不仅让家乡好物走出深山，走向全国，更让文化软实力变成了发展硬支撑。
3: 是的，从记录美好到赋能产业，从文化传播到助力发展，短视频家的力量正在创造无限可能。
2: 这一切都离不开每一位创作者的用心、用情、用功，是你们用镜头让家乡被看见、被喜爱。
3: 接下来，让我们共同见证本届大赛最高荣誉花落谁家。
2: 让我们共同揭晓2026视听中国3月3短视频大赛20部一等作品的名单，流花绽放，巅峰揭晓。
4: 光影凝萃灵感，镜头书写风华，以创意描摹百态光景，凭影像收录山河盛筵，同心聚力，共绘万象盛景。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揭晓2026视听中国3月3短视频大赛的20部一等作品，他们是《遇见新疆》系列短视频。
5: 咱们新疆有地球上除了海洋之外的几乎所有地方，可怕的东西可太多了。
4: 桃花水母，幻梦万象。
6: 桃花水母的生命始于数亿年前的洪荒宇宙。
4: 马背上的司法长歌，
7: 用脚步丈量司法的温度，这朴实的宣言是千万次跋涉的回响。
4: 风的回响，
8: 想要冲出风暴的人，就要走到风暴里去。
4: 跨越山海的高原烛光人，
9: 他明白这片土地是他生命里唯一且永恒的归宿。
4: 无声世界的造梦者，
10: 一群完全听不到音乐、听不到声音的人，他能够把这个乐曲解释的，或者这段舞蹈跳得这么好。
4: 共此青绿，
11: 与沙漠急性抗争，就是要求全民族共同努力。
4: 青春守边国门的回声，
12: 界碑从来不是一块冷硬的石头，是看得见、摸得着的国土尊严。
4: 新疆是个好地方。
13: 它时而像熹微的晨光。
4: 中印尼有声，
14: 我们带出去的是中国故事，

0: 带回来的是一辈子的印尼牵挂。
1: 解密广西中式糕点，三个视频看懂壮锦有多会玩。
2: 我也在想能不能也做一个壮锦的潮牌，把它年轻化。
1: 火龙果加班季，
3: 得今晚又要加班。
1: 全城囊香，
4: 不开点了。
5: 新疆的囊饼。
1: 言脉传情，同心筑梦。
6: 指尖相传的不仅编织精湛技艺，更是携手奔赴富裕路的赤诚与期盼。
1: 弓弦同心，动谱和谐乐章。跟着演出游广西系列短片，笔游广西，泼墨山河，
7: 桂林山水画中游。
1: 意大利小伙，清晨六点，我和中国菜农坐上公交去卖菜。
8: I'm very touched by this. 就是我是意大利厨师，我要干菜，我要买菜。
1: 跟着小路浪宁夏，
9: 丝绸之路的故事讲也讲不完，只有我们身临其境才能领略它的神奇魅力。
1: 舞动黄河，
10: 蓝天白云铺展穹顶，草原雪山构筑舞台。
11: 恭喜所有一等作品的创作者。
12: 接下来我们即将见证的是2026视听中国3月3短视频大赛一等作品的荣耀时刻，有请一等作品代表们来到我们的舞台上。
11: 有请。这些作品立意高远，制作精良，传播广泛，用短视频赋能大产业，让文化有声，流量有效，发展有力，是本届大赛当之无愧的巅峰之作。
12: 下面让我们掌声有请广西壮族自治区副主席胡帆来到舞台上，见证一等作品的荣耀时刻。

0: 每一部一等作品背后都有一群用心用情的创作者，其中有一部作品用网感讲农事，让一颗火龙果成了乡村振兴的代言人，作品相关话题登上了微博热榜，阅读量超过4125万，全网传播量超7800万。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去看看这部有趣的视频作品。
1: 全体注意，全体注意，开灯！
2: 得，今晚又要加班。做人要卷，我生气惨呐、啊！这是我的老板，80后跨界女总裁，也是第一个给我们点灯的人。别人卷绩效，他卷光照时长；别人催生，他催果。目标就一个，挂果。别人家果子白天光合作用，晚上睡觉。
3: 晚安，马卡巴卡。
2: 我嘛，哎，大晚上的，为什么不让火龙果睡觉？他到底行不行啊？
4: 哎，等等，怎么回事？我怎么变得这么珠圆玉润、紧实饱满、娇艳欲滴？
5: 欢迎收看《80后女总裁高能量的一天》。我是苏秀清，做过工业，办过厂，现在是这片火龙果基地的主理人。每年的5月底一直采收到次年的3月份。刚开始种火龙果的时候也不是很顺利，购买灯泡、技术支持、电费等等，一算下都是一个非常大的成本，所以我们的团队也不是很支持。
6: 兄弟们，
1: 乱来，浪费钱。
7: 算了，我去种玉米。

0: 有果，这里有果。
1: 后来我们创新种植技术，引入优质品种，精准滴灌。

0: 已经有5000多亩了，灯泡就有80万盏，我们的大棚也有300亩，我们的产值每年超过上亿元。
1: 刘贤一点都不忙，手机按几下，今天的班就上大事了。
0: 管理火龙果只要一个手机，可是这么多火龙果，我要捡到什么？
1: 一点都不忙。
2: 招工送火龙果，招工送火龙果，
3: 送火龙果啊！
4: 不送，除非晚上出太阳。我现在家里都有事做，每个月1000块钱，
0: 收入高了。
5: 我把地租给他，又在这里打工，领份工资。
6: 这些工人里有腿脚不好的，有被火烧伤过的，还有耳朵听不见的，但是他们现在都在家门口找到了工作，也找回了尊严。
0: 因为我们开发了一套5金联农一农富农模式，干得越多，做得越好，就拿得越多。
6: 哦，我明白了，这片灯海照亮的不只是我们多人的。
7: 各位朋友们，大家觉得刚才这个片子好玩吗？好玩，对不对？我想创作者也很想听听大家的反馈，一定是一颗有趣的灵魂才能拍出那么有趣的内容。现在站在我旁边的这一位就是火龙果加班记的创作者，广西日报全媒体内容生产工作室百香果工作室的代表王春南。王老师您好。
8: 主持人好，大家好。
7: 王老师，我想问一下，您的这个工作室的名字就很有意思，百香果，为什么会选择它作为工作室的名字？
8: 因为呢，众所周知，广西呢是水果天堂，百香果呢又集聚了百香，所以我们呢也是希望能够集聚我们广西的好山、好水、好故事、地有传播力的好作品，不仅营养丰富，还甜度爆表。
7: 怪不得您的作品带着浓浓的广西味，而且很接地气。为什么会选择用这种亲近网民的方式来进行表达，来传播我们农业科技的故事？
8: 因为呢，我们也是不想板着面孔讲大道理，就尝试着用年轻人爱听、愿意看的方式来表达。我们就把夜间补光说成加班，把产业升级呢说成卷，大家一听在笑声中就明白了。
7: 那这一路的创作下来，有没有什么让你觉得特别难忘的经历啊？
8: 动，因为我们拍摄的时候已经快到马年春节了，又连着下雨，我们当时就很担忧，就以为拍不成啊。没有想到乡亲们听到了以后呢，就全都冒雨过来参加拍摄。乡亲们就很淳朴地说，外地企业家真心帮我们脱贫致富，我们出点力是应该的。这种人与人之间双向奔赴的善意，最能打动人心，也让我深深地觉得，只有我们找到广西独有的味道，才能做着既带着烟火气又让观众点赞的好作品。
7: 谢谢，我想也是您的用心创作才激发了更多拍摄队和他们的双向奔赴。在这里要感谢百香果工作室，你们用一部作品让我们看到了科技赋能农业的力量，也看到了乡村振兴背后的温暖人心。期待你们给我们带来更多有甜度、有温度的广西故事。谢谢，谢谢春南老师，
8: 谢谢，
7: 请您稍作休息。接下来就让我们在歌声当中继续向着光明一路前行，奔赴属于我们的璀璨未来。

0: 石榴花开，子子同心，
1: 视听筑梦，礼赞时代，
0: 心怀热爱，向光而行，
1: 初心不改，步履不停，
0: 携手同行，未来可期。让我们通过镜头遇见创投民族同心，
1: 愿我们继续深耕文化沃土，用光影讲好中国故事。
0: 愿我们以热爱奔赴山海，用镜头让丝路风韵生生不息。
1: 让我们汇聚创作的力量，让民族情谊地久天长。
0: 盛会有时，热爱无疆，光影相聚，逐梦远航。让我们继续以创作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繁荣互联网条件下新大众文艺，奋力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
1: 亲爱的朋友们，2026视听中国3月3短视频大赛揭晓仪式到此结束，
0: 让我们期待明年
1: 再见。

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0: 精选，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1: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2: 快肠胃宁，
1: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知道真相是什么？我只知道危险。
4: 王婉，19岁辍学，前后打过17份工，北漂成为一名外卖骑手。
5: 20分钟你就得把这10单送完，这是什么概念？
4: 穿梭在北京街巷的日夜，算法压迫下的奔波窘迫与坚韧，揉进了字里行间。
6: 外卖员的生活是非常的辛苦，他并没有把它写成，他非常的克制，甚至我觉得有很多地方他是很幽默的。
7: 一个人要写很多的量，大概上百万字，才能达到一个准确、简洁、克制的状态。
4: 一边是山东老家的亲情牵挂，一边是城市骑手的忙碌奔波，平凡却不卑微，困顿却始终坚韧。
5: 我也没有觉得我很困，就是晚上送完单以后，我的脚都感觉跟断了一样的。
8: 看你的书以后，我就在我们那个小区散步的时候，我就开始背各个小那个名字。我要保证，谁要是问我说大叔，那个福在哪里，我要马上说前边左转就是。
9: 既能打动40多岁的我，也能打动一个10岁的小孩。我们看到东西不一样，但是我们都从这本书里面收获了很多东西。
4: 从乡村到街巷，在风雨兼程中，一个普通人的谋生之路。遇见好书，本期推荐《跑外卖：一个女骑手的世界》，夹缝中生存的女骑手如何在奔波中撑起生活。

0: 四连五班就咱们几个了，等他们上来，他们肉搏，
1: 阵地一寸都不能失守，都把家伙给我抄下来！

0: 你说他们就这么几个人，怎么还死扛着不退啊？
1: 这么规矩，劝他娘的是疯子。
2: 仔细搜索，公共

张军伟和东北野战军总部从一开始就准备不惜代价守住塔山。这是一场惨烈的战斗，部队里打了多少年仗的将士们都没见过那么苦那么惨的场面。许多战士被打得腰断骨折，双目失明，耳聋口哑，浑身是伤，依然还坚持在阵地之上。

0: 知道了，现在的情况已经清楚了。阙汉千林卫筹夸大了战机，目前这两个军只拿下了共军的前沿阵地，无法再向前推进。
1: 他们跟我讲的是已经拿下了共军大部分阵地，并且已经消灭了共军的主力，明天可以全线突破。2天的时间，共军的主力部队还在。
0: 主要阵地也在。我军海陆空全方位配合作战，却只拿下了共军的几块前沿阵地。
2: 罗琦呢？赵子龙是在他手里，到了什么地方了？
0: 他说今天晚上到塔山，刚才在船上给我打电话，说想和总统商量商量，明天能不能停战一天。
2: 战况如此危急，他还要停战一天？
3: 这是塔山，那他们会沿着这条路，一路南下。
4: 对，塔山的位置在这儿。有消息了。
3: 怎么样？
4: 主席，塔山还在。到目前为止，敌人投入了几倍于我的兵力，但丝毫没有占到便宜。我们的四纵和十一纵。 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全体指战员是与阵地共存亡，我们的阵地没有丢，现在依然保持着防守上的优势。好啊，
3: 塔山的同志打得好啊！<笑>到目前为止，还只是五十四军在作战吗？
4: 哦，62军已经到了，但是和54军的配合并不默契。
3: 哼。
4: 这个阙汉骞为了抢头功，真是机不可耐啊！是这样的，塔山前线蒋介石派往东晋兵团的总指挥侯静茹，目前还没有到位。卫立煌自己派去的总指挥陈铁，因为没有掌握实际的兵权，被架空了。他们阵前的实际总指挥是54军的阙汉骞。有意思的是啊，62军的军长。
3: 林伟筹和阙汉骞是平级的，所以他根本不听阙汉骞的指挥，而他们号称强大的空军和海军的支援，在阙汉骞的指挥下也很难达到效果。这就是国民党的军队，外表看着貌似强大，而内部却是一盘散沙，打起仗来很难形成合力呀！
5: 一支突进的队伍。 击鼓势力相互制衡，相互抵消。蒋介石永远搞不清楚，他这几年究竟是败在哪里。<笑>

0: 配水池、大疙瘩这两个位置，敌人又紧急做了加固工作，兵力呢也做了增援，我们是不是要？
1: 小龙，你听，
0: 听什么呀？干什么唱歌啊？
1: 塔山方向。
0: 塔山？哪有什么声音啊？
1: 说的就是没声。塔山的炮火今天怎么突然停了？
2: 可是校长，我们攻击未果，但共军也伤亡惨重，如果我们今天继续进攻，一定可以拿下塔山，一定的。
3: 你要服从命令，今天全军休战，等待督九十五师到场。
2: 是，今天全天休战，等待督九十五师到场。
4: 学啊，校长什么意思啊？
2: 雷军长，这回你知道塔山不好打了吧？
4: 曲军长，昨天是我莽撞，我向你道歉。我知道不是我军无能啊，而是共军意志太坚决，这种仗真的很难打呀。校长到底是什么意思啊？就算我们进展再慢，那也是有战果的呀。只要我们继续猛攻，绝对有希望一举拿下塔山。可这种时候，为什么要停下来？为什么非要等罗琦和他的督九十五师呢？
2: 督九十五师明早才能登陆。校长说，罗琦建议我们停下来休整总结，全军休战一天，等待督九十五师派先遣团先去塔山前线侦察。我们的校长同意了他的意见。
4: 先侦察地形？哼，老薛啊，罗琦这么做很明显，他就是打算让他的嫡系部队去抢占塔山这一战的首功，我们绝不能让他这么轻易的得逞。

0: 林总，有消息了。老蒋亲自下的命令。
1: 老蒋如此指挥，塔山方面的战况还真是变幻莫测呀。
2: 他这么做，无非是想把战场上主动权握在他自己的嫡系手里。
0: 艾林总，说实话，我有时候觉得老蒋是不是被咱们的某位同志给策反了呀？啊！
1: 他出的主意经常是帮咱们的忙，你发现了吗？
0: 通知塔山前线，要充分利用好这宝贵的一天，休整工事，补充弹药武器，补充前线兵力，
1: 要让战士们吃饱饭，恢复他们旺盛的战斗力。
3: 明白了。最重要的是，要展开战地总结活动，
4: 要进一步提升。
5: 部队的凝聚力，要守住塔山，意志是决定性的武器。
6: 对，
5: 思想建设更重要，这才是坚守塔山的真正基石。
6: 副司令员，你赶紧回去吧，这儿离他们太近了。
7: 张参谋，
6: 到。
7: 今天晚上再派出一个班，在敌人来进攻的路上铺设地雷，及早发现敌人进攻，及早做出反应。
6: 明白。

0: 你废什么话？趴下！通风的时候，拼刺刀没啥花哨的，直接进去，捅就完事儿了，没啥别的。打仗的时候，打的不是谁力气大，谁武器好，打的是有气势，谁有气势，一上来就赢了。我觉得也是。
1: 反正啥也别想就是了，想多了，到最后就是个怕。
2: 好，
3: 俺参加过纵队组织士兵代表大会，首长说了，只要我们守住塔山，就能帮助兄弟部队拿下锦州，国民党反动派就再也回不到咱东北来了。其实俺心里也怕得很，俺也不想让国民党回来，所以俺就是拼了命，也不知道他们再回来了。
4: 对。对
5: 俺就是拼了命也想回来的国民党。曾经是，俺现在是一名光荣的解放战士了。
4: 俺叫李德江，是一个月之前纵队打星城的时候被俘虏的。这一个月的时间，俺是脱胎换骨。原来俺当国民党兵的时候，俺不知道为啥要打仗，反正。 长官给军饷，俺就为钱卖命呗。那时候因为怕死，啥恶心事都干了。现在当了解放军，俺才知道，共产党这么不要命的战斗，是为了咱老百姓都有活路走啊！俺心里亮堂，俺就啥也不怕了。俺相信，塔山一定守得住。别看国民党兵又多，火力又猛，可是他们地方当兵的心理咋想，俺懂。
6: 他们没叛徒，没叛徒的战士，啥仗都打不赢，俺说完了。今天呀，我是替莫政委来的，就是要听听大家说说心里话。
7: 大伙儿都说得好，都说到点儿上了。现在，我再给大家介绍一位同志，他呀是打新开岭的时候参的军，这第一仗。
6: 就吓哭了，躲在阵地里啊，当缩头乌龟，还尿了裤子呢。哎呀，别提多丢人了。那同志们嘲笑他，说他孔小胆儿。哎，可就过了两年啊，这孔小胆儿他可变了，他变成孔大胆了，他变成了敌人闻风丧胆的狠角色呀。
7: 怎么个狠角色呀？ 他就带了两名新兵，两个新兵啊，深入敌后，临危不惧，一举端掉了敌人一个炮兵观测点，用一箱子手榴弹炸死炸伤敌军几十名啊！最后，冒着敌人的炮火，回到了我方阵地。大伙说，这样的战士是不是英雄好汉？
8: 是！
7: 值不值得我们学习？
8: 是！
7: 那我们就请孔守法同志给大家讲讲他的经验。我们看看，他是怎么从一个尿裤子的小老鼠，变成了七进七出的赵子龙。
9: 司令员，同志们，我没啥经验可讲的。 我就知道，党让咱们守住塔山，那塔山就是咱的命。塔山要是没了，那命也就没了。当初新兵蛋子的时候，上战场吓尿裤子了。我这条命都是排长拿命保下来的。我现在是老兵了，咱啥也不怕。我一个人能把命豁出去，这不算啥。
10: 同志们都能把命豁出去，这就厉害了。下，都能把这帮兔崽子吓死。大家一条心，就没有守不住的阵地。
11: 没有守不住阵地，誓死守住塔山。
10: 没有守不住阵地。
12: 赵星元，
10: 到，你知道这是什么任务吗？你就来抢。
12: 知道，九死一生。
10: 那你还抢？
12: 要抢，我不抢，别的营也会来抢，总要有战士冲在最前面。
10: 好，好样的！任务是你的了，但是。

0: 配水池是锦州的门户，不打下它，就没有攻城的制高点，就拿不下锦州。
1: 对面写着铁打的，那我们就是打铁的汉，是不是？
2: 是，我们就是打铁的汉。

0: 同志，你们这预备队上来这么早干嘛呢？快回去歇着吧！
1: 谢元同志，凭什么你们一营攻坚，我们三营当预备队啊？领导们看不出来我们是老虎，你们是病猫吗？
2: 赵营长，你们要是觉得打的吃力，干脆咱换一下，我们打手工得了。
3: 你们呀，哪凉快咱待着去吧，不要妨碍我们打铁立功。
1: 营长，有什么？快回去歇着吧。
4: 走吧，不行啊，顾总长，塔山不能停啊，要继续啊，继续进攻啊！稍安勿躁，此刻还能稍安勿躁吗，顾总长？锦州城外，共军的攻势马上就要开始了，到现在为止，说好的东西两路援军，连影子都没看到。 现在的锦州已经成孤军死守了。要不这样，顾总长，您亲自来锦州坐镇试试，看看此刻还能不能稍安勿躁。顾总长，司令，总长说什么？
5: 还能说什么？
6: 一切都在按计划执行。他奶奶的！从开始到现在，哪些事是按计划执行的？哪些事？
7: 配水池五间房大小，高出地面6米左右，是伪满时期的钢筋混凝土结构，最近又不断得到工事的加强。以配水池为中心。 在不到半平方公里的阵地上，有20多处永久或半永久的灵堡或者暗堡，堡与堡之间呢有壕相连，坡下呢是宽深各3米的环形外壕，配有到达火力点、壕外室雷区，埋有电发火引爆的航空炸弹，守军为1个加强营，都是8年以上军龄的老兵组成，配备1个重机枪连、1个战防炮排，战斗意志极为坚决。
8: 这位地堡群距离大哥的有多远？
9: 不远。
8: 和大哥的一样，都是大型地堡群。这两个地堡群可以互相补充、互相照应，火力都照顾得到。这范汉奸在这里经营日久，看来他是下铁了心，将我们进攻的脚步困在这里。
0: 进攻部队将要面对的是一场决死之战。同志们，林总跟咱们团长可说了，锦州一战只要开打，就不能停，更不能输，必须要战斗到底。这个咱们团是攻坚第一团，咱们营就是攻坚第一营，你们心里痛不痛快？
10: 痛快！痛快！痛快！痛快！
0: 我这心里也痛快。同志们，为党献身的时刻到了，我再强调一遍，战术原则有千万条，勇敢永远是第一条。同志们，今天咱们一营个个都是打铁的英雄好汉，是不是？
11: 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
0: 老班长，你现在做啥呀？
1: 今天猪肉炖粉条子，大饼卷葱。

0: 那你可给我留块肥的，
1: 没问题。哎，
0: 喂呀，
1: 都有，每人养碗肉啊。一会儿你们打下配水池，我把这饭菜给你们送上去。
2: 谢谢大家。

0: 奶奶的，他们这攻势也太硬了，炮洞都打了一个小时了，打上去全是白点儿，就没几处攻势打坏的。
1: 怎么办，营长？时间不多了，
0: 不打了，我们自己攻。营连长，
2: 到，
0: 带领你们一连先上。
2: 是，为了胜利，给我冲！

0: 他妈的！二连长，带人跟我冲！
1: 营长，你不能上啊！
0: 别废话，跟着我一起冲！
2: 营长，我命令，我跟着你。
0: 同志们，跟着我一起冲，谁都别落下，给战友们报仇！给我冲！

0: 长赵金元同志的带领下，终于拿下沛水池前沿阵地红房子，不过损失几乎过半，目前正在加固红房子工事，准备迎接随时反扑的敌人。
1: 他们团长打电话过来问要不要把预备队派上去，
2: 回复他不行，还没到最艰苦的时候，预备队不能动。
3: 大哥的怎么样了？
0: 82师4团主攻大哥的，目前已经损失近一个营的兵力，还没有什么进展。
3: 这两个四哥的真就这么难打？
2: 从攻势的坚硬程度和守军的防守意识来说，范汉杰是做了充分的准备，他应该是指望城北的阵地能多拖住我们几天。
4: 如果真的如他所言的话，我们所有的战略目标都有危险，塔山的战友们也会承受更大的牺牲。
5: 大家注意四哥，怎么好不容易弄来的？
6: 后勤部门啊，把4乡80都调动起来了，就这些物资，咱们在这山守到过年都没问题。哼，
7: 他们说咱们守不住塔山，说咱阵地太脆弱，说咱兵力太单薄，他们真应该现在来看看，这守塔山的可只是咱两个纵队的兵。
6: 这是人民的战争啊。
7: 锦州又打起来了，咱们这儿还挺安静。
6: 明天东进兵团就全部到齐了，我们真正的考验才刚开始。

0: 你给我站住！小乔，我这投不了了，可能这次我真的要转脸了。
1: 别他妈胡说！你小子命最硬了，知道吗？你给我老老实实在这待着，听见没有？不行，听见没有，小乔，不许转脸！留下你！

太危险了，我们撤吧。

0: 时大哥的，
1: 对，就是这个位置。命令炮团对我画的位置进行全面的炮火覆盖，跟他们说不要立即炮弹，我要掘地三尺，更迅猛更密集的摧毁这里一切。快，
2: 是。
3: 老韩，为什么要打这里啊？
1: 那我就奇了怪了，咱们付出这么大的代价，他们的防守非但没减弱，反倒增强了，这里头有问题啊。
3: 对，确实很邪乎，除非他们有兵源不足。
1: 你说的对，可从表面上看，沛水池和大哥的和锦州城是隔绝的，不可能有兵力输送的渠道，所以我就往前稍微走了走，终于让我给逮上了。
2: 等，你还稍微往前，就差端着将军沛水池冲锋了，有你这样当司令的吗？
1: 行了，老罗啊，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我这不将功赎罪了吗？
3: 你来看，
1: 这沛水池和大哥的之间有一条极为隐秘的暗道，直通锦州城内。他们的士兵就是通过这条暗道增援这两个佛手要地。
3: 怪不得一直死而不降，原来他们自己能造血，而且源源不断。
4: 造血？
5: 老子炸断他的血管，我看这两个王八盖子还能坚持多久。

0: 少个？
1: 62个。
0: 只剩62个了吗？
2: 报告营长，只有62个。

0: 没点错，一天的功夫就只剩六十二个了吗？
1: 营长，
0: 我的电话！团长，电话！团长，我们马上就打到背水池了！什么？你让我们撤下去？我们不能撤！战场上。
1: 充满了我们负伤和牺牲的战友，我们不能把他们丢下。
0: 团长，只要你供应我们充足的弹药，我们就能打下去。
1: 你撤，
0: 我的职也没有用，说了打下去就要打下去。等我壮烈了，随便你撤。
1: 同志们。 我们一营从来就没有打过败仗，哪怕只剩下一兵一卒，也要让敌人有来无回，是不是？
2: 是。
0: 好，拿好你们手中的枪，跟着该死的背水池，血战到底！

0: 不知道真相是什么，我只知道我已经陷入了一个阴谋的漩涡之中。
1: 祖峰身上有秘密，
2: 是早年日本人安插在中国的间谍名单，代号繁星计划。

0: 这塔山咋还守得住啊？守得住，一定守得住。崔同志，你看看咱们部队人越打越少，可蒋军人越来越多，那装备、那阵仗，咱不是个儿啊！
1: 你听过白老虎连的故事吗？他们能守住，塔山就能守住。只要咱们心往一块想，再多的敌人，也不怕。
0: 队长，我们已经2天2夜没合眼了，先歇一歇吧。
2: 不能，您看看，敌人的援军都已经到了，再不送上去，这物资可就送不上去了。咱们合不合眼不打紧，没有物资，前方的战事可要永远合眼了。王队长说的对，咱们拼了最后把的力气，继续送吧。
3: 是。

0: 你是李大江，解放战士。哦，我是高一宝，俺通讯员。
1: 俺知道你，不认识几个字儿就敢写小说那个。
0: 李大江同志，我想采访采访你。我的小说里啊，一定要有一个很厉害的解放战士。
1: 那你可找对人了。想问啥？你说。
0: 李大江同志，请说说你们解放战士跟一般的解放军战士有啥不一样？
2: 其实啊，没啥不一样。都是苦水里泡大的老百姓，
1: 你非要说有啥不一样啊？俺想，咱们解放战士更勇敢，
0: 更勇敢。
1: 俺是这么觉得啊，俺们是弃暗投明啊，投了明，就想永远这么亮亮堂堂的活着，拼了命不要，这亮光，俺们也想守住了。
0: 说的真好啊，大江同志，
3: 你还更勇敢？你真是不要脸啊！呸！
1: 王庆，你有完没完了？
3: 我就没完了，怎么着？你当个解放战士，你还厉害了？我们班都牺牲了，就是你们害的，啊？你都忘了吗？
1: 那是被老蒋给逼的，俺有啥办法？
3: 九个死了八个。只剩我一个了，当初就不应该俘虏你，一枪毙了你多好，毙了你给狗剩耳愣的报仇多好。
1: 你要干嘛？哎哎
0: 哎，大将，大将，
1: 有种的现在就毙了！
3: 你现在毙老子也来得及啊！
1: 你以为我不敢？
3: 你来啊！我一枪毙了你！
1: 这样，
4: 住手！
0: 把枪放下！放下！
4: 这事我都看见了，不怪李大将。马枪，你从阵地上给我撤下去，到炊事班烧火去。
5: 连长，凭啥？
4: 凭啥？就凭你破坏团结，就凭你不把解放战士当战友当同志，赶紧走。
5: 连长，我
4: 走。

0: 快点。
1: 哎呀，让你见笑了，高层警员。
2: 我没想到冲突这么大。
3: 这仗打得太快，伤亡太大了。现在连里一大半的人都是解放战士，他们倒是还好，都受了教育，一门心思为党战斗。就是好多老兵啊，心里过不去。他们的战友啊，都是被那些国民党兵打死的，一时间还转不过弯来。哎呀，再给他们点时间就好了。
2: 我明白了。可狗日的蒋匪军不可能再给咱们时间了。

0: 军长，林军长，为何二位强攻两日，共军的阵地好像没有受多大损失，而且这斗志也如初战般昂扬啊？
1: 乐将军，我五十四军六十二军，两日连日猛攻，共军前沿阵地损伤大半，你们却让我们休整一天，共军得以喘息。
0: 他们自然会拼尽全力的来修筑工事，重新激昂斗志。是啊，如果不耽误这一天，我们恐怕早就越过塔山了。
2: 照这么说，这反倒是我的责任了，啊？我是不敢相信，就像你们说的，共军阵地已经折损大半，可一日之间就能恢复如此，这不是见鬼了吗？
1: 恐怕只能用见鬼来解释了。好了，阵地之事我们就不多讨论了。我只想知道，共军凭借毫无地力的环境，为什么能够坚守到现在？共军的坚守，首先是官兵意志之坚决，这一点一直是我们的软肋。另一方面，其战术也可圈可点。
0: 我们的步兵不冲到阵地前沿，他们连枪都不打，看上去好像无人防守。可等我们冲进障碍物的时候，他们却突然开火，打得我第一线步兵抬不起头来。
2: 哼，就算他们那时候开火，可我军将士离他们已经极近，继续冲杀过去，肉搏砍杀不就行了？
3: 罗将军是没跟共军打过仗吧？ 刚才林军长所说，共军之强悍无与匹敌，我军最怕与之近距离肉搏。尤其是不用火力的近距离搏斗，我们人数再多，也根本打不过这些死硬倒地的共军战士。
1: 所以，我们的步兵一直无法突破障碍物，炮火又无法将障碍物彻底摧毁，导致我第一线步兵在前沿阵地陷入进退两难之境，因此。
2: 部队伤亡很大，我们也一直没有进展。好，两位军长，今天这仗你们打算怎么打呀？
3: 罗将军，我认为经过一日休整，应该派我五十四军、六十二军两军合力进攻，督95师作为预备军。
0: 等待前线进攻疲软，再冲上去，我们一举能够夺下塔山。我看还是让生力军打头阵吧，把塔山进攻正面二分之一交给我督95师，54军、62军则左右策动攻击。
2: 老将军。
0: 督95师再精锐，也不可以单独正面突击。共军太强悍了，这也是我出发之前校长亲自发布的命令，二位就这么执行吧。今天海军和空军方面也会加大投入力度，塔山之战，今天绝对是最后一天。
2: 少林，你知道他为什么要打头阵吗？
1: 我只知道，这应该不是。

0: 总统的命令。
1: 这个罗将军呢，他一贯的强项就是假传圣旨。他认为共军前线尽管有一日的休整，但也脆弱不堪一击，所以他一定能够在一日之内打下他山。如果我们打头阵，这功劳就没有他什么事儿了。
0: 所以嘛，这个天大的功劳怎么可能让我们俩得了去啊？
2: 他还是太不了解共军了。

射是塔山阻击战中最惨烈的一天。在罗琦的督促下，国民党军所有海空军力量配合起来，塔山阵地遭到碾压式火力的摧残。国民党独九十五师凭着更强大的火力猛打硬冲，塔山阵地遭受更大的考验。

0: 目前锦州城北攻势已经到了尾声，14日开始对锦州城的总攻已经没有问题了。电报中说，塔山方向守军压力巨大，敌独立95师到达之后，敌兵力、火力和士气都得到了加强。
1: 我军利用12日休战一天的机会，加固工事，增修防坦克壕，在前沿埋设地雷与各种铁丝网。
2: 塔山伤亡的情况怎么样？
1: 我部队在前两日的阻击中伤亡很大，遂占据及时调整了打法，将4纵主力10师28团调到了塔山以东阵地，在塔山阵地约1000米宽的正面上。
2: 进行了空前的火力配置。
1: 国民党军采取密集冲锋的人海战术，双方伤亡都很巨大。塔山的同志们守得好啊！
3: 一定要将东晋兵团死死地挡在塔山之外，让攻打锦州的部队没有后顾之忧。
4: 嗯，
3: 这让老蒋和范汉杰的锦省会战。
4: 变成空台。塔山过不去，锦省会战的计划就是一张废纸啊！蒋介石不会善罢甘休的，所以塔山即使再能坚持，也不会太久啊。电告林彪同志，锦州攻势必须抓紧，要雷霆出击。
3: 不给敌人以反抗的时间。小张，这一天的攻势没有取得进展，我军伤亡巨大，这责任都在阙汉骞跟林伟超身上，他们非要把我读95师推到正面进攻，把塔山1/2交给我们来打，这是。
5: 想让我们蒙受巨大损失之后再坐收渔人之利，
6: 这两个废物，打仗不行，让友军送死倒行。而且，共军又有2个纵队增援塔山，我们十分困难。
5: 罗琦啊，我派你去前线把赵子龙师交给你，我不是听你抱怨的。
6: 锦州方面情况非常的紧急，范汉杰已经疯了，不停的求援。
3: 如果塔山打不下来，后果很严重，晓得不？明白，小张，我明白。明日一定可以，一定可以。
6: 14号，必须拿下塔山。
7: 洛奇啊，我给你一个特权。

0: 沈阳剿总的储备军费，你可以动用。
1: 一个小小的塔山，
0: 炮弹子弹打不下来，你给我拿钱也要把它砸下来。
2: 是，有校长支持，塔山之战必胜。

0: 看见了吧？这里是50万金元券，除此之外，还有3个月的薪饷。打下塔山，不论生死，这些都是你们的。
1: 好，
0: 今日一战，怯战者杀，奋勇者赏。你们是为党国而战。 党国不会亏待自己的军人，国难当头，国民政府会安排好你们的家人，你们不要有后顾之忧。今天，所有人要拿出全部的力气，再不打下塔山，咱们都得埋在这儿。
2: 请长官放心，九十五师誓死效忠党国，
3: 党国彭祖谦，下官塔山匪。
2: 为党国，党国。
3: 尽管冲，没有我赵农师打不下的阵地。

0: 程序员同志，能不能等一分钟，和同志们把饭吃完？
1: 好，
0: 同志们，为了新中国，咱们吃饱这顿饭。
2: 好，好，好。

0: 同志们，都吃饱了吗？
1: 吃饱。
0: 抄家伙，

0: 吃。
1: 救命！
0: 高同学，
1: 救命！
0: 怎么了？
1: 救命！

0: 从目前掌握的情况来看，蒋介石已经动用了他几乎所有能够调动的一切力量。你们看，东晋兵团，95师、54军和62军，几支部队几乎全部出动了。他还把所有能够用上的空军和海军的力量都投入进来了。重赏之下必有勇夫。 蒋介石甚至把锦州大部分的金援劝储备都用上了，他是想用金钱买一场胜利啊！
1: 他这是孤注一掷了，首长，塔山。 塔山东侧阵地已经被突破了。

0: 林总，再不决定来不及了，
1: 让总预备队顶上去吧。
0: 喂，给我接一纵。
2: 对，
3: 要四纵。
4: 吴克华，
1: 林总，
3: 接四纵。
0: 给我接四纵，吴克华。
3: 科华同志，我林彪。
5: 林总，对不起，
6: 敌人攻势太猛了，东线阵地的战士打光了。
3: 我不要伤亡情况，我只要塔山。
7: 你不要忘了，当初你是怎么跟我立的军令状？我只问你，
3: 东线被突破的缺口，你到底能不能补上？
2: 是，林总，我们能补上。我四纵一定盯死在塔山，
8: 寸步不失，死守阵地。敌人打到团部，团部就是第一线；
2: 敌人打到师部，师部就是第一线；敌人打到我纵队，我纵队部
8: 就是第一线。哪怕只有一个人，一口气，我四纵
2: 也要坚决完成党交给我们的任务。
3: 科华同志，我代表东野，代表东北人民解放军所有将士向你们致敬，请收回失地，坚持到底。
2: 是，保证完成任务。
0: 林总，四纵是东野的老底子了，你真的想把四纵都打空吗？
3: 预备队不能上。

0: 下去！
1: ！
0: 马青，你怎么在这儿？你不是在后面当炊事员吗？
2: 老子不当炊事员，老子要跟战友们一起守阵地。
3: 马青，你小子有种！
2: 大将，你怎么还没死啊？
3: 和你一样，没死。
4: 你在，我在，那咱们连就都在。
3: 马青同志，还要打机枪，你看不见了，能帮我压子弹吗？
0: 压子弹。不用看，伸手就来。

0: 二三，别当着机枪手杀敌。
1: 好，你们打，魏王爷一起打。

0: 但损失惨重的四纵，同志们依然是英勇顽强，全部用受伤的同志们反冲锋，又把阵地给夺了回来。守高地的敌军完全是被四纵同志们的勇气所震撼的，都是被吓跑的。主席，还要回报吗？
1: 不用。主动权在前方的将士们手里，此刻他们不需要我指挥，需要的是枪林弹雨里并肩战斗的勇士们。
2: 报告主席，各位首长，电报。
3: 哦，廖耀湘的西进兵团已经攻占了张武。
1: 东进兵团还没有解决，西进兵团也临近了。
4: 林总，塔山如果失守，廖耀湘的兵团继续前进，那你之前说的就应验了。
5: 距总攻锦州还有不到2个小时了，林总，我们总攻的决心绝不能动摇。

0: 我们林总从来没有说过，咱们五师是东北部队里最有朝气的一个师。打义县咱们是主攻，打锦州咱们还是主攻。这是林总对咱们五师的信任，是咱们五师的光荣。
1: 有同志问我，这次打锦州用什么思想打？我看简单的很，就是准备房倒屋塌，倾家荡产，把刚刚罐罐全扔进去。我府马夫都进城，死也要死在城里，死在城外的那是孬种，不是咱们武士的人，是不是？是。
2: 军长，林军长，不管二位对我有任何意见，今天东进兵团必须跨越泰山。二位军长，下命令吧。二位军长。

0: 再无退路，我们的主力绝不能被锦州拖住，否则局势将全面逆转。各纵指战员，请倾尽全力，发出真正的怒吼吧！
1: 上千门炮，乃是总攻。锦州怕是等不到我。

0: 你们现在根本无法想象共军的炮火有多厉害。听到了吗？听到了吗？他们已经打到我头上了。
1: 陈军长，我再问你一遍，
0: 你们现在到底在哪儿啊？
1: 塔山离锦州，你那儿到我这儿也不过30公里，
0: 数倍于敌的兵力，海陆空什么都不缺，为什么到现在还来不了？
1: 爬都爬过来了，为什么？
2: 范司令，你的问题我也想知道答案，我也想找人告诉我，这是为什么？

0: 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出口品质，传承精湛制表工艺，优质心动能接心，背部灵动飞轮，随着手腕摆动不停旋转，像一颗跳动的心脏，纵时精准，日历星期双显示，夜光功能晚上看得清清楚楚，防水防震防滑，实用又美观，通体鎏金，八颗宝石璀璨夺目，金钻闪耀，豪华大气，9.9元不够工费，不够包装费。今天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只要9.9元就能拿到价值1988元的金钻飞轮表，还能成为阿诗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价值998元的超值大礼，购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鸿运黑曜石福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匠心雕刻，栩栩如生，龙腾四海，凤舞九州，寓意吉祥富贵，鸿运当头。如果您戴得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9元，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1: 亲爱的叔叔阿姨大哥大姐大家好，欢迎锁定咱们的阿诗诺品牌专场。今天呢，阿诗诺品牌面向全国紧急招募品牌推广大使，只要您打进电话就能享受到这个9.9元的专属推广价。
2: 今天咱不玩虚的，不搞套路，专门给咱们50到70岁的中老年朋友带来一款能带出面子带出福气还花不了多少钱的好宝贝，飞轮金钻表。
1: 说句掏心窝子的话，咱老一辈人一辈子都在节俭过日子，舍不得吃舍不得穿，更别说买一块像样的金钻表了。过去能带上一块普通的石英表都觉得特别体面特别有面子，对吧？
3: 没错啊，今天我就给大家带来了这款专门为咱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男款大气稳重，女款的精致优雅，带上它不管是出门遛弯、走亲戚见客户，还是参加儿女婚礼重要晚宴，都倍儿有面子，谁见了都得夸一句有品位。
2: 说到这儿，肯定有叔叔阿姨心里犯嘀咕了，这么好的表这么便宜，是不是有猫腻啊？会不会是假货呢？
3: 大家放心，我保证您拿到

0: 专营店一模一样的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我们这款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价值1988元，但今天只要观众朋友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推广大使。只要9.9元，如果您拿到的不是金钻表退，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如果您拿到的跟专柜里的不一样退。
1: 这份诚意真的是太足了，说实话9.9元在市面上连一块普通的电子表都难以买到，咱们呢却能拿下这款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这到底是出于什么样的考量呢？
0: 我们之所以给出这样的福利，核心就是为了打响阿诗诺的品牌名气，让更多人认识认可我们的飞轮金钻表，同时也是为了配合我们全国专卖店的加盟扩张计划，所以我们特意拿出最新款的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在全国范围内招募品牌宣传员，助力品牌推广。只要大家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阿诗诺的品牌推广大使，这款原价1988元的金钻表今天仅需9.9元，每人最多可购2块。我们不请明星代言，不投天价广告，彻底剔除中间所有加价环节，把省下来的每一分钱都实实在在的让利给咱老百姓，只求请广大老百姓帮我们代言，让每一位佩戴者都成为阿诗诺的口碑使者。俗话说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大家拿到了这款表之后，只要在街坊邻居亲戚朋友同学同事面前多帮我们提一句宣传一下，我们就心满意足了。为了表达我们的诚意，也为了鼓励更多朋友参与报名，我正式宣布，打进电话的朋友购买男款，我们再送男款龙戒一枚和鸿运黑曜石佛珠串一条，购买女款再送女款凤戒一枚和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每个赠品组合我们都正常要卖到998元。
2: 时间承载梦想，金钻铭刻岁月，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鎏金表盘，价值典范，尊贵经典，尽显非凡品味。八星宝石，璀璨夺目，奢华内敛，身份自然尊崇。金工表链，金光灿灿，万间流转，万般魅力。镂空表背，天工巧琢，飞轮灵动，每时每刻尽显机械律动之美。日历星期一目了然，夜光指针，暗夜清晰。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是每一位热爱生活、追求品质的朋友万上不可错过的璀璨之选。
3: 我和老头子一辈子舍不得穿金戴银，这次看到阿诗诺9.9元就能买到金钻表，还送龙戒、凤戒、黑曜石手串和红玛瑙手串，我赶紧订了2块，老头子一块，我一块，金灿灿的，倍儿有面子。
4: 戴上这表啊，邻居都问呢，是不是好几千买的？我说呀，才9.9元。他们呢都不信。还有这对龙凤戒指，我俩一人一个，这叫龙凤呈祥，富贵安康，多喜庆啊！
3: 这么豪华的金钻表，又是大品牌，9.9元，还送这么多东西，咱要是再不抢啊，那不是犯傻了吗？我已经抢到了，老哥老姐们，赶快打电话抢购！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就能拿到价值1988元的金钻飞轮表，还能成为阿诗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价值998元的超值大礼。购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鸿运黑曜石佛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仅限本次推广活动。不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9元，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5: 我经常出去见客户谈生意，这款阿诗诺金钻表一亮出来，周围的人啊都说是块名表，飞轮一转特别有档次。其实他们没有想到，我就打了个电话，9.9元就拿到手了，还送了我龙戒和黑曜石手串，太给我长脸了。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就

0: 能拿到价值1988元的金钻飞轮表，还能成为阿诗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价值998元的超值大礼，购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鸿运黑曜石福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9元，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1: 现在我们的热线电话已经快被打爆了，很多叔叔阿姨都在抢购。
2: 各位叔叔阿姨，我在这里再次向大家郑重承诺，第一，您收到的表和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第二，您收到的表和专柜里的不一样，退；第三，您试戴之后有任何不满意不喜欢，不管是什么原因，无条件退。
1: 没错，电话铃声一直响个不停，很多叔叔阿姨啊都在抢，名额一直在减少，每一秒都在减少，再犹豫就真的没有了。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就能拿到价值1988元的金钻飞轮表。还能成为阿诗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价值998元的超值大礼，购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鸿运黑曜石福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9元，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出口品质，传承精湛制表工艺，优质仿机械机芯，背部灵动飞轮，随着手腕摆动不停旋转，像一颗跳动的心脏，走时精准，日历星期双显示，夜光功能晚上看得清清楚楚，防水防震防滑，实用又美观，通体鎏金，8颗宝石璀璨夺目，金钻闪耀，豪华大气。
3: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4: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20年。我们调查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2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5: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1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6: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4: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5: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1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4: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5: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1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4: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 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5: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

0: 加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1: 能货到付款吗？
2: 当然可以。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4: 万通金箍贴，空了来一贴。
5: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3: 万通金箍贴邀请您收看经典剧场。万通金箍贴，痛了来一贴。
6: 妈，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7: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7: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妈，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7: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9: 痛痛痛！
10: 啦啦啦！
11: 挤挤挤！快快快！
12: 喂喂喂！肠胃宁，
13: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我不知道真相是什么，我只知道我已经陷入了一个阴谋的漩涡之中。
1: 陆峰身上有秘密，
2: 是早年日本人安插在中国的间谍名单，代号繁星计划。

0: 主席说，张武之敌目前还在盘桓，你们赢得了宝贵的时间，只要尽快拿下锦州，敌西进兵团很可能不会继续前进，而是选择后撤。
1: 就算廖耀湘到不了锦州，但张武毕竟是我们的后方粮仓，现在粮食和物资都被廖耀湘抢走了，那后面我们的仗怎么打？ 廖耀湘确实切断了京张武到阜新义县的后方供应线，但是柯成同志的后勤工作也不是白做的，他已经紧急动员了大批民工，用骆驼、骡马驮运粮食弹药，从通辽通过沙漠地区绕道运往前方。柯成同志给我打过电话，让前方部队不要担心，供应很快就可以恢复，保证。
2: 歇会儿啊！同志们，这片区域有敌人在活动，咱不要担心，他们的主力已经被我们围住了。
3: 歇会儿，少大爷，
4: 部长，
3: 这下
5: 子
3: 废嫂子，
5: 不容，
3: 打了就跑的。
5: 老板，问你个事儿呗，挣粮队都解散了。
3: 您不都回家了？你咋不走呢？还跟着我们到通辽来了，当民风没当够啊？
4: 我也不知道，就是想跟着你们。我知道，你是看上翠云同志了啊？<笑>
3: 我真没看上他，我谁也没惦记，一直跟着你们，就是因为我心里还有笔债没还完。
4: 来，
3: 等还完了，我就没啥念想。
4: 来。
3: 三本，听说你会唱二人转，给大家伙唱一个呗，省得二队老笑话咱们。
6: 不会唱。
3: 老严大人说，听你哼过，哼得可好了，就不会唱了。
6: 不会，一点都不会。
3: 不会就不会吧。三本，咋从来没见你笑过？你是不是有什么心事啊？
6: 我天生就不爱笑。战场上见了那么多生死，咋还笑得出来呀？
3: 是啊，见了那么多生死。
6: 还笑得出来呀，崔云同志。
3: 嗯，
6: 你说咱到底为啥还活着呀？为啥他们就死了，咱们就活着？

0: 可是为啥？我每天也在问自己这个问题。自打五雄关牺牲之后，我就觉得我也已经死了。这每天都不知道怎么过的，想着想着呀，我就不想了。先好好干活，把我们家小五哥没干完的活给干了，为这穷苦的老百姓多干点活。干着干着，你看。 我好像又活过来了。
1: 你以前是为你男人活，你现在是为更多的人活着。
0: 说对了。哎，我给你看样东西啊。
1: 不认字儿。
0: 这是我早两天收到的一封信。以前呀，我在土改队工作的时候帮过一个小伙子，他叫梁世英，梁家大小子。 土改工作帮他们家分了地，到了收获的时候，他就想来当兵。这不，两年不见，在部队里把这文化给搞上了，还识了不少字，而且还说当了这个战斗队的小组长，同志们都夸他说他是好战士，勇敢的很呢。
1: 可以啊，不是这小子为什么那么着急要当兵啊？
0: 家里分了地啊，爹娘能吃饱饭，他就想着来当兵。 让爹娘一直吃饱饭。
1: 大家都这么想，全中国的爹娘就都能吃得饱饭了。
0: 可不是吗？这会儿，这小子应该在锦州的战场上了吧？

0: 把他们押到堂屋去。是。走。杨二英，你小子是疯了还是傻了？不要命的往前冲！
1: 排长同志，我那是响应首长号召，打的都是有准备之战，
0: 莽撞非是的打法。
1: 哪个首长教你的？
0: 101首长啊，你忘了他咋说的？
1: 咋说的？
0: 这次打锦州就是关门打狗，是一场恶战。哎，小子，碗给我。要准备好狗急跳墙，要不惜一切，有着不顾一切的狠劲儿，不管多少伤亡，都要冲进去。这黄豆真香，这舞狮的同志们真厉害。
2: 二排长，
3: 走。
2: 前面纺织厂又发现敌暗堡，团长让咱们顶上去。
3: 是，整理装备，准备出发。等会儿，
1: 你小子给我听好了，枪子不可能永远躲着你，你给我放机灵点，别硬上了。
0: 我年龄小，我不怕。
1: 就他娘因为你年龄小，你给我好好活着回去孝敬你爹娘，听懂了吗？
0: 懂了，排长，我不跟枪子对着干，成吧？
1: 去。
4: 塔山的敌人还在进攻，你们必须加快你们的战斗节奏，不要解释。这块骨头就是再硬，你们要打碎了给我吞下去。

上面有地上防守，根本打不上去啊！二排长，把赤光殿给我打下来！排心炮，集中火力，包木组，准备！

0: 两个地方可以互相照应，现场哪个都不行，必须得两个暴暴走一起上。小梁子，咱俩上，暴暴走，暴暴走。
1: 爆破桶全给我拿来，咱俩上！
2: 连长，我们二班还没死绝呢，我们上！手榴弹、烟火。

0: 快，你挡子弹！
1: 让蜈蚣一切的痕迹，冲进

0: 你们再英勇，也扛不过他们一个个拿命来拼啊！
1: 是啊，司令，他们的推进速度很快，我们有点顶不住了，得早做打算了，司令。
2: 是啊，司令，早做打算啊。

0: 快顶不住了吗？嗯？
1: 蒋总统认为我们还是可以顶住的。
2: 他说在塔山和张武方向只是遇到了一点小小的困难。
3: 东西两路兵团会按时到达的。
2: 锦省会战的合围计划
1: 马上就要成功了。
2: 我们只要再坚持一周的时间就会赢的。一定会赢的。
4: 总统到现在还在被他们蒙蔽，还在想锦省会战的希望，他为何不想想我们的死活？
5: 沙司令，我们都为自己想想啊。
2: 我们的死活他们应该想过了。一周的时间，之后他们应该冲着我的遗像鞠躬致意了。

0: 我们还是按前程吧。司令，
1: 。
2: 锦州现在已经是满城焦土了，别说一个星期的时间，范汉奸能不能挺过今天，我们都是无法预知的。
0: 王三，锦州真的是回天无力吗？
2: 除非锦州的全体将士奋勇无畏，除非大山方面出现奇迹。

0: 这次新社会战本来是大好的开局，小小的塔山毁了一切。 1948年10月14日，东北野战军按照毛泽东和中央军委的电示，集中主力16个师，在炮兵火力支援下向锦州城发起总攻。经过31个小时激战，于15日傍晚攻克锦州，全歼国民党守军约10万人，俘获东北剿总中将副总司令范汉杰等人，完全封闭了东北国民党军从路上撤向关内的大门。
1: 同志们，锦州攻坚战的胜利，实现了毛主席的战略决策，扼住了东北国民党的咽喉，为东北全境解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胜利来之不易啊！这是一场伟大的胜利啊！
2: 同志们，目前的形势对我们是极为有利，我们可以打几个好仗，而且，今冬解决东北问题，东北问题解决了，东野就可以入关，我们把傅作义也给解决了。
3: 同志们，我们第一枪就打在敌人的七寸上。东野将士们经历了血与火的洗礼，坚定而完美地完成了任务。起草嘉奖令，对锦州战役、对守卫塔山的将士们致以崇高的敬意。

0: 马姓同志，你看，李大江同志，远方，大山守住了，锦州也解放了。谢谢你们，没有你们的牺牲，就没有今天的胜利。这些话。
1: 画的都是你们的故事，两个天生的死对头，到牺牲的时刻，竟然成了生死战友。马姓同志，李大江同志，山川之下千万。
0: 我们不会忘记你，历史和人民也永远不会忘记你们。

陈云、朱同志，并转东北人民解放军全体同志们。

庆祝你们此次歼敌十万、解放锦州的伟大胜利。这一胜利出现于你们今年秋季攻势的开始阶段，新的胜利必将继续到来。望你们继续努力，为全歼东北蒋匪军队、完全解放东北人民而战。

0: 罪人都是罪人，罪魁祸首，罪该万死。薛将军，
1: 少长，
0: 侯静茹到不了前线，是你做了代指挥，我想好好的问一问，塔山到底是怎么回事情。
1: 在你们占尽优势的情况下，打不过去，为什么？
0: 校长，是卑职无能，具体什么原因我不知道。
1: 你不知道，那就让我来替你想一想。
0: 塔山打不下来，是因为你心里面根本就不想救援锦州。
1: 江总统。
0: 你和范汉杰素来有仇，之前在山东，你对他就很有意见，所以你故意推迟，不肯全力进攻塔山，就是为了发泄你自己一己之私愤，没讲错吧？
1: 江总统，您说错了。
0: 你讲什么？
1: 自塔山一战开始，我军上下奋勇，不计代价。 不曾有半点拖延，此事兵吞上下有目共睹。何谈我故意不去救锦州之说？至于共产党军队为什么能够守住塔山，是他们的信仰和勇气，是他们上下一心团结奋战，而我们突具优势却各自拆台各自为战。 一个狗屁不懂的罗千岁，竟然越级指挥，战后把所有的败责都强加给我们这些英勇奋战的将士身上，如此党国，不败才怪！
2: 叛徒，来人啊，拖出去，毙了！等一等，总统，
3: 毙了，
2: 先带下去。

0: 走。
1: 哎，
0: 走，
1: 这不是范汉杰吗？国民党那大官，
0: 他怎么穿成那样了？
2: 化妆逃跑，
0: 被咱们抓了。

0: 你们就是在这儿指挥的？
1: 是的，有时候也在外边的石磨上。怎么样，比起国民党军的指挥部，条件简陋不少吧？
0: 时运不济啊。我是东北战场第一个被俘的国民党中将副司令吧。
1: 我们很想听听你对锦州一战的看法。
0: 看法？好，打锦州非雄才大略者不会这样想。锦州就像是一根扁担，一头挑东北，一头挑华北。你们一出手，哼，把扁担打折了。
2: 锦沈会战的战略构想是你提出来的？
0: 是。我此生最后悔的事，就是提了这个方案。现在好了，解脱了。不过我要说句话，我很敬佩你们守塔山的部队。
1: 他们是值得尊敬的人。
0: 决策需大志，死守需大勇。他们所完成的，简直是不可完成的使命。他们配得上一切荣誉。反观我们国军，我锦沈会战的蓝图描得再漂亮，也只不过是个泡影，被那个……罢了，在这个糟透的体制里边，只有个人的勇猛，不讲团结，各自为战，没有一个共同的信仰和目标，我们什么会战也打不赢的。还想再说一句话，我这个黄埔一期的学员，向你们，向你们的党中央表示敬意。

0: 我们还没有输，只是暂时失去了锦州。我们还是要打回来的。
1: 当前的形势确实是非常危急，我们是不是把魏？

0: 黄、廖爱香、侯景柱还有郑东国调回来，商量一下下一步的战略方向。
1: 这几个人只会误党误国，我不要紧。东北的局势是要做一些改变，首先要改变的就是人。我要调一个人过来，他是可以力挽狂澜的。
2: 加强体能训练啊！
3: 是。

0: 您到了徐州之后，对部队的整备有了明显的效果。刚才您没看见，本地的军官惊讶的一个一个的下巴都快掉到地上了，他们根本不相信他们自己的兵有这般雄武之势。
1: 只可惜啊，时间还是短了一些。
0: 司令，您健康状况现在越来越差了，要不要给国防部告个假，休养一段时间？

0: 文山好三七，一罐只要一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一元一罐体验活动开始啦！云南一月上店，总部特批一万罐优质好三七，开展一元一罐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百元文山好三七，今天一罐只要一块钱，每天限量300罐，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打电话抢定吧！
1: 好三七，一块钱，
2: 好三七，一块钱，
3: 这一罐只要一块钱，
2: 打个电话送到家。
0: 地道滋补品，认准云百康，
2: 天下闻名的好东西，价格还真。这么便宜，谁不抢啊？况且吃了呀，对我们老年人还有这么多好处呢。
1: 一块钱的体验活动，真为咱老年人着想啊！
0: 文山三七，大自然恩赐的南国仙草，云百康三七精根超细粉，源于三七故乡云南文山，海拔1600米，独特的高原红土地种植培育，低温破壁，超细粉碎，保留天然有效。吸收好，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自种自产自销，文山好三七，一罐只要1块钱，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如果你还是不相信这是真的，只需打个电话试一试，厂家再次郑重承诺，只要你马上拨打电话抢到活动名额，正宗文山好三七，一罐只要1块钱，立即送到家。
3: 这次给我爸妈订了2套云百康，还多送了1年，老两口特别的开心，都说这次买了三七，买对了，买值了。
0: 文山好三七，一罐只要1块钱。好消息，好消息！体验活动开始啦！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特批1万罐优质好三七，开展一元一罐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百元文山好三七，今天一罐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罐，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打电话抢定吧！
2: 我打了好几次电话呀，都打不进去。今天厂家跟我回电话了，他说凡是广告期间打过电话的。

0: 算数，我一下订了三大套，让俺老伴儿跟我一起吃。
1: 文山好三七，一罐只要一块钱。文山种，文山产，到家。浑身都是宝，根茎叶花都入药。
2: 天下三七看云南，云南三七看文山。在我们文山当地，老百姓把三七当作是上天赐给我们最好的礼物。人们都是从小种三七，吃三七，一辈子都离不开三七。用三七泡茶、煲汤、煮粥已成为基本的生活习惯。我们文山是闻名世界的三七之乡，长寿之乡，这里的百岁老人都被称为三七老人。这次推出的一块钱吃到文山好三七活动，就是为了让全国人民都能吃得起。
3: 十多年了，尝一口我就知道是不是正宗的。这的的确确是地道的文山三七。
4: 这以前吃两个月就得花三四百块钱，现在活动装八大罐，够我们老两口吃上一年的，合下来呀，一天还不到一块钱。
1: 文山好三七，一罐只要一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一元一罐体验活动开始啦！云南云北康三七粉厂家为你上送。优质好三七开展一元一罐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百元文山好三七今天一罐只要一块钱，每天限量三百罐，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打电话抢电吧。云百康文山三七粉采用低温破壁气流粉碎技术，1200目超细粉，吃三七粉就是云百康三七粉，肠道好吸收。
2: 平时买到的三七，从农民的地头到消费者手中，中间经过原料收购商、生产商，再到省市县各级批发零售商，至少有10个加价环节。而我们云南博上是三七的全产业链，完全是自产自销产业化一条龙，砍掉了中间所有加价环节，每一罐三七都是直接送到顾客手中，大大的降低了产品成本。所以一块钱吃到好三七，我们真的能做到。
3: 终于打通活动热线了，我们俩一下子订了2年的16大罐，才花了原先不到3个月的钱，真值啊！
5: 这次一元体验活动真是太好了，
4: 天下闻名的好东西，价格还这么便宜，谁不抢啊？况且吃了呀，对我们老年人还有这么多好处呢。
1: 文山好三七，一罐只要文山种。文山直接送到家，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一元一罐体验活动开始啦！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一元一罐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百元文山好三七，今天一罐只要一块钱，每天限量300罐，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打电话抢电吧！地道滋补品，认准云百康。云南文山荣誉推广。三七一罐只要一块钱，
3: 好三七一块钱，
4: 好三七一块钱，
5: 这一罐只要一块钱，
4: 打个电话送到家。
1: 地道滋补品，认准云百康，
4: 天下闻名的好东西，价格还这么便宜，谁不抢啊？况且吃了呀，对我们老年人还有这么多好处呢。
3: 一块钱的体验活动，真为咱老年人着想啊。
1: 文山三七，大自然恩赐的南国仙草，云百康三七精根超细粉，云南达1600米独特的高原红土地种植培育，低温破壁，超细粉碎，保留天然有效成分。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自种自产自销，文山好三七一罐只要一块钱，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如果你还是不相信这是真的，只需打个电话试一试。厂家在此郑重承诺，只要你马上拨打电话，抢到活动名额，正宗。送到家，
5: 这次给我爸妈订了2套云百康，还多送了一年，老两口特别的开心，都说这次买的三七买对了，买值了。
1: 文山好三七，一罐只要一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一元一罐体验活动开始啦！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

0: 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特批一万罐优质好三七，开展一元一罐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百元一身好三七，今天一千300罐，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打电话抢电吧！
1: 我打了好几次电话呀，都打不进去。今天厂家给我回电话了，他说凡是广告期间打过电话的都算数。我一下订了3大套，让俺老伴儿跟我一起吃。
0: 文山好三七，一罐只要1块钱，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1元1罐体验活动开始了。云南云北康三七作品特批1万罐优质好三七，开展1元1罐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百元文山好三七，今天一罐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罐，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打电话抢定吧！三七全身都是宝，根茎叶花都入药，
2: 天下三七看云南，云南三七看文山。在我们文山当地，老百姓把三七当作是上天赐给我们最好的礼物，人们都是三。都离不开三七，用三七泡茶、煲汤、煮粥已成为基本的生活习惯。我们文山是闻名世界的三七之乡，长寿之乡。这里的百岁老人都被称为三七老人。这次推出的1块钱吃到文山好三七活动，就是为了让全国人民。
0: 一罐只要1块钱，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云百康文山三七粉采用低温破壁气流粉碎技术，1200目超细粉，吃三七粉就是云百康三七粉，肠道好吸收。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1元1罐体验活动开始啦！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开展1元1罐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百元文山好三七，今天一罐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罐，赶紧打电话抢定吧！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1元1罐体验活动开始啦！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特批1万罐优质好三七，开展1元1罐体验活动。今天一罐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罐，赶紧打电话抢定吧！赶紧打电话抢定吧！
3: 这上年纪了，比较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4: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20年。我们调查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2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5: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1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4: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5: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1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4: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5: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1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4: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

0: 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2: 能货到付款吗？
0: 当然可以。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1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万通可可瓶邀请您收看经典剧场《止咳毫不留情》。
4: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5: 喂，肠胃宁，
4: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6: 我不知道真相是什么，我只知道我已经陷入了一个阴谋的漩涡之中。
7: 陆峰身上有秘密，
8: 是早年日本人安插在中国的间谍名单，代号繁星计划。
7: 你到底是什么人？
9: 如果据

0: 王婉，十九岁辍学，前后打过十七份工，北漂成为一名外卖骑手。
1: 20分钟你就得把这十单送完，这是什么概念？
0: 穿梭在北京街巷的日夜，算法压迫下的奔波，窘迫与坚韧，揉进了字里行间。
2: 外卖员的生活是非常的辛苦，他并没有把它写成苦难文学那样子的，而是他非常的克制，甚至我觉得有很多地方他是很幽默的。
3: 一个人要写很多的量，大概上百万字，才能达到一个准确、简洁、克制的状态。
0: 一边是山东老家的亲情牵挂，一边是城市骑手的忙碌奔波，平凡却不卑微，困顿却始终坚韧。
1: 我也没有觉得我很苦，只是我在送餐的时候很累，因为我每天就是晚上送完单以后，我的脚都感觉跟断了一样的。
4: 看你的书以后，我就在我们那个小区散步的时候，我就开始背各个小福那个名字。我要保证，谁要是问我说大叔，那个福在哪里，我要马上就说前边左转就是。
5: 既能打动40多岁的我，也能打动一个10岁的小孩。我们看到东西不一样，但是我们都从这本书里面收获了很多东西。
0: 从乡村到街巷，在风雨兼程中，一个普通人的谋生之路。遇见好书本期推荐《跑外卖：一个女骑手的世界》，夹缝中生存的女骑手如何在奔波中撑起生活。
6: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7: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7: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9: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7: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0: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1: 9.9元？
1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6: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7: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7: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9: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7: 老便

0: 秘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2: 9.9元？
1: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
3: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2: 9.9元？
1: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6: 好，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7: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7: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好，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7: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万通金谷贴邀请您收看经典剧场，万通金谷贴痛了来一贴。

徐州局势正是危急之时，那我去沈阳干什么？来，关亭，吃，来。

0: 关婷啊，
1: 校长，校长，你怎么还亲自到门口来迎接啊？
0: 别人我不管，但是你杜光庭来了，我是要出来接的。
1: 总司令不在吗？
0: 今天的事情我亲自跟你讲，他不必在。来，怎么样，身体还好吗？
1: 还好。根据我们搜集的情报，华东战场粟裕的部队正在积极调动，他的主要目标很有可能是黄百韬兵团。
0: 好，讲一下具体的应对策略。
1: 其实徐州剿总一直在等待这一刻，我认为千载难逢的决战时刻已经到来。我已经做好了详细的作战方案，我们可以放弃郑州、开封等一些城市，集中优势兵力在华东战场寻找共军主力，只要抓住战机，利用机械化部队灵活快速的优势迂回包抄，彻底将其消灭。这场会战可以命名为徐蚌会战，具体的作战方案还请校长定夺。校长，校长，
2: 啊，讲，
1: 校长，现在东北的局势已经非常危险，华东共军又蠢蠢欲动，我们一定要早做准备啊！
3: 要赶在共军之前完成决战部署，
1: 才有可能扭转颓势，克敌制胜。
0: 光庭啊，你的这个作战计划，原则上面我是可以同意你的，但是徐州剿总方面，应该根据这份计划，尽早的做出详细的部署。
1: 谢校长，战机刻不容缓，那我马上回去做好准备。
0: 等等，作战计划没有什么问题，只是这份计划的总指挥人选，我需要再周密的考虑一下。光庭啊，这样吧，把这份作战计划交给刘志。由他来做这个总体指挥，好吗？
1: 校长，刘志的能力不够，这些年又退缩保守，徐蚌会战的计划交给他，他是打不好的。
0: 刘志从黄埔开始跟着我鞍前马后征战多年，你这算是搞他的状吗？光庭啊，刘志还没有你想的这样不堪，在这之前他也是有了名的长生将军，这几年是有些保守，但我想应该是受大师的影响吧。现在大敌当前，我相信他会有所改变。至于光庭，你还是留在东北吧，东北这边的战场需要你重新部署。
1: 校长，就算刘志他能打，现在东北战场已经是一团烂麻，您这个时候让我回来，又能指望我做什么呢？
0: 光庭呀，正是因为东北是一团乱麻，我才需要像你这样的人去挽狂澜于既倒。

0: 再说了，东北战场能够让我完全信任的只有你。
1: 确定吗？他真的回沈阳了？
2: 确定，说是跟卫立煌搭班子，其实是老蒋啊让杜聿明来架空卫立煌的，指挥接下来的军事行动。
3: 哎，该吃饭了，今天有包子。哎，你干什么去？
1: 我去打靶。
2: 走吧。
4: 哎，
1: 谢谢总座。
4: 这杜光庭一走，我这心里怎么就那么痛快呢？啊？来，我们遥祝他马到成功，成就伟业。嗯，哎，这个看过没有？
1: 看过了，总座。
4: 嗯，
1: 这套计划方案厉害，真是厉害呀！如果按照此计划方案去执行的话，的确有成功之可能啊。
4: 成功之可能
1: 啊。
4: 我看这不过是书生意气罢了。
1: 但是总座，杜副总司令的计划中说，如果粟裕集团去围攻黄百韬将军的第七兵团的话，到那个时候我们也许会找到他们的主力，然后我们全力去攻击他们，我们不就可以胜？
4: 行了吧，打了这么多年你们还不死心吗？啊，共产党是很难对付的，盲动是会吃大亏的，唯一稳妥的办法是固守现有的一切。啊，哼。

0: 报告首长，还是林环。
1: 林总，换把枪吧。
0: 走吧，该吃饭了。再不吃，包子凉了。哎，我有个预感，林总对西进追击的战略计划又有新的想法了。是吗？
2: 司令，徐州的兄弟来电说，总司令把你徐蚌会战作战计划丢在一旁，完全不予理会。
0: 不用我的作战计划，那他们自己准备怎么办？他们肯定就没想到，维持现状，天下太平。
2: 这是唯一能够改变战局的战略计划，已经做好了所有的准备，他就这样轻易的放弃，白白的浪费。

要先带兵撤出，你要牵动共军的防守力量，随着我们的增援力量才能够靠近长春。对，你要先动，否则还有什么别的办法吗？啊，桂亭啊，荆州已经没了，不要再做任何的幻想，不要再犹豫不决了，兄弟，撤吧！啊，你能撤出多少就撤出多少。喂，哎呀，光庭啊，你看。

0: 你这调回沈阳啊，是件大事啊，本来应该好好的庆贺一下。
1: 怎奈现在形势危急呀、
0: 啊！哎呀，大家都精力有限，要不这么着，今天晚上啊，在我们家小聚一下，算给你接风了。
2: 魏老总，虚礼就不用了。我只想问你一句。

0: 就是摆出一个围点打援的一个惯用的一个方针。你这派多少人进去，他就是肉包子打狗的结果呀！啊，谁还敢再派兵啊？
1: 那汤姆怎么办？等死吗？
0: 那就看他们的造化了啊！当然，如果他们能突围到沈阳周边，我倒是可以把他们救回来。
1: 造化，郑洞国需要造化，那廖耀湘呢？他一直在驰援锦州的路上，现在锦州已经丢了，为什么不让他再一鼓作气把锦州再夺回来，而是停在张武不动了？
0: 对呀，那你得亲自问问建筑，他为什么不动啊？他啊？
1: 那你为什么不催一催他，让他继续前进呢？
0: 催了，催不动。
1: 催了，师傅，催的方向错了吧？哦，你给廖耀湘的信上明确的说了，让他不必听从老爷子的命令，可以走自己的路。
0: 刚才说的这封信，你在哪儿看到的？
1: 战况紧迫，有些情报我不得不看。
0: 好，好啊，你好。不，其实也没什么可隐瞒的。
2: 我就不希望看到景西再有大战，我就希望廖耀湘和郑洞国都能带领部署回到沈阳。
0: 锦沈大战
2: 为什么搞成现在这个样子？
0: 是输在人祸，是输在指挥失当。当前的形势，我们不能再把一个兵团接着一个兵团都填到共党的胃口里了。目前我们能做的只有四个字：艰难固守。等到国际形势好转，哎，没准我们会出现新的局面。
1: 魏老总，你说的没错，会战大败首要的原因是人祸，而这人祸的根源不在别人，就在你卫立煌。
0: 杜光庭何出此言呢？
1: 因为你消极待战，所以才有今天这样的局面。因为你不肯使出全力，才让锦州的范汉杰得不到救援而被共军打败。总司令，你既然知道国军内部人与人之间有问题，为什么不能够团结一心，先剿灭共匪，再励精图治？这样也许还能够改变这一切。
0: 光庭啊，你打了这么多年的仗，历经了这么多的磨难，难道还看不清未来的时局吗？
2: 糊涂。

主席，怎么样？走两步。看上去挺精神。 中国有句老话，死要面子。

0: 我受罪，主席，不至于吧？说你们又让主席受什么罪了？
1: 刘副主席，这是阿洛夫同志特意送给主席的一双苏联皮鞋。哦，我们想让主席放松的时候可以让他穿上。是啊，这双鞋是按主席脚的大小买的。
2: 可是主席就是不喜欢，
3: 鞋码合不合适，只有脚知道。我这双鞋是鞋随脚，他这双是脚随鞋。主席说的对啊，只有穿合适的鞋，才能走更远的路嘛。子龙啊，你去让军工八厂再给主席做一双皮鞋，要宽松一些，让主席少遭罪。
4: 没问题，周副主席，他们那边有主席的鞋样。
2: 保证舒服。好，恩来啊，有什么好消息要跟我说啊？
5: 好消息谈不上，奇怪的消息倒是有一箩筐啊。啊，
2: 廖小香，
5: 现在还是没有动静。
2: 这一次不是他自己不动，而是收到了两份命令。哦，
4: 两份命令。
5: 嗯，对，两份电报，一份杜聿明的。
2: 一份这个卫立煌的，对，杜聿明到了沈阳以后，很快就和卫立煌撕破脸了。两个人同时以东北剿总的名义发布命令，杜聿明的命令是继续西进，要把锦州重新夺回来；而卫立煌的命令则是攻击锦州已经没有必要了，如果继续西进，势必陷入重围，要他。
1: 撤回来，一起守沈阳。廖小香面临两难的境地，军也不是，退也不是，只能按兵不动，吃住不前。我看他们就是因为没有什么胜算，才互相推诿，吃住不前的。接下来，东北蒋军最大的可能，就是要撤离东北。
5: 锦州一头挑着东北，一头挑着华北，方汉杰部被我全歼了，中间就断了，长春也就到了最后的时候。不管蒋介石愿不愿意，东北的将领们都在各自想着怎么撤退。
2: 蒋军呢，肯定是要撤退的。
5: 他们的突围路线，我看，先让沈阳的主力接应。 长春守敌，突围，然后全军撤往华北，或者全军从营口海运撤往华中。
2: 走陆路的可能性不大，因为华北的大门已经关死了。
5: 走海运，对，他们只有从营口海运撤退的可能性是最大的。营口海运呢？
1: 必须在11月份完成，否则营口一封冻，他就走不成了。所以，我最担心的是他们11月份从营口撤退，向华中增援，必须在东北就地全歼卫立煌集团，否则华北的仗、华东的仗都不好打了。所以啊，要实现这个目标。
5: 必须让东引在11月份发起锦湖战役，迫使沈阳的敌人向锦西、葫芦岛增援，从而破坏敌人从海上逃走的计划。
1: 还有，长春方面的部队也可以用。用长春的部队，长春问题必须尽快妥善的解决。长春解放之后。
6: 部队要迅速南下，禁止沈阳和营口之间，阻止东北蒋军从营口撤退。如蒋、卫将长笛接触后放弃沈阳，全军走路南撤，向你们压迫，企图重占锦、湖、渝、滦、唐诸点，威胁平津，迫使蒋、卫空运一部分兵力增援平津。
7: 又有新想法了。锦西和沈阳之援军正在向锦州靠拢，蒋介石也命令长春之敌突围，在此种形势。

0: 属下，我们要先打锦湖。
1: 是啊，可是林总啊，这东野继续向西前进打锦湖，中央军委的既定战略方针呢？
2: 中央军委最明确的方针是要在东北境内全歼卫立煌集团，这才是一切战略的核心。我估计锦西方面，敌东进兵团不敢单独前进，必须要等待廖耀湘兵团到达相当位置，他们才敢动。所以我认为在锦西方面，还是要继续采取坚守方针，以引起西进兵团继续南下，到达锦州。可以向中央军委请示，如发现廖耀湘兵团不敢向锦州前进时，则我军拟佯攻锦西，以诱其大胆前进。又估计锦沈之间战斗一时不易发生，故我军有时间有力量，先打长春突围之守军，然后再歼灭锦沈之敌。
3: 我同意，可以向中央军委发电，陈明我们的意见。不过这个时刻，长春问题必须要先解决了。
4: 不管少得吗？我关键时候掉链子。
5: 六十军的兄弟们，
6: 我叫李广明，云南曲靖人。
5: 元宵发四师的，在海城跟着潘师长起义了。老乡子，蒋介石抓了咱们龙吟龙大帅，又把咱们赶到东北给他卖命。
4: 您不管，你说说话呗，说话能壮胆啊？
7: 说话能壮胆吗？
4: 能啊。我们天津人就爱说话。李副官，你说这是为嘛？咱这为嘛来东北打仗啊？为嘛国民党就咬着共产党不放呢？
7: 是啊，为嘛呀？
8: 我看中央不给你设法，你是无可奈何。你到底是什么病？现在好些吗？你真是太大意了，你不顾性命在干，这是为了哪种？我想到这一切，伤心极了。苦命的我尚有何言？上天保佑你平安。秋风起，更愁人也。祝你健康，连上。

如今锦州失守，东北形势危急，希望你振奋军威，集齐全部兵力，进行最后的突围之战。要有破釜沉舟之决心，要不顾一切捍卫党国之荣誉。

0: 军长现在有客人，打完拳就要去见，没时间去司令部。
1: 什么客人啊？郑司令那边是军机要事，军长必须马上去。
0: 客人也等了半天了，军长已经答应去了。
1: 军长，刘成军，你只是个警卫，你有什么权利干涉军长的军事决策？
0: 我哪敢干涉军长，我只是在替他说话。
1: 部队里就是因为有了你这群亲共分子，才会被搞得如此乌烟瘴气。你跟我去一趟军情处，我倒要看看有什么问题。

0: 你听见他说的了吗？
1: 行了，我现在这边有客人，已经等了半天，总得要见见才好。

0: 胡子，来看，你看那些个降落伞，像不像是悬在空中的几只吊瓶，在为这座垂死的城市输液？
1: 吊瓶，
0: 胡子，咱们过去看看，带点枪。好。
2: 你怎么在这儿？这帮刁民抢粮，不能容不行啊！
3: 要不是饿急眼了，谁能干出不要命的勾当？
2: 把粮食带走就行，不要为难百姓。是，
4: 大家把军粮先装车。
2: 起来，去，走。
3: 好。
2: 将军考虑的怎么样了？
3: 来，喝茶。
2: 不多喽，最后这点茶尤其香啊。
3: 曾将军，中共中央已经决定了，要在最短的时间内解决长春问题。即使不为长春的十几万国军将士，也要为几十万百姓找到条生路啊！我自己的两拨手下，刚才差一点起了内讧。现在六十军的内部就是这样，一部分人。
2: 支持起义，还有一大部分人要死战到底。作为军长，我很难决断。很多话由我来讲，可能还是没有力道。要不，让这位潘同志跟将军你好好聊聊吧。
3: 潘同志，军长，你还敢回来？你这个混蛋，知不知道你的投诚？ 在六十军内部造成了多大的影响？认为你是背叛了滇军，是滇贼，恨不得杀了你而后快。
5: 军长，我知道，此次重返六十军，我是九死一生。但是为了更多的父老乡亲子弟，我就是冒再大的风险，也要来和军长好好谈谈。

你们出去。你说吧。

0: 军长，从老蒋到老郑，从来没有把你当自己人，到现在，您还为老蒋当殉葬品，值得吗？
1: 比之嫡系，滇军是杂牌，可比起共军，滇军那是堂堂的国军，
0: 堂堂国军，很威风吗？
2: 是啊，国军又如何？共产党就像施了什么魔法，把国军弄得一阵风般的就国不国军不军了。其实我是不服气，上下都不服气，我们不服气。
0: 就想多打几场胜仗来争争气，可是现在打的更是一败涂地。老潘，我是不甘心的。军长，这不仅仅是军事指挥上的无能。您看看，这边有多少贪官污吏，您就知道那边是什么样的世界了。 我们从云南一路征伐过来，一条对角线，30000子弟兵啊，现在还剩多少？明天还会剩多少？做人做鬼，军长，您对得起家乡的父老乡亲吗？军长，海城林镇起义，我觉得是我这辈子做的最正确的一件事。作为败军之将。 他们那边没人歧视我，当年10月我就入了党，现在在共产党那边仍然受人尊敬。军长，共产党不一样了，他们才是中国的未来，不要再逆势而为了。
3: 来，坐吧。
4: 给你换备新的。
5: 报告，司令，六十军征军长到了，
6: 请进来吧。
5: 是。

0: 前走。前走。桂廷兄，刚才来的路上我听说林副官的事儿了。
1: 瑞章自滇缅之战就跟着我，多年来出生入死，是个有良知的好军人。
0: 魏廷兄，那个问题我还想再问一遍，我们到底还在坚持什么？

这是国防部三厅郭汝瑰私下寄给我的资料，是国防部关于长春问题的最后意见。这个意见几天之后将会发表在中央日报上。

0: 免费送，免费送。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好凉席，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易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2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1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吸汗排湿，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清清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1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2维码领取吧。
1: 您可以去打听打听，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啊，我是铁了心了，不赚一分钱，因为这次啊，工厂借助新平台做宣传，咱们不搞那些虚的，我把实实在在的冰丝席免费送给咱们老百姓来体验。我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什么才是做工。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我免费给您送到家。您用的好了，帮我在朋友圈在邻里间说句好话，这广告费啊，我就算花得值了。
0: 免费送，免费送。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好凉席，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易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2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1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吸汗排湿，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清清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1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2维码领取吧。
2: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就能免费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免费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1: 您收到后啊，可以亲自检验检验，亲手摸一摸，要是不满意不凉快，直接退回来，运费我来出，要是睡了舒服您就留下用，只要帮我们跟亲戚朋友说一声，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扫码就能够免费领就行了。我这次啊，就是为了把口碑打出去，绝不让老百姓多花一分冤枉钱。
0: 免费送，免费送。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好凉席，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易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2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1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吸汗排湿，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清清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1床，仅有1000床。

0: 相伴机制，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1: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免费送，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不花一分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十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2: 我当时看电视说这出口品质的高档货扫码就能免费领，我还跟老伴说这八成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一分钱没花，你摸摸看，
3: 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碗子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免费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4: 我本来还担心免费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自己留了两床，另外两床呢送给公公婆婆，还有两床送给我的爸爸妈妈。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不花一分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0: 免费送，免费送！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好凉席，本家特拿出1000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易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1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吸汗排湿，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清清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1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5: 我们亲自为您质量把关，全程监督。
6: 谢谢啊，我们振华啊高档的冰丝席啊，是一款大规格、大尺寸的高档冰丝席。
7: 没错。
6: 啊，那么我们采用的是活性的提花技术。来，大家看这朵花啊，它是多么的活灵活现啊，
7: 非常逼真，
6: 哎，非常的逼真。那因为我们这款产品是保证出口质量的，所以呢，我们的质量是严格把守的。来，大家可以看到啊，我手里面啊拿的是一把钢刷。
7: 来我检验一下。
6: 检验一下，
7: 确实是钢刷，货真价实，非常锋利。
6: 它呢非常锋利，非常坚硬。
7: 对。
6: 那接下来我有个动作，大家要看好了，来，
7: 拭目以待。哇，可以这样吗，孙总？
6: 当然可以。
7: 有点不太相信啊，来让我
6: 看一下。使劲，使劲，使劲！
7: 天哪，我真的头一次见这样的冰丝凉席。
6: 看一下，我们刷过以后，它依然的是那么舒适，那么的柔软。
7: 对，没错，一点点都没有勾丝，一点都没有破损，
6: 完全没有变形，对吧？
7: 对对。
5: 这千真万确的钢刷，怎么刷都刷不坏，这个质量真的没得说。
6: 不管我们是手洗还是机洗都没有问题，都不会变形。我们用个5年8年的，都像新的一样。因为我们呢用的是上等的冰丝，摸起来像绸缎一样顺滑，凉而不冰。那接下来呢，大家可以看到我手里面拿的是一把测温枪。首先呢，我先测一下我手上的温度，36.4度。好，来，我们再看一下我们凉席的温度是多少
7: 呀？目前是28度、26、22，现在是20.05度，我太神奇了，
6: 非常凉是吧？
7: 说的没错，
5: 炎炎夏天躺上去，直接就降下来10来度。那以前大家睡的是什么席？我们回忆一下啊，是麻将席，是又冰又硬，怎么睡都不舒服。夏天到了，晚上睡觉开空调，这温度太低又受不了，这空调温度吧，咱们再调高一点，黏黏糊糊的又睡不好觉，浪费电不说，关键是家里有老人、孕妇还有小宝宝的，也不敢吹空调，天又这么热，睡不好身体怎么可能好呢？那今天呢，您把高档冰丝席带回家中，夏天空调也不用开了，电风扇呢也少开了，连电费也省下来了。而且高档冰丝席做工精细，加上冰丝这种高端的材料，躺上去像丝绸一样，非常的亲肤，非常的柔软，那不用买床单了，省下来了买床单的钱，真的是一省再省，太实用了。
1: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免费送，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不花一分钱，这厂家太

0: 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十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1: 我当时看电视说这出口品质的高档货扫码就能免费领，我还跟老伴说这八成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一分钱没花，你摸摸看，
2: 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碗子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
1: 这免费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3: 我本来还担心免费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自己留了两床，另外两床呢送给公公婆婆，还有两床送给我的爸爸妈妈。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不花一分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4: 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吸汗排湿，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清清爽爽过夏天。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好凉席，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一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吸汗排湿，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清清爽爽过夏天。每人限领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万通壳壳屏邀请您收看经典剧场纸壳，毫不留情。
5: 我不知道真相是什么，我只知道我已经陷入了一个阴谋的漩涡之中。
6: 祖峰身上有秘密，
7: 是早年日本人安插在中国的间谍名单，代号繁星计划。
6: 你到底是什么人？
8: 如果据

0: 你好，大叔，打扰了。中午能在您家蹭个饭吗？中午能在您家蹭个饭吗？
1: 去别人家去。
2: 你那么胖，是不是要吃多两碗饭？
3: 想吃上一口热乎的农家饭，怎么就这么难？
4: 来，先别吃饭。
0: 那
4: 吃饭。
0: 我们遇到是百岁老人哦。
3: 百岁奶奶热情留客，
0: 这么丰盛。谢谢奶奶
4: 啊、哦！奶奶有福啊，有福气啊！
0: 好甜。
3: 五代同堂，快乐满满。百寿探秘，带您感受长寿之乡的幸福故事。
5: 痛痛痛！啦啦啦！
6: 急急急！快快快！
7: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8: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行。
9: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10: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11: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20年。我们调查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2: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3: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11: 颈肩腰腿的

0: 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古比利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0: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利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2: 能货到付款吗？
0: 当然可以。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利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4: 消肿止痛钉能止啥痛呢？
5: 风湿骨疼痛，扭伤痛不停，经络不畅行，消肿止痛钉。
6: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3: 万通筋骨贴邀请您收看经典剧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天。

0: 六十军起义的事已经板上钉钉，只是郑洞国和新七军的工作还没有进展。六十军本身就和新七军的矛盾重重，刘浩认为，如果在起义当天不做好万全准备，那么新七军很可能向六十军展开进攻。这样的话，城内会大乱，
1: 绝不能乱。 长春还是贯彻以新战为上的原则，攻城、武装斗争永远放在后面。嗯，我们
0: 也是这个思路。
1: 老罗，嗯，你告诉长春前指，无论如何，新七军内部必须攻破。这是长春的最后一战，东北的父老乡亲都等待着他们的胜利。好，
0: 我让他们全力以赴。
2: 请几位过来，是想就东北与华北的战局联动做一个探讨，希望可以拿出一个初步的方案来。光庭不代表徐州，我把他留在东北，可以缓解一下进入的军事压力。光庭啊，嗯，希望你们可以放弃前线，精诚合作。你先讲两句吧。那好。
3: 这个方案是总统亲自拟定的，我只是代为宣讲。首先，长春部队必须要尽快突围，在最短时间内牵制住北方的共军。廖耀湘则必须西进，因为辽西共军在锦州一役中已经伤亡巨大。
2: 根本就没有时间休整补充。如果廖耀湘能够在最短时间内与重新集结的呼鲁岛侯进入兵团夹击锦州，则我军还有翻盘的可能。
4: 讲得好，医生啊，华北剿总也应该尽快的派出兵力去东北，可以对进入的军队进行有效的补充嘛，对吧？

0: 建楚啊，前几天倒是跟我啊探讨了这个西进锦州的必要性。他认为，就目前的态势，他的上上之策就是把他的主力兵团通过海路撤到华北去，保存实力。而我个人认为，西进兵团啊，唯一的出路就是东撤沈阳，与剿总的主力部队会合，这样才能坚守东北最后一个堡垒，如此才会有战略均衡的希望。
1: 你讲的希望就是萎缩不战？
0: 总统，不叫萎缩，应该叫主动战略转移，比较合适啊。
1: 战局已经至此了，我们还怎么战略转移呀？
2: 我觉着应该是东西并进，寻找机会，
1: 和共军的主力决一死战，这才是东北的希望嘛。
0: 总统，我们都应该理智一点，是吧？
3: 锦州一战，我军占据优势，
0: 可还是败了。那么事到如今，我们凭什么和共军决一死战？
1: 锦州丢了，就是因为有人贪生怕死，东北的大局才会如此。所以现在更加应该鼓舞人心嘛，廖耀湘不能退，绝不可以退。向西，只有大家决一死战，东北才有最后赢得胜利的希望。
3: 总统说的是，
0: 我会命令建楚继续西进，夺回锦州。
1: 好，医生啊，你的意见呢？讲两句吧。
4: 总统说的对，我听从总统的安排。

0: 如果大家都可以听从中央的战略决策，那么不但锦州可以夺回来，整个东北，我们都有翻盘的可能。 三位，拜托三位了。
1: 是。

0: 宁生和俊如呢？夫人，来光庭坐下吃饭。来光庭，吃。
1: 小长，在您心中？
0: 收复锦州，胜算有几成啊？60%的把握是有的。恕学生直言，就战局的发展来看，剑出兵团，东退营口，不是为目前最该采取的战略。另外一方面，傅作义也绝对不可能马上就出兵关外。收复锦州。
2: 前景不容乐观。总统，长春几电？桂琴怎么样了？电报上面只有4个字：来生再见。
0: 桂琴决心成人了。

0: 你们想干的，我们去，快逃，我们去哪儿？啊！你快逃，放开我！
1: 三五十二师师长和两个团长都被控制住了，剩下的军官愿意听你号令。
2: 好，人就别杀了，绑好，让他们一起看着，长春解放。
3: 是。
1: 军长，解放军接收部队已经分批次入城，正在帮我们巩固中山路防线。
3: 锦旗军有什么反应？没有动静。没有动静，就是最可怕的动静。命令各师严阵以待。
2: 是。
4: 弟兄们，现在新七军和郑将军总部是我们最大的敌人。
3: 我们现在是在起义，
2: 最后交给解放军的，绝对不能是一座焦土之城。
5: 是。
2: 军长，新七军已经有动静。

0: 司令，新区军龙参谋长电话。
1: 我是郑东国。
2: 司令，对不起。
3: 你们也想好了？
4: 已经达成共识，我新七军决定全军放下武器，接受共军改编，共军也已经同意保障司令官以下的生命财产安全。
3: 不止六十军，你们内部也早已为共军腐蚀。
2: 覆巢之下岂有完卵，共军新战的能耐比兵战还要厉害。
3: 知道了，你们去吧，我不会阻拦。
4: 请郑司令跟我们一道行动，大势已去，还请郑司令不要做无谓的牺牲。
2: 早下决心吧。
3: 决心？这决心其实早就下了，我们各有各的使命。你们都去吧，我这中央银行大楼大炮也打不透的我自己手就是了。

我们的守卫部队已经进入长春，六十军已经开始向城外运动，要开往九台整军。新七军也已经全部交出武器，共军已经把银行大楼重重包围，我们的守卫部队。

0: 对，还在和共军浴血奋战，誓死不退。司令，我们……司令，司令，
1: 这是啊，这是到底是什么？

0: 报告总统，
1: 杜将军，长春已于昨夜被共军占领，
0: 长春守军60军和新七军全部投降共军，只有郑洞国将军率领孤军在中央银行奋战至最后一卒后，郑将军不肯受辱，自杀殉国。什么？
2: 和桂婷是至交，节哀啊！
3: 我与桂去并肩作战多年，我们既是曾经的战友，也是现在的至交。他就这样去了，心痛啊！
2: 光天啊，桂婷堪称是党国军人的楷模呀。他有几次机会可以撤离长春，可是他选择了和士兵和城池共存亡。党国现在缺的就是这样的军人啊。
4: 桂婷是真正的军人，他的一生都以军人的使命为己任。
3: 小张的命令是让他守住长春，所以他就死守到底。
2: 光天啊，我们拟个宴殿吧，让英雄之魂来激励更多的人团结起来抗击共党。
3: 此事责无旁贷，我马上就写请校长辅政就是了。
0: 报告。
2: 又怎么了？
0: 刚收到更可靠的情报，郑洞国将军没有死。
2: 啊？
0: 他不光没有死，还在部下的胁迫之下向勾党投降了。
5: 不要！司令！司令！
6: 司令！
7: 刘德清山寨，报仇没柴烧啊！
5: 司令，降了吧！
2: 我现在就是要降，来不及了，共军已经打到门口了。
5: 司令，门口没有共军攻击，那是我们叛军不悦，让弟兄们朝天上打枪的。司令，我们已经跟共产党方面谈好了，只要您现在点头，我们就还算投诚啊！
8: 郑司令，为了剩下老弟兄，你就答应了吧！
5: 您就答应了吧！
9: 您就答应了吧！
10: 司令，投诚吧！
2: 可耻！
0: 另有消息称，共党内部已将郑将军投诚的消息大书特书，今天就会登上他们的日报。
2: 够了！
3: 桂婷投降之事，我会在军中通报，让全军将士引以为戒。
11: 你爹。
12: 固守长春之东北剿匪副总司令，吉林省主席郑洞国将军坚守长春中央银行大楼，英勇作战，弹尽粮绝，于21日发进最后一弹，壮烈成人，属下300将士皆以身殉国。

0: 哎呀，把活的说成死的，打仗不行，这吹牛可是有一套啊。其实江某人也没有说错，
1: 那个郑洞国在蒋家王朝是死了，可是，在新中国人民政权里却有了新生啊。主席啊，锦州、长春都解决了，东北局势呢？
2: 可是豁然开朗了。中原地区郑州战役马上开打，如果顺利取胜，未来中原的局势也是越来越乐观的。东北的决战形势已成，华北傅作义暂时不会跑，早晚要完成战略包围。华东战场，华野原定计划直达两淮。
1: 只搞掉敌人两个师，啊！这个计划是不是太小了？啊哈！主席啊，你就直说吧，有多大的胃口？
3: 吃掉整个黄白陶兵团。主席，这么大，华野的压力是不是太大了呀？全国战场一盘棋，我们在东北的这步棋还没有下定，华东再开大战的话。
2: 恐怕所有的资源跟不上去啊！是的，
0: 主席啊，我也有这个担心啊。
2: 贪多嚼不烂，我们的指挥能力也是要经过战斗考验的。先别打这么大，我们一场一场打呢。我们要面对的问题，蒋介石同样在面对。我想他现在肯定希望我们的仗。 可以异常一场打，这样他就可以且战且退，把兵力集中在他的周围，负隅顽抗。我们啊，必须打碎他的如意算盘。来喽！哎呦，热呀！啊，哎呀，哎，伯承、小平，快来上桌呀！哎，菜都齐了。哎，来尝尝。
4: 我的手艺，看看怎么样？
5: 陈同志啊，早就对你的厨艺有所耳闻，看来今天我们可以一饱口福了。听伯承这么一讲啊，我反倒紧张了。要是不好吃的话，那多没意思哦。
4: 陈老总，今天张罗这顿分别宴，我看可以用八个字来形容：简简单单，情谊。
5: 慎重，
4: 哎，
5: 对头，
4: 啊，怎么说好了？哎，这个碗碟不光不许下桌呀！啊，哎，有菜没有酒啊？哎，等等啊！哎，来了，酒，
5: 哎，
4: 来，哎，完了，空了。
1: 哎呦，我也不知道啥时候我给喝光了。一定是他作诗的时候啊，憋不出什么好词来，跟酒较上劲了。哎呀，有酒才有诗嘛。我看啊，索性我们就拿凉白开，以水代酒，啊，也可以用八个字来形容：清清白白，回味无穷啊。
5: 来，
4: 你看看你们两个。
1: 待在一起是越来越像了啊！刚才一个是情意深重，马上又有一个讲回味无穷。终于加上你陈老总，啊，我们就是这个三英荟萃。来，干一个！好，干一个！明天我们就要分别了。
6: 按照主席的战略构想，中原野战军兵分两路，分别去牵制徐州的刘志集团和华中的白崇禧集团，为华东野战军重创敌军，创造有利条件。这是一盘大棋啊！小平政委，你和陈司令员马上就要去攻打郑州了。哎，我的想法是，要把这一纵、三纵、四纵和九纵。 全都带上。刘志虽蠢，但是这邱清泉和孙元良还是不能小觑。
5: 中野。

0: 把最精锐的部队都带走了，那你在玉溪怎么办呢？
1: 我需要对付的就是一个白崇禧嘛。这么多年来，他跟老蒋一直都是貌合神离。我想，我们应该有机会去周旋。倘若这黄维和那个整天背着罗盘、靠着看风水打仗的张干跟我玩真的，那我索性就带上队伍，上大别山跟他们打游击就是了嘛！啊，
0: 哎，把我那个警卫连带上啊，一定要带走。哦，还有这个，送你的。
1: 哟，这个要得。
0: 你看啊，你眼睛不好，
1: 好东西嘛。
0: 现在戴这个眼镜啊，都快磨花了。试试看。
1: 哎，这个好，清楚得很呐。好，好，好，这个一定要留下。哎，小平啊，我也有个礼物要送给你。哦，猜猜是什么？
0: 扑克牌。
1: 没偷，带上吧。路上和陈司令员你们还可以解解闷啊。
0: 哎呀，上次我那副啊，在去西柏坡的路上不晓得怎么搞丢了，心痛了好几天。伯承啊，话不多，但他什么都记在心里头。
2: 哎呦，刘邓刘邓这两个字之间呢、啊，连个顿号都加不进去哟。原来还不相信，到了你们中野一看，果不其然，中原还逐鹿，投笔是荣轩，纵横既不咎，慷慨志犹存。
0: 好诗啊！我们攻打郑州，威逼开封、徐州，就是为了配合华野联合作战。确实是逐鹿中原。
1: 现在东北的局势已经逐渐明朗了，中原大战也即将打响，我们今天的分别就是为了明天的慷慨相见。来，我提议，为了预祝郑州胜利解放，
0: 预祝伯承在玉溪开辟新的局面，
2: 祝我们早日相见，早日打胜仗啊。哎，到时候啊，这个酒我是会管够的。喝真酒啊。
0: 可以一起打扑克。
2: 对头。干。
3: 爸爸，你说共产党的报纸里面郑洞国还活着，率部投诚，但是国民党的报纸上郑叔叔已经死了，自杀殉国，我们该信哪一个呀？
4: 你认为呢？
3: 我认为都对。
4: 都对。
3: 郑叔叔在旧的世界里面已经死了，可是他在新的世界里面还活着，可能还活得更好呢。
4: 冯局，这种话不能乱说。
3: 蒋公为了面子，连自己部下的生死都可胡说，我随便说几句实话怎么了？
4: 用不了多久，北平就会变成另一个长春。

急着要见你。

0: 新的指示，新的没有。不过校长这次给我下了狠命令，魏老总务必抛下一切杂念，调动沈阳全部的兵力，配合廖耀湘、侯静茹，把锦州夺回来。哎，我听说郑贵亭殉国的事儿，是你和总统商量好了搞出来的。
1: 好嘛，我们这些个在外的将领的生死，
0: 就是总统一句话啊，
1: 说死就死啊，说活你不想活也得努力活。
2: 魏老总，贵亭之事已经过去了，是非功过，自有后人评判。眼下最关键的事情，就是辽西战场的增兵问题。也不能一直这样逃避下去了。
1: 不，你这次到沈阳不是来主政军事的吗？哎，你调动你的，你打仗自己去打，不用向我解释啊。
2: 魏老总，你才是东北剿总司令，我怎么可以擅自调动部队？
1: 我是司令，我自己都忘了。
2: 我知道。总统突然派我来，你心中抵触，这个我非常理解。但是，您请你替我想一想，我的心中又有多少苦楚？我来沈阳，只是挂了一个副司令的虚职，我的部队都不在我的身边，我等于什么都没有。我想要扭转时局，可是我一个人做不到。
1: 关婷啊。你越说心里话，我也不想再敷衍你啊！我知道，他们外边怎么说我啊？说我卫立煌只手不打，甘愿做缩头乌龟。可是你知道我为什么这么做吗？啊，
2: 愿闻其详。
1: 我卫立煌一生爱兵如子，我最不愿意看到就是我的士兵做无谓的牺牲。
2: 你怎么知道是无谓的牺牲呢？
1: 难道不是吗？不。这仗你能打得赢吗？啊，这个大局你能改变得了吗？作为地方的主政官，我尽最大的可能来保全这一切，保全我们士兵的生命，这有错吗？你说啊，不是你们心里头不舒服，把我撤了就完了，让我挂在这儿干什么呀？
2: 你以为总统不想撤了你吗？啊，只是大敌当前，你手上的部队是东北最后的希望，贸然撤了，东北的局势将会更加失控。魏老总，我现在是在恳求你，想想党国吧，想想你当兵时的誓言
0: 吧。我当兵时发的誓言是在孙文先生面前发的，保家卫国，保护好跟我战斗的将士的生命，我做到了。
2: 卫立煌，你少拿孙文先生的名头来打我。你的意思？要继续当你的缩头乌龟，一兵一卒都不会派往辽西战场。
1: 光庭，你好好想想吧，为什么要打这仗？为谁打？如果单单是为了他蒋公的面子，你发个枪让他自己打去。

0: 医生，总统，您这又是何苦？
1: 你的兵，连我都调不动。你要在上面签个字，我只要94和105这两个军，让他们北上支援一下侯静茹，可以吗？
0: 总统。

0: 锦州已经丢了，现在去夺怕来不及了吧？
1: 来得及，只要你们都可以听从我的号令，只要你们每个人没有二心。
0: 可是总统，华北的局势现在非常严峻，此时调两个军去东北，如果万一，当然我说万一有个闪失，华北可就危险了。恳请总统容我再好好想想。
1: 如果东北丢失了，你华北还能安宁吗？
2: 医生啊，不要只考虑华北，考虑一下党国的大业。如果这两个军能和东北的部队会合的话，我们是有机会翻盘的。我现在站在这里，把调令递给你，我请求你签字，可以吗？
0: 总统，不是我不想调兵，原因是我正在部署一个绝密的计划，所以我手里的部队是不能调动的。
2: 什么样的计划？连我都不晓得。
0: 原本想有了眉目再向您请示，但是今天看来，不说是不行了。

0: 是我。
1: 校长，
0: 情况有变，副作一所部不再参加警审会战，另有任务了。
2: 什么任务？
0: 这个你不用知道。
3: 我已经打电话给廖耀湘，命令廖耀湘所部
0: 继续向黑山方向挺进。你要劝说一下卫立煌，让他把主力从沈阳城撤出来，
3: 向西，要积极地参加围剿林彪所部的战斗。
0: 还有锦湖方向的侯静茹所部不可以撤出战场，一定要寻找共军，决一死战。
2: 校长，我刚和卫立煌谈过，他
3: 谈不拢就继续谈嘛。
0: 光庭啊，我派你去东北不是去唉声叹气的，拿出你的血性，拿出你所有的能力，替我把锦州收回来，好吗？
2: 是，校长。

调动一切力量，我还有什么力量可以调动？

费送，免费送原价199元的高品质夏凉被，扫码直接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直接免费领。你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

0: 额有限，仅限前1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夏凉被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这款超实用的夏凉被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舒舒服服度过炎炎夏日，睡个好觉，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1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轻薄透气，亲肤柔软，盖着凉爽不闷热，一倍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床实用的夏凉被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夏夜的好伴侣。
1: 看到了是您运气好，领到了是您有福气。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夏凉被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夏凉被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夏凉被轻薄透气，亲肤柔软，盖着凉爽不闷热，夏天少不了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免费把这床好用的夏凉被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2: 是真的，是真的，夏凉被扫码真的免费送，和普通被子比起来它可舒服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夏凉被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咯。这个夏凉被专门给夏天不爱吹空调的老人设计的，轻薄透气，自带凉感，亲肤柔软，盖着凉爽不闷热，特别放心，用它睡觉整晚干爽舒适，一觉到天亮。常睡觉的人都知道一床好被子对睡眠有多重要，这床下凉被面料亲肤，透气性好，自带凉感，久用也不起球，清洗方便，直接机洗也不变形，做工精致，锁边严密，经久耐用。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重量轻盈，盖在身上没有压迫感，尺寸也够大，单人盖双人盖都合适。市面上很多下凉被刚盖时凉快，没一会儿就闷热了，透气性差，还容易起球变形。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准备了这款夏凉被。它贴肤自带凉感，一触即凉，而且持续透气，整晚干爽不粘身。和普通夏凉被比起来，它真正做到了凉而不冰，软而不闷，这是很多其他夏凉被都做不到的。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夏凉被夏天不用开空调也能舒舒服服睡个好觉。
0: 免费送，免费送，原价199元的高品质夏凉被扫码直接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直接免费领。你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夏凉被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这款超实用的夏凉被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舒舒服服度过炎炎夏日，睡个好觉，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1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轻薄透气，亲肤柔软，盖着凉爽不闷热，一倍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床实用的夏凉被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夏夜的好伴侣。
1: 看到了是您运气好，领到了是您有福气。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夏凉被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夏凉被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夏凉被轻薄透气，亲肤柔软，盖着凉爽不闷热，夏天少不了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免费把这床好用的夏凉被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2: 是真的，是真的，夏凉被扫码真的免费送，和普通被子比起来它可舒服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夏凉被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咯。这个夏凉被专门给夏天不爱吹空调的老人设计的，轻薄透气，自带凉。

0: 凉感，亲肤柔软，盖着凉爽不闷热，特别放心。用它睡觉，整晚干爽舒适，一觉到天亮。常睡觉的人都知道，一床好被子对睡眠有多重要。这床下凉被面料亲肤，透气性好，自带凉感，久用也不起球，清洗方便，直接机洗也不变形。做工精致，锁边严密，经久耐用。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重量轻盈，盖在身上没有压迫感，尺寸也够大，单人盖、双人盖都合适。市面上很多夏凉被刚盖时凉快，没一会儿就闷热了，透气性差，还容易起球变形。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准备了这款夏凉被。它贴肤自带凉感，一触即凉，而且持续透气，整晚干爽不粘身。和普通夏凉被比起来，它真正做到了凉而不冰，软而不闷，这是很多其他夏凉被都做不到的。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夏凉被夏天不用开空调也能舒舒服服睡个好觉。
1: 免费送，免费送原价199元的高品质夏凉被，扫码直接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直接免费领，你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夏凉被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这款超实用的夏凉被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舒舒服服度过炎炎夏日，睡个好觉，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1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轻薄透气，亲肤柔软，盖着凉爽不闷热，一被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床实用的夏凉被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夏夜的好伴侣。
2: 看到了是您运气好，领到了是您有福气。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夏凉被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夏凉被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夏凉被轻薄透气，亲肤柔软，盖着凉爽不闷热，夏天少不了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免费把这床好用的夏凉被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0: 是真的，是真的，夏凉被扫码真的免费送，和普通被子比起来，它可舒服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夏凉被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这个夏凉被专门给夏天不爱吹空调的老人设计的，轻薄透气，自带凉感，亲肤柔软，盖着凉爽不闷热，特别放心。用它睡觉，整晚干爽舒适，一觉到天亮。常睡觉的人都知道，一床好被子对睡眠有多重要。这床下凉被面料亲肤，透气性好，自带凉感，久用也不起球，清洗方便，直接机洗也不变形。做工精致，锁边严密，经久耐用。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重量轻盈，盖在身上没有压迫感，尺寸也够大，单人盖、双人盖都合适。市面上很多夏凉被刚盖时凉快，没一会儿就闷热了，透气性差，还容易起球变形。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准备了这款夏凉被。它贴肤自带凉感，一触即凉，而且持续透气，整晚干爽不粘身。和普通夏凉被比起来，它真正做到了凉而不冰，软而不闷，这是很多其他夏凉被都做不到的。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夏凉被夏天不用开空调也能舒舒服服睡个好觉。
1: 免费送，免费送，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夏凉被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通知通知，这款超实用的夏凉被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舒舒服服度过炎炎夏日，睡个好觉，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100名幸运朋友。
3: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4: 喂，肠胃宁，
3: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5: 万通可可瓶邀请您收看经典剧场，是。

0: 4006789589。
1: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0: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霞灵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霞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2: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0: 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3: 我不知道真相是什么，我只知道我已经陷入了一个阴谋的漩涡之中。
4: 祖峰身上有秘密，
5: 是早年日本人安插在中国的间谍名单，代号繁星计划。
4: 你到底是什么人？
6: 如果据理。

0: 王婉，19岁辍学，前后打过17份工，北漂成为一名外卖骑手。
1: 20分钟你就得把这食单送完，这是什么概念？
0: 穿梭在北京街巷的日夜，算法压迫下的奔波，窘迫与坚韧，揉进了字里行间。
2: 外卖人的生活是非常的辛苦，他并没有把它写成苦难文学那样子的，而是他非常的克制，甚至我觉得有很多地方他是很幽默的。
3: 一个人要写很多的量，大概上百万字，才能达到一个准确、简洁、克制的状态。
0: 一边是山东老家的亲情牵挂，一边是城市骑手的忙碌奔波。平凡却不卑微，困顿却始终坚韧。
1: 我也没有觉得我很苦，只是我在送餐的时候很累，因为我每天就是晚上送完单以后，我的脚都感觉跟断了一样的。
4: 看你的书以后，我就在我们那个小区散步的时候，我就开始背各个小福那个名字，我要保证谁要是问我说大叔，那个福在哪里，我要马上说前面左转就是。
5: 既能打动40多岁的我，也能打动一个10岁的小孩。我们看到东西不一样，但是我们都从这本书里面收获了很多东西。
0: 从乡村到街巷，在风雨兼程中，一个普通人的谋生之路。遇见好书，本期推荐《跑外卖：一个女骑手的世界》，夹缝中生存的女骑手如何在奔波中撑起生活。
6: 消肿止痛钉能止啥痛呢？
7: 风湿骨疼痛，扭伤痛不停，经络不畅行，消肿止痛钉。
6: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8: 万通金骨贴邀请您收看经典剧场，万通金骨贴，痛了来一贴。

东野的几位同志，这一次格外的齐心啊！我倒是觉得呀，这次林罗刘提出的方案，更适合东北目前的战局。长春解放，蒋介石虽然还在叫嚣东西对进，但将领们早已无心恋战，逃跑。 已成必然。目前，西进的廖耀湘兵团和沈阳的卫立煌兵团向营口退走的可能性最大，所以眼下最关键的是调整部署，堵住敌人的退路。

0: 我同意朱老总的意见。林彪这次是充分理解了中央的战略核心方针，不把敌人放走，才是此战的根本。如果先去打锦西和葫芦岛，廖耀湘就要跑，这样会影响到全局的部署啊。现在的战略应该是全力歼灭由新立屯向东野前进之地。
1: 缠住廖耀湘，让他走不脱。在歼灭沈阳之地之前，锦西葫芦岛暂时不打，应由攻击目标改为前置目标。要是廖耀湘兵团继续前进，那就放他再近一点，然后全力攻击。如果他们撤向营口，那就要立刻包围。
0: 予以各个击破。一句话，以全歼廖耀湘兵团为目的。好，就按这个方针，即刻动手部署，激励全军将士发扬我军连续作战的作风，不失时机，争取大胜。
2: 向西，坚决向西。
3: 这个问题还要我讲多少遍？
2: 无论共军做了什么，一定要向西，配合东进部队，把锦州夺回来。
4: 总统，据可靠情报，东北共军已经开拔，不是向西，而是反身向东目标就是我们。
2: 向东又怎么样？你们是机械化兵团，攻城战还不如你们在平原上和共军对决更有优势，对吧？
4: 可是，辽西平原并不适合我军。
3: 建筑啊！
4: 你的军队行动迟缓，军纪涣散，上上下下贪腐成风。
5: 这个问题我可以先不与你计较。从现在开始，
6: 你必须要严格的听中央的命令，好吧？寻找林彪的主力，将他消灭。
4: 还有，侯静茹兵团夺回锦州以后，会增援你的。总统，我军纪律情况确实是一言难尽。
5: 此事在战后，我必向总统负荆请罪。
4: 至于我军的行动方向，我们听从中央的命令，立刻向林彪发起进攻。那就好，建初，你是党国在东北最后的希望。建初啊，拜托了。是。西进。 还要西进，我军现在唯一之活路，就是退向营口。共军上下都看到这一层，为什么偏偏总统看不到呢？看不到呢？

0: 北平的阳光真的很好。志文，这里虽然还是国统区，但我的日子从没这么明媚过。志文，你的情况好吗？每日梦回，我常常想起你，想起我们争论的那些话语。其实我经常问自己，在这个时代，为什么一对真心相爱的年轻人却要被政治裹挟？后来我明白了，我们是时代的见证者，也是参与者。在这巨大变局的时刻，谁也不能独善其身，谁也不能抛开那周围的环境，抛开国家民族的灾难去空谈爱情。
1: 放开我！放开我！
0: 志文，你知道我对你的心意，你也应该知道这个国家已经到了何种地步。你要不要到北平来？我真想让你认识我身边的战友，跟他们谈谈，你会明白我们国家真正的命运，真正的未来在哪里。志文，我在等你。

0: 跟我走，跟我走吧！我可以带你离开这个吃人的地。
1: 说，赵满心是怎么发展你的？还有谁是赵满心的同伙？军营里哪个学生是赵满心一样的共党奸细？你说不说？

0: 起来，我们走。
1: 出什么事了？还不是因为那个张婉欣去了北平的那个，对，就是他去北平投了共党，听说前两天让保密局的人抓了，然后就给杀了。林志文是张婉欣的未婚夫，又刚收到张婉欣的信，肯定要被怀疑是他同伙。
2: 那怎么还能放出来？
1: 那还用说，失了钱呗。林家把祖屋都卖了，钱才够。
2: 这世道，谁要战胜共党，总没好日子过了。
1: 我看你是说反了吧？共党那是在救人，杀人的。
3: 我的怎么回事？
1: 是我们这边的国军老爷们。
4: 儿子，到了美国以后，你一定要照顾好你自己。这张船票花了我们家最后的一点钱，不过为了你的平安也值了。到了以后，你要整理好你自己的思绪，开始新的生活。你记住了，千万不能再和张婉欣联系，她害得你都丢了半条命。你得长个记性了，此生只问前程，不谈政治，记住了吗？

0: 发生什么事了。
1: 走。

0: 找死！把枪举起来！举枪！开枪！再不开枪，我不灭了你！
1: 何等荒谬的乱世！我们除了逃，还能有什么办法？
2: 我真想让你认识我身边的战友，志文，我在等你。
1: 志文，你去哪儿？
3: 母亲，对不起。今后，你好好照顾自己。

0: 是啊，总统，黑山、大虎山一线，林彪早有准备，他们防守坚固，我们倾尽了全力，过不去啊！明白。
1: 李总，廖耀湘已经开始撤退了。
2: 哦，
3: 我黑山夺回景东吗？
1: 廖耀湘明面上向国方发电，兵团会继续突进，绝不后撤。可向部下传达的命令却是停止攻击，全面后撤，以最快的速度向营口进发。
2: 真是可笑，还使了个障眼法。黑山他们四天攻不下，心气全都没了。
4: 绝不能让廖耀湘兵团。
5: 回到营口，
6: 东野全军要倾尽全力，急行军、强行军，要抢在廖耀湘兵团前面形成阻击态势，对整个廖耀湘兵团一兵一卒都不能放走。
7: 是，
6: 一兵一卒都不能放走。重复，
7: 一兵一卒都不能放走。
6: 就在你们的原地。
7: 把一切没有用的东西全部扔掉，除了武器装备，放弃一切杂物。
8: 除了武器装备，放弃一切杂物。
9: 快点，
8: 长孙子，你干什么呢？
9: 队长，我去拿个鞋垫。
8: 轻装上阵，放弃一切杂物。
7: 我说了半天，你们也听见是不是？
9: 这鞋垫是俺娘的，
7: 俺娘丢的。
8: 这是撕裂的，你带着鞋垫，他拿上干粮，
7: 是不是还要像国民党一样带着黄金呢？啊，
8: 快点，长孙子，
7: 队长，
8: 队长，
7: 队长，
8: 我再重复一遍，除了武器装备。

0: 你们怎么停下来了？为什么不过河？哎，过不去了，桥被冲走了，咱要走得从那边绕。多远？十几里地吧。十几里地。
1: 过河，这辽西的河咱们根本就不了解，而且是什么天儿，这风向刀子一样，趟水身上湿了，这不是要命吗？
0: 老乡们，这冰天雪地的，我知道大家不容易，但是前线的战士。

0: 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 完事，快快快快快快快快点！
1: 气有点大啊！
0: 快！

0: 林总啊，各纵队啊，现在比着跑，已经是行军比赛了。尤其是吕德鹏那个大烧锅啊，更是撒了欢了。他自己带着16师，一天2夜跑了250里路啊，250里路，赶上孙行者了。<笑>好，很好。亚龙，
1: 哎，你给大烧锅发电报，
0: 让他们保持速度。如果六纵能够提前赶到阻击位置。
2: 那我请他们全纵队喝酒。
3: 行。
4: 借钱啊！不跟你借钱，我哪够啊？你看你又来了，<笑>我就知道危险了。
5: 前面的同志们，原地休息，
3: 歇会儿，
5: 休息，歇会儿，
4: 吃口饭，喝口水，检查一下车辆。
3: 好，辛苦了。
5: 来。
6: 歇会儿，来，大家都喝点水啊！好啊，后面的姑娘站过去，给倒点水，
5: 水吧。来，哎，你爹娘都看哪三本书才给你起的这个名字？
6: 没为啥，就是随便起的。
5: 哎，兄弟，你来咱们这之前。

0: 前，到底是共产党战士，还是国民党士兵？
1: 接着，没有。
2: 我都不是啊，我就是个逃难的农民。
0: 当过兵的人，身上那股劲儿可是藏不住的。
2: 啥劲儿啊？
0: 行了，我也不跟你绕圈了。

0: 真像个共产党战士。
1: 后面兄弟啊！
0: 可是你要真是共产党战士的话，你为什么不去打？三本，你到底是谁呀？你要相信我们的话，你可以告诉我们。你看看咱们队伍现在多少解放战士，都是苦命人。只要你肯转变思想。
2: 是谁？我就是乔三本，农民，乞丐，我啥也不是。
0: 得，不说拉倒。反正呢，不管你以前干什么的，现在咱们是一个队的好战士、好队友。你什么时候想说了，随时叫我。来，再给你倒点水。

0: 兄弟吗？老刘，老李，是
1: 你俩三本兄弟。哎，你看都是自己人，哎，我们这手就放下吧。啊，放。哎，你俩怎么回事啊？哎呀，我吃的嘛，这饿好几天了。哎，等等。哎，哎呀。哎呀。哎呀。
0: 不是你俩到底怎么回事？穿的什么玩意儿啊？兵不兵，匪不匪的。哎呀，咱们兄弟，你是不知道啊，这仗都打乱了，俺俩也不知道怎么着，就被编到廖小湘兵团了。去就去吧，到哪都是打仗，啊，共军穿插给包围了。我们哥俩一看这形势啊，跑吧。
2: 跑？咋跑？这兵荒马乱的。
0: 是，往哪儿跑啊？没他妈地儿跑，我俩走几个村儿来，这衣服抢来的，吃的一点没挣着吧？我俩要不要你？那他妈都得饿死！赶紧吃吧。哎，三本兄弟，跟你商量个事儿呗。
3: 咋了？
0: 你看，我们哥俩这碰上你三本兄弟，这边是共军的运粮队，那里啥都有，要不咱哥仨一块发他？
3: 咱一块儿发，扔老鼻子去。
0: 闭嘴！东西你俩甭惦记，不可能。
3: 为啥呀？不为啥，都是送前线的，多少人拼了命的护送，你们不能拿。
0: 三本兄弟，你改姓贡了？
3: 跟你他娘有关系吗？
0: 我不为难你俩，赶紧走。三本兄弟啊，你是不是忘本了？
4: 哎哎哎哎！
0: 什么三本兄？三本兄都自家兄弟，人各有志，老李，算了算了算了，
4: 算了啊，
0: 好了，算了，我们也不为难你三本兄弟，但是这枪你得还给我，我们还可以靠他保命呢。

1: 你跟爷们儿一起干，
0: 说，跟不跟爷们儿一起干？跟，刘哥，刚才我糊涂，你俩帮过我，我肯定跟你们干。啊，那行，告诉我哪辆车里有金贵东西，哪辆车里有药品，跟我们一起赶快去弄。
1: 对。 你给我，你娘们儿，你得带走！那娘们长得老水灵了，一骑都带走。
0: 那娘们儿我们也要。
1: 快，
2: 行，都听你们的。但你们先让我起来，让我起来，我领你们去。
0: 等他起了吧。
1: 起来。快着点儿。

三百。

0: 汪廷兄啊，不是我们东晋兵团不肯努力，确实因为共军在锦州区域支了一个大网子，就等着我们没头没脑撞进去了。
1: 毕竟现在西晋兵团的廖耀湘已经南撤，我们还要孤军深入取达锦州，这不明摆着去送死吗？
0: 是啊，我们军容鼎盛之时尚且不能，现在，嗨，
2: 你们。 一直在等着廖耀湘战败的消息，对吗？他战败了，你们就可以出海逃遁，不再有任何负担，对吗？
0: 我们毕竟是前来救援之外人，东北局势到此地步，不该赖在我们头上吧，杜将军。哈，不管怎么样。 光庭既然来了，那咱们指挥权就全交到光庭兄手上。这支东晋兵团是进是退，全在光庭鼓掌之间。我和老阙也一身轻松啊。

0: 喂，光庭兄，是你吗？
1: 是我，建初，你那里情况怎么样了？
0: 我听沈阳方面说，你又去葫芦岛指挥了，是要带兵来救援我吗？
2: 我也是刚刚才到，具体的行动方案呀，还在规划之中。
0: 你们就是想现在过来，时间也来不及了。共军比我想象的还要快，他们已经把我们去营口的道路堵上了。
1: 光庭兄，我们该怎么办？
0: 是跟共党死拼，打开去营口的通道吗？如果我们选择打，你们东晋兵团会到辽西战场参战吗？
2: 我们去辽西要跨过锦州啊。
0: 明白了，没有人能来救我们，救我们的只有我们自己。
2: 锦初，你听我说，你们现在还没有到绝路，还有东面可以走。
0: 暂且不说我到沈阳会不会被卫立煌笑话，就是这条道路上也被共军早就堵上了，他们对我们的包围圈已经基本形成。
2: 现在共军正在全力围堵你们南下营口，你们这个时候突然转向东边，虽然会有拦截，但是也是出其不意。
1: 建初啊，你一定要对自己有信心，有信心，你知道吗？现在你已经决心撤退了，你一定可以带领将士们全身而退。
0: 我们一定要全身而退，为党国保住这些血脉。
3: 仗怎么打成这个样子？你告诉我，怎么就打成这个样子了？
2: 校长，我也是刚来东北，这个烂摊子您不能全怪在我头上。
4: 那怪我好吧，
3: 怪我这个校长没有教好你好吧。
4: 第九兵团是向东逃了吧？这就是卫立煌要的结果，对吗？
2: 校长，这也是能保住党国血脉的唯一办法了。
3: 随你们，保这个保那个，你们哪一个保得住？我看现在里子面子都给我丢光了。
2: 傅将军不是还有特别计划吗？他准备什么时候使出来？
4: 这个不需要你来过问，你在葫芦岛整肃军队，等待中央的命令再出击。
2: 校长，请您再听学生一句肺腑之言，现在让我回徐州还来得及，东北已经保不住了，不能再让华东战场再重蹈覆辙。
3: 东北还没有丢，我告诉你，毛泽东也没有笑到最后。

0: 好，我是今天的好物推荐官肖玉。我就问大家哈，你家里的菜刀多久没有换过了？有的呀，家里的菜刀估计得有个10年8年都没有换过了吧。也是前几天啊，我回家的时候想给爸妈做个饭，拿起菜刀啊，这肉都切不下来，所以说呀，就给咱们栏目组反映了一下，让栏目组去找一个好的厂家给咱们选一把好的菜刀出来。正好啊，咱们栏目组了解到厂家想做品牌宣传，所以啊，栏目组就给我拿回去了一套。你还别说，特别好用哈，就是今天咱们栏目组在节目现场给大家准备的这样一套的刀具哈，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
1: 真的太好用了，它不光刀刃锋利，切菜快，这么粗的骨头啊，一刀下去就能斩断了，根本不费劲儿。剁鱼、切鸡、剁排骨，分分钟钟就能搞定，再也不用因为切菜做饭累得腰酸背疼了，让我又一次爱上了做饭。原来啊，在厨房也能这么享受。
2: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3: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4: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

0: 同行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着打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这把菜刀啊，它古法锻打，手工开刃，让锋利更持久，切丝、切片、切丁都得心应手，剁个鸡呀、剁个排骨啊，一气呵成，不费劲。李匠世家代代都是做刀出身哈，这把刀啊，前切后斩，一刀两用，实木刀把贴合手掌啊，不磨手，而且刀身啊，斩切灵活不费力。过节前啊，也是自己给家里面添了两样东西哈，自己在厨房用着也非常的方便。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李匠世家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俗话说得好，快刀斩乱麻。大家可以看到现在我手里面拿到的这一把刀哈，看看咱们在外面录制现场有一个小麻团啊，天哪，太锋利了，来大家看一下这个刀非常的快。然后呢，咱们还有这个毛巾哈，把它卷一下，来卷起来更厚了，对，看好了，非常非常的轻松。然后咱们看这个卫生纸，卫生纸也要切哈，对，太锋利了，随便一下全部都能切开了，没错，很轻松啊。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餐，扫码就能免费领取，真的不要钱，真的免费送。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啊，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
1: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2: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啦，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李匠世家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餐，扫码就能免费领。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啊，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好物推荐官肖玉，我就问大家哈，你家里的菜刀多久没有换过了？有的呀，家里的菜刀估计得有个10年8年都没有换过了吧。也是前几天啊，我回家的时候想给爸妈做个饭，拿起菜刀啊，这肉都切不下来，所以说呀，就给咱们栏目组反映了一下，让栏目组去找一个好的厂家给咱们选一把好的菜刀出来。正好啊，咱们栏目组了解到厂家想做品牌宣传，所以啊，栏目组就给我拿回去了一套，你还别说，特别好用哈，就是今天咱们栏目组在节目现场给大家准备的这样一套的刀具哈，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
3: 真的太好用了，它不光刀刃锋利，切菜快，这么粗的骨头啊，一刀下去就能斩断了，根本不费劲儿。剁鱼、切鸡、剁排骨，分分钟钟就能搞定，再也不用因为切菜做饭累得腰酸背疼了，让我又一次爱上了做饭。原来啊，在厨房也能这么享受。
1: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4: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2: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0: 是。

0: 涨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这把菜刀啊，它古法锻打，手工开刃，让锋利更持久，切丝、切片、切丁都得心应手，剁个鸡啊，剁个排骨啊，一气呵成，不费劲，李匠世家代代都是做刀出身哈。这把刀啊，前切后斩，一刀两用，实木刀把贴合手掌啊，不磨手，而且刀身啊，斩切灵活不费力。过节前啊，也是自己给家里面添了两样东西哈，自己在厨房用着也非常的方便。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李匠世家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俗话说得好，快刀斩乱麻。大家可以看到现在我手里面拿到的这一把刀哈，看看咱们在外面录制现场有一个小麻团啊，天哪，太锋利了，来大家看一下这个刀非常的快。然后呢，咱们还有这个毛巾哈，把它卷一下，来卷起来更厚了，对，看好了，非常非常的轻松。然后咱们看这个卫生纸，卫生纸也要切哈，对，太锋利了，随便一下全部都能切开了，没错，很轻松啊。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餐，扫码就能免费领，真的不要钱，真的免费送。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啊，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
1: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2: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啦，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李匠世家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餐，扫码就能免费领。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啊，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
3: 痛痛痛，
4: 啦啦啦，
5: 挤挤挤，快快快，
6: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7: 万通可可瓶邀请您收看经典剧场《止咳毫不留情》。
8: 失眠，失眠，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了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9: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8: 快 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3: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8: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4: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8: 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失眠，失眠，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了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9: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8: 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3: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8: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4: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8: 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失眠，失眠，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了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9: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8: 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3: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8: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
7: 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4: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7: 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10: 我不知道真相是什么，我只知道我已经陷入了一个阴谋的漩涡之中。
11: 祖峰身上有秘密，
12: 是早年日本人安插在中国的间谍。

消肿止痛钉，花红耀眼。万通金谷贴邀请您收看经典剧场，万通金谷贴痛了来一贴。

0: 廖湘本来一直向南，想从营口出海逃遁。东野经过两天的急行军，拦住了他的去路。没想到今天突然发现廖兵团，由南进改为东移，应该是要向沈阳撤退。
1: 这战场形势瞬息万变啊！东野有预案了吗？
0: 有。东进的道路上有我们的拦截部队，但不是东野的主力。
2: 仓促间无法展开阻击阵型。这么大的一股敌人，突然转向，这在军事指挥上是最为忌讳的。现在辽西战场上已经全乱了，敌人一下子陷入我军的交错阵线之中，我军几个纵队和敌人几个军纵横交错在一起。 乱成一锅粥了，这仗啊，怎么打呀？
3: 廖兵团的骤然变现，打乱了我们所有的机灵战略部署，现在有点乱呐。
4: 这样乱成一锅粥的仗，我们怎么打？

0: 已经窝棚一线遭遇共军主力阻截，二道镜子、绕阳河附近共军也在向我们逼近，整个战线都乱了，
1: 已经乱了，所以我军就不要再在意一两个阵地的争夺，关键是各军要整体配合，逐次推进，形成立体滚筒式的战略转移。
2: 是。
3: 六纵顶住了压力，逼敌军改道撤退，但由此造成了敌我双方的阵线交叉态势更加混乱。要想要搞立体滚筒式撤退，那我们也来一个立体滚筒式追击和围堵，怎么打没关系，打赢了就可以了。

0: 针对这种情况，东野有具体的方案吗？
1: 有。东野的方案总结一句就是，他们会将乱就乱。林彪同志的打法是拦住先头，截断后尾，夹击中间。
2: 一纵、二纵、三纵副十七师、十纵及炮纵主力
1: 由黑山正面自西向东突击，七纵、八纵、九纵由大武山以南向北突击，五纵、六纵跨北宁县由二道镜子
2: 绕洋河以东向西突击。
1: 各纵给各师大概分定攻击方向，
2: 各师再向下区分一下，
1: 命令一律为搜索、攻击、前进。
3: 目前东野很难搞清敌人的具体位置，但能明确敌人就在这个包围圈内，这是一场乱仗啊。现在林彪已经把指挥权下放到各纵各师，让他们哪有枪声往哪儿打，哪里枪声最密集就往最密集的地方打，直打到听不到枪声为止。
4: 报告几点？
0: 这是在蒋介石身边我们的情报人员发来的几点。

0: 念一下，南军国防部已得到傅作义在近期有针对华北解放区发动军事行动的报告，但具体行动计划还处于绝密状态。我们正在想办法获知，望务必加强戒备。切切切！
1: 这情报也太笼统了吧？究竟是什么军事行动啊？
2: 我看不必多虑。 从我们把指挥部迁到华北，这位副将军的折腾还少啊？什么手段都用过了，我看他也是黔驴技穷啊，使不出什么新花样。我们正常准备防御就是了。现在中央军委最核心的任务还是在东北，不必为这些事干扰我们的指挥。
3: 不会的，我们的情报人员还在想办法，同时。 我让华北成功部的同志也启动调查，西北炮的工作可以正常进行，不会影响我们的指挥。
2: 我同意林彪同志的意见。此刻辽西平原上敌我交叉，我交叉，突击与反突击，包围、突围和反包围，50多万大军纠缠扭打，考验的。 已经不是战术和战略问题，也不是武器与装备的优劣。现在比拼的，就是国共双方将士谁拥有真正的钢铁意志。
4: 哎，这个鸟，这啥地方？咋这么多车呢？
5: 敌人的后勤基地吧？
4: 可不只是车多和物资多呀！你看那儿，那儿天线还多呢。要我看呢，这不是个师部，就是个军部。
5: 那营长，咱打吗？咱就这几个兄弟，要不等其他部队来了再说呗。
4: 这等什么等啊？这仗都打乱了，上哪儿找人去？咱们难得碰见这么大一条鱼，先把它剁了再说。顺子。 你去，把那该死的天线给我剪了。
5: 好嘞，
4: 哎，注意隐蔽啊！哎。

0: 全部都搅和在一起了，仗从来就没这么打过。
1: 关键是各军军部
0: 已经了解不了下面的情况了，输了赢了都搞不清情况。

0: 我们现在信号都断了，我们这次排查。
1: 什么情况？共军发现我们了！
2: 快，孟司令，孟县长，
3: 司令，快！

0: 可是走了狗屎运了，同志们，这儿就是廖耀湘的指挥部，就是敌人的暖和蛋子。都给我找仔细点，看看还有什么有用的没有？
1: 是。
0: 看，看啥看？你认字吗？你
1: 去找。

0: 哪里有用呢？哎，空军有多少人？
1: 报告长官，空军人数众多，装备精良，此次袭击一定是早有预谋。损失情况怎么样？
0: 还在计算，应该在我军将士的英勇抵抗之下，不会有太直接的损失。
1: 不会有太直接的损失？你看看这帮蠢货逃跑的阵势，我看什么都剩不下了吧？
0: 空军设备都运出来了吗？
1: 这么大的兵团在打仗，打的还是乱仗，没有了通讯设备，就是没了眼睛。你去，命令守卫部队不惜一切代价，把有用的通讯设备都抢救出来。
2: 是。
1: 审什么审？停车！下车！快去分担备呀！
2: 是。
1: 开车。
2: 走，快点，跟上！
3: 同志们！
4: 把有用的东西全部带走，马里点。
5: 文员，别着急，跟我情况。
6: 是。
5: 快快快快快！
6: 喂喂喂，团部团部团部，
5: 我是三营，我是三营，我们已经找到廖亚生的脑瓜子了，第9兵团司令部。
6: 同志们，我们被包围了，东西是带不走了，全部销毁，一样都不能给蒋军留下。
7: 是。
6: 机枪，
7: 是。

着。

0: 已经完成了一项非常光荣的任务，现在就算是牺牲，也值了。不对，还不能死，我们还有一项更加光荣的任务，就是冲出去。冲出去的同志要想尽一切办法向我们的纵容队报告，这儿就是他们的指挥部。
1: 这儿就是他们的指挥部，这儿叫胡家窝棚。记住了没有？
2: 知道了。
3: 王大同志，我跑得快。
2: 你咋跑得快？
3: 我说着你给他鞋垫呢。
1: 少侠子，你跑得快，那你就先跑。
2: 检查武器。
1: 站长，你们的人怎么还没冲进去？廖长官可下了死命令，让你们的人把这批红军全灭了，一个都别留下。
4: 有你这句话，那就好打了。弟兄们，
5: 别管里边东西。
4: 把手榴弹、火焰喷射器什么的。

0: 地球兵团各军指挥部请注意，我是廖耀湘，请所有部队马上向二道岗子集中。地球兵团指挥部将在那里恢复指挥。
1: 廖耀湘是在搞明码报报吗？这不可能啊！战斗开始还没多久，这廖耀湘是疯了。

0: 我们的指挥系统，如果不马上整肃部队，整个九兵团就全完了，就全完了！去，马上发报，所有部队马上到二道岗的集中，告诉他们，九兵团指挥部将在那里恢复指挥。
1: 金楚兄，这会暴露我们的位置。
0: 继续发报。
2: 请最好的破译专家过来，廖小香很可能搞的是一套新的密码。
3: 是，
4: 林总，我准备情报都清楚了，是咱们三纵的一个副营长，带着一个排的战士，误打误撞，踏进了第九兵团的指挥部。他们硬是把这指挥部给敲碎了。哦，对了，还顺带把这个新一三六军的司令部也给端了。现在整个第九兵团通讯全部中断，
3: 乱成一锅粥了呀！
5: 好。
4: 这场乱仗，第一棒就把九兵团的脑袋打碎。廖湘病急了，命都不要，也要搞明码布报。哎，那位副营长和其他同志，情况怎么样？
6: 这副营长啊，叫李德章，他的大部分战友都牺牲了。
4: 我记着有好几个二道岗的，
5: 啊，是林总，有三个，啊，这儿，这儿，还这儿，
4: 这两个可以排除。
5: 新立屯附近这个二道岗可能性最大，命令各部队，不是新立屯附近的各部队，全力靠近这个位置，在他们集结之前，全部拿。

0: 这仗是怎么打的呀？越打越乱，现在一屋子找不着了，人打全散了。
1: 散了就散了，咱解放军打仗还怕被打散了呀？咱人心齐呀！
2: 馆长说的对，咱们人心齐，泰山移，蒋匪军他们人心散，吓破胆。

0: 你们哪个部分的？
1: 新六军的，你们是哪个部分的？
2: 自己人，
1: 我们是新一军的，这黑灯瞎火，可算找到友军了。
2: 可不是嘛，这黑灯瞎火的，碰见自己人可难了。
0: 是啊。

0: 我们是后勤部运输大队的，您是几纵的？
1: 我们是六纵，我们要去哪儿啊？
2: 七纵。
1: 七纵，
2: 也是让我们送一批药，可是我们找不着他们。
1: 这么乱，哪找去啊？等一下，班组长。班组长，四人，他们要去七纵找不着路。
3: 七纵离我们不远，我是十六师四十六团团长，我姓张。
1: 昨天我刚跟七纵司令部的同志们碰过面，穿过这道山梁，绕到小河沟那边，应该就能找到他们。
3: 啊，谢谢张团长。
2: 同志们，
1: 快点儿！哎，等等，你们现在还不能过去，对面敌人有整整一个营的兵力，你们过不去。这样，你们留在这里做好掩蔽。
2: 等把敌人这个营打掉，再送你们过去。
3: 张团长，我们受过一些训练，能不能加入战斗？
4: 对，我们行。
2: 同志，我们各司其职。同志们，保护好药品，保护好你们自己。等我们回来，通知部队，继续前进。
1: 走，这边走，继续前进。
4: 俩兄弟，去前面看一下。
5: 好，你们俩过来，
1: 拿把枪。哎，会使枪吗？
5: 会。

0: 我其实会唱人传。
1: 我知道。
2: 我的名字，三本，跟三本书也没啥关系，
0: 就是因为二人转。我十岁那年，家里太穷，我寻思着给我爹娘省口吃的，我就自个儿把自个儿卖了，卖给了一个江湖上唱二人转的，就是我师父。我师父就会唱三本二人转，所以叫我三本。他说会了这三本戏，这辈子就够了，饿不死。到了他自己先饿死了。这现在是什么世道啊？二人转，会多少本戏也不能当饭吃，该饿死，总得死。
1: 明白了，所以你也不咋唱二人转了。我也被卖过的。
0: 你？
1: 嗯。那年我刚满17岁，爹娘还不上那汉奸村长的租子，他把我爹娘揍了一顿，把我卖到窑子里抵债。我哭了3天3夜，拼命的想要跑，可是那窑子的管家是日本人的狗子，他不让我吃，还打我，逼着我去伺候那些狗子。那时候我就想好，到时候和他们同归于尽。可谢天谢地，那一天

0: 吴雄官来了，吴雄官就是我的丈夫，未婚夫。那时候啊，还是敌后武工队的小队长，他带着同志们端了鬼子的炮篓子，还把那些来逛窑子的鬼子和翻译官都给灭了，把我们这些受苦受难的女同胞们都给救了出来。到那儿起。 我就跟狗皮膏药似的，天天跟着他。我心里认定了，他就是我这辈子要跟的人。等灭了这些鬼子，我就要嫁给他，谁都拦不住。
1: 吴同志牺牲那么久，你还是忘不了。
0: 吴雄官一直活在我心里，要是没有他的话，王翠云可挺不到今天。

0: 任务还没结束，我们分成两队，你们务必保护物资，我留下。我跟你留下来。
1: 留什么留？留下来都得死。我有个计划。刘子，叫几个兄弟，把战场上剩余的弹药全部集合起来。
2: 是。
1: 一会儿我来掩护，你们带上物资撤退，继续完成任务。战场上到处都是我们的部队，还有希望。 留我一个人就够了。我和
2: 你一起掩护。
1: 你不会打仗，这也不是你的任务。
2: 我是队长。
1: 队长怎么了？你的任务是带领大家把物资和药品送到部队上去。我是当兵的，这是我的职责。快撤！快撤！

0: 我前导和部队的，今天也该还了。
1: 王泽源，
0: 完成你的任务，
1: 撤退。

0: 九兵团的指挥中枢被我军打掉之后，再也没有建立起来。各部队被我军全部打散，都在各自为战，各自逃窜。而我军的指挥系统正在逐渐完善，连后勤部指挥联动都已经恢复。目前，廖耀湘兵团已被我军压制在一小片范围内。我军从乱战到合围，正在对廖兵团进行最后的打击。
1: 好啊，哈哈哈！辽西战役呢，即将胜利啊！这也代表着东北大局已定，这可是历史性的胜利啊！哈哈哈！
2: 越是在即将取得胜利的时候，越要站在对手的角度思考问题啊，要想想他们还有没有退路，考虑我们怎么堵住他们最后的去路，将敌人一网打尽。
3: 这退路呢，不能说没有。沈阳的敌人建制还很健全，营口方面的敌人接应部队也在，九兵团这条大鱼我们是网住了，而且还切了他几刀啊，但是他死而不僵啊，妄图冲破巨网死里逃生。
2: 请电告林彪同志，在辽西会战收尾之前提前抽调兵力，准备对沈阳和营口发起攻坚战，要彻底断绝廖耀湘东逃南窜的最后希望。
4: 辽河流水长又长，弯弯曲曲向前方。
5: 加油啊，同志们！
4: 地上有咱们解放
5: 军，老杨，咱们
6: 有，有。
5: 让部队全速前进啊！再跑五公里，你让他休整。
7: 是，同志们，跑不走。
8: 三百同志，扶摇将队，跟上！
7: 扶摇将队，提起斗志，我们走！
5: 好，加油，同志们！
4: 辽河流水长又长，
7: 后面的跟上！
5: 跟上！
4: 在这辽西的土地上，有咱们解放军的好儿郎。
9: 为拒歼廖耀湘兵团，给从锦州北上的东北野战军主力部队争取时间，第六纵队经过急行军，于10月25日夜在北宁路上毕家窝棚、姚家窝棚地区顽强阻截，成功阻断敌人撤退通道。至10月26日晨，廖耀湘兵团退守沈阳的计划宣告破产，陷入了东北野战军各路大军的重重包围之中。

0: 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洗衣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吸汗排湿，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1: 您可以去打听打听，这种出口品质的康医生高档冰丝席，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啊，我是铁了心了，不赚一分钱。因为这次啊，工厂借助新平台做宣传，咱们不搞那些虚的，我把实实在在的冰丝席免费送给咱们老百姓来体验。我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什么才是做工。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席我免费给您送到家。您用的好了，帮我在朋友圈在邻里间说句好话，这广告费啊我就算花得值了。
0: 免费送，免费送，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好凉席，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一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吸汗排湿，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2: 这康医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就能免费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免费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1: 您收到后啊，可以亲自检验检验，亲手摸一摸，要是不满意不凉快直接退回来，运费我来出，要是睡了舒服您就留下用，只要帮我们跟亲戚朋友说一声，这康医生高档冰丝席扫码就能够免费领就行了。我这次啊，就是为了把口碑打出去，绝不让老百姓多花一分冤枉钱。
0: 免费送，免费送，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好凉席，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一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吸汗排湿，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3: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免费送，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不花一分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4: 我当时看电视说这出口品质的高档货扫码就能免费领，我还跟老伴说这80%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一分钱没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免费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5: 我本来还担心免费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自己留了2床，另外2床呢送给公公婆婆，还有2床送给我的爸爸妈妈。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不花一分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医生高档冰丝席了。
0: 免费送，免费送，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好凉席，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一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吸汗排湿，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

费送，免费送。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好凉席，厂家特拿出一千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一出汗

0: 经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1: 我们亲自为您质量把关，全程监督。
2: 谢谢啊。我们振华啊高档的冰丝席啊，是一款大规格大尺寸的高档冰丝席。
1: 没错
2: 啊。那么我们采用的是活性的提花技术。来，大家看这朵花啊，它是多么的活灵活现啊，
1: 非常逼真，
2: 哎，非常的逼真。那因为我们这款产品是保证出口质量的，所以呢我们的质量是严格把守的。来，大家可以看到啊，我手里面啊拿的是一把钢刷。
1: 来我检验一下。
2: 检验一下，
1: 确实是钢刷，货真价实，非常锋利。
2: 它呢非常锋利，非常坚硬。
1: 对，
2: 那接下来我有个动作大家要看好了，来，
1: 拭目以待。哇，可以这样吗，孙总？
2: 当然可以。
1: 有点不太相信啊，来让我
2: 看一下。使劲，使劲，使劲！
1: 天哪，我真的头一次见这样的冰丝凉席。
2: 看一下，我们刷过以后，它依然的是那么舒适，那么的柔软。
1: 对，没错，一点点都没有勾丝，一点都没有破损，
2: 完全没有变形，对吧？
1: 对对对。这千真万确的钢刷，怎么刷都刷不坏，这个质量真的没得说。
2: 不管我们是手洗还是机洗都没有问题，都不会变形。我们用个五年八年的都像新的一样，因为我们呢用的是上等的冰丝，摸起来像绸缎一样顺滑，凉而不冰。那接下来呢，大家可以看到我手里面拿的是一把测温枪。首先呢，我先测一下我手上的温度，36.4度。好，来，我们再看一下我们凉席的温度是多少。
1: 呀，目前是28度，26、22，现在是20.05度，我太神奇了，
2: 非常凉是吧？
1: 说的没错，炎炎夏天躺上去，直接就降下来10来度。那以前大家睡的是什么席？我们回忆一下啊，是麻将席，是又冰又硬，怎么睡都不舒服。夏天到了，晚上睡觉开空调，这温度太低又受不了，这空调温度吧，咱们再调高一点，黏黏糊糊的又睡不好觉，浪费电不说，关键是家里有老人、孕妇还有小宝宝的，也不敢吹空调，天又这么热，睡不好，身体怎么可能好呢？那今天呢，您把高档冰丝席带回家中，夏天空调也不用开了，电风扇呢也少开了，连电费也省下来了。而且高档冰丝席做工精细，加上冰丝这种高端的材料，躺上去像丝绸一样，非常的亲肤，非常的柔软。那不用买床单了，省下来了买床单的钱，真的是一省再省，太实用了。
3: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免费送，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不花一分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4: 我当时看电视说这出口品质的高档货扫码就能免费领，我还跟老伴说这80%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一分钱没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碗子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免费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5: 我本来还担心免费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自己留了2床，另外2床呢送给公公婆婆，还有2床送给我的爸爸妈妈。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不花一分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医生高档冰丝席了。
0: 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吸汗排湿，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清清爽爽过夏天。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好凉席，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一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1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吸汗排湿，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清清爽爽过夏天。每人限领1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6: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快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万通可可评邀请您收看。

0: 实干为样，创新为魂。用业绩说话，让人民评价。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争创美丽中国先行区，深入持久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不断拓展各美其美、美美与共，以及两山转化的实践途径，努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1: 教育部提醒广大师生家长，教育学生牢记防溺水六不要求。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0: 壮大实体经济，推动高质量发展。
1: 我不知道真相是什么，我只知道我已经陷入了一个阴谋的漩涡之中。
2: 顽童金箍铁，创乐来一帖。
3: 我叫赵大鹏，是1001药业的厂长。
4: 如果你血糖高了，血脂也高了，我给大家推荐一种既能调血糖又能调血脂一举两得的新方法，
5: 烧庙鸡盘苦瓜各酵母胶囊，
4: 吃一样调两样。
5: 这是玉志林的博士后工作站，烧庙鸡在这里研究了8年，获得了双工农的批准。
4: 你看，有助于维持血糖血脂健康，
5: 蓝帽批准的，同时降低血糖血脂指标，专利认可的，
4: 吃一样调两样，双功能还不贵。我们是厂家销售，3瓶只要99元，
6: 能吃一个月，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你一瓶，先体验10天，不满意可以退。
7: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极。
8: 没想到血糖高了，血脂也高了，
9: 那得小心了，一定要控制好。
10: 对，
11: 就怕出问题。
5: 长期血糖高血脂高就怕出问题，试试双妙极，
4: 既能调血糖还能调血脂，一举两得。
1: 我也一直在吃，
5: 才推荐给大家双妙极盘苦瓜葛酵母胶囊，
4: 有苦瓜、桑叶、葫芦巴、牛蒡子，都是纯植物的，加上营养素铬，特别适合血糖高血脂高的朋友长期吃，坚持吃，吃一样调两样，
5: 把血糖血脂维持在健康水平。
4: 我们是厂家销售，3瓶只要99元，
6: 能吃一个月，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你一瓶，先体验10天，不满意可以退。
7: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极。
12: 妈，你血糖血脂都高了，
13: 怪不得总迷糊，还看不清呢。
14: 你可别瞎买东西啊，
4: 血糖高血脂高，选产品有讲究。
15: 我给大家推荐一种既能调血糖又能调血脂一举两得的新方法，
4: 双妙极盘苦瓜各酵母胶囊，
15: 既能调血糖还能调血脂，吃

0: 样，调两样。
1: 蓝帽批准，专利认可，
2: 双功能，还不贵。我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三瓶只要99，能吃一个月。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你一瓶，
3: 你可以先试试，体验10天后好用你留下，不满意可以退，售后有保障，儿女更放心。
4: 妈，我就帮你查好了，你就放心用吧。
5: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吉。
6: 妈，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氧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7: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7: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妈，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7: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消肿止痛钉能止啥痛呢？风湿骨疼痛，扭伤痛不停，经络不畅行，消肿止痛钉。
9: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0: 中朝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六次会晤，引领推动中朝关系在新时代破浪前行。广西创新驱动筑牢实体根基，加速打造制造业十大现代化支柱产业。我区加速打造东盟水果集散枢纽。广西医生为老郭白内障患者送去光明。为刺激消费，泰国推出加强版补贴计划。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海思路》，我是王介修。首先来看时政要闻。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习近平于6月8日至9日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中朝是命运与共、守望相助的好邻居、好朋友、好同志。

0: 2018年以来，中朝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六次会晤，并以多种形式保持着密切沟通，引领推动中朝关系在新时代破浪前行。
1: 中朝友谊源远流长，两国都是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有共同的理想信念和奋斗目标。

2019年6月，我对贵国进行国事访问，所到之处无不感受到中朝一家亲的

0: 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方也同朝方加强战略沟通，密切交往合作，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有力推动各自社会主义事业向前发展，共同促进地区和平稳定和发展。
1: 视线转回广西，立足实体经济根基，我区坚持工业强贵战略，紧盯全国产业链布局，通过聚焦重点、攻坚突破，持续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快打造制造业十大现代化支柱产业。
2: 近日，育柴发布 K-POWER 5V 技术品牌，包含五大技术，全面展现企业产品在动力性、经济性、可靠性、舒适性、智能化五大维度的优势。
3: 以我们5V 技术品牌为牵引，把这些技术应用到柴油、天然气、氢气、氨气、甲醇等等这些传统的动力，再到新能源动力发动机和电机的深度结合，以及他们在整车或者说终端的这种应用场景上，去支撑整个行业的技术的变革和深化的发展。
2: 当天，育柴还发布八款新产品，其中既有打破国外垄断的百吨级矿用柴油机，也有全球首创的工程机械轮边直驱控制技术，还有面向零碳未来的氢电耦合一体化方案，覆盖传统动力、新能源动力、智能装备三大赛道，可满足多场景应用需求。
4: 16升的天然气发动机，热效率可以达到43%以上，目前这个数值是国内最高的一个量产的水平。针对高温、高寒、高原和高湿环境，它都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适应性。
2: 聚焦机械及高端装备制造业持续发力，育柴近五年累计投入科技创新奖励基金超5亿元，年均增长6%以上，目前已培养出一支超3000人的研发团队。2026年，育柴将继续投入9330万元科技创新奖励基金，进一步激发企业创新活力。装备制造向新突围，新能源汽车及电池产业向优攀升。近日，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公布首批国家质量标准实验室培育建设名单，上汽通用50新能源汽车国家质量标准实验室入选，成为申报的汽车企业中唯一获批的实验室，标志着企业在新能源汽车质量技术体系建设方面迈入国家级新阶段。该实验室涵盖14个国际领先的汽车整车及零部件实验室，一个国内先进的整车试验厂和100万辆级的整车大数据中心，可支持新能源汽车电动化、网联化、智能化等研发领域的试验验证，具备三电、碰撞、智能网联、轻量化材料等全链条验证能力，可

0: 开展近千项整车及零部件测试。
1: 我们完全自主的独立研发的能力，我们从芯片的设计选型定义，再到零部件的集成设计，再到整车的集成应用，后面到我们的生产制造以及整个渠道的服务能力，这种全链条的能力是整个获得国家级质量标准实验室的基础性的工作。
0: 截至2025年底，柳州集聚新能源汽车及零部件企业超500家，拥有上汽通用50、东风柳汽等四大整车生产基地，零部件本地配套率超60%，新能源汽车渗透率居全国首位。柳州已发展成为全国新能源汽车产业高地。今年1至4月，广西新能源汽车及电池产业实现规上工业总产值同比增长9.7%。打造制造业十大现代化支柱产业是一场攻坚战、持久战。今年以来，广西建立5个1工作推进机制，整合资源，联合作战，集中攻坚，确保每个产业都有专班抓，有计划实施，有政策保障。1至4月，全区制造业十大现代化支柱产业新签约项目560个，实现规上工业总产值同比增长5.8%，占全区规上工业总产值比重达89.4%，成为拉动全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强引擎。
2: 记者7号从自治区商务厅获悉，广西以通道加枢纽加网络加市场布局，加快打造东盟水果集散枢纽，完善东盟水果跨境供应链，推动实现东盟出产、广西集散、中国畅销。
3: 今年5月下旬至6月上旬，广西商务部门联合直播运营团队，先后走进泰国、马来西亚、越南的果园基地，分选车间和冷链枢纽，完整记录东盟鲜果从枝头到中国餐桌的全链条路径。在泰国，上述团队深入丹嫩沙多香水椰核心产区调研后发现，得益于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关税减让与广西口岸通关便利化，泰国鲜果运抵广西的时间大幅压缩，榴莲、山竹对华出口连年攀升。在马来西亚彭亨州，团队探访榴莲核心产区后得知，依托广西冷链通道，榴莲从东盟果园到广西金州港最快仅需24小时。在越南，依托中越陆海相连优势，越南荔枝通过陆路直通广西并快速集散，有效填补了中国市场淡季鲜果缺口。当前，广西作为中国唯一与东盟陆海相邻的省区，已经建成12个进境水果指定监管场地，实现全类型口岸全覆盖。有一关东兴、钦州港、南宁空港等口岸推行全天候通关作业，在重点口岸实行7×24小时预约通关，开设进口水果绿色通道，实现即到即查即放。与此同时，广西还加快构建3级冷链网络，依托西部陆海新通道开行冷链直航航线和专列。崇左市已建成中国规模领先的边境水果集散市场，实现入境即分拣、落地即分销。即将在9月通航的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路运河，将成为东盟水果对接中国内陆市场便捷的水运通道。统计数据显示，今年1月至4月，广西口岸进口东盟水果89.47万吨，同比增长12.3%，货值95.25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58.9%。目前，中国进口的东盟水果中，近1/3从广西入境。
2: 6月5号，一个集合了 AI 预警与溯源的生态环境 AI 监测监管平台在百色亮相，标志着百色环境治理迈入智慧时代。
4: 这个生态环境 AI 监测监管平台是广西首个市级同类平台，它将污染源智能建档、无人机巡查、 AI 溯源分析、应急调度等功能集于一体，搭配重金属 AI 实验室，为百色的绿水青山构建起一道全天候的数字防线，
5: 实现24小时监控、异常自动预警和精准溯源，把监控从人海战术升级为数字防线，大幅提升反应速度和执法精度。
4: 在环境执法一线，无人机航拍、高空废气采样、夜间红外排查已经成为常态，新技术让隐蔽偷排无处遁形，也有效保障了执法人员的安全。
6: 我们依托无人机高空

0: 联合溯源快速锁定一家将排放口设置在隐蔽岸边的偷排企业，凭监测和航拍证据快速办结案件，切实体现智慧环保精准高效的作用。
1: 铁腕执法和智慧监管共同守护着珠江上游的绿水青山，但作为典型的喀斯特地貌区，这里的生态保护也面临着特殊挑战。
2: 水流入比较快，污染物传播范围比较大，第一个要提高我们的环保意识，因为岩溶地区环保是比较脆弱的地区。
3: 六月五号上午，西部陆海新通道平翔跨境铁路港铁路专用线顺利完成信号连锁设备调试试验，标志着该专用线正式具备开通条件。专用线投运后，将为区域铁路运输网络补齐关键短板，强力赋能沿边经贸往来，为西部陆海新通道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运力。西部陆海新通道平翔跨境公铁联运物流国际港项目位于崇左市下石镇，是西部陆海新通道广西段的重要工程，总规划占地约1350亩，集铁路换装、公铁联运、仓储物流等功能于一体，是推动平翔沿边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要载体。作为该项目的关键组成部分，平翔跨境铁路港铁路专用线自湘桂县下石站南宁端引出，向西经平翔铁路口岸直达越南铜灯站，紧密衔接东南亚物流市场，向东串联黎站县、南昆县、黔桂县等国家主干铁路，辐射我国西南、华中、华南广阔区域，是连通国内国际市场的重要物流纽带。投用后将有效破除口岸卡脖子难题，公铁联运模式可提升物流运输效率80%以上。休息一会儿，稍后精彩继续。
4: 下节您将看到，广西医生为老郭白内障患者送去光明；为刺激消费，泰国推出加强版补贴计划。
5: 帮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6: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6: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帮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

0: 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3: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看的是《海思路》。2026年是中老建交65周年，即中老友好年。广西壮族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与共享基金会于2021年签订《消除白内障致盲项目合作备忘录》。通过该项目，广西先后向老挝派出医疗队10批84人次，累计实施超过5700例免费白内障手术。这些来自中国的医疗队被当地民众誉为“光明使者”。
4: 我们广西各家医院都把自己最精英的队伍带过去，作为一个眼科医生来说的话，让大家看得见了，哎，我们就觉得特别开心了。
5: 徐帆是广西原老挝消除白内障致盲项目第1批和第5批的医疗队队长。通过这一项目，医疗队在当地为符合条件的群众开展免费白内障手术。
4: 第一次去老挝的话是去了老挝万象，很多老年人他做了白内障之后呢，就可以真正的看一下他的家人，而且他做完之后他也可以自己生活了，不需要有那么多家人的照顾。又还有就是20多岁年轻人做完之后他可以去工作了，甚至我们还做过一些小孩的白内障，有些先天性的白内障，如果他不做这个手术，他的人整个人生的轨迹他是完全不一样的。
5: 2026年是中老建交65周年，即中老友好年。广西壮族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与共享基金会于2021年签订《消除白内障致盲项目合作备忘录》。通过这一项目，广西累计向老挝派出医疗队10批84人次，在老挝万象、琅勃拉邦、占巴赛省累计实施超过5700例免费白内障手术。医疗队被当地民众誉为“光明使者”。
4: 我们还要帮当地的医生去把他培训好，不只是单纯的只是把几个白内障手术做好，而是要把这种技术要去带给他们，让他们持续的有这个解决白内障的这么一个能力，所以你们才叫消除白内障。什么叫消除？就是不仅把存量尽可能的降低，也要把未来的增量控制好，未来可以把自己的一些人工智能技术带到我们的国家去服务于我们的患者，去减轻我们的一个就医的压力，提升我们的就医的效率。
3: 为了应对生活成本上升和消费信心下滑带来的压力，泰国政府近期推出泰铢泰加强版共同支付计划，希望通过补贴消费支出刺激内需，带动基层经济发展。该计划实施后迅速吸引大量民众和商户参与，但对于其能否真正提振经济，泰国社会各界仍存在不同声音。据泰国政府公共关系部介绍，泰铢泰加强版计划于6月至9月实施，满足拥有泰国国籍、拥有身份证等相关条件的民众，在参与商户消费时仅需支付40%的费用，其余60%由政府承担。政府补贴额度为每人每日不超过200泰铢，约合41元人民币，每月不超过1000泰铢，约合206元人民币。补贴范围涵盖食品饮料、日用品和公共交通等消费项目，但不包括烟草、彩票、礼品券、美容护理等服务。泰国政府表示，该计划旨在减轻民众生活成本压力，增加基层资金流动，并帮助小型商户提升收入。截至6月5号，已有2604万人获得参与资格，累计消费金额超过125亿泰铢，近100万家商户完成注册。此次政策出台的背景是泰国经济正面临多重挑战，受中东局势持续紧张、能源价格波动等因素影响，泰国居民生活成本上升，消费者信心受到影响。易普索全球消费者信心指数数据称，4月泰国消费者信心指数下降10.9点，为调查涵盖的31个国家中降幅最大。不过，有泰国经济学家认为，对于降低生活成本和扶持小商户，上述计划能够发挥一定作用。但如果希望通过新增消费拉动 GDP 增长，其效果则相对有限。此外，还有部分学者担忧，持续依赖举债实施消费

0: 刺激政策可能进一步增加财政压力。
1: 下面来看一组简讯。
0: 世界卫生组织近日发布埃博拉疫情报告，宣布此次疫情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对此，泰国内政部7号宣布，将联合国家传染病委员会秘书处和公共卫生部升级埃博拉疫情的监测、预防和控制工作。主要内容包括筛查、追踪并监测来自或途经被列为危险传染病区或已报告疫情的国家的旅客，加大对民众的健康宣传。柬埔寨稻米联盟5号发布报告显示，今年前5个月，柬埔寨大米出口量达到56.89万吨，创造超3.27亿美元的外汇收入，中国仍为主要出口目的地。数据同时显示，香米占柬埔寨大米出口总量近60%，在国际市场持续保持稳定增长。此外，今年前5个月，柬埔寨还出口稻谷275万吨，实现出口总额5.91亿美元。在印尼盾持续承压、金融市场波动加剧背景下，印度尼西亚政府正强化财政与货币政策协同。6号，多部门高层密集发声，释放联手稳汇率、稳市场预期的信号。在上周，印尼盾对美元汇率跌破1美元对18000印尼盾关口，年内已贬值逾7%。与此同时，雅加达综合指数连续2个交易日下挫逾4%，市场对资本外流及政策不确定性的担忧升温。记者6号从中国铁路哈尔滨局获悉，2026年以来，中欧班列东通道通行班列已突破3000列。中欧班列东通道由满洲里、绥芬河、同江铁路口岸组成，目前已形成27条稳定运行线路，通达波兰、德国、荷兰等14个国家，串联起国内长沙、郑州、成都等60余个城市。今年1至4月，中欧班列东通道累计通行量占全国总量的32.1%，其中回程班列通行量占全国回程总量的41.1%。
1: 感谢收看今天的节目，再见。

0: 道真相是什么，我只知道我已经陷入了一个阴谋的漩涡之中。
1: 祖峰身上有秘密，
2: 是早年日本人安插在中国的间谍名单，代号繁星计划。
1: 你到底是什么人？
3: 如果据

0: 王婉，十九岁辍学，前后打过17份工，北漂成为一名外卖骑手。
1: 20分钟你就得把这食单送完，这是什么概念？
0: 穿梭在北京街巷的日夜，算法压迫下的奔波窘迫与坚韧，揉进了字里行间。
2: 外卖员的生活是非常的辛苦，他并没有把它写成苦难文学那样子的，而是他非常的克制，甚至我觉得有很多地方他是很幽默的。
3: 一个人要写很多的量，大概上100万字才能达到一个准确简洁克制的状态。
0: 一边是山东老家的亲情牵挂，一边是城市骑手的忙碌奔波，平凡却不卑微，困顿却始终坚韧。
1: 我也没有觉得我很苦，只是我在送餐的时候很累，我每天就是晚上送完单以后，我的脚都感觉跟断了一样的。
4: 看你的书以后，我就在我们那个小区散步的时候，我就开始背各个小那个名字，我要保

0: 就是谁要是问我说大叔，那个福在哪里，我要马上说前边左转就是。
1: 既能打动40多岁的我，也能打动一个10岁的小孩。我们看到东西不一样，但是我们都从这本书里面收获了很多东西。
2: 从乡村到街巷，在风雨兼程中，一个普通人的谋生之路。遇见好书，本期推荐《跑外卖：一个女骑手的世界》，夹缝中生存的女骑手如何在奔波中撑起生活。

0: 知道真相是什么，我只知道我已经陷入了一个阴谋的漩涡之中。
1: 祖峰身上有秘密，
2: 是早年日本人安插在中国的间谍名单，代号繁星计划。

干为要，创新为魂。用业绩说话，让人民评价。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生态好水，罗城山泉，滋养健康每一天。

0: 自治区党委常委会召开会议，陈刚主持。全区各地一批重大项目取得关键进展，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赋能。守护蔚蓝，向海图强，我区开展形式多样的海洋日宣传活动。广西迎来新一轮强降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启动。
1: 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6月8号，星期一，农历4月23，欢迎收看广西新闻。6月8号，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刚主持召开自治区党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回信和中央有关文件精神，研究部署我区贯彻落实措施。
0: 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外交思想。

0: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同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轮会谈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充分发挥广西作为我国面向东盟开放合作的桥头堡作用，推进我区与老挝及东盟国家交流合作取得更多务实成果。要以今年中老友好年为契机，助力深化政治互信、民心相通，拓展我区与老挝在青年、文化、教育、减贫等领域合作，建好用好中国老挝人工智能创新合作中心，加快推进与东盟的人工智能合作。要高水平共建西部陆海新通道，抢抓平陆运河今年将建成通航等机遇，谋划推进向海经济高质量发展。筹备办好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持续扩大对内对外开放。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回信精神，结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充分用好我区红色资源，加强革命传统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讲好党的故事、革命故事、英雄故事，强化青少年思想政治引领，更好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会议听取我区接受第3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有关工作情况汇报，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深化对生态环境保护和开展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的思想认识，深刻认识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是对广西政治生态、自然生态两个生态的一次检视，是对全区各级领导干部政绩观的一次考验，坚决防止搞博弈、闯关等错误认识和简单就事论事等做法，深挖彻查深层次原因，坚决有力推进整改。要做到4个再认识、再到位，对发展理念存在偏差问题再认识，对工作作风不严不实问题再认识，对压力传导不到位问题再认识，对治理体系存在的短板问题再认识，做到领导指挥机制再到位，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和督办机制再到位，责任落实、追责问责机制再到位，推动形成全社会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共识再到位。要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发现的问题全面认领、照单全收，力戒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防止小事拖大、大事拖炸，坚持系统思维、真改实改、综合施策、标本兼治，全力以赴把督察整改后半篇文章做深做实，以整改的实际成效筑牢我国南方生态安全屏障。会议与自治区党委生态环境保护和督察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合并召开，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连日来，广西一批重大交通、向海经济、高端化工新材料项目取得关键进展。
0: 黄白铁路广西段镇红河大桥钢构连续梁边跨近日合龙，至此广西段首个连续梁工程完工。镇红河大桥连续梁跨度88米，同时跨越银柏高速公路和镇红河流域，梁体与地面垂直高度近70米，是黄白铁路广西段的重难点工程。为确保连续梁施工安全和银柏高速公路正常行车，建设单位采用先中跨后边跨的顺序，有效避免梁体结构变形、内力重分布等风险。下一步，大桥将进入架梁施工环节，预计2027年10月全桥竣工。
2: 截至目前，黄白铁路广西段水道工程完成整体进度的64.3%，路基土石方完成整体进度的64.8%，桥梁下部工程完成整体进度的91.6%。
0: 6月8号，泉州至容县高速公路平南至容县段项目建成通车，平容高速全长87公里，为双向4车道，设计时速120公里，全线桥隧比22.72%，含特大桥1座、大�桥42座、隧道3座，设枢纽互通3处、落地互通6处、服务区2处。控制性工程平南特大桥是广西最大跨境斜拉桥，全线配套智慧运营体系，可实现车道无人化收费，大幅提升通行效率。通车后，平南至容县通行时间由2小时压缩至1小时。
3: 平容高速把全县的13个乡镇、5个工业园区进行一个点状的串联起来，直通武陵岗区。武陵岗作为平陆运

0: 运河上游的一个重要的支撑港口，能够大大的促进地方产业与平陆运河的相互交融、相互提升。
1: 近日，广投北海绿色生态旅项目配套码头迎来首艘外籍货船，启动铝土矿接卸作业，标志着广投临港码头正式具备外贸作业能力。海外铝土矿进口直达通道顺利打通，货运能级

0: 广东集团将持续提升口岸服务水平和国际航运保障能力，畅通国际物流通道，深耕铝产业全链条发展，加快构建资源、港口、产业协同发展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1: 近日，中国石油广西石化双端官能化高端牌号熔聚丁苯橡胶顺利完成工业试产，首次实现100%满负荷平稳运行。该产品是新能源汽车轮胎等高端产品的关键材料，此前长期被国外技术垄断。经过中石油广西石化技术团队攻坚，熔聚丁苯橡胶装置已具备满负荷生产双端官能化产品的能力，产品正稳步进入国内头部轮胎企业的供应链评价体系，为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关键支撑。
2: 北部湾港集团为马来西亚关丹港斗轮机装上智慧眼，将流量数据获取时间压缩近98%，计量精度控制在0.5%以内，助力关丹港散货输送迈向精细管控，成为中马港口 AI 联姻的重要落地成果。在马来西亚关丹港散货码头，斗轮机流量监测系统的应用成功解决了传统计量方式普遍存在的响应慢、依赖人工等痛点。
3: 我们用了这个系统把物料体积算出来，测量误差控制在0.5%以内，极大地提高工作效率。
2: 2013年，北部湾港集团与马来西亚 IGM 集团共同投资建设和运营关丹港。新深水港区建成后，关丹港货物通过能力从2600万吨提升至5200万吨，成为马来西亚靠泊能力最强的散货公共专业化码头。2026年5月，北部湾港集团研发的斗轮机流量监测系统在关丹港正式应用，实现散料输送与计量同步进行，将斗轮机从取料到获取流量数据的时间从原来的186秒缩短至4秒，显著降低了人力和时间成本。
4: 我们做的斗轮机流量监测系统，它采用 AI 胸激光技术，依托自研算法，可精准计量物料体积和实时监测散货物料在皮带机上运输的流量。
2: 近年来，北部湾港集团坚持北上广研发加广西集成加东盟应用发展路径，先后推出水运大模型、集装箱智能理货系统、安全 AI 智能识别系统、多式联运人工智能服务平台等相关 AI 技术，后续将逐步输出至马来西亚，助力当地港口智慧化转型升级。今年5月21号，中马港口联盟第七次联席会议正式启动中马港口 AI 应用与数字化转型联合创新计划，聚焦智能作业提质、运营效能升级、全域精细管控、绿色安全航运四大核心方向，合力打造跨境数字港航合作的新标杆。
5: 北部湾港集团2025年共建智慧港口，以智慧水运网为基础，推动 AI 技术在水运全链条、全产品的创新应用，以铝路运河通航、马东港通车为契机，推动北部湾港、关丹港到马东港、到东盟福利多式联运体系的升级，联合打造中马跨境轮船线，降低企业跨境物流的成本。
3: 自从我们和北部湾港集团建立合作伙伴关系以来，他们在港口运营和数字系统方面帮助关丹港大幅提升了运营效率和服务质量，相信我们未来的合作将更加紧密，共同推动关丹港智慧化建设再上新台阶。
2: 6月8号，自治区14届人大常委会第88次主任会议在南宁召开。
1: 受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刚委托，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方春明主持会议。会议研究了自治区14届人大常委会第25次、第26次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安排草案。常委会第25次会议将于6月12号召开，会期半天，建议议程为审议有关人事任免案。 常委会第26次会议建议议程主要有：听取和审议关于全区金融工作情况、城市应对自然灾害能力建设情况、2025年自治区本级决算、2026年上半年全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2026

0: 2026年上半年全区预算执行情况，2025年度全区政府债务管理情况，2025年度自治区本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全区检察机关未成年人检查工作情况，检查自治区漓江流域生态环境保护条例实施情况等报告，审查和批准2025年自治区本级决算，审议自治区预防中小学生溺水若干规定草案等地方性法规，有关人事任免事项等。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张小钦、何文浩、卢宪扁、刘友明，秘书长李东兴出席会议。
1: 今天是第18个世界海洋日，即第19个全国海洋宣传日。我区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为广西全域向海协同发展营造良好氛围。
2: 2026年世界海洋日暨全国海洋宣传日广西主场系列活动，6月6号在钦州举行。自治区副主席崔国华出席并实地调研红树林保护及海洋生态修复工作，强调要统筹红树林科学管护和生态监测，系统推进滨海湿地综合治理，筑牢海洋生态安全屏障。主场活动由自治区海洋局、钦州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主题为通江达海向海图强，聚焦海洋产业升级与海洋生态保护修复成效，旨在进一步提升社会公众护海兴海意识。开幕式上，第5届全国智慧海洋大数据与人工智能应用创新大赛暨第1届广西海洋智能装备创新大赛正式启动。自治区海洋局发布2025年广西海洋生态预警监测公报，全面展示广西管辖海域的生态状况及其动态变化。平陆运河集团沉浸式讲述运河建设中的动人故事。现场还开设海洋经济大讲堂，来自自然资源部、中国海洋大学的专家学者分别做专题报告，
3: 呼吁大家和我们一道，在坚持生态优先、守护好北部湾这片海的同时，抢抓平陆运河即将正式建成通航的重大机遇，推动临港产业、海洋装备制造和现代航运物流急剧发展，真正把通道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加快走出一条具有广西特色的向海图强之路。
2: 连日来，钦州、北海、防城港等地组织执法人员和志愿者深入校园、海滩、红树林及自然保护区等，开展一系列海洋生态保护活动，通过海洋知识科普、净滩行动、违法行为专项巡查等，有效提升公众保护海洋的意识，以实际行动守护辖区海域的碧海蓝天。
4: 我们要共同守护好这片生命的蔚蓝，为子孙后代留下一个健康、富饶、充满生机的海洋。
5: 活动不仅增强了公众的海洋保护意识，也为推动海洋生态文明建设、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注入了新的活力。
2: 近年来，广西海洋经济总量平稳增长，产业结构持续优化，海洋生产总值从2017年的1377亿元增长到2025年的2687.8亿元，年均增长8.7%，占全区地区生产总值比重由7.7%提高到9.04%，蓝色引擎动能澎湃。6月2号，南丹县矿业权整合意向合同签约仪式在南丹举行。广西关键金属集团与当地5家相关企业完成矿业权整合意向合同集中签约，标志着南丹关键金属资源整合工作取得突破性进展，为完成全区矿业权整合任务，推动南丹矿产资源产业转型升级筑牢坚实基础。推进矿业权整合是落实自治区党委政府建设南丹关键金属高质量发展综合试验区决策部署的核心举措，也是破解南丹县矿山小散乱弱问题、实现资源集约高效利用的关键抓手。各方达成意向后，广西关键金属集团将锚定规范整合、集约开发、绿色智能、互利共赢四大方向，稳步推进资源核查、资产盘点、权属交割、生产衔接等各项重点工作。后续整合工作将紧扣规模化、集约化、绿色化、智能化、高端化发展方向，通过龙头企业兼并重组，着力破解大矿小开、分散开采难题，筑牢安全生态底线，打通碳、采、选、冶、精深加工全产业链，推动我区关键金属产业高质量发展。按照

0: 中央第五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工作要求，至6月8号，广西已完成交办的第20批93件信访件的调查处理。目前，第20批93件信访件已办结50件，阶段性办结43件。现案要求向社会公开办理情况。相关信访件将持续按照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编督编改工作要求，推进查处整改工作。
1: 6月8号，广西接到中央第五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第30批共84件信访件，其中重点关注件5件。从污染类型分析，涉及大气类18件、水类13件、噪声类20件、生态类12件、固废类13件、土壤类2件、海洋类1件、其他污染类5件。从社区市分，涉及13个市，分别为南宁18件、柳州6件、桂林11件、梧州6件、北海4件、防城港2件、钦州5件、玉林10件、百色5件、贺州7件、河池2件、来宾6件、崇左2件。当日，上述信访件已全部转交相关市办理，办理情况将按要求及时公开。
0: 昨天，我区多地迎来新一轮强降雨过程，国家防总启动针对广西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自治区水利厅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各地各部门加强值班值守，严格落实安全督汛措施。
1: 昨天到今天白天，南宁、玉林、贵港、梧州、桂林等地的部分地区出现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到大暴雨。在南宁，强降雨和大风将兴宁区金桥路一仓库顶棚掀翻。昨晚7时许，记者赶往现场，看到被大风刮落的铁皮残骸散落各处，部分挂在10多米高的电线上，还有部分铁皮散落在人行道上。据介绍，此次大风造成的仓库受损面积约2000平方米，仓库顶棚被大风掀翻后，引发玉蟾路与金桥路交叉口的110千伏电力线路跳闸，造成南吴路、雍武路、秀乡大道北一带供电受影响。南宁电力部门立即启动应急响应，迅速组织抢修人员第一时间抵达现场，开展紧急处置，连夜恢复受影响线路。今天凌晨，桂林市遭遇强降雨，城区多处低洼路段出现严重内涝，部分区域积水深度及腰，车辆无法通行。正值高考关键时段，消防救援部门紧急出动消防车、橡皮艇等装备，穿梭在积水路段，在暴雨中筑起一条护考通道。交警部门在考点周边安排专人疏导交通，保证送考车辆即停即走。考点工作人员在出入口码放沙袋，搭建临时通行通道，保障考生顺利入场。
2: 凌晨4点钟我们就已经出来了，因为当时内涝嘛，很多路，这个内涝点都有警力在值守。
3: 一旦出现积水、道路拥堵等突发状况，第一时间处置，全力为考生营造安全顺畅的考试环境。
1: 昨天到今天，柳州市北部部分地区出现了暴雨到大暴雨，其中大暴雨有14个乡镇，暴雨有15个乡镇，大雨有22个乡镇。受强降雨及上游来水影响，鹿寨洛青江、融水香粉河、背江、四维河、三江四甲河、都柳江出现1到3.71米的涨水过程，其中三江四甲河接近警戒水位。今天上午11时，柳州水文中心发布洪水蓝色预警，预计今晚7点前后，都柳江永伟水文站将出现146米左右的洪峰水位。今晚9点前后，洛青江鹿寨水文站将出现85.5米左右的洪峰水位。6月9号12点前后，柳江柳州水文站将出现79.2米左右的洪峰水位。受强降雨影响，贵港贵平市大洋河出现1.2米的涨水，其余江河水位涨幅均在1米以下。预计今天下午，大洋河、黄链河、瓦塘江继续上涨0.5至1.5米。水文部门提醒，沿河有关单位及社会公众应密切关注雨水情变化，加强防范，及时避险。广西气象台今天上午继续发布暴雨4级预警，预计今天晚上，梧州、贵港、玉林、北海、钦州、防城港等市及南宁东部、崇左南部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或大暴雨，并伴有雷电、短时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多云到阴天，有分散阵雨或雷雨。
4: 记者从自治区商务厅获悉，广西新增自主品类以旧换新补贴6月6号落地，酒类新品纳入地方自主补贴范围，单品按成交价的15%给予补贴，单件最

0: 最高补贴1500元，此次补贴品类实现大幅扩容，在国家统一六类家电、四类数码产品基础上，广西新增9项自主补贴品类，涵盖家用灶具、外骨骼助力机器人、智能陪伴、智能消费。补贴名额根据资金预算据实调配，实行先到先得原则，补贴资金用完即止。本次补贴实行分地市错峰启动、全区线上统一推进的模式，全区14个社区市将于6月6号至9号陆续启动线下补贴，线上补贴则依托云闪付 APP 发放消费券，统一于6月9号正式上线。据统计，截至6月3号，广西今年已累计发放补贴314.4万份，带动市场销售额突破180亿元。6月5号，由共青团广西区委主办的新时代青年先锋奖主题宣讲活动在南宁举行。来自全区不同战线的6组青年代表讲述扎根岗位、勇挑重担、服务群众的真实经历，展现了新时代青年把个人理想融入国家需要，在平凡岗位创造不凡价值的精神风貌。
1: 6月7号，安全无国界，友谊跨山海中外青少年防灾演练活动在南宁壮小安应急安全科教中心举行。活动采用体验加教学加演练模式，设置自然灾害、消防安全、交通安全、应急救护4大实景体验区。来自东盟、香港以及南宁的青少年代表围绕地震、火灾、交通事故等高频突发事件开展实训。
2: 感谢收看今天的广西新闻，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知道真相是什么，我只知道我已经陷入了一个阴谋的漩涡之中。
1: 陆峰身上有秘密，
2: 是早年日本人安插在中国的间谍名单，代号繁星计划。

0: 正确避震。
1: 同学们，今天学校组织地震演习，大家都要听从老师号令，积极配合。
2: 好，
0: 地震时如无法撤离，应迅速就近躲避，选择在室内三角避震空间蹲下，卷曲身体护住头颈。
1: 同学们，快抱头，躲在自己的课桌，跟着我，咱们快速有序地离开教室，一起到空旷的地方。
3: 消肿止痛钉能止啥痛呢？
4: 风湿骨疼痛，扭伤痛不停，经络不畅行。消肿止痛钉，
3: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5: 晚上好，欢迎关注天气。在低涡系统和冷暖空气共同参与下，高考这两天广西迎来一波龙舟水，大雨暴雨的范围不小，贵东北甚至还出现大暴雨，甚至是特大暴雨，一些地方还伴有雷暴大风和局地龙卷风。眼下广西暴雨四级预警继续生效，今天晚上主雨区南宜、贺州、梧州、贵港、玉林、沿海三市及崇左南部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或大暴雨，并伴有雷电、短时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明天白天起，很多地方呢将雨过天晴，梧州、玉林、崇左及沿海三市还有一些分散的阵雨或雷雨，局地大雨。后天到大后天，下雨的地方不多，贵东和沿海有分散阵雨或雷天气。今晚到明天，图上黄色预警区发生崩塌、滑坡等地质灾害的风险较高，需要加强防范。尽管未来几天降雨减弱，但地质灾害呢具有滞后性，近几天要避免前往地质灾害易发的山区。再来关注城市空气质量，今晚到明天有七个城市空气质量为优到良，其他城市都是优。北部海面今晚到明天有大雨、局地暴雨或大暴雨，偏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10号以后风。

0: 力减弱。
1: 预计今晚到明天，南宁阵雨转多云，22到29摄氏度；柳州阴转多云，20到20多云，19到27度；梧州中雨转多云，22到29度；北海中雨转雷阵雨，25到29度，北风4到5级；防城港阴转多云，24到30度，北风4到5级；钦州阵雨转多云，22到30度，北风3到4级，转4到5级；贵港多云，21到27度；玉林阵雨转多云，21到30度；百色多云，23到31度；贺州阴转多云，20到26度；河池20到20度；来宾阴转多云，20到29度；崇左多云，23到29度。今晚到明天，南宁阵雨转多云，22到29度。

0: 王九岁辍学，打过17份工，北漂成为一名外卖骑手。
1: 20分钟你就得把这食单送完，这是什么概念？
0: 穿梭在北京街巷的日夜，算法压迫下的奔波，窘迫与坚韧揉进了字里行间。
2: 外卖人的生活是非常的辛苦，他并没有把它写成苦难文学那样子的，而是他非常的克制，甚至我觉得有很多地方他是很幽默的。
3: 一个人要写很多的量，大概上百万字才能达到一个准确剪辑状。
0: 山东老家的亲情牵挂，一边是城市骑手的忙碌奔波，平凡却不卑微，困顿却始终坚韧。
1: 我也没有觉得我很苦，只是我在送餐的时候很累，因为我每天就是晚上送完单以后，我的脚都感觉跟断了一样的。
4: 看你的书以后，我就在我们那个小区散步的时候，我就开始背各个小夫那个名字。我要保证，谁要是问我说大叔，那个夫在哪里，我要马上就说前边左转就是。
5: 既能打动40多岁的我，也能打动一个10岁的小孩。收获了很多东西。
0: 从乡村到街巷，在风雨兼程中，一个普通人的谋生之路。遇见好书，本期推荐《跑外卖：一个女骑手的世界》，夹缝中生存的女骑手如何在奔波中撑起生活。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8号，星期一。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离京，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抵达平壤，开始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
0: 习近平出席金正恩举行的欢迎仪式。
1: 习近平同金正恩举行会谈。
0: 习近平在朝鲜媒体发表署名文章。
1: 丁薛祥出席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开工仪式。
0: 国务院印发现代化应急体系建设155规划。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离开北京，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陪同出访的有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
2: 国际机场，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习近平，当地时间6月8号中午乘专机抵达这里，开始对朝鲜。

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是习近平时隔七年再次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双方将以此访为契机，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取得更大发展，增进两国人民福祉，为地区乃至和发展更大的贡献。当地时间12时许，习近平乘坐的专机抵达机场。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到机场迎接。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步出舱门，走下舷梯。金正恩与习近平热情握手。朝鲜少年儿童向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献花，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朝鲜大使王亚军也到机场迎接。

0: 当地时间6月8号中午，金正恩在平壤金日成广场为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盛大欢迎仪式。
1: 从机场到金日成广场途中，朝鲜民众在道路两旁挥手欢迎习近平到访。

城广场正中，悬挂着中朝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巨幅肖像，两旁以中朝双语书写的“朝中友谊，万古长青”，牢不可破的“朝中友谊，团结万岁”标语格外醒目。国风飘展，欢迎人群兴高采烈，翘首以盼。

对迎接，军乐团奏欢迎曲。

平在金正恩陪同下检阅朝鲜人民军三军仪仗队。

此后，习近平同金正恩一起观看分裂式。

上放飞悬挂中朝双语欢迎标语的缤纷气球，平壤各界群众和少年儿童身着节日盛装，手持旗帜、鲜花和气球，高喊中朝友好口号，以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向到访的中国贵宾表达最诚挚的欢迎。习近平和金正恩沿着红毯前行，向欢迎群众和少年儿童挥手致意。

党参加。当地时间6月8号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平壤锦绣山迎宾馆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时隔7年再次到访美丽的平壤，我感到十分高兴，也格外亲切。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一道，以这次访问为契机，加强对新时期中朝关系的顶层设计和战略指引，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得到更大发展，更好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为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积极贡献。习近平强调，中朝两国同为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中朝传统友谊植根于双方共同的理想信念和奋斗目标，有深厚历史积淀，坚实政治基础，牢固情感纽带，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始终是中朝关系的鲜明特征。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党和政府高度重视中朝传统友好的坚定立场不会改变。对金正恩总书记同志领导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定支持不会改变。维护中朝双方共同利益和良好战略环境的坚定决心不会改变。习近平指出，面对加速演进的世界百年变局，双方要登高望远，继往开来，从两党两国关系发展历程中汲取智慧，在人类历史发展大势中把握机遇，为中朝传统友谊注入新的时代内涵和强劲动力，开辟两国社会主义事业和地区和平与发展更加美好的前景。习近平就发展中朝关系提出4点意见。第一，坚持以高层交往为引领，夯实政治互信根基。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是中朝关系的最大优势。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保持密切战略沟通，引领中朝关系不断迈向新高度。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双方要隆重举办纪念活动。两党关系对中朝关系发展发挥重要引领作用，要进一步拓展和活跃两党各层级各领域友好交往，深化治党治国经验交流互鉴。双方要加强外交、执法、军队等交流，落实好我和总书记同志达成的重要共识，为中朝关系发展汇聚智慧和力量。第二，坚持以为民造福为目标，提升务实合作水平。中方愿同朝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扩大经贸、农业、建筑、科技、医疗卫生等务实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双方要以边境口岸全面复通、民航航班和国际客运列车恢复运营为契机，扩大人员往来，实现双向奔赴。第三，坚持以友谊传承为动力，拉紧民心相通纽带。中朝用鲜血凝成的传统友谊是两国人民共同的宝贵财富，中方愿同朝方一道，共同维护好、管理好在朝志愿军烈士纪念设施，开展富有特色的革命传统教育、青少年思想教育，传承好两国红色基因和传统友谊。中方愿同朝方用好各自优势资源，加强教育、文艺、旅游、体育、媒体、青年、地方、友城等交流合作，让中朝传统友谊更加深入人心。第四，坚持以公平正义为理念，丰富战略协作内涵。面对人类向何处去这一重大课题，我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

0: 和四大全球倡议，希望推动全球治理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得到包括朝方在内的国际社会广泛支持和积极响应。亚洲是中朝等地区国家的安身立命之所，中朝两国应加强战略协调和配合，坚定捍卫各自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共同维护地区和平与发展。金正恩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同志时隔七年再次访问朝鲜，是朝鲜人民最尊重的贵宾，我们表示最隆重、最热烈的欢迎。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就来到平壤，体现了对朝中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友好情谊，对朝方是莫大的鼓舞。此访再次清晰表明，久经考验的始终站在自主和正义的历史正确一边的朝中关系是多么牢不可破。朝中两国的特殊性不仅在于我们互为邻国，更在于双方具有深厚传统友谊和共同的理想信念，并对此彼此珍视和代代传承。金正恩表示，去年九月我同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会晤后，两国关系在各领域活跃发展，给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福祉。由衷感谢习近平总书记同志就新时代朝中关系发展提出的重要意见，朝方各部门将同中方同志一道，全力以赴全面落实，推动双方在经贸、基础设施、科技、教育、人文等广泛领域的交流合作取得新发展，通过党际渠道加强经验交流互鉴，为朝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发展提供宝贵助力，帮助朝鲜人民同中国人民一道迈向现代化之路。金正恩表示，朝方高兴地看到，在习近平总书记同志领导下，中国取得令世界惊叹的发展成就，国际地位极大提升。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对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具有深远意义，得到世界人民的支持和赞赏。近年来，国际社会正经历前所未有的巨大变化，朝方将始终不渝地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坚定支持中国维护核心利益的政策和立场。巩固和发展新时代朝中友谊是人民的选择，时代的需要，是朝方始终不变的战略选择和坚定不移的战略意志。我们会一如既往将发展朝中关系作为国家最重大的第一战略事业，为把朝中关系建设成国家关系的典范而竭尽全力，共同为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繁荣做出贡献。蔡奇、王毅等参加会谈。
1: 本台消息，六月八号在赴平壤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朝鲜劳动新闻发表题为《继往开来，砥砺同情，续写中朝传统友谊崭新篇章》的署名文章。习近平指出，中朝两国是守望相助、命运与共的社会主义友好邻邦，中朝传统友谊是两党、两国和两国人民共同的宝贵财富。无论时代如何变迁，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朝传统友谊始终牢不可破，历久弥坚，不断焕发蓬勃生机活力。习近平强调，最高层战略引领是中朝关系的最大优势，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是中朝关系的鲜明底色，命运与共的传统友谊是中朝关系的深厚根基，高水平战略协作是中朝关系的时代内涵。近年来，面对加速演进的世界百年变局和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朝双方坚持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事，在社会主义道路上砥砺前行，不懈奋斗。中国

0: 正在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朝鲜正在开启社会主义全面发展新时期。习近平指出，维护好、巩固好、发展好中朝关系，始终是中国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方针。中方愿同朝方一道，从战略高度把握中朝关系，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得到更大发展。要深化战略沟通，牢牢把握中朝关系发展正确方向。要加强交流互鉴，共同推动两国社会主义事业行稳致远。要拓展务实合作，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和友谊。要密切多边协作，坚定捍卫国际公平正义。我们愿同朝鲜同志携手前行，续写新篇，让中朝传统友谊焕发更加璀璨的时代光辉，为促进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更大贡献。
1: 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开工仪式八号上午在湖北省宜昌市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开工仪式，并宣布工程正式开工。开工仪式上，项目业主中国三峡集团、湖北省主要负责同志先后发言。10时12分，丁薛祥宣布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开工，工程建设正式启动。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中央企业负责同志、咨询、设计和建设单位代表、当地群众代表等参加开工仪式。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集水利、航运、生态等功能于一体，是三峡工程之后长江干线上最大的综合性工程。工程建成后，三峡枢纽、葛洲坝枢纽都将形成四线船闸格局，有利于提升长江黄金水道通航能力，更好支撑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现代化应急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等工作作出部署。规划强调，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推动治理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型为主线，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一体提升减灾预防、抗灾设防、救灾保障能力。一件事全链条推动重点行业领域安全整治，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有效防范重大涉险和较大事故，最大限度降低自然灾害损失，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规划部署了深化应急管理改革创新，推动构建大安全、大应急格局等五方面重点任务，安排了五大类共17项重点工程。
0: 记者今天从自然资源部了解到，我国海洋生态状况总体稳中向好。
1: 自然资源部今天发布的《中国海洋生态预警监测公报》显示，2025年我国珊瑚礁、海草床、红树林、海岛生态系统状况以优良为主。在广西涠洲岛生态修复海域，培育成活的珊瑚群落今年首次实现规模化自然排卵繁育，标志着人工修复海域已构建完整生态自愈体系。今年以来，我国蓝色海湾整治、珊瑚礁修复等一批重点生态工程建设提速。与此同时，和美海岛创建示范也稳步推进，首批33个和美海岛初步形成岛绿、滩净、水清、雾丰的和美新格局。良好的滨海生态资源促进了海洋新兴产业发展。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今天，国家数据局发布关于推进行业高质量数据集建设行动的实施方案，对数据赋能人工智能发展作出系统部署。方案明确，面向人工智能应用需求，持续推进文本、图像、音视频等多模态高质量数据集建设，聚焦科学研究、工业制造、低

0: 空经济、具身智能等重点领域，加快推进行业高质量数据集建设，引导具备条件的地区因地制宜开展数据标注创新试验区建设。国家网信办、市场监管总局日前联合印发《网络测评活动规范》，要求网络测评涉及对产品功能、性能等项目测试，应当委托具有法定检验检测资质的机构开展。未对产品开展测试，仅凭主观感受对产品进行评价，应当进行说明。新修订的药物临床试验质量管理规范今天发布，此次修订强调试验参与者的安全和临床试验数据可靠性是不可逾越的红线，鼓励和支持 AI 智能化等新技术新方法规范应用，新规将于9月1号起实施。当地时间7号晚，北京时间今天凌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宣布使用弹道导弹打击了位于以色列北部的拉马特戴维空军基地。伊朗称这是对以色列近期持续袭击黎巴嫩南部和首都贝鲁特南郊的警告性打击。几个小时后，以色列国防军称对位于伊朗西部和中部地区的军事目标发动打击。此后，伊朗和以色列又先后对对方发动了一轮打击行动。此外，也门胡塞武装今天宣布向以色列特拉维夫多个目标发射了多枚导弹，并全面禁止以色列在红海的航行活动。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7号发表声明说，沙特、俄罗斯等7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7月日均增产原油18.8万桶。至此，主要产油国已连续4个月宣布增产。声明说，为维护石油市场稳定，7国将根据市场情况灵活调整增产节奏。今天7点37分，在菲律宾群岛地区发生7.9级强震，震源深度40公里。菲律宾民防部门称，强震已造成19人死亡，134人受伤。当地已发生多次余震，其中一次震级达到6.7级。菲律宾国家减灾委说，强震造成多地基础设施严重受损，电力和通信服务受影响。震中附近的桑托斯将军城机场已暂时关闭。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啊，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70-8566，400-870-85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70-8566，
1: 快打电话吧。

0: 包邮到家，
1: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2: 妈，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蒂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蒂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蒂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3: 400-870-8566，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

0: 不知道真相是什么，我只知道我已经陷入了一个阴谋的漩涡之中。
1: 祖峰身上有秘密，
2: 是早年日本人安插在中国的间谍名单，代号繁星计划。
1: 你到底是什么人？
3: 如果据

0: 敬请关注广西卫视精彩剧集。
1: 你已经被唤醒了，没必要再演戏了。
2: 我的任务是什么？
1: 协助我清除陆峰。
3: 中共里有翻新计划的日本间谍，而且很可能安插在我们的高层。我们的情报，钢琴师应该很快就知道。
4: 消肿止痛钉能止啥痛呢？
5: 风湿骨疼痛，扭伤痛不停，经络不畅行。消肿止痛钉，
4: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1: 把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6: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6: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把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

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

0: 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蒂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蒂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3: 万通金谷贴邀请您收看美丽剧场，万通金谷贴，痛了来一贴。
4: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钉，
5: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0: 陆峰要是这么轻易的死了，就不是他陆峰了。逃走在预估范围之内，所以留下诱饵。以他的能力，一定会闻到。这上不上钩，就要看接下来的行动了。
1: 我随时可以开始。
0: 我要确定陆峰百分百的咬上鱼钩。等他猜到，我们要清除木西鹤，行动才能开始。
1: 是。
0: 清除木西鹤的行动本来难度就很大，现在要把后背暴露给陆峰。你要倍加小心。
1: 我一定会让陆峰出现在清除木西鹤的现场。
0: 辛苦你了。还有什么要说的吗？
1: 他来找我了。藤子，花香玉
0: 还是找回来了。
1: 是的。
0: 他怎么样？
1: 看上去还好。他在找他的亲生父亲。

三块区没有找到陆峰，他最近出现在哪儿啊？这三个区我全都搜完了，下面我准备地毯式搜索。不用了，陆峰，他在故意误导我们。 喂，盯住了他，找到花香雨了。

0: 我不是你先骗我的，你说过你不替日本人做事儿。
1: 没错，我听命于钢琴师，但我的目的是找出钢琴师，并且抓住他。你不要再骗你自己了，我希望你跟我坦白一点。
0: 否则我根本没办法帮你。我不需要你帮我，
1: 那你为什么找我？
0: 我是要救你，
1: 救我。之前你说你要救陆枫，现在你要救我。陆飞，
0: 你现在十分危险。难道你对闪光的身份丝毫没有怀疑过吗？
1: 怀疑过，但是我现在选择信任。如果闪光跟陆枫同时站在我面前，我会毫不犹豫地朝陆枫开枪。 你现在眼中的我，已经不是之前的霍飞了。怎么，吓着你了？还是不相信？你终于变成你最讨厌的人。你呢？你也变成你心中那个最讨厌的人——板垣藤子。
0: 你还知道什么？你非要追杀陆枫不可，是吗？
1: 他是共产党的间谍。
0: 你杀他，我会杀你。

0: 看来你知道我在找你。很多人都在找我。这么容易被我找到，是你要找我吧？
1: 你在找卢凤，为什么要追杀他？
0: 我们就不能聊点别的吗？
1: 你先把这事说清楚。

0: 我们现在是两条路上的人，让我走吧。
1: 还会闪过那儿？
0: 不然呢？路是我自己选的，我不需要你们的帮忙。而且你们现在走的路也不一定是对的。
1: 闪光是日本间谍。
0: 那你呢？不要再讨论这个问题了，好不好？我们不可能再走到一起了。
1: 为什么？陆峰一直想帮你。
0: 你是想让我内疚吗？我已经朝他开枪了，拜托你不要再让我这么痛苦了。我下次见到他，我一样还会开枪的。
1: 陆峰不会，
0: 他有一天会的。
1: 你能不能不要逼他？
0: 是他先逼的我。
1: 你一定要走到今天这一步吗？因为我的出现，对吗？
0: 跟你没关系，我的错。
1: 对不起，霍飞，我知道你一直在帮我，在保护我，就像你说的，很多事情都是命中注定，这不是你的错，也不是陆峰的错。我知道你很痛苦，但只要你勇敢地走出这片阴影，我们可以像以前一样。你是我跟陆峰在这个世界上最重要的人，如果你痛苦，我们也会难过。
0: 其实这不是我想要的结局，甚至这个结局让我惧怕。都走到这一步了，不可能回到从前了，只能去面对它。

0: 这次能跟我走了吧？你应该留在穆局长身边，而不是跟着我。带你回去是我的任务。
1: 现在还不是时候。
0: 局长相信你是被陷害的，不然不会派我三番五次的去救你。还是回去把事情说清楚吧。现在还能说清楚吗？
1: 请你回去帮我转告穆局长，等我找到证据，我会去见他。
0: 局长马上要动身去重庆，他希望在走之前见到你。
1: 他什么时候走？明天下午。明天是周三。
0: 对。
1: 什么时间？

0: 我去哪儿？
1: 看在我们一起生活过的份上，我有句话要忠告你。服从命令，做好分内。
0: 我不明白，
1: 你最近为什么一直找钢琴师？你一直在陆枫身边，却迟迟不肯杀他。如果钢琴师不再信任你，到时候谁也救不了你。戴上。
0: 你到底要带我去哪儿？
1: 到了你就知道了。

0: 我应该叫您处长，还是义父？你认为该怎么称呼？如果只是处长的身份，你今天可能就没有机会坐在这里了。
1: 快给义父请杯茶。

0: 把你带在身边，却一直不告诉你真相，我是有苦衷的。不要责怪义父。几次行动，义父都专门交代我，让我保护好你。对于我的身份，我一直很迷惑。现在，您有义父的身份出现。
1: 我希望您能帮我解开这个谜团，告诉我到底是谁。
2: 义父，您不要生花向雨的气，他突然得知真相，还需要时间来接受。
0: 不只是我，你们不是也有很多疑问吗？
2: 我知道，你们有很多的疑惑，不妨借今天这样难得的机会。 把你们所有的疑问都问出来，打开你们的心结。只要我知道的，我都会如实告诉你们。
0: 我到底是谁？
2: 你是半个日本人。

0: 你的父母在日苏的一次交战中被炸死，我在死人堆里捡到了你，一个偶然的机会，我把你送给他们两个的父亲，板垣此人希望他给你第二个人生，但由于一些意外的发生，为了安全，我又托人辗转把你送到了美国。
1: 可是在美国这么多年，您从来没有跟我联系过。
0: 是的，你九岁那年我们失去了联系，直到去年我才知道你在为军统做事，所以我就想办法把你调到了幽灵。
1: 有人告诉我说我是大清朝肃靖王的第七个女儿，爱新觉罗蕴水，我父亲为接日本人之力复国，把我送给板垣次人当义女，实质上是拿我做人质抵押给日本人，是不是？
0: 你和你父母的真实身份我无从得知。
2: 义父，那您知道我的父亲是怎么死的吗？
0: 说起这件事我很难过，我对不住你们。我推测你们的父亲是因我而死，日本军部有一度在追查我的真实身份，
3: 板垣军为了帮我守住一个秘密
0: 自杀了，但这只是推测，我没有拿到全部的证据，所以直到现在我还在查找真相。我听说你也在找你的生父。

0: 这些了，就看你选择相信什么。
1: 义父，您知道钢琴师吗？
0: 听说过，但我从未见过。
1: 我和花项羽都在执行钢琴师的命令，他命令我们清除陆峰。
0: 有很多人要清除陆峰，也包括我。有的人想杀他是为了报仇，有的是为了情报，也有的人是为了自保。我和陆峰之间纯粹是私人恩怨，他轻信了陈浩明的胡言乱语，把我这个抚养他长大的人当作仇人，恩将仇报。陈浩明死后，我想放他一条生路，但没想到他对我却是步步紧逼，如果不清除他，就是自掘坟墓。
2: 可是陆峰说……
0: 好了，今天我们只说家里事，不提外人。我的愿望就是看着女儿能够安全地长大成人。我今天终于能向板垣君有个交代了。至于今后的发展，就看你们各自的努力。来，我敬你们，愿你们今后一帆风顺，前程似锦。

这个地方不要对任何人提起。好，现在时局太乱，要注意自己的安全。 上车吧。

0: 你是不是还爱着吴峰？如果你再不杀他，钢琴师可能就要换人杀他了。
1: 快进城了，我能摘下来吗？
0: 你爱过一个人吗？我不知道怎么去杀一个你爱的，他也爱你的人。不要看他的眼睛，不要听他说话，不要看他的微笑。开枪之后，你会有一段时间生不如死。
2: 这是我们的宿命。闪光跟我说的身世，跟钢琴师说的完全不同。那你相信哪种说法？
1: 不知道。如果闪光就是钢琴师。
2: 那这两种完全不同的说法都未必是真的。不管怎样，我都要找到我父亲的真相。现在，我已经知道闪光的行动计划了。
1: 周三下午2点和下午4点到底是什么时间？都是墨西河去重庆的时间，
2: 他需要千方百计绕道才能回重庆。
1: 下午2点是火车的出发时间，4点是飞机的起飞时间。闪光真的要炸木西河？是。为什么？因为繁星计划的密码本在木西河手里。那闪光就是钢琴师。是不是明天就知道了？明天木西河坐火车还是飞机啊？现在还不能确定。
2: 这完全是闪光提前计划好的，是个圈套。所以我要去找一个人。

0: 闪官要杀穆奇河，
1: 好事。这两个人谁死了，对我来说都是好消息。
0: 如果闪官真的杀了穆奇河，并取代了他的位置，成为军统上海情报处的负责人，这对你未必是好消息。
1: 军统的浑水我是不会趟的。
0: 繁星计划名单的密码本在穆奇河手里，如果穆奇河死了，这份名单你就再也别想看到了。
1: 如果救穆奇河，我还可以帮你找到钢琴师。

0: 你知道钢琴师是谁？救了穆西赫，我就能确定谁是钢琴师。有把握吗？我不会拿自己的生命开玩笑。你连自己的安全都保障不了了，怎么救穆西赫？
1: 所以才来找沈处长合作。
0: 陈处长，活到今天，你靠的是什么？
2: 使命感。我活到今天，靠的是信念。
0: 你想怎么合作？拿我自己当诱饵，让他们来上钩。
2: 你把自己放在悬崖边上，给杀你的人提供绝佳的机会。
0: 所以，想推我下去的人，才必然会出现。

0: 症发作，小腹坠痛，腰底酸痛，白带异常，用花红片止痛止带七天一疗程，花红药业。
1: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万通可可瓶邀请您收看美丽剧场，止咳毫不留情。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

0: 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3: 9.9元？
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4: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0: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2: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3: 9.9元？
2: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6: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6: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帮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6: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

0: 每天坚持喝。贝里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我不知道真相是什么，我只知道我已经陷入了一个阴谋的漩涡之中。
2: 陆峰身上有秘密，
3: 是早年日本人安插在中国的间谍名单，代号繁星计划。
2: 你到底是什么人？
4: 如果拒绝，

0: 王婉，十九岁辍学，前后打过17份工，北漂成为一名外卖骑手。
1: 20分钟你就得把这10单送完，这是什么概念？
0: 穿梭在北京街巷的日夜，算法压迫下的奔波，窘迫与坚韧，揉进了字里行间。
2: 外卖人的生活是非常的辛苦，他并没有把它写成苦难文学那样子的，而是他非常的克制，甚至我觉得有很多地方他是很幽默的。
3: 一个人要写很多的量，大概上100万字才能达到一个准确简洁克制的状态。
0: 一边是山东老家的亲情牵挂，一边是城市骑手的忙碌奔波，平凡却不卑微，困顿却始终坚韧。
1: 我也没有觉得我很苦，只是我在送餐的时候很累，所以我每天就是晚上送完单以后，我的脚都感觉跟断了一样的。
4: 看你的书以后，我就在我们那个小区散步的时候，我就开始背各个小福那个名字，我要保证谁要是问我说大叔，那个福在哪里，我要马上说前面左转就是。
5: 既能打动40多岁的我，也能打动一个10岁的小孩。我们看到东西不一样，但是我们都从这本书里面收获了很多东西。
0: 从乡村到街巷，在风雨兼程中，一个普通人的谋生之路。遇见好书，本期推荐《跑外卖：一个女骑手的世界》，夹缝中生存的女骑手如何在奔波中撑起生活。
6: 下面播送6月8日发布的广西海洋预报。北部湾北部海域有0.6至1.5米的清到中浪，北部湾南部海域有0.6至1.5米的清到中浪，铁山港海域清浪，海温32摄氏度，北海港海域清浪，海温32摄氏度，钦州港海域清浪，海温31.5摄氏度，防城港海域清浪，海温32摄氏度，涠洲岛海域中浪，海温31.5摄氏度，北海银滩清浪，海温32摄氏度，钦州三娘湾清浪，海温31.5摄氏度，钦州黄金海岸清浪，海温31.5摄氏度，防城港白浪滩清浪，海温32摄氏度，防城港金滩清浪，海温32摄氏度。

0: 壮大实体经济，推动高质量发展。
1: 教育部提醒广大师生家长，教育学生牢记防溺水六不要求。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0: 争创美丽中国先行区，深入持久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不断拓展各美其美，美美与共。

0: 及两山转化的实践途径，努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古岭神酒传承陶钢浸泡工艺，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吨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吨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吨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6: 把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7: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9: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

0: 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5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帮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

0: 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妇科炎症发作，小腹坠痛，腰底酸痛，白带异常，用花红片止痛止带7天一疗程，花红药业。
4: 万通金谷贴邀请您收看美丽剧场，万通金谷贴痛了来一贴。

他故意打骗，只是想阻止你，并没有想伤害你。你不要告诉钢琴师，毕竟她还是我们的妹妹。可现在的花项羽已经不是曾经的藤子了，他为了陆枫，最终会背叛钢琴师，也会背叛义父的。听哥哥的，算了。 花项羽现在很危险，钢琴师已经不信任他了。这次任务之后，钢琴师很有可能放弃他，甚至清除掉他。

0: 你似乎一点也不担心我们的妹妹会被钢琴师清除。
1: 你想说什么？
0: 我感觉我们今天在执行同一个任务，所以义父会不会就是钢琴？
1: 我们只需要执行任务，完成任务。不该知道的千万不要知道，知道的越多就越危险，你懂吗？

0: 我们的推测是对的，山田凉子在配合无常行动，他们想同时清除你和木西河。现在可以确定了，上官就是钢琴师。这次行动，钢琴师把我完全排除在外，但是在现场，山田凉子看到我了。确定吗？
1: 那从现在开始，你不能再回去了。不管他以闪光的身份还是钢琴师的身份要求你回去复命，你都必须拒绝。
0: 可我父亲还在他手里呢。如果他用我父亲来威胁我，至少证明我父亲还活着。
1: 可你回去，你跟你父亲都会很危险。
0: 不管多危险，我都必须见他。

0: 局长，您还好吧？
1: 无大碍，放心吧。
0: 是。
2: 这个世界想杀我的人很多，但是真正敢动手的没几个。曾经有过，如今都已经不在了。
0: 我一定会彻查此事。
2: 有目标了吗？
0: 是陆峰。
2: 现场可不止陆峰一个人要杀我呀。
0: 我一定会查个水落石出。
2: 我看他们一个个都是训练有素的职业杀手，而且有备而来。能查到吗？
0: 能。我一定会查清楚，给局长一个交代。

至今我不知道你喜欢的人是他，这不怪你。花向宇喜欢的是你，不是我。我只希望他能幸福。那为什么还要回到上官那儿？

0: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路，而且早就注定好了。我没有选择的权利，你也没有。长官就是钢琴师，他是日本间谍，你有证据吗？
1: 长官刚刚刺杀穆西赫，但是没成功，所以穆西赫不会罢休。这个范围不大，不难查。闪官的身份很快就会暴露，不仅仅军统，重庆政府都不会放过他。这就是我为什么把你关在这儿。
0: 布列斯，给我打开，放我走，快点！
1: 我不可能放你走。
0: 放我走！
1: 不可能放你走，除非你给我一个足够的理由。
0: 你非要听吗？
1: 当然。
0: 闪官把我养大，他一直训练我，把我带到军统。我现在所有的一切都是他给的，所以他是我的恩人，我必须要回去帮他。
1: 一直训练你，你不是在我出国后才加入幽灵的吗？
0: 我骗了你。其实，在孤儿院的时候，我们是同时被选进魔鬼训练营的，只是那个时候我们不在一个地方训练，所以你是 K02，我是 K04。但是我跟你不一样的是，闪官是你的杀父仇人，却是我的恩人。这个理由够吗？
1: 那为什么我每次回孤儿院看你，你都在孤儿院？
0: 上官安排的。

0: 你是不是早就知道上官的身份？我知道的和你知道的不一样。
1: 有什么不一样？
0: 他到底什么身份？我不能说。

杀了你的人，那就先过我这关。

0: 你们从小一起长大，情同手足，今天能回到我的身边，我很欣慰。你能确定你不后悔吗？我绝不后悔。等我告诉你一件事，你再做决定。我想。 这也是你一直以来的疑惑，
1: 处长，我心里没有疑惑。你不想确认陆峰的父母是不是我杀的吗？他的父母是我杀的。能告诉我为什么吗？为了完成我的使命。
0: 当时的情况就是，不是他死就是我亡，我没有别的选择。告诉你真相，就是为了让你更加清晰地选择立场。

0: 是跟着我，还是回去找陆峰？现在你可以决定了。
1: 在今天之前，我就已经决定好了，永远跟随你。
2: 去年玉香桂战役的失败，就是因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由于战略指导失误，加之国民党政府长期实行避战观战政策，致使国民党军队损失兵力60余万，丢弃了河南、湖南、广西、广东、福建、贵州等地，使20余万平方公里的国土沦丧敌手，6000余万同胞处于日军的。
3: 局长，您要的资料重庆方面送过来了。

0: 觉不觉得奇怪，竟然一点痕迹都没留下。你怎么想这事？
1: 没什么好想的。76号的人跟陆峰打配合，他们要清除穆局长，就这么简单。
0: 为什么是陆峰要杀穆局长而不是别人呢？
2: 陆峰没有杀穆局长的动机，如果穆局长死了，他可不是最大的受益人。
1: 可是陆峰出现在现场啊，不是吗？
0: 出现在现场不一定就是谋杀者。
1: 那你怎么解释76号的人在配合陆峰作战呢？
0: 也许是不想让最大的受益人获益。
1: 你不了解陆峰，
0: 你也不了解我。

0: 跟踪我？
1: 没有。
0: 没有，你为什么在这儿？
1: 有人约我在这儿见面。
0: 谁？
1: 这好像也没别人了。
0: 我没时间跟你废话。
1: 我是青衣。小心周府。

还记得这儿吧？你把我坑惨了。我辛辛苦苦组建的特密组，因为你被解散了。当然记得。也就是在这儿，你一枪差点要了我的命。那会儿你是军统的杀手，我必须得先朝你开枪才行，这样手下不敢与我抢功。 你才有活命的机会。幸亏你枪法不。

0: 你是共产党，你怎么可能是共产党？要是早让你看出来，那我早没命了。现在全上海只有你一个人知道我的身份。你是说不能告诉花向宇吧？他的身份现在不明确。 我只相信你一个人。找出钢琴师了吗？上官就是钢琴师，正式了。还真是他，他想清除穆希赫，取代穆希赫的位置，更好的掩饰他钢琴师的身份。 另外，他杀了穆希赫，你手里的名单数字代码就真的成了数字了，永远都解不开。穆希赫会很快识破上官的身份的。所以，组织上有一个新的计划，希望你能把手里的繁星计划名单的数字代码交给穆希赫，利用这次机会。 重新回到军统。为什么？你觉得穆希赫会相信我吗？你手里有名单、数字、代码，另外你刚刚救了他一条命，他应该没有理由杀你。我刚做了决定，要离开上海。
1: 你就要把我拉回悬崖边上？我可以拒绝吗？作为一个中国人，在当前的历史阶段，不能只顾个人，不考虑国家存亡。国民党已经让百姓彻底绝望，日本人战败是必然的，把你打入军统，获取影响战局的关键性情报。
0: 就是为了把日本人早日赶出中国。我回军统卧底，利用军统的势力抓住钢琴师，同时还要为你们获取更多的情报。那你有没有想过我还能回来吗？你答应过我。 我只要为你找出钢琴师，你就让我和花向宇安全离开上海。
1: 是。

0: 但是我以76号处长的身份答应你，现在我以共产党员的身份在跟你谈话。我不是共产党，但你为中国共产党已经做出了很多贡献，包括你的父亲、你的母亲，他们都是为了我们共同的理想而牺牲的，他们都是共产党。
1: 玉香桂战役，国军大败，翻新计划的名单里的间谍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国军大败，死伤几十万中国同胞，所以这些间谍必须要铲除。接下来国际形势变幻莫测，蒋介石会有新动向，我们需要情报。
0: 让我回到穆西赫那儿，加入干什么？把你手里繁星计划的名单数字代码交给穆西赫，穆西赫会立刻破译出繁星计划的名单。你的任务就是拿到这份名单。繁星计划名单里不只有日本人、大陆国民政府的那些间谍，还有安插到我们这边、苏联那边的间谍。 穆西赫破译名单之后，会立刻抓捕这些间谍。如果那个时候我们还没有拿到名单，这些间谍会马上收到消息，立刻逃走。到时候我们再也找不到他们，损失将无法估量。拿到繁星计划的名单，是中共中央下达的一级命令，不惜一切代价，必须完成任务。
1: 你是想让我加入共产党吗？如果你有这个愿望，我们非常欢迎。每个人都有憧憬、美好爱情、幸福家庭的权利，但如果要实现这些，总要有人做出牺牲。
0: 等着你的选择。

0: 那边查得怎么样？
1: 基本锁定陆峰。
0: 朝我开枪的可不是一个枪手。
1: 发现了四个狙击手的位置，应该都是陆峰的同伙。

0: 有嫌疑。
1: 了解了解情况，坐下一起听听吧，希望对你的侦破有帮助。
2: 这是不是你们 K 训练营的军徽？
1: 是。
2: 是不是从现场捡到的？
1: 不是。
2: 你再说一遍。
1: 不是。
2: 那你从哪儿来的？
1: 我自己的。从训练营出来的每一个人都有一枚。
2: 你确定是你的吗？
1: 确定。
2: 你的编号多少？

0: 你是想陷害我？枪战发生的时候，我不在现场，所以对现场的情况我一无所知。而且穆局长的行踪一直是高级机密，只有像你这种贴身护卫才能知道的吧？如果真想抓内鬼的话。
1: 得先从你开始啊！所有人都要接受审查，但是这件事你躲不掉的，你必须把你知道的都说出来。你们那个训练营早就被取缔了，他们为什么会出现在自杀现场？是谁的命令？ 我只需要一个姓名。

0: 我在之前的学院里挑选出一批优秀的苗子进入军统，现在确实在幽灵，但他们绝不可能出现在刺杀您的现场。
1: 我知道，
0: 事发当天霍飞生病，就在幽灵基地也不可能出现在现场。
1: 我也知道，
0: 但至今还拿徐敏玲说事儿，我觉得有失公允。如果想要调查真正的内鬼，从我开始，局长您觉得如何？
1: 走个过场，所有人都要经历，不必太放在心上，很快就会有结果。
2: 你是怎么知道木西河改变了路线去机场的？
3: 木西河的人突然离开，我是跟着去的。
2: 在现场你和陆峰是配合作战，为什么？你跟陆峰还有联系，沈处长知道吗？在等你的回答。
4: 我知道。
2: 你知道？我怎么不知道？
4: 我想给您一个惊喜。
2: 看来有收获呀。

0: 确定吗？
1: 确定。
0: 怎么可能？闪光是给日本人做事。
1: 那接下来咱们还查不查钢琴师了？
0: 知道我为什么为难蓝斌吗？我收到情报说我们特密组有内鬼，我怀疑是蓝斌，他跟陆峰一直有联系，我知道你是他师父，你们感情深厚，但如果继续下去，早晚有一天他会出卖你。
1: 放心，他不会。这次行动蓝斌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通过这次行动蓝斌也赢得了陆峰的信任，所以我考虑还是把蓝斌放回陆峰身边，这样我们可以随时掌握陆峰的行踪，必定能够事半功倍。
0: 你打算什么时候让蓝斌回去？
1: 再找机会。
0: 以后不许单独行动，如果还有特殊事情必须提前请示。
1: 是。

0: 山田凉子怎么样了？消失了，还有无常以及那些参与暗杀的特工也一起消失了，到现在都没出现过。我猜测，他们应该有个秘密基地。
1: 尽快找出来。
0: 是，正在找。接下来我们的处境会更加危险。特密组真的有内鬼吗？
1: 山道远在找借口调查我们。
0: 对不起，你没杀我，我应该感谢你。就像哥哥对你很重要一样，陆峰对我也很重要。我不能看着陆峰死。
1: 这些话你对我说可以，但是对其他人，你最好有更好的借口。

0: 你为什么会出现在狙杀现场？我想找到我父亲。什么意思？ 您就是钢琴师吧？是的，我就是钢琴师。我父亲在哪儿？他死了。你以钢琴师的身份威胁我的时候，说他还活着。你骗我。我希望把你重新拉回来。
1: 你走得太远了，所以从一开始你就在骗我们。你只不过把我们当成杀人的机器。我可以用一堆说辞来骗你们，我不想。但我现在必须清楚地告诉你们，你们就是为杀人而生，杀人就是你们的使命，但同时你们也背负着这场战争的意义。
0: 你用佛爪的身份收养我，把我送去日本板垣架训练。7岁，又送我去美国训练。在我9岁的时候，你突然消失，接着你用钢琴师的身份继续训练我、控制我。是你故意制造机会，让木西和招募我进入军统，让我留在他身边，做你的内应。
1: 直到你把我吊尾上海加入幽灵，从我不会说话的天启到今天，是你一手策划了我的人生。是的，这是我的使命。我之所以隐瞒身份，一是为了保护，二也是迫不得已。作为义父。

0: 我真的不希望你们深陷险境，但作为一个组织的首领，我又必须要求你们为此而流血牺牲。
1: 你哪句话说的是真的？
0: 你相信的话未必是真的，你怀疑的并非是假的。如果你有耐心，就交给时间来验证吧。我知道你们一直在寻找板垣军真正的死因。是的，他并非死于自杀，他的死对于我来说是最大的打击。
2: 凶手是谁？
0: 我怀疑是松下千兄，但是没有证据。但即便如此，我还是把松下给除掉了。
1: 你的身份到底是什么？而我们又是什么人？
0: 你无需问这么多，你们现在要做的就是坚定不移、毫无杂念地执行我的命令。
1: 杀陆峰？为什么杀陆峰？从一开始就是你布下的局，要置陆峰于死地。
0: 制造你与陆峰相遇是我最大的遗憾和败笔。我真的没有想到，对于这段情感你居然陷得如此之深。
1: 所以你一直在阻挠，包括让陆峰误会我是我杀的方立人。
0: 我要让你们彻底决裂，这是我做的最大的努力。
1: 真的不能给我跟陆峰一条活路吗？
0: 应该如此。

义父，我谢谢你一直在保护我，我也很感激。但我对于你要做的事情丝毫不感兴趣，我也不想成为你的大人机器。要么你今天杀了我，要么我走我自己的路。

0: 通可可屏邀请您收看美丽剧场止咳毫不留情。
1: 把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不黑。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

0: 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3: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0: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五年。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3: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0: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
0: 快打到。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三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8: 一年、两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通还是天天叫闹，专门针对便秘，蔬菜中五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0: 9.9元？
9: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5: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3天，一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8: 一年、两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叫闹，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

0: 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变通。
1: 9.9块？
0: 对，9.9块，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2: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
3: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变通，古书通。
4: 3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1: 9.9块？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之林药业。
3: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1天3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就可以。9.9块？对，9.9块，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敬请关注广西卫视精彩剧集。
6: 终于见面了。
7: 我们见过面。
6: 哦，是吗？
7: 我在军统的第一节课是您给上的。
6: 嗯，
7: 卧底特密组的时候第一节课介绍的也是您。
8: 你到底是谁？
6: 我暂时不能告诉你。

0: 知道真相是什么，我只知道我已经陷入了一个阴谋的漩涡之中。
1: 祖峰身上有秘密，
2: 点名单代号繁星计划。
1: 你到底是什么人？

0: 王婉，十九岁辍学，前后打过十七份工，北漂成为一名外卖骑手。
1: 二十分钟你就得把这十单送完，这是什么？
0: 算法压迫下的奔波，窘迫与坚韧揉进了字里行间。
2: 外卖人的生活是非常的辛苦，他并没有把它写成苦难文学那样子的，而是他非常的克制，甚至我觉得有很多地方他是很幽默的。
3: 一个人要写很多的量，大概上百万字，才能达到一个准确简洁克制的状态。
0: 一搭的亲情监视城市骑手的忙碌奔波，平凡却不卑微，困顿

0: 却始终坚韧。
1: 我也没有觉得我很苦，只是我在送餐的时候很累，因为我每天就是晚上送完单以后，我的脚都感觉跟断了一样的。
2: 看你的书以后，我就在我们那个小区散步的时候，我就开始背各个小福那个名字。我要保证，谁要是问我说大叔，那个福在哪里，我要马上说前面左转。
3: 也能打动一个10岁的小孩。我们看到东西不一样，但是我们都从这本书里面收获了很多东西。
0: 从乡村到街巷，在风雨兼程中，一个普通人的谋生之路。遇见好书，本期推荐《跑外卖：一个女骑手的世界》，夹缝中生存的女骑手如何在奔波中撑起生活。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你
5: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9: 9.9元？
8: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吨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9: 9.9元？
8: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吨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5: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8: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9: 9.9元？
8: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10: 好，你请坐。
1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2: 请拨打电话
11: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

优羊，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

0: 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1: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蒂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蒂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蒂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0: 王婉，19岁辍学，前后打过17份工，北漂成为一名外卖骑手。
1: 20分钟你就得把这食单送完，这是什么概念？
0: 穿梭在北京街巷的日夜，算法压迫下的奔波，窘迫与坚韧，揉进了字里行间。
2: 外卖人的生活是非常的辛苦，他并没有把它写成苦难文学那样子的，而是他非常的克制，甚至我觉得有很多地方他是很幽默的。
3: 一个人要写很多的量，大概上100万字才能达到一个准确简洁克制的状态。
0: 一边是山东老家的亲情牵挂，一边是城市骑手的忙碌奔波，平凡却不卑微，困顿却始终坚韧。
1: 我也没有觉得我很苦，只是我在送餐的时候很累，因为我每天就是晚上送完单以后，我的脚都感觉跟断了一样的。
4: 看你的书以后，我就在我们那个小区散步的时候，我就开始背各个小福那个名字，我要保证谁要是问我说大叔，那个福在哪里，我要马上说前面左转就是。
5: 既能打动40多岁的我，也能打动一个10岁的小孩。我们看到东西不一样，但是我们都从这本书里面收获了很多东西。
0: 从乡村到街巷，在风雨兼程中，一个普通人的谋生之路。遇见好书本期推荐《跑外卖：一个女骑手的世界》，夹缝中生存的女骑手如何在奔波中撑起生活。不少人都点过外卖，满心期盼着骑手能快点送达，即使没有与骑手打过交道，在街头巷尾也看见过他们匆匆奔走的身影。骑手的日常生活是怎样的？一日三餐怎么解决？他们如何在分秒必争的配送路上避免超时？2025年9月，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推出《跑外卖：一个女骑手的世界》一书，热度一路攀升，无数读者热议分享。
2: 跑外卖，一个女骑手的世界，其实它就已经很好的概括了这个书的内容，是一个女骑手在平凡的世界中怎么样活着。有写到外卖员具体是怎么样子去生活和工作的，比方说他会写到外卖员自己，那他在哪里吃饭，那比方说外卖员他那么赶时间，那他们就是上厕所怎么去怎么办，尤其是对女外卖员来说的话，那比方他来例假的时候他怎么办，他会不会有可能面对一些骚扰等等等等，可以说是一本外卖员的真实的生存笔记。
0: 跑外卖：一个女骑手的世界，作者王婉，来自山东聊城，高中辍学后先后做过17份工作，包括前言和尾篇在内的44篇文章中，王婉以亲身见闻落笔，用平时朴素的文字记录着跑单路上的那些人和事儿。
6: 交通的不断便利加快了人远离的脚步，平日凌晨5点钟左右开往深县、聊城、济南甚至远到北京的大巴就开始鸣笛，汽车把一个个人载去远方，又把一

0: 一个个人从远方再回关城。
1: 书的结构的话呢，我会觉得它的层次是非常的清晰的。我会开玩笑的说，它是一个经典的三段论。那么第一段，它是从他入行那个时候是春天开始写。那这个阶段呢，作者王婉他是一个新手，所以他面临了很多的挑战，然后也包括在学习和适应这个平台。当然也会写到他，尤其是作为一个女性骑手，他会面临非常非常多的困难。这是他的第一个阶段。
2: 在第一部分跑外卖之前，王婉细数了自己成为骑手前从事过的十几种工作。他在书中写道，因为学历和专业技能撑不起更体面的工作，不是被辞退，就是实在做不下去。
3: 我觉得做这些工作最难的地方就是在于它让我总是感觉很沮丧。记得我第一次去那个面试这种办公室文员的工作的时候，老板是一个女的，然后她就说，那你给我做一个个人简历。我从来没有摸过电脑，然后我就坐在那里边汗流浃背的，然后就是怎么打开一个文档也不会，这个文档还是那个老板娘打开的，我完全也不会设计表格，在那待了半个小时。他说那个我觉得你也挺好，那你就回去等消息吧。我就真的回去等消息了，结果当然是没有面试上了嘛，就是后面就是一直会经历这种沮丧。
2: 就这样，王婉不得不加入骑手大军。在完成线上学习和线下培训后，2024年4月7日，王婉开启了跑单生涯的第一天。尽管同在北京跑外卖的大哥向他介绍了一些跑外卖的流程，实际上他像很多刚入行的骑手一样，对于具体如何跑单以及背后的规则和逻辑并不了解。
0: 我最初跑单的地方在北京昌平区沙河镇于新庄村，一个名副其实的城中村。我从2020年就租住在这里，20多平方米，有厕所和客厅，月租1800，就是蟑螂太多，经常在睡梦中我会摸到蟑螂在我脸上爬，迷迷糊糊把它一甩丢到客厅里。
2: 虽然居住的环境不尽如人意，但这里成了王婉在北京的安身之处。他逐渐熟悉了跑单流程，开始适应这份奔波的生活，同时也深入观察并记录下自己与其他骑手的跑单日常。
3: 我经常在出门的时候，我会告诉自己说，你今天不要发脾气了，很不好。出门不到5分钟你就开始发脾气了，就你骂这个红绿灯，骂这个车不会开，尤其是上那个过街天桥的时候，就是他那个天桥的那个斜坡宽一点的是这么宽，窄一些的就这么宽。然后还有一些坡度，它就是这种坡度。如果天桥的坡度是45度，加上你的车的，它的坡度又会更高。有的时候就是我那个车，我明显就感觉竖着往上，我总是感觉会掉下来了。就是尤其是我其中一辆电动车搭车不行，它的那个控制器动力不足，我的车就是有一种总是上不去的感觉。
2: 图省钱买的车辆不给力，路况设施又受限。王婉的跑单之路遇到的阻碍可是真不少，他更深刻地体会到了人间的冷暖。他曾收获过陌生人的善意与温暖，也遭遇过无端的指责与刁难。为了维持生计，只能在平台算法的催促下与时间赛跑，争分夺秒抢单跑单。
3: 就是比如说我最长的配送时长是50分钟，那我的时间会非常紧张。就比如说吧，我取上10个订单，你就按平均一个订单3分钟算，那你要30分钟啊，那20分钟你就得把这10单送完，这是什么概念？你哪怕是进单1公里以内的，你比如说你要爬楼梯吧，都得在你的时间设计里边。
0: 车祸挺常见，一天里头我最低能看见2次车祸，其中至少有一次是跟外卖员撞的。我自己也撞过，第一反应都是先检查餐品，餐品没事才会去看自己的伤。基本上只要关节没事，不影响送餐，我都不理会。
2: 第二部分中，王婉对农村老家风土人情的细腻描绘，为紧张的跑单故事增添了情绪的缓冲。也有不少读者疑惑，正看得过瘾的骑手生

0: 生活怎么突然就中断了呢？其实看似不再讲述跑单日常，但是对王婉这类漂泊在外的骑手来说，北京与家乡都是人生不可或缺的部分。只有读完这些内容，才能明白王婉为什么会选择远赴他乡打拼。
1: 中间这一部分我跟他说，就是包子馅这一部分，这一部分呢就开始写他娘，他回农村，他娘跟他大嫂的矛盾，他们村里的那家暴的家庭，他的表姐，从那一部分里边你能知道他的成长环境，他的生活环境，他为什么爱读书，他为什么会坚持写作，他如何去的北京，他为什么一份一份的老换工作，我因为什么才成为现在这个样子。
0: 资深媒体人胡红霞老师在跑外卖一个女骑手的世界的阅读分享现场做了一个很形象的比喻，这本书像是一个包子，王婉回到山东老家的这部分内容就是整本书最有味道的包子馅儿。
2: 很多人其实就很喜欢我中间描写乡村的部分，因为乡村里面提到了我的家人，就是那些女性，还有那些出不去又回不来的一些年轻人，然后呢就是我很关注他们，所以就是我把它写到了这个里面。而且就比如说你在写一个跑外卖的时候，就前面它是节奏很紧张的，然后如果你一直让一个读者保持非常紧张的状态也会疲倦，如果你中间放一下那个乡村的部分，他能了解到你是怎么样的人，然后呢你的家乡是什么，然后呢其次呢你的情绪也有一个缓冲，慢慢的就是能接受你变成那个样子了。
3: 我回家里时间短，枕头都是凑合着用的，不是枕着叠起来的床单睡，就是枕棉袄、棉裤、被子，从来没有枕过像样的枕头，这才一怒之下买了枕头。我问我娘，你咋还套着袋子用？我娘说，我怕给你弄脏喽。
0: 帮父母收完小麦后，天气逐渐炎热，外卖行业也迎来了一年中最忙碌的旺季。跑外卖一个女骑手的世界第三部分，王婉从老家回到了北京的出租屋。此时的她跑单业务越来越熟练，她说最多一次能同时接13单。
4: 她开始对于这个行业会有了一些她的新的观察，也包括她会有一些心理上的变化，因为她其实从一开始的时候她是不太能够完全的接纳自己是一个跑外卖，他会有一些疑问，甚至他书里面讲就是他会有一些羞耻感，但是到了这个时候他会觉得，哎，好像跑外卖也是一个很不错的事情，你只要你去跑你就会有钱赚，那你也不用担心会去失业，所以他会好像很奇怪的反而会有一种安全感在。
3: 跑外卖越久我就越容易把它当成一个现实游戏，觉得自己就像是游戏里面的超级玛丽，每丢下一单就能从头顶的墙上撞下来一个金币。
0: 在书中王婉提到，他会算好每个红绿灯的时长，安排好每一个单的先后顺序，用自己的生存智慧在冷酷的系统中找缝插针，同时他开始以更沉静细腻的视角观察整个行业，对这份职业，对生活本身有了全新的认知与体悟。
2: 我不愿意去把自己伪装成一个完美的外卖员，所有的外卖员他有的问题就是在我身上肯定是有的，就是如果你不把这些东西写出来，包括你自己内心的那些创伤吧，是如果你看不到，比如说他在高峰期的时候那个焦虑紧张，或者是说他在那个穿丢了以后的崩溃，那你怎么可能去理解他呢？你只是觉得这就是他的失误，这就是他的问题。就是我当时写的时候我也在权衡，也许就因为你这一点大家很讨厌你，就是批评你道德上不够完善，批评你的卑鄙龌龊。
3: 七月就难了，就是站在开足了空调的大商场里，汗水还是会顺着额头流下来，有的汗就像是溪流，能一路沿着脖梗流到胸部，再流到裤子的松紧带上。尽管天热得很，我也没有盼望着夏天早点过去。
0: 烈日酷暑、风雨天气、限时配送等是所有骑手们的

0: 共同的考验。而身为女骑手，还要额外面对体力不足、生理期不适等诸多难题。但在王婉看来，女性骑手并非只有难处，女性性别也让她收获了不少善意与便利。
1: 女骑手的便利其实也挺多的，不能老是说，哎呀，我总是在受歧视。有一些人，他看我是一个女骑手，在夏天啊，或者是下雨天的时候，他们会，给我一些打赏，或者送我一个饮料。我觉得得到的善意其实很多的，这个世界上还是很有善意的。我也没有觉得我很苦，只是我在送餐的时候很累，因为我每天就是晚上送完单以后，我的脚都感觉跟断了一样的，就很疼，浑身很疼。我每天晚上睡觉的时候，就往那一躺就，哎呀，那个脊椎就疼得要命。我小的时候我很不理解我爸为什么就是干完一晌的活以后，他就哎呀悠悠的往那一躺。
0: 长时间的户外奔波，让王婉对这份职业有了更通透的思考，也对当下的生活有了更清晰的认知。当气温低至零下十度左右时，他减少外出，开启了居家写作的生活。顾客的感谢，朋友的温暖，母亲攒下的私房钱，都曾是奔波路上的光。逆行赶单，路边啃冷饭，以及在城乡之间悬浮的迷茫，则是毫不遮掩的生存真相。
2: 我们知道外卖员的生活是非常的辛苦的，读这个书你也能感觉到王婉她面临了很多的生活上的苦和难，但是她并没有把它写成苦难文学那样子的，而是她非常的克制，甚至我觉得有很多地方她是很幽默，这种幽默感我觉得它是一种弹性，那这种弹性我觉得它其实就是一种生命力的展现。
3: 王婉要认真的去沉思，在他的笔下把这个日子再过一遍。说实话，他的日子很难的，一般人过一遍都不想过，就想麻木的去经历它，而往往去沉思它，然后用笔去表述它，所以那是和他这个人的不太一样的地方。他这个人反倒没有他的那个作品那样的深沉哈，但是呢，他有他的灵动的一面。
0: 王婉在马不停蹄的奔波中谋生，在文字书写的过程中觉醒。跑外卖，一个女骑手的世界，整本书跟着四季流转推进，字里行间都是不加修饰的真实，没有刻意的煽情，也没有放大的苦难，只把女骑手真实的生存状态一点点铺展开来，让读者真正触摸到这个原本鲜少被关注的群体的温度。
4: 从这本书里面看到她送外卖真的是不简单，跟我们一样都是一样吃苦耐劳的，多劳多得嘛。太感谢这个骑手出了这本书，他写得很全面，我们有空要尽量去看他是怎么做到的，他还有闲下来的心来写这本书出来，挺佩服他。
5: 我看你的书以后，我就在我们那个小区散步的时候，我就开始背各个小那个名字，我要保证谁要是问我说大叔，那个扶在哪里，我要马上说前边左转就是啊，我就要为他们节省时间。
6: 我女儿看完之后她特别喜欢，第二天她跟我说，你以后点外卖的时候不要点一次点那么多，因为如果是女性外卖员的话她可能就拿不动啊，因为这个是王婉在她书里写过的一个细节嘛。所以我觉得就是一个真诚的写作者，她既能打动40多岁的我，也能打动一个10岁的小孩。我们看到东西不一样，但是我们都从这本书里面收获了很多东西。
0: 跑外卖，一个女骑手的世界出版后，受到众多主流媒体与读者关注，到今年6月1号已加印9次，接连入选各大好书榜单，斩获2026年广西新闻宣传奖等多项荣誉。大众不仅了解了骑手们的生存现状，更有不少读者和爱心企业向王婉及其他骑手们送去温暖。
1: 那个书出来以后嘛，有很多人就会给我送温暖。那眼睛不是有问题吗？花姐她就给我约到了陶勇大夫，她也给我送了一些生活上的一些物品。会有线下的一些读者送我各种各样的东西，我其实很有压力。当时那个贾行家老师他告诉我一句话，他说当别人在对你很好的时候，他说你坦然接受就行了，不要有压力，爱需要流动，其实信息也是的。
3: 没想到他记住那句

0: 啊，我都忘了我说过了。他说我以前总是羞于接受别人的帮助，贾行家就告诉我说你别不好意思，给你什么你就要，这个世界流动性出问题了，你得允许世界流动起来，我们的善意需要流动。他在说出这句话的时候我也很感动，我以前也是这个状态，也像他一样，就是特别害怕。其实我们现在每个人心中的善意也并不缺少，人并不是变坏，人是变得不会沟通了，需要别人给他一个机会去帮助他的。
1: 一本像《跑外卖》《一个女骑手的世界》这样的好书，总能跨越年龄界限，引发不同群体的思考。这份直抵人心的感染力，源于王婉常年坚持阅读与写作。无论生活多么艰难，跑单多么紧迫，只要有空闲，她要么读书，要么提笔写上几段。
0: 一个人要写很多的量，大概上百万字才能达到一个准确简洁克制的状态，所以说王婉老师的这本书给我的第一印象就是这是一个写了很久的一个非常成熟的作者。表面上我们读可能会觉得只是个很朴素的描述，但是事实上的话是很精彩，用我的话说是很专业。那些认知的话不去写的话，我们在生活中间说不出这句话。
2: 一个人刚开始写作的时候可能有巨大的热情，对吧？但是他不成熟。那一个人一旦成为一个成熟的作者之后，往往就丧失了那种赤诚的东西，剩下的更多的是技巧。他居然是同时可以兼得这两个东西，我是觉得非常非常动人的。近年来不是特别多得的一个流畅轻松但是又深邃的非虚构的写作。
3: 好，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6: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
4: 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5: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好，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

0: 费力一吨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6: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吨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6: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吨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7: 王婉19岁辍学，前后打过17份工，北漂成为一名外卖骑手。
8: 20分钟你就得把这食单送完，这是什么概念？
7: 穿梭在北京街巷的日夜，算法压迫下的奔波，窘迫与坚韧揉进了字里行间。
9: 外卖人的生活是非常的辛苦的，他并没有把它写成苦难文学那样子的，而是他非常的克制，甚至我觉得有很多地方他是很幽默的。
10: 一个人要写很多的量，大概上100万字才能达到一个准确、简洁、克制的状态。
7: 一边是山东老家的亲情牵挂，一边是城市骑手的忙碌奔波，平凡却不卑微，困顿却始终坚韧。
8: 我也没有觉得我很苦，只是我在送餐的时候很累，因为我每天就是晚上送完单以后，我的脚都感觉跟断了一样的。
11: 看你的书以后，我就在我们那个小区散步的时候，我就开始背各个小福那个名字。我要保证谁要是问我说大叔，那个福在哪里，我要马上说前边左转就是。
12: 既能打动40多岁的我，也能打动一个10岁的小孩。我们看到东西不一样，但是我们都从这本书里面收获了很多东西。
7: 从乡村到街巷，在风雨兼程中，一个普通人的谋生之路。遇见好书本期推荐《跑外卖：一个女骑手的世界》，夹缝中生存的女骑手如何在奔波中撑起生活。
13: 已经快65岁的父母，除了自己的地之外，又瞒着我们兄妹几个额外包了几亩地。我知道后阻拦我娘，叫她别干了。她说现在有力气还能干，能赚点是点，等老了就干不动了，不能老是伸手给人家要。劳动是

0: 他们保持尊严和体面的手段，也是我的。
1: 虽然这个书是他的第一本书，但其实他在此之前他已经写了十几年了，他做了很多很多的工作，将近17种工作，但是无论是哪一种环境之下，他都没有去放弃那个阅读和写作这件事情。
2: 把我们自己做明白，自己才能成为方法。如果暂时搞不清自己，那么就乱读书。就像他说的，他顺着王小波去找卡尔维诺，去找昆德拉，去找这些作家，慢慢慢慢他形成自己的体系，起步不是很高的情况下，他能够在乱读当中确立自己的体系，这正是他成功的重要的法宝。
3: 我们常常说读书改变命运，读书从不止于改变命运，更为暂时困顿的生活照亮了前行的道路。如今王婉因为奔波留下的伤痛暂停了骑手的工作，在北京郊区的出租屋里潜心阅读与写作。愿生活温柔以待，也愿每一位还在奔波的骑手拥有更多从容与自由。
4: 陌生的

0: 东摇晃，就是这首歌。
1: 消肿止痛钉能止啥痛呢？风湿骨疼痛，扭伤痛不停，经络不畅行。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2: 好，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3: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3: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好，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3: 400-870

0: 4008566，40087085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壮大实体经济，推动高质量发展。
1: 教育部提醒广大师生家长，教育学生牢记防溺水六不要求。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0: 争创美丽中国先行区，深入持久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不断拓展各美其美、美美与共，以及两山转化的实践途径，努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2: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3: 二三，

0: 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2: 实干为要，创新为魂。用业绩说话，让人民评价。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
3: 我不知道真相是什么，我只知道危险陷入了一个阴谋的漩涡之中。
4: 陆峰身上有秘密，
5: 是早年日本人安插在中国的间谍名单，代号繁星计划。
4: 你到底是什么人？
6: 如果据

0: 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

0: 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啊，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消肿止痛钉能止啥痛呢？
3: 风湿骨疼痛，扭伤痛不停，经络不畅行，消肿止痛钉。
2: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0: 你们就暂且住在这里。
1: 请问师傅们住哪儿？
2: 就在前边，过了那个小门就是。
1: 好。
3: 别问不该问的。
0: 几位施主还有什么吩咐吗？
4: 哎，我不会也住这儿吧？
2: 我们开始不知道有姐妹，你随我们来，请叫芳名。
4: 嗯，叫我蝴蝶就好了。
2: 啊，这边请。
5: 你就是师傅，您就是
0: 我生平最恨两样动物。
5: 师傅明示。
0: 老鼠。
5: 还有一样。
0: 男人。所以你别触我眉头。
5: 老鼠，男人，
6: 什么东西这？
3: 燕子六，
7: 到。
3: 给你个任务，能不能完成？
7: 保证完成。
3: 给我盯紧了小 K。
7: 嗯？什么情况？
3: 小 K 去哪儿，你跟去哪儿。
7: 是。
3: 出半点纰漏，我把你的脑袋都砍了。
7: 我要是上茅房呢？
3: 他拿着纸，在你旁边站着。
8: 日寇占领南京以后，建立了汪伪政权，对南京百姓实行怀柔政策，妄图收买人心。敬信安虽身处闹市，毗邻日伪党政要地，但是没有确凿证据，日军宪兵还是不会前来打扰敬信安的。所以陈施主可以带领部队藏匿于此，老尼自会关照，弟子们小心从事。
9: 有劳大师费心了。
8: 陈施主还有什么吩咐吗？
9: 大师，吩咐不敢当，只是我想要知道樱花三人组他们的行踪。
8: 那三个女魔头竟然都吃斋念佛，每周都会到敬心安拜佛，老尼听命，已将他们三人收为

0: 家弟子，阿弥陀佛。
1: 他们三个人每周都来吗？
0: 正是。
1: 那是三个人一起吗？
0: 有时是三人，有时单独前来，但是不出两周必定会有三人齐聚静心庵之时刻。
1: 三个人一起来静心庵，好机会啊。啊，
2: 对，我们可以趁机下手。
3: 他们是三个，而我们是七个人，就算他们是三头六臂金刚不坏之身，这次啊他们也是死定了。
4: 那意思是说我们很快就可以回去了？
3: 那静心庵也完了。我们在静心庵下手消灭樱花三人组不难，但是小鬼子一定会屠了静心庵，这里的尼姑们可就惨了。
5: 我也在担心这个。
6: 书生，你发什么傻呀你啊，这樱花三人组同时出现在静心庵，这机会多好呀。哎，你能找到这么好的机会吗？
3: 难度很大，但不是没有机会。
6: 这等到猴年马月啊，啊，你想在南京城的尼姑庵隐居一辈子呀？
3: 如果我们在这里下手，他们都得死。
6: 这人本来就是死人的。啊，军统那帮杂碎们把我们安排在静心庵，肯定是这么想的。
1: 书生说的对，我们不能够在静心庵里面动手。虽然说是军统局的设计，但是我们不能做这种事。
6: 可是
1: 这是我的决定。
6: 我没问题了。那咱们在哪动手呢？
1: 再找机会。
7: 我们一定要找到他们三个人在一起的机会，否则我们只干掉一个，其余两个会藏起来。一旦日本特务开始寻找我们，静心庵就藏不住了。
4: 可是我们又没有办法去跟踪他们呀，他们三个可是行家，肯定会被发现的。
6: 哼，我又怎么了？我可什么都没干啊。
1: 我有主意了。
4: 什么主意？
1: 你不是喜欢玩女人吗？
6: 这跟现在问题有什么关系？
1: 这三个你挑一个。
8: Oh, wow.

0: 陈教官，
1: 翻译出来了。
0: 是。
1: 军统怎么说？
0: 军统不肯再给我们追加行动经费了，他们认为给我们的经费已经足够多了。
2: 我真的搞不懂，你到底在干什么？
1: 我在接近樱花三人组。
2: 但是小 K 并没有接近樱花三人组，就是在京沪一带花天酒地。这是突击队员吗？这根本就是一个老千小 K。
1: 我要的不是突击队员小 K， 我要的就是老千小 K。
0: 可是他已经花光了我们所有的行动经费了。
1: 不管花再高的代价，只要能接近樱花三人组，什么都值得。
2: 靠这样，他真能接近樱花三人组吗？
3: 陈教官的意思是，不被怀疑的接近樱花三人组。
2: 我没有听懂你的意思。
3: 如果小 K 突然冒出来去接近他们，肯定会受到怀疑。现在小 K 挥金如土，声色犬马，是为了以后的接近。
0: 可是我们现在已经没钱了。
2: 对啊，给我们的五根金条都被小 K 给造光了。
1: 哼，我们眼镜蛇突击队还需要为经费发愁吗？要知道，整个南京城里面有多少有钱的大汉奸，我们取他们不义之财用来抗日，有什么不对的？
2: 那看来这回我们真的要偷鸡摸狗了，成为货真价实的鸡鸣狗盗了。陈参谋，有吩咐吗？是不是有任务？
1: 铃木亚奈美是樱花三人组的小三，他现在伪装的身份是中央大学国文系的中国学生，化名叫欧阳若兰。
2: 对，这些我们都知道。
1: 我现在需要一个人接近铃木。
2: 书生学，他不是也闲着吗？
3: 你觉得小丫头会喜欢四眼大叔吗？
1: 这个人必须要混到学生群里面去，没有人比你更合适。
2: 嗨，我怎么可能去啊？我只学过怎么打仗，总不能跟那些日本女人研究怎么空降日本，或者天皇吧？
1: 这一点你就不用担心了，书生他会教你的。
4: 啊，
1: 三天之内把冷锋变成书生。

0: 跟你说呀，我带着玩儿，我什么都看不见。
1: 你闭着眼当然看不见了。这是平光的。
0: 平光又怎么样？平光我也不爱戴，谁爱戴谁戴。哎，我就说嘛，我在这玩儿，我这根本不像话呀。
2: 戴戴戴，
1: 你得适应。
0: 哎，我不行啊，你
3: 说。
4: 咦，这个新人好像在哪儿见过呀？哇，这姿势真帅！您是电影明星还是文戏演员？我真的好像在哪儿见过您。
3: 他在夸你长得帅呢。哎，这眼镜我买了，多少钱？
4: 30。
3: 不贵。哎，正好。
0: 帅，吓我一跳，刚才啊差点准备灭了他的口。
1: 谁让你长得帅？
0: 为什么我不觉得这张脸有那么重要？鬼子看到我也死不了。
1: 那要看谁看你。铃木亚奈美看你死定了。
0: 怎么死？
1: 被你迷死。
0: 去哪儿？
1: 带你去看书。
0: 嗨，书生，你就饶了我吧。我从小就反看书，看看设计理论还行。
1: 那儿可没有设计理论。走吧。
0: 我说你到底要带我去看什么呀？哎，这么老厚，这书得看到哪一年去啊？
1: 这都是。
0: 书生啊，你这笑话一点都不好笑啊！
1: 你别忘了，你是北平大学国文系的高材生袁若宁，因为父母到南京寻职，来到南京中央大学就读的。
0: 就不能帮我起一个简单一点的名字吗？袁什么？圆圆方方的，我没有打球的习惯。
1: 名字是军统给你起的，你要是嫌难听啊，也可以找军统去。
0: 不必了，越找越难听。不过你要我这么短的时间把所有的都记下来，你不是杀了我吗？
1: 临阵磨枪，不快也慌。行了，别废话了，这3天时间我要把你突击成书香门第的北平大学国文系的高材生。这时间是非常紧张啊。好了，咱们就从《诗经》开始。
0: 但是我从小就不爱念书啊。
1: 哎呀，我可都准备好了。
0: 准备了什么？

0: 你要干嘛？
1: 背不会，见识伺候。
0: 书生，我跟你说明白啊，你要敢对我动手，我把你的头也拧下来。你真打我？
1: 陈教官说了，背不会就去打。你背还是不背？
0: 你这叫徇私报复。我训练你的时候没少收拾你，对吧？
2: 背不背？
0: 背。背。背，别打了啊。背呀。
1: 背错了，
3: 再背呀，别打了，
1: 给我好好背。
3: 又错，背呀，再背呀。
4: 陈教官，你几乎每天24小时都盯着那三个日本女人，这么能想出什么主意来？南京执行任务，我都快闲得身上长毛了。

0: 你们会认识的。
1: 难不成让我跑到他面前去跟他说：“啊，我是重庆军统的，派来暗杀你的。”
2: 北泽京他是信佛的。这个我知道。如果要靠近他，又不被他怀疑，这个人的身份只有一个，那就是尼姑。什么？你让我当尼姑？难道要老尼给这位女施主剃度吗？
1: 啊，
2: 大师，是不是尼姑都要剃度？也可戴发修行。
1: 那我戴发修行吧，戴发修行。我真的修行。
0: 诵经可是件苦差事哦。
1: 大师，
0: 您放心，他受得了这个苦。
1: 啊，还要诵经啊？
0: 那要不然就剃度。
1: 那我诵经，我诵。

0: 如来说是非微尘，是非所微尘。如来说世界非是，
1: 非世界，是名世界。
0: 如来说世界非世界，是名世界。

0: 这位老师啊，这马上就上课了，你怎么不进去呢？
1: 死书生，难道我没告诉过你，我从私塾就已经开始逃学了？
0: 请问这位老师尊号大名啊？
1: 你大爷！
0: 爆粗口，辱没斯文。
2: 现在这世道啊，已经变了。美国宣战日本，就是想压垮日本最后一棵稻草。我看呀，日本这次不长久了，对不对？
3: 对，小鬼喘不了了。
4: 莫谈国事，莫谈国事。
5: 当心汽车又来找你。
2: 怕什么呀？其实六号现在才是真正怕的呢。日本一旦战败，他们那帮人怎么办呀？是吧？
6: 对，我看呀，他们就是缺货的蚂蚱，蹦跶不了几天了。
2: 对，蹦跶不了几天，就是蚂蚱。
6: 对。欧阳，你怎么不说话呀？
7: 我们都是学生，还是本分读书吧。
2: 此言差矣，我们学的是什么呀？国文。我中华民国之文，民国现在如此浩乱，我国文学生请了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对不对啊？对不对？
6: 我们甭理他，他就是个书呆子。
5: 你找谁？
1: 请问这里是国文系甲三班吗？
2: 对，你找谁？
1: 我没有找谁，我是实习老师。
5: 新来的？
1: 我是北京大学国文系转过来的，我叫袁若宁，想听听课。
2: 您随便找个地方坐吧。
1: 谢谢。

0: 同学们好，贾教授因为身体不适，这段时间休息，今后就由我来给同学们上课。
1: 我姓田，同学们可以叫我田教授。现在我们开始上课。这算场的哪出啊？
0: 今天啊，我们就讲讲屈原，讲讲楚辞。这个屈原啊，我想我不用介绍了。二啊。 你们都是顾问系的学生，这个楚国啊，灭亡以后，屈原宁死不屈，成就完美一生，而他的《离骚》啊，也成为世界文学史上的经典著作。我们这些学顾问的，今天再读《离骚》，再看看现在陷落的大好河山，我们这些后人的颜面丢尽啊！
1: 这太火爆了！究竟想干什么？想想现在的大好河山，国图沦丧，我讲不下去了。日本，一个小岛国，本来我堂堂中华之繁邦，日本有文化吗？没得。
2: 没得，日本的文化都是中华文化，今日对我是侵占掠夺，实乃是奇耻灭祖之行径。
3: 胡说八道！
0: 你讲什么？
2: 我说，你在胡说八道，别的说了。
3: 我刚才所说的哪句不是事实啊？
4: 对呀、啊，
2: 你什么意思啊？
4: 日本人是我们的盟友，日军正在进行。 伟大的大东亚圣战，你们知道什么是大东亚圣战吗？就是日本帝国把他们优良的传统、智慧、文化带给我们中国人。
2: 汉奸！汉奸！汉奸！汉奸！叛徒！
4: 大汉奸！
2: 汉奸！
4: 我不是汉奸，是你们不懂事儿。
2: 汉奸！
4: 是你们不懂。
5: どうぞ。やったの？うん。あんたの玉だよ。你们日本菜真好吃。哎，你这大男人还会做饭呢？
6: 从小，家庭。

0: 就只有我和我母亲看头看回了。
1: 穷人孩子早当家，没错。
0: 书生。

0: 很疼吧？
1: 嗯，小事。
0: 其实你没有必要跟他们争，

0: やってみろ。
1: 怖いもんか。
0: 你真的喜欢日本吗？怎么，这个问题让你很难回答呀？
1: 我父亲是外交官，在我懂事的时候，他已经是

0: 领事馆的领事了。其实我是在日本出生的，所以我对日本的感情特别深。日本是个美丽的国家。你呢？你喜欢日本吗？
1: 我母亲在日本留学过。
0: 我其实是很支持日本大东亚圣战的。
1: 别说这个了，每天都是战争战争的，累不累啊？对了，你会骑马吗？
0: 会。
1: 走，我带你去骑马。走啦。
2: 看来有戏了。
1: 你在哪儿学的骑马呀？
0: 德国军队。
1: 啊？
0: 是的，我父亲后来去了德国大使馆做事，我热爱德军，所以他就把我送去德国国防军锻炼了，就是骑兵团。
1: 没想到我还遇到一个德国国防军培养出来的骑兵哈。
0: 我算什么呀，比起真正的骑兵团，瞎玩的。
1: 那好，我们比比吧，驾。
0: 驾。
3: 哟，这么有心情啊，这难得见你喝酒啊。
4: 嗨，坐。这是慈心大师他送来的。
3: 哦，
4: 是一个居士家里酒坊酿的，来尝尝。
3: 尝尝。冷风跟铃木家奈美骑马去了，我看差不多了，也真难为这个淞沪抗战的功臣了，堂堂抗日英雄被爱国学生啊打的是满学校跑。
4: 他是党国的军人，他的一切都是属于党国的。
3: 党国还是中国，
4: 这有什么区别？
3: 我为国家死，不为党国死。
4: 党就是国，国就是党，这就是党国。
3: 呦呦呦，还一个国家一个主义一个领袖呢，
4: 这些你都比我清楚。
3: 知道我跟你的区别吗？你信，我不信，这都是鬼话。
4: 叔叔，我们现在不谈这些了。我知道，打完了日本人之后，你我道不同。他日若是疆场为敌，别忘了我们今天这份兄弟情谊，互相给个好死。
3: 希望我们的手上都不要有中国人的血。
4: 干！
3: 干！
5: 干！干！
1: 驾！驾！驾！
6: 啊！小心！

冷风，冷风，冷风。

0: 真的喜欢上了那个日本女人吧？
1: 她真的不像是我们知道的。
2: 那么你，像她知道的你吗？这些都是假的，你们只是逢场作戏。你可千万不要忘了，她手里面沾的都是我们中国人的血。
0: 我该说你什么好呢？
1: 我对不起凌然，
2: 我们是军人，

0: 你瞧瞧这锅神奇不神奇，现在啊不用火不用电，它已经能咕噜咕噜地炖熟这大骨汤。
1: 这也太神奇了吧，不用火不用电还能自己炖几十分钟，这是啥锅呀，这也太牛了吧。
2: 呀确实不错，我呀原来做饭2个小时，现在10分钟搞定，老省钱老省吃了呀。
3: 就是呀，咱老百姓啊就喜欢这样的好锅，省钱省劲省电，而且啊蒸煮焖炖烧啥都能做。
4: 这就是风靡大江南北深受万千家庭喜爱的新一代环保节能地势格无火续煮锅。如果您到现在还没有使用到，现在就有机会超低价抢购一台。17年厨电老品牌地势格大牌促销再次低价来袭，就在此刻，千万不要错过。
5: 做饭呢能省气省电省钱，这就是好锅呀，不管是煲汤煮粥还是烧菜，直接加热10来分钟，
2: 好用省钱，你不用看不用管，让您啊分分钟做出美味的营养大餐。无火无电能续煮几十分钟，它呀还还原了传统烹饪模式，微炖加慢熬，做啥都好吃。新一代升级了，气电双用，天然气、煤气炉、电磁炉、电热炉都能用，蒸煮焖炖样样都行。
6: 17年只做老百姓喜爱的高品质的厨具，这就是厨电老品牌地势格无火续煮锅，用一次您就想推荐给亲朋好友都买一个，因为它一口锅具备了8种锅的功能，有蒸煮焖炖烧，真的是一锅搞定。它更是实现了气电两用的节能王，用几次呀就能够给您省下一大笔的燃气费和电费。这么好的锅必然深受老百姓的喜爱，但是啊据上一次品牌特卖专场已经有4年之久了，这几年很多很多的老顾客纷纷给我们写信来，都希望我们的厂家再做一次这个品牌的返场特卖活动。我们也非常重视大家的每一封来信，为了满足大家都能够特价买到新一代的节能环保的无火续煮锅，在这4年间我们也不间断的多次的去和厂家去协商去沟通。今天呀我们终于成功的把品牌方的王总请到了现场，欢迎王总。
7: 您好主持人，感谢您的邀约，也感谢广大用户的喜爱和认可。
6: 在这里呢我们先读2封观众朋友的来信，这封信呀是来自山东菏泽的李阿姨，她说家里以前呀都是买一罐一罐的煤气做饭，每个月一罐呀都不够用，差不多要用2罐，感觉真的很心疼。自从用了我们这口锅，她一个月呀才用了半罐煤气，很直观的感觉。

0: 省钱了，所以他一直想再买一个，但是呀，平常买挺贵的。所以他特别希望能够有一个大型的优惠活动。那还有一位来自河北的孙女士，她说用过这口锅之后呢，一直想给自己的娘家也买一个，因为我们这口锅它能够无火无电，却能够续煮做饭，用起来感觉实在太省了，而且还特别的省事儿，蒸煮焖炖烧全都不用人来看管，所以啊，特别适合她妈妈这种上了年纪爱忘事儿的老年人使用，非常的安全。所以这位朋友啊，他也特别希望我们的厂商做一次大型的返厂特卖活动。
1: 万分的抱歉啊，同时呢也十分的感谢，感谢大家喜欢我们迪士格无火续煮锅。我要解释一下啊，为什么四年才答应来做返厂呢？一个字，亏。如今眼下的市场啊，钢材在涨价，配件在涨价，包装啊在涨价，连物流费啊都涨了不少，我们啊是不敢轻易再做了。
0: 王总，您刚才说的问题呀，目前市场上的确好多产品都在涨价，但是今天我们把您终于盼到了现场，我相信很多新老用户的心愿呀，您刚才也看到了，也听到了，今天大型返厂特卖，到底您能给我们多大的优惠？
1: 我们企业啊，就如同这口锅，实实在在的，不来虚的。大家都知道，咱们商场的零售价是599元，但是呢，成本啊，这几年却在不断的攀升，而我们这口锅啊，却从未涨过价。那今天既然来了，我们就大破底价，直接给到199块钱。来回馈咱们的新老客户，这个价格可以说是我们历史上最低的价格了。
0: 您说的这个呀，我相信，大家想想看，现在的物价，现在的生活成本，还能以199元的价格，真的很良心了。我相信厂家也是贴着钱呀在卖了。
1: 是是。
0: 但是今天来到这儿了，毕竟啊，四年才来一次这样的大型的特卖活动，这么多的新老顾客也都看着呢，所以今天呀，我还想替大家再讨一个福利。
1: 首先呢，我要强调一下，第一啊，这199元这个价格，四年内都没有出现过，仅限本档栏目，只有今天一天啊。第二，咱们迪士格品牌能够做这么多年，全靠咱们父老的帮持才能走到今天，咱呐不能忘本，
0: 对，
1: 福利一定给大家送到。所以今天价值299元纯钢钻到的品牌纯纹刀，锋利无比，要不要？
0: 要，当然要。
1: 平时啊，你在厨房切个菜、切个肉、剁个排骨，毫不费劲，质量啊也非常的好。你拍个蒜、拍个姜、拍个黄瓜，不弯不崩，不会变形。另外啊，还有价值88元的精研石磨刀器，要不要？
0: 要，必须得要。
1: 还有价值59元的厨台小拖把，要不要？
0: 要，还是要。
1: 这款厨台拖把啊，一擦一抹，干干净净，不需要你怎么打理，也避免了细菌的滋生。这个价值39元的防溅的这个水龙头，它这里面是一个花洒头的设计，而且啊还能过滤净水，纯化水质。以上这些呢，通通是一分钱不让大家花，免费送给大家。但是今天啊，只有100组先到先得，晚了就没有了。
0: 朋友们，我们必须赶紧打电话，简直太划算了！199块钱，不仅能带走我们原价599元的新一代的迪士格无火续煮锅，而且大家也看到了，现场299元的纯钢锤纹刀，88元的精研石磨刀器，59元的厨台拖把，还有这39元的防溅水龙头，全都免费送给大家。这加在一块儿啊，1000多块钱了。但是今天现场仅需199元，还等啥呢？
1: 没错，也就是今天，现在打电话呀才有这个机会。
0: 对，
1: 平常啊，您不用想，虽然是特卖活动，但是每一口锅我们都享受全国的售后联保。今天我在这里承诺，迪士格无火续煮锅，买贵了退款退货，不好用退款退货，用了不满意还是给您退款退货。
2: 低价热卖，低价热卖，硬邦打老客户邀约，迪士格新一代节能无火。

0: 续储工，低价热卖进行中。现在打电话599元的新一代无火续储工，打铺底价，一口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等等，前100名抢购成功，价值299元的纯钢纯纹刀免费送，88元的精研石墨刀器免费送，59元的烛台拖把免费送，39元防溅水龙头全部免费送，免费大礼包只有100组，先打电话才能得到，送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礼品吧！刘玉斌，退休领导，喜欢研究美食，地势阁无火续储锅使用经验4年。
1: 刘老师您好，
2: 你好你好，两位好，欢迎你们。
1: 您看啊，来得早不如来得巧啊，这一进门啊就闻到了肉的香味，您是不是炖了大骨头汤啊？
2: 是啊是啊，
3: 刘老师啊。咱呢先把锅放下啊，挺沉的。感谢您4年来对我们的信任，我就想问一下您啊，当时你买锅的时候你看上它什么了？
2: 省气省钱，那更省时间呢。举个最直观的例子，你像今天这个大骨头汤，把食材佐料全部放进去，开火10分钟，煮开了直接关火，然后啊放在外锅里。在没有火的状态下还能持续沸煮30-40分钟，冒大泡腐透，冒小泡慢炖，汤浓肉烂，锁住营养还不流失，既美味又省气，而且特别省时间。
3: 咱的内锅啊，它采用的是10平级不锈钢一体冲压成型，不生锈更耐用，底部啊是黑科技高效聚热环，气电双用，聚热快散热慢，10分钟啊吸热有1000度的持续散热达几10分钟，它还原了传统优良的烹饪方式，微炖慢熬能把食材里面的营养啊更好的释放，所以啊饭菜更可口更营养。
2: 时间差不多了，我们打开看一看。
1: 浓浓的肉香味啊，又浓又香。你看啊，这骨胶质完全给炖出来的啊，真的是非常的香。我看这肉啊已经完全脱骨了，这比那炖了2-3个小时汤还要浓。嗯，肉更加软烂。
3: 对对对，这就是啊微炖慢熬的好处。
0: 王翠霞，家庭主妇，地势阁无火续储锅使用经验3年。
3: 用了它有没有给咱们的生活带来什么便捷呢？
4: 当时买它呀，我就是图它呢不用火不用电的这个情况下呢还能持续保温4到6个小时、随时随地呢我还能吃上热饭。哎，你看我把这个五花肉啊还有这个豆角啊还有需要的这个调料已经放进去10分钟了。这个锅呀它还有一个优点，就是这个气电双用，我家这个厨房有点小，咱就在这个客厅里边啊用电磁炉给它加热，它就沸腾了，然后呢就可以断电了。
3: 咱现在啊断完电后啊，把这个内锅啊给它放到这个外锅里面，这边有个安全扣啊给它扣上，防止脱落，我们啊把这个外盖给它盖上。
4: 时间差不多了，咱打开看看。
1: 好，
3: 咱们啊先把这个外盖打开。哎，别忙啊，内盖有点热，我来。
4: 你闻闻是不是特别的香？
1: 真香真香，看着就特别香。哎呀，
4: 我给你盛点，你赶紧尝尝。哎呀，我都流口水了。
1: 哇，手艺不错啊。
3: 就是太有食欲了，做的都是色香味俱佳，
5: 是吧？
1: 对，我先尝尝啊。
4: 啊，都流口水了，
1: 手艺不错。这个菜啊，香嫩，完全不油腻，太下饭了，太好吃了。
0: 排好锅放心用，售后无忧全国保。地势阁生产厂区占地20000平方米，员工200余人，国导带队研发，17年专注高科技节能厨具设计和研发，产品先后通过 ISO 质量认证，荣获诸多优秀奖项。新一代节能无火续煮锅，厨房节能新科技，内外双锅显神奇，无火无电自己续煮能做饭，蒸煮焖炖烧，一锅顶8锅，省气省电更省钱。内锅为10品级不锈钢700度一体冲压成型，底部嵌入一枚高效能聚酒环。吸热快，散热慢，加热10分钟，吸热上1000度，离开火，离开电，可持续高温几10分钟，真正实现无火续煮，高效做分，保热、保冷、保鲜，畅销大江南北，一年销售10几万口，深受用户的喜爱与认可。低价热卖，低价热卖，应广大老客户邀约，地势阁新一代节能无火续煮锅，低价热卖进行中。现在打电话599元的新一代无火续储锅，打铺底价，一口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等等，

0: 且100瓶抢购成功，价值299元的纯钢纯纹刀免费送，88元的精研石墨刀器免费送，59元的除钛拖把免费送，39元防溅水龙头全部免费送，免费大礼包只有100组，先打电话才能得到，送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礼品吧！
1: 朋友们，大牌的返场活动啊，太火爆了，我们的抢购热线一直在响，现在呀，我们接通进来一个电话，好不好？
2: 好，
1: 您好，
3: 你好，我想问一下，地势阁无火续主播大牌返场活动，真的只要199，还有赠品免费送，是真的吗？
1: 这位朋友，当然是真的。平常买是599元的无火续主锅，现在打进电话，大牌返场特卖价，仅需199元。不仅如此，今天前100名的抢购成功者，我们厂家还免费为您准备了超值好礼。
2: 您啊，没有听错，有299元的纯钢纯纹刀免费送，还有88元的精研石磨刀器免费送，59元的除台拖把免费送，39块钱的仿件水龙头还是
1: 免费送。是的，但是我们的赠品名额只有100组，先到先得，你只要现在打电话就有机会得到。
3: 必须要，现在我就要。
1: 这位朋友还真不客气啊。
3: 我还有一个问题，锅卖这么便宜，还有赠品，售后有保障吗？
2: 迪士阁无火续煮锅做的就是好品牌，大品牌啊，您买的不仅是品质，还有服务，不管您在哪个地方，全国啊统一的售后服务，保证16小时在线应答，及时处理，买贵了退款退货，不好用退款退货，7天无理由退款退货，坚决执行国家的售后服务政策。我们的品牌不是一天一年做出来的，坚守品质和服务啊是我们的根本，所以啊咱们还提供以换代修的服务，彻底让您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
3: 太好了，那我就放心了，赶紧帮我订5个，现在就订，别忘了那几套礼品也带着啊。
2: 没问题，您就放心吧。
0: 告别燃气费不够用，告别做饭太耗电，快用新一代地势阁无火续煮锅，节能新科技，加热10分钟，无火无电续煮做饭，省气省电更省钱。告别熬汤炖煮1站3小时，告别一锅糊锅烧坏锅，快用地势阁无火续煮锅，离开火离开电，续煮做饭不用看，营养美味更安全，省出的时间做家务、看电视、刷手机、跳广场舞、接孩子，啥都不耽搁，回家就能吃上饭。告别普通锅具不保温不保鲜，来回热饭太麻烦，还用新一代地势阁无火续煮锅，它是家庭保姆锅，无火无电还能持续保温4到6个小时，外出干活加班熬夜随时随地打开锅盖吃热饭，低价热卖，低价热卖，应广大老客户邀约，地势阁新一代节能无火续煮锅低价热卖进行中，现在打电话，599元的新一代无火续煮锅，打铺底价，一口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等等，前100名抢购成功，价值299元的纯钢纯纹刀免费送，88元的精研石墨刀器免费送，59元的烛台拖把免费送，39元防溅水龙头全部免费送，免费大礼包只有100组，先打电话才能得到，送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礼品吧！张怡佳，公司白领，地势阁无火续煮锅使用经验4年。
1: 我想采访一下，您当时是怎么用上这地势阁无火续煮锅的呢？
4: 我呀，当时是看电视上说这个地势阁无火续煮锅又节能又保温，我这以前早出晚归的，几乎都吃不上一口囫囵饭的，这到下了班还着急忙慌的回到家，又得忙活这1-2个小时。现在呀，我直接煮它10来分钟，这往这锅里面就这么一闷，我该干嘛干嘛。你说这个锅，一能做饭，二能长效保温，这三呢还可以变成送餐桶，这一锅全搞定。哪怕我是去医院送饭，我都用它。今天啊，你看看，我还用它做了鸡翅呢。
2: 色香味俱全，
4: 真是这个鸡翅啊，看着就让人有食欲，完全脱骨的，
1: 是
4: 入口即化。
0: 带礼品个体户，地势阁无火续煮锅使用经验4年。
1: 你看你选的这种锅，算一算是不是每天能省下不少钱呀？
5: 是呀，自从用了这个地势阁无火续煮锅呀，一个月可没少给我省电，孩子他爸呀。

0: 是跑车的，饭点也不固定，有时候忙起来一天啊就啃个冷烧饼加点咸菜。我当时啊一下子就买了2个这样的锅，一个呢早上我给他炖上吃的，今天啊我给他卤的呀是卤猪蹄儿，我呢就用另一个锅煮茶叶蛋。是啊，开火10分钟，再关火，然后呢，把它放在外锅里，没了火，自己啊再煮上30-40分钟，煮的呀又烂又香，省气省钱，还能保温5-6个小时。这一整天啊，孩子他爹啊就能吃上热乎饭了，不用火也不用电，省下来的呀都是钱。我想好了，我打算呢再买几个，开个小店，再卤一点其他的，比方说豆干啊、鸡爪啊什么的，做点小买卖。
1: 新一台节能无火续煮锅。厨房节能新科技，内外双锅显神奇，无火无电，自己续煮能做饭，一锅在手，美食无忧。蒸馒头、蒸玉米、蒸水蛋、炖乌鸡汤、大骨汤等营养高汤，煮薏米红豆粥、小米红薯粥、潮汕粥等各种营养粥，红烧排骨、烧肥肠鱼、烤心翅、红烧狮子头、焖猪手、排骨焖饭、葱油焖鸡、蒸煮焖炖烧，一锅全搞定。南方的、北方的、城市农村都在用，做饭用、保温用，提上就能走，送餐也能用，这就是老百姓喜欢的多功能省气省电的好锅。低价热卖，低价热卖，应广大老客户邀约，第十颗新一代节能无火续煮锅低价热卖进行中，现在打电话，599元的新一代无火续煮锅打铺底价，一口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等等，前100名抢购成功，价值299元的纯钢纯纹刀免费送，88元的精研石墨刀器免费送，59元的烛台拖把免费送，39元防溅水龙头全部免费送，免费大礼包只有100组，先打电话才能得到，送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礼品吧！17年厨电老品牌，第十盒面向全国郑重承诺，特卖活动今天才有，每一台都畅销全国联保，今天无理由退款退货。欢迎比价，买贵的立即退款退货，如果您觉得不好用立即退款退货，如果没有帮您做饭省钱退款退货，一年内有任何质量问题直接免费换新锅。万通金谷贴邀请您收看传奇剧场，万通金谷贴痛了来一贴。
2: 知道真相是什么，我只知道我已经陷入了一个阴谋的漩涡之中。
3: 祖峰身上有秘密，
4: 是早年日本人安插在中国的间谍名单，代号繁星计划。
3: 你到底是什么人？
5: 如果据

女施主，请留步。大师是在叫我吗？女施主，你眼带杀气，可眉宇间又有一丝幽怨。望这本经书能消除你心中的魔障。 多谢大师，我想我上一辈子的香，都不可能消除我心中的魔障。女施主。

0: 你错了，金大师赐教，若失本心，即当忏悔，忏悔之法，视为清凉。视为清凉，清凉。我想这世上已经没有能让我清凉的地方。女施主。 你又错了，清凉非谛非物，只要你看破、放下、自在，心若菩提，何日心似菩提，则无魔。大师，如何才能心若菩提？请大师赐教。 不可说，大师为何不说？我知道了。大师不说，是想让我自己去领悟其中的禅意，希望有一日能够消除我心中的心魔。不知大师，我以后还能来听你说法吗？
1: 只要女施主愿意。 什么时候都可以，
0: 谢谢大师。今日有事，过几日我一定来听大师说法。那我就先走了。
1: 阿弥陀佛。

0: 二人は幼馴染だね。
1: はい。
0: まだ彼のこと好きだよね。
1: 全部昔のことでもう過ぎました。今

0: に捨てたりはしない。
1: 行かないと行けなくなるよ。
0: 俺は日本を愛してる。

0: 你怎么了？你从来是不迟到的，怎么会迟到呢？
1: 张村长，拜登跟踪我。
0: 甩掉了吗？
1: 如果还跟着，我还会来吗？
0: 你哭过了。
1: 跟踪我的是北泽京。
0: 中村雄知道你们的关系了。
1: 这根本瞒不过他。后面都是他的大阪少年间谍学校的学生。
0: 你这次真的不能再回去了。
1: 中村雄想抓住我的确凿证据还是不容易的。
0: 难道你还是要留在中村雄的身边吗？
1: 他狡猾，我要比他更狡猾。他想趁机挖出跟我联络的中共谍报网，我就趁机留在他身边继续卧底。

0: 今天开始，我不会再和你见面。情报全部通过死信箱传递。
1: 岩本，你不能这么做。
0: 但战争结束以后，如果我还活着，我甘愿接受组织上对我的处分。如果我死了，请把我的骨灰送回日本，告诉我的妻子和儿子，我是一个爱国的日本人。
1: 岩本，
0: 有一件事情我没有告诉过你。
1: 什么？
0: 我唯一的妹妹，丈夫参加关东军，死在满洲。她为了养活孩子，做了娼妓。那是我从小相依为命的妹妹，她卖身的价值还不如一代满洲大女。
1: 这个你没有跟我说过。
0: 这是我的隐私。
2: 誰だ？
3: お前ら分かってんのか？
4: 今日本が今どういう状態になってるのか分かってるのか？お前ら軍ばっか226事件利用したから、日本国民は戦争と経済苦労の中で必死でもがいてるんだ。分かるよ。おい、分かるよ。こら、
2: 下ろせ下ろせ。若手のか、愛国者だぞ。

0: 我们费尽心机，好不容易接近了樱花三人组，明天就动手，一定要把他们干掉。
1: 好。
0: 德峰，
2: 哟，
0: 你在想什么呢？
2: 没什么。
0: 要是有人漏网，你就要负责狙杀。有没有问题？有没有问题？
3: 肯定没有问题，陈参谋。
0: 我知道，这个对你来说是一个非常艰难的经历。但是你是军人，你存在的意义就是要不择手段打赢这场战争，明白吗？
2: 对不起，我错了。
0: 振作点，你一直都是我最好的副官。
4: 那个日本婊子
3: 完全中了我的圈套，你说把他引到哪儿，我就把他引到哪儿。
0: 蝴蝶，你有什么顾虑啊？
5: 我和北泽京没有那么深的交情，我不知道他会不会去。
6: 不管他去不去，那俩人不是去了？不管怎样，机不可失，先干掉他俩再说。
7: 不，这样，北泽京是会躲起来的，
8: 少一个我们都不能动手。如果不能同时干掉三个，我们这次行动还是失败的。
0: 难道你一点把握都没有吗？
5: 只有我和北泽京只能算得上泛泛之交，虽然聊得很来，但是我想他应该不会上当的。
8: 蝴蝶说的有道理。
6: 那我们上哪找人跟北泽京搞对象？能用的人都用了，
3: 实在不行
9: 我再上一个。
3: 哎，我这也是为国家分忧啊，为同胞报仇。
6: 放你个大头鬼啊，净想着睡女人。
8: 不可行，这两个是何等精明的女人，会穿帮的。啊，我也没办法，总不能我上吧。
10: 你别老这样，我也不是万金油，这什么地方都能用。你别出头。
8: 哎，说实话，我去勾引北泽京啊，还不如你去。
10: 你好歹也算是一落魄的帅哥呀。
8: 我呢，
10: 这都
0: 不合适。
10: 那不行。哎，那你把我拉出来干什么？
0: 我要见你的上级。
8: 什么上级？
0: 黄云晴。
8: 谁是黄云晴啊？
0: 哼，你心里应该很清楚。
8: 我说陈大中校，你到底什么意思？
0: 我需要共党地下组织的协助。怎么，不愿意帮我杀日本人啊？
8: 你干嘛非要点破呢？
0: 这层窗户纸迟早是要破的。
8: 直说吧，你想怎么样？
0: 我要见黄云晴。
8: 我不知道他在哪里。
0: 那你得想办法。
8: 他愿意见你吗？
0: 那是他的事。总之，我需要他的协助。
11: 陈一鸣要见我。
12: 对。
11: 他蹊跷了。虽然我们一直在帮他，可是他从来都没有主动要求要见我。
13: 看起来这樱花三人组真的让他很头疼。

0: 明镜，你这一路来安全吧？安全。我今天要见你，主要是为了谢谢你，救了我和我弟兄们的命。
1: 举手之劳，分内之事。我想，当我们共产党人遇到危险的时候，你也会相救的吧。
0: 我理解你的性格，绝对不会背叛党国的。我有两件事情想请你帮忙。
1: 你说吧。第一件事情，如果这一次行动成功，
0: 我希望你能带走我的弟兄们。
1: 你什么意思？
0: 军统局的人早已经对我们眼镜蛇突击队心存杀机，我不要我的弟兄们。
1: 在那里
0: 束手等死。虽然他绑架了他们的家属，在重庆当人质，但是我相信你们组织一定有办法，可以把他们家属给接应到延安去。那你呢？我回重庆。
1: 军统会杀了你的。
0: 我知道。那你为什么还要回去啊？我是校长的学生，回城是军人的生命。
1: 我终于校长，
0: 引颈受辱是我分内的事，这是我唯一的恳求。为什么？如果
1: 去延安，你要跟他们一块去？
0: 我办不到。
1: 那我也爱莫能助。
0: 云清，
1: 这话没有再必要讨论下去。下一个问题。
0: 我希望你想办法能够调动北泽京。
1: 我，北泽京会听我的吗？北
0: 泽京不会听你的，但是有一个人他会听。
1: 我有军统内部的情报。
0: 既然你知道他们俩之间的关系，怎么还会去想到让严本去设计暗杀北泽京呢？
1: 这对严本来说伤害太大了。且不说严本是我的部下，你无权指使。就论感情，你太冷血了。
0: 想要感情报的话，就不能太多的感情。想想那些在南，这是我唯一的机会，我希望你能帮我，但绝不是强求。
1: 考虑一下吧，
0: 我走了。
1: 难道你就一点感情都没有了吗？

0: 我们不见面的吗？我有事儿，必须跟你面谈。
1: 那我这么大危险，肯定是很重要的任务了，去吧。
2: 已经过了子夜，我们今天黄昏动手，等风出生，做好准备。嗯，北泽京有把握吗？
3: 不知道。如果不成功怎么办？
2: 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干掉他们两个之后，就去冲中村特务机关。
3: 哎，等等，郑教官，难道你是想让我们这七个人的？
2: 对，哎，难道你想靠我们七个人光复南京吗？
3: 啊，这不可能呀！我知道，我不要光复南京，我只要北泽京的命。他要是在机关还好说，我们七个豁出去了，怎么着也能在里头。但他要不在，我们可就赔大了。你还有更好的主意吗？照做吧，距离天亮还有四个小时，大家赶快去做准备。
4: 是。
5: 郑教官，对不起，
3: 这不是你的错，是我想的太天真了。

0: 你可以不执行这个任务。我不想勉强你。
1: 我知道，该发生的，怎么都会发生。
0: 一旦要执行这个任务，就不能优柔寡断。
1: 知道吗？对于我来说，这是半只大扫地的阶段。也许是他的良知未泯。这条路上走得太远，不可能回头了。
0: 你一定要注意安全，好吗？

把雷管给我。冷风，想什么呢？

0: 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吗？
1: 怎么了？
0: 你有没有喜欢过人？
1: 问这干嘛？
0: 就是想知道。
1: 有过。
0: 那你有没有？
1: 你神经病啊？
0: 没有，书生，我是认真的。你比我见多识广，你可不可以告诉我，你有没有同时喜欢过两个女孩？
1: 一个人还不够，还要喜欢两个？你是在哪儿学的臭毛病？看来你是真的不适合做间谍。
0: 嗨，我本来就不是做间谍的菜。
1: 好在这次任务是短期的，如果是长期的，不知道你要搞出什么事情来。
0: 如果在战场上要我杀敌，我肯定不会手软，更不会心软。不过
1: 咱们在一起那么长时间，我还不了解你。你喜欢上他了？

0: 情上没有谁对谁错，我也不想过问。我希望你不要陷进去。林木是一条美女蛇，你怜悯她，她不会怜悯你。如果她知道你的真实身份，她一定会……
1: 但是我总觉得她没我们想象中那么坏。
0: 你杀过多少日本兵啊？
1: 记不清，几百个吧。
0: 那些日本兵，尤其是年轻的日本兵，真的是凶神恶煞。
1: 他们都杀过中国人。
0: 那些日本的老兵还能剩下多少？大部分都是新兵蛋子，没见过什么大世面。现在的日军跟以前的日军战斗力相比，你难道看不出变化吗？
1: 现在的日军确实没有以前的优秀。
0: 所以我要问你，你杀掉的这些日本兵有你想象的那么坏吗？藤原刚现在是我们的人，如果他没有被俘呢？战场上见到了一样会你死我活。

0: 日本兵都是一样的，你杀他们的时候有没有想过，他们也没有你想象的那么坏？这就是战争，我们改变不了战争的现实。
1: 我明白了。

0: 伊藤君、どうして急に南京に来たの？まさかわざわざ会いに来たの？
1: そう、会いに来たよ。
0: やめてよ、男たちはみんな嘘つき。
1: 日本に帰るから。
0: 何？
2: 日本有文化吗？日本没有文化，日本的文化都是我们中华的文化。日本人在我们中华的国土上待不了几天了。
3: 对，待不了几天。
1: 母が死んだ。米軍の爆弾で。
0: 伊藤君、ごめん。そんなつもりじゃ。
1: 明日大阪帰る。ローリンで快速ないんだ。用意するのは。お前だ。生き抜くね。戦争終わるまで。大阪で待ってる。会いに来い。
0: あなたに？あてどうすんの？
1: 夢になって。
0: 無理だよ。
4: 你为什么不去听课了？
5: 他们不欢迎我。
4: 你管他们呢？现在南京还是日本人的天下，他们敢怎么呢？
5: 不说这些了，我要走了。
4: 走？去哪儿？
5: 王主席陪我父亲到柏林大使馆任职，我父亲希望我和他一起去德国。
4: 你要离开南京吗？
5: 现在日军败局已定，我父亲是老同盟会会员，只做了汉奸，战后肯定逃脱不了制裁。
4: 日本战败了，德国还能撑得下去吗？
5: 我父亲虽然是汉奸，但不是德奸，跟德国人没关系，跟盟军更没有什么关系。他已经把所有的资产都转移到了法国，以后我们全家都会在法国安家。我父亲只不过是一个小小的外交官，重庆犯不上为了他而追不到法国。
4: 那你可以跟你父亲一起离开，离开这里，离开这里的战场。
5: 不，你跟我一起走吧。
4: 我？
5: 对，跟我一起离开中国，一起去德国。
4: 我是你什么人啊？干嘛要跟你去？
5: 你是我女朋友。
4: 什么时候说是你女朋友了？
1: 一生にいてほし
0: い。私スパイだよ。
1: それはどうした？愛してるぞ。
0: 愛。
1: そう。愛してる。

0: 想是什么，我只知道我已经陷入了一个阴谋的漩涡之中。
1: 陆峰身上有秘密，
2: 是早年日本人安插在中国的间谍名单，代号繁星计划。
1: 你到底是什么人？
3: 如果据

壮大实体经济，推动高质量发展。当震动达到20赫兹，至2万赫兹，声音出现。而要听到这样的声音，

要越过杜甫未曾纵览的山林，飞过白居易未曾送别的草原，跨过李白未曾激扬的河流。声音所达之处，心动开启之时，在这里。

今晩こしに来て一緒に食事しよう。我不要跟你分开。

我已经爱上你了，你要我怎么办？我不跟你走，师傅吓坏了。但是我已经爱上了你。 你要我怎么办？

0: 快，都追，
1: 快！

0: 你是个骗子，今天小黑也要开杀戒，杀了你！燕子亮，你猜不出来我要死了，今天就让你去死！
1: 能搞定吗？
2: 我说的是在床上。

0: 你是如何回来的？今天早上，病人，我不要说了，我知道你受了很多的苦。
1: 见我这就够了。你还想对我说什么呢？这场战争还没有结束，但是我们都活着。

0: 浙江奉化人，民中正，原名瑞元，楚名周泰，学名志清，中国国防最高委员会主席，同盟国中国战区最高统帅，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主席，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国民党总裁，三民主义青年团团长。
1: 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国民政府主席兼海陆空军大元帅，并兼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和行政院长。
2: 二号目标：子恒玉，原籍江西南昌，生于江西吉安，现任中共中央代表和南方局书记，并任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长期在国民政府所在地重庆从事与国民党的联络工作。
1: 目标：祖籍海南文昌县，中国第一夫人，中国航空委员会秘书长，国民党中央妇女工作委员会指导会议指导长。
3: 4号目标：字景之，生于贵州兴义，现任中国陆军总司令。
4: 有句古语：“养兵千日，用兵一时。”你们，大日本皇军六七三特工队的全体官兵们，为天皇陛下御费工作，准备好了吗？
5: 天皇陛下万岁万岁万万岁！六七三特工队自组建以来，秘密训练。 就是为了今天出击重庆，干掉敌酋。这就是我们这次玉碎的目标。673特工队万岁！673特工队万岁！
6: 万岁！
5: 万岁！
6: 万岁！
5: 万岁！
6: 万岁！
5: 万万岁！
7: 是陈一鸣提出让我们接受他的突击队的。
8: 是的。
7: 你怎么回复他呢？
8: 我拒绝了。我告诉他，如果要来，就要他带队一起来。
7: 我知道他会这么做的。
8: 他现在把自己比作岳飞了，就算是碰到昏君，他也要死忠到底。我看美帝时代不同了，鸟禽择木而栖。 这是一句古训，他是明白这个道理的，否则他不会主动要求让他的部下跟我们走。
7: 你认为他的思想已经？

0: 动摇了吗？
1: 以前吧，他是被动地要求我们的帮助，现在他主动要求我们的帮助。我相信人心都是肉长的，对于共产党的态度，他已经起了微妙的变化。
0: 只是这个过程很漫长了，太漫长了。
1: 你不是想放弃对他的工作吧？
0: 陈一鸣是我最用心也是最费时间的一个策反对象，同时也是收效最小的一个对象，但是我对他的努力绝不会放弃。说说岩本吧，他现在的处境非常危险，他还是拒绝撤离吗？
1: 是，我们现在只能通过死信箱跟他联络，他有手有脚，我们不能绑着他去演吧。
0: 负责他安全的小组撤没撤离？
1: 怎么可能撤呢，我还加派了一个小组秘密保护他。
0: 安全工作要做到位，岩本现在所处的是龙潭虎穴，稍不注意就会死于非命。
1: 是，我明白了。
0: 日本人现在已经陷入泥潭了，消灭他们的日子已经指日可待了。
2: 来来来，给我们份报纸的。太好了，你看远征军行啊，在缅甸打得真漂亮，
3: 不容易啊，生生啃掉日军一个师团。
2: 不止如此，远征军发动第二次汉籍攻势，日军全线撤退，照样是这么打下去的话，日本人一定输的。远征军里面还有我好多同学，他们这一次一定打得很过瘾。
3: 冲突岛海战以后，日本人败局就显现出来了，以前很难全歼日军一个师团，照这样打下去，我看他们撑不了多久。
2: 总算是要到头了，谁说我们国军只能吃败仗啊？我们这不是打赢了吗？国军打赢了！国军打赢了！国军打赢了！我们打赢日本鬼子了！
4: 别急，一会儿就送你去医院。
5: 明然。要帮忙吗？
6: 不用。
7: 林教官，你来了。
5: 是，休假三天，刚回来。
8: 翠花，把绷带拿给我。
7: 哦。

0: 兄弟你好。
1: 长官好。
0: 你好，我是整74军作战处副处长，刚从前线回来，能不能给我派辆车送到重庆去？我要是向上峰汇报。
1: 对不起长官，我不是伤兵中转站的，是临时过来帮忙的，请等一下。
0: 谢谢。
1: 宁然，这位长官需要一辆车去重庆。
2: 谁都需要车去重庆，让他等着。
1: 对不起长官，我帮不上忙。
0: 谢谢，我拦别的车，打扰你了。

0: 你哪受的伤？
1: 哦，我腿坏了。
0: 我看看。
1: 哎，别，都化脓了。
0: 没事儿，我是卫生员，手拿开。

0: 么了？
1: 你看。
0: 给你们一个机会，自己回前进去，别让那些宪兵看到你们的伤是假的，否则你们照样没命。

0: 目前有52顶降落伞，
1: 足足有半个连了。有没有别的发现？
2: 都是美式伞兵靴。
1: 美式伞兵靴，
0: 这个降落伞也是美军军用的。
1: 会不会是盟军搞什么训练的？不可能啊！中国本土上面没有部署美国伞兵。
3: 这边有情况。

0: 上面也跳伞的？
1: 猪头，上面怎么可能跳伞？他已经死了，
2: 看看他身上有什么东西。
1: 好，

0: 老婆，你看看。
1: 你干嘛？
2: 看，他确实是日本人。
3: 日本人也开始搞我们这一套了。
0: 他们迟早会做的。
4: 我曾经见过一个自称是整74军作战处副处长的中校。
1: 你怎么知道他是呢？
4: 国语非常的流利，表面上没有什么破绽。不过，
5: 谢谢，我拦别的车，打扰你了。
4: 不过礼貌出奇的多，我从来没有见过一个这么谦和的国军中校。
0: 这个人我也见过，你赶快通知重庆警备司令部，告诉他们说日本特工队已经混进重庆了，要他们提高警觉。还有，马上去清查整74军的人。
4: 陈参谋，整74军有超过30000多人，我们怎么辨别？总不能都拿下吧？
0: 不管，反正有礼貌的就先扣下来。走。
6: 站住！警察，
7: 老子才前任，掐什么掐？
6: 我们在排查陆地，请进我庇护。
8: 老罗，皮啊！老兄弟，我要进重庆。
9: 是。
8: 再不让老子过去，老子就偷渡了你们。
10: 军法从事。
8: 来来，老子33把都是日本的油枪了，有本事再给老子泼一下。
11: 放行吧。
12: 总参谋，上方说
11: 放行，再拦下去就要哗变了。愣着干嘛？上方怪罪下来，我担着。

0: 站住！
1: 谢明兄弟，辛苦了。
2: 郑杰。啊。你是整七师四军第五十八师。
1: 是。
2: 军长是谁啊？
1: 张灵甫将军。
2: 队列站得不错啊。
1: 谢谢夸奖。
2: 在哪学的？
1: 士官学校。
3: 抓他！
2: 小鬼子，小鬼子，小鬼子！老子来这一套是？你没想到吧？咱俩不是需要你，
3: 我们还有更重要的。
2: 老子也是士官学校。
3: 给我站走！

0: 把裤子给我脱了！看见了吧？大家都看见了吧？这小鬼子，都给我看清楚了！所有人给我听好了，现在开始脱裤检查，咱跑的就地途中了！
1: 检查。

0: 你们在这里等着，他们俩跟我进去。
1: 长官，什么时候抓到的？半小时以前。怎么确定他是日本人的？他会说日语。
0: 难道他会自己走到宪兵面前，用日语去问路？
1: 我最得力的军务参谋冯恒刚，他机智勇敢，这个间谍就是他抓住的。
2: 这几位是军统的，他们来接手这个案子。怎么，还有什么需要帮助的吗？
3: 司令，我想见一下冯参谋。好，我这就去叫他进来，你们请便。
2: 走。
4: トエンガ。你叫什么名字？名前を言え。
5: 日本語。お前のマランタじゃねえ。母国語だ。日本人だ。以前飛行士をしていた。裏切り者。本当にいくらもらったろ。
0: 天皇陛下，裏切り。戦争間違いだ。この間違いがあれば、ただ名前が知りたい。裏切り者。裏切り者。哼，我知道你受过严格的训练，但是现在穿的是我们国家的军服，已经违反了日内瓦公约。 也就是说，我现在对你做任何事情都是合法的。我给你3秒钟的时间，你最好配合我们的问话。我给你3秒钟的时间，要不然就挖掉你的眼，把他的眼睛给我挖下来。

这里面有氰化钾，我们走。除了那天发现，还有今天这个，我们还有51个人没有找到，得加紧脚步找。走。

0: 员搜索所有可疑线索。
1: 你怎么知道是五十一个？
0: 死人告诉我的。
1: 死人？
2: 报告，宪兵司令部少校参谋冯恒刚，
0: 日本间谍是你抓的？
2: 是。
0: 听说你是日本士官学校毕业的？
2: 是，日本士官学校最后一批中国留学生。
0: 你很优秀。车上是什么东西？
2: 又抓到两个，有两小鬼子企图逃跑，被我跟兄弟们当场击毙。
0: 很好，
3: 这帮无法无天的军徒，我是给戴老板面子。哼，这帮小兔崽子，他们还真是不知道天高地厚啊！
4: 司令，他们有点欺人太甚了。明明是我们宪兵的功劳，凭什么让他们军统枪动？
3: 我不是说了吗？我是给戴老板面子。
4: 戴老板，就这几个人，戴老板也未必待见。依我看，咱们也不能对他们太客气了。再这么整下去，咱们宪兵司令部的面子往哪儿放啊？再者说了，管他谁的面子不面子，我们都是看在委员长的面子上。只要功劳在我们手上，委员长给我们面子，我们就有面子。
3: 说的有道理啊。
5: 不，
2: 行，
5: 冯参谋，司令找你。
2: 我知道了，你先去吧。
5: 是。
2: 对不起，长官，我们司令叫我过去，我先告辞了。
6: 看起来他已经对我们有意见了。
0: 不管那么多了，我们还有很多事情要做，现在还剩四十九个，赶紧走，走吧。各位，对这件事情有什么看法？
7: 他们是五十三个日军，散将渗透，在中国领土上从来没有记录过，也没有听说过。
8: 从他们穿国军军装的手段来看，不像是正规散民部队所为，很可能跟我们一样。
9: 跟我们一样？
8: 对，很可能是日本特务机关训练的特工队，专门执行敌后行动的。
9: 我的意思是，这帮杂碎怎么能跟我们一样？我们每次行动就要七个，就能把他们玩得团团转，他们居然要五十三个，这战斗力也太弱了吧。
10: 如果他们要打击的不止一个目标呢？
0: 你是不是有什么想法？
10: 五十三个伞兵在设防重重的重庆，绝对是一股容易暴露的武装。日军特工队的能力不比我们差，我想他们一定会化整为零，同时打击多个战略目标。
11: 但他们来重庆干什么呢？重庆的战略目标那可就多了。
0: 各位想想，如果我们渗透了他们的层层封锁线，到了东京，大家第一个想要执行的任务是什么？
12: 那肯定刺杀日本天皇。你们看着我干嘛？
13: 暗杀委员长。
4: 暗杀我？
14: 是的，我们经过分析研究，认为最有可能的暗杀对象就是校长。
4: 他们这是吃了豹子胆了吧？
14: 校长，他们进入重庆肯定是抱着必死的决心。
4: 你有什么情报得知他们这次来是想暗杀我呀？
14: 对不起，校长，学生目前还没有得到准确的情报。
4: 那就要我躲起来？我堂堂的国家元首，就为了半个连都不到的，还不知道到底想来干嘛的日本伞兵特工队，我就要躲起来，成何体统？
14: 校长， 正因为你是国家元首、军队的统帅，所以您的安危至关。

0: 重要啊。
1: 在没有得到确切情报以前，仅凭你们军统的所谓判断，我是不会躲起来的。
0: 校长，
1: 好了，就这样，不要再说了。

0: 暗杀委员长，陈一鸣是怎么判断的？
1: 消息可靠吗？只是判断。这是一个具有战略意义的情报，我必须马上向延安汇报。你这样，立即动身，马上组织人去印证这个情报的确凿性。可是，委员长的安危跟我们有很大的关系吗？我是说。
2: 他是国民党的委员长，又不是我们的。胡说八道！你也是地下抗日战线的老同志了，怎么能说出这种不知轻重的话呢？现在抗日战争还没有结束，民族统一战线不是一句空话。抗日战争不仅是国民党的事儿，也是共产党的事儿，更是全体中国人民的事儿。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更是全人类为了世界和平而进行的正义战争，这是大是大非的问题。
1: 你怎么这么糊涂？可是我总想起皖南事变，想起那些牺牲的新四军战士。
2: 你这种心情我能理解，但是……
0: 是。
2: 暗杀委员长，那我们的领导人呢？是不是也有危险？

0: 通可可屏邀请您收看传奇剧场，止咳毫不留情。
1: 我不知道真相是什么，我只知道我已经陷入了一个阴谋的漩涡之中。
2: 祖峰身上有秘密，
3: 是早年日本人安插在中国的间谍名单，代号繁星计划。
2: 你到底是什么人？
4: 如果据理，

山水环绕的地方，就有生动的风景；有人生活的地方，就有文化的传承。这里是南方的广西，山水旖旎，人杰地灵，四季飞歌。这里有美丽的故事，情意绵延，荡气回肠。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不论走到哪里，都不忘赤子之心。而南来北往的人们，只要来到这里，都会驻足留恋。广西故事，带您走进广西的一山一水、一城一景、一草一木，与您一起感受壮美广西的

0: 请问这里有什么先生？没人，我在等一位朋友。
1: 老乡？
0: 不，不叫。
1: 是谁？
0: 整的金少校。
1: 你们整的阵势有点太大了，整的金景祥。

0: 日本特工队也不过如此，没有什么了不起吧？让阁下受惊了。等大日本占领中国以后，一定好好的奖励你。
1: 得了，马屁拍两句就行了，我就不跟你啰嗦了，免得耽误我及时行乐的时间。走吧。
0: 到什么地方去？
2: 宪兵教导团。
0: 什么？去宪兵教导团？
3: 瞎紧张什么？瞎紧张什么呀？我出卖了你，对我能有什么好处？
0: 为什么去宪兵教导团？那是中国培养宪兵骨干的地方。
3: 特工队的胆量也不过如此。宪兵教导团现在是空的，就一个排在那守着。
4: 你们不是要抓武先生？
3: 那个营区就在红岩村附近。走吧。

0: 你们哪部分的？
1: 乡里的狗眼！张副官，我不知道是您带队，真是对不起。
0: 你他妈不会看车号？司令有话，这是新调来的部队，以后就住在你们营房了。反正你们团也没几个兵，都回家探亲去吧。
1: 张副官，那司令的命令呢？
0: 混蛋！既然是共产党代表，要什么首令？
2: 有本事你是找委员长要首令去。是。
0: 带他们去宿舍，你们可以休假了。是。
3: 张副官，
0: 以后啊，放聪明点，这是委员长的特殊指示。 这儿啊，以后就由他们来接管了，你们不要声张。知道。回家好好休息几天，难得呀，明白吗？是。你们也都收拾收拾，回家休假吧。走。
1: 走。
0: 安排怎么样了？
4: 差不多了。
0: 好。
1: 报告。
0: 报告
1: 长官，既然是上峰的命令，把钥匙交给你。
4: 好。
5: 谢谢。对，这炮你……哦，去吧。啊，去吧，去吧，去吧。
4: 是。
5: 那我就不多打扰了。
4: 啊。
5: 抓紧时间安排哨兵，排成干部到团部开个会。
4: 是。
5: 哈哈哈哈哈哈！能来全不费工夫啊。
6: 全跟库拉法克亚喽！混蛋！长官说了，在敌后我们必须说中国话。对不起，长官。我告诉你们，我们现在是在中国的重庆，稍有不慎就会全军覆没。军统的鼻子像狗一样灵敏，我们就是要完成任务。
5: 玉碎的架势，明白吗？明白，明白。现在我来布置任务。我们现在的位置，教导团在重庆红岩村山脚下，山上3公里处，就是中共驻重庆办事处，2号目标。 就在这个位置上，走遍山天。
4: 到。
5: 你们的任务是，搜集突击队干掉2号目标。事成之后，在重庆造成混乱，不让他们满城开花，让重庆的军警车处于疲惫状态。明白吗？
4: 明白。
5: 我带第一突击队干掉1号目标，今天晚上就分开行动。
6: 你们两个一定要带好部队。

0: 的行动，我会通过电台告诉你们的，一定要保障电台的畅通无阻，不在万不得已的时候不允许用电台。
1: 明白。
0: 对，生命是宝贵的，我们是天皇陛下的特工队员，生命是属于他的，明白吗？
2: 效忠天皇。
0: 二三分队跟我走。
3: 是。
0: 拜托二位。
4: 杜编剧，这次任务以你为主，我十分放心。
5: 谢谢了，山田君。明天我们就开始侦查地形。
6: 这个地区是委员长的警卫示意图，
7: 他们有两个宪兵连，两个高炮连，还有一个战车连，这样的防备半个连的特工队根本打不进去。
8: 那也就是说我们的担心是多余的了。
6: 他们不是傻子，不会以卵击石的。
9: 可是委员长如果不在官邸的话，他会在哪里去洗呢？
10: 我们要先搞清楚他经常去哪里。
6: 这个问题没有人会告诉我们。
8: 那我们不成了睁眼瞎子了吗？啊，哎，我们都不知道委员长要去哪儿，那怎么知道去哪里对付日本特工队呢？
7: 他们里面有内奸。
6: 对，否则他们不敢来重庆。
11: 委员长身边有卧底，这事就复杂了。
9: 可是委员长身边个个都是大人物，随便一个就可以把我们掐死。
6: 这个不是我们现在要考虑的问题，我们要考虑的是要怎么样把这群日本特工队给抓到手。
0: 快，现在我们的身份是伞兵突击总队二中队，记住了吗？
2: 记住。
0: 撤。
11: 对不起，请下车检查，把车停到对面。谢谢。
12: 整七十四军呢？
13: 对，一连王玉良，整七十四军交了队的。
11: 完了，
0: 长官，为什么帮我？

0: 生什么事了？
1: 上面让我们抓整74军的。
2: 整74军？那不是天子门生张灵甫的部队吗？
3: 是啊，上峰有令，只要看见整74军，特别有礼貌的，先抓了再说。据说是抓日本特工，化妆渗透潜入重庆的。
2: 什么？日本人潜入重庆了？
1: 上峰怎么说，就怎么呗。你们是哪个部分的？
2: 第5军，散兵突击总队，奉军长杜聿明的指示，驻扎重庆，接收新装备。
1: 散兵啊，乖乖，我说怎么都是美军装饰，这可是真正的天兵天将。
2: 浪得虚名罢了。
1: 长官，我怎么样才能调到散兵部的？
2: 那就要问你们长官了。

0: 神，让你久等了。
1: 赤鲁军，你们来得够快的。
0: 松下军忍辱负重，实在是不容易啊。
2: 你还是叫我绝空吧，我听得顺耳。这几年下来，我都觉得自己就是一个落魄东北的学生，出家为僧的绝空，而不是日本间谍了。
0: 绝空，这么多年，你这么好女人，能控得下来吗？
2: 你觉得我能闲得住吗？啊？
0: 走，上车。
1: 好。

0: 长官，有事吗？啊，没事，我们在巡逻。宪兵怎么巡逻到这儿了？以前他们从来不来这儿。不知道国民党又在耍什么花头啊？让大家小心点。
1: 你们就住在祠堂，来往的军队都住在那里，村里的人很淳朴，不会怀疑的。我会发光寺了，偷跑出来了，免得方丈怀疑。孙下去，你一定要多保重。嗨，放心了，5年了，这里我都很熟了。走了，
2: 行，小心点啊！
3: 注意，马上进村了。
4: 谁是村长啊？
5: 村长。哎呦，长官啊，在下正是领克村的村长，白家的族长。请问长官雅号啊？
4: 卑职红卫，来国军第五军伞兵突击总队二中队中队长。此次从缅甸征战归来，奉上峰的命令，在贵村整训，待日后再到缅甸征战。
5: 哎呀，红长官是远征军的？
4: 在下正是。
5: 好，远征军仗打得好啊，在缅甸痛歼日寇，扬我国威啊，实乃是我泱泱中华近百年来学习耻辱的劲旅啊！
4: 村长过奖了。
5: 哎呀，好啊，贵不能在此歇息，是我们的荣幸啊！我让百姓们杀猪宰羊，犒劳王师。
4: 不用了，不用了，我们带够干粮，不客气。
5: 哎，吃干粮怎么能行啊？
4: 来到我们村里啊，怎么能让抗日的弟兄们吃干粮呢？哎，乡亲们呐，你们该忙什么就忙什么，去吧，干活去吧。啊，好。白村长，既然这样，恭敬不如从命了。弟兄们，赶紧下车，咱们呀就住在这儿。佟卫民，
6: 有，
4: 把电台给我架起来，咱们要和军部保持联系，抓紧时间。
6: 是。
4: 佟长官，请。白村长，请。请。
7: 哎呀，自抗战以后啊，国民政府迁都陪都重庆，
4: 毕村呢也经常有国军驻扎短训。哎，
7: 村长，
4: 啊，
7: 我有一事不明。
4: 哦，
7: 请讲。为何村里全是女眷，而男丁少见？

从不复国。龙骨桥事变，四川省主席刘湘将军亲赴南京请战，不料病故南京，留下遗言：抗战到底，始终不渝。即敌军一日不退出国境，川人则一日誓不还乡。令可村白家上上下下200余壮丁，皆参加了1212师。

0: 来源是委员长亲笔手书。洪长官让你见笑了。
1: 白村长，林克孙白家精忠报国，在下十分钦佩。在下一定号召全体官兵，全情日寇，为白家报仇。
0: 洪长官，你们部队还有好多军务要做，我就告辞了。哦，今日正午，林克孙全当是宴请各位老总，我走了。

0: 服中华非一日之功啊。
1: 这次紧急召见你是有不得不启用你的原因。
2: 说吧，什么令？
1: 日本伞兵你了解多少？
2: 伞兵？
1: 对，
2: 日本伞兵是一支没有战斗力的部队。
1: 具体说说。
2: 日本虽然是战争的发起国，在战争初期也创造了许多军事奇迹，但是军部的思维其实是非常落后和守旧，跟纳粹德国注重空战兵的突袭能力相比，军部并不注重空战作战。日本的空战兵部队是靠纳粹德国的援助组建的，组建之初事故频发，训练伤亡惨重，因此不受军部重视，一直到1941年11月才逐步形成实战力量，分别归属于陆军航空队和海军陆战队。但是在42年的西波斯岛战役、斯面达拉岛战役和拉什战役当中，都表现出了低劣的战斗力。拉什战役过后，陆军航空队取消了空战兵的编制，原有的空战兵部队划归常规陆军部队，再也不敢让他们跳伞了。
1: 那么空降到重庆的会是哪支部队呢？
2: 日本伞兵空降到了重庆。
1: 是真的，52名伞兵空降重庆。根据军统的分析，他们很有可能要刺杀委员长。
2: 这倒新鲜了，让我对这支飞仔部队刮目相看。不过就算是日本的空战兵干的，海军陆战队和陆军航空队的空战兵主要在南洋和缅甸作战了。没听说他们要到中国来呀？
1: 那会不会是秘密到中国来呢？
2: 不可能，一直这样的技术部队调动需要大量的后勤援助，更需要机长和驻地，瞒不过我的眼睛。
1: 那这支冒充中国军队的日本伞兵，他们是从哪个石头缝里蹦出来的呢？
2: 冒充中国军队？
1: 对，他们穿了国军的军装。
2: 原来是这样，那这不是中国军干的。
1: 哦，
2: 日本军人的自尊心较强，看不起这种卑鄙的伎俩，别说让他们冒充敌军，就连陆军都不会讲海军的军歌。这肯定是中村省的秘密别动队。我以前听说过这支别动队，但是从来没有见过。
1: 那你对这支别动队知道多少？
2: 我就知道番号是603特务队，一直是中村省直接掌握的，外里见都没见过。这支特工队，中国话说的贼乱阵，传说他们是专门到敌后搞战略行动的，秘密训练了很多年，同样都是中村省从小培养。

0: 起来的，一般不会都有。那这次就重新的，肯定是六七三特工队了。
1: 那能不能尽快搞清楚六七三特工队的情况？
0: 我来想办法。
1: 我知道你的压力特别大，因为中村雄开始怀疑你了。
0: 选择了做宣面间谍，就是选择了危险和压力，这不算什么。
1: 哦，对了，泰山怀疑，他们除了要暗杀委员长，他们还有可能要暗杀我们的武先生。银本，全都拜托你了。
0: 啊，我知道了，我尽快给我到警报。
2: 我是中国人。
3: 我是中国人。
2: 中华民族万岁。
3: 中华民族万岁。
2: 我是中国人。
3: 我是中国人。
2: 中华民族万岁。
3: 中华民族万岁。
2: 中华民族万岁。
3: 中华民族万岁。
4: 你们先自己看啊。
5: 长官好。
6: 啊，你好。
5: 请问长官有什么事儿吗？
6: 我随便转转。啊，我自我介绍一下，鄙人是国民革命军第五军散兵突击总队二中队中队长洪卫，洪水的洪，保卫的卫，奉上峰的命令驻扎在本村，以后还望多多关照。
5: 第五军啊，那不就是中国远征军的部队吗？
6: 这位女先生很了解呀。
5: 我报纸上看来的。你们要在这驻扎多久啊？我不该问哈。你们是伞兵，那就是跳伞的部队。
6: 是啊，每个官兵都必须学会跳伞。
5: 你们要女兵吗？
6: 那要去问杜一鸣军长了。哦，对了，跟这位女先生聊了半天，还不知道你的芳名。
5: 你瞧我一激动就给忘了，我叫白淑珍。
6: 哦，白小姐你好。白小姐应该在外面上过学吧？
5: 嗯，我是南京中央大学国文系的学生，南京沦陷，我跟着难民逃亡回乡的。本想从军报国，但是母亲实在是不允许，我就只好在这村子里边教教书了。
6: 哦，抗战乃国民之大事，为何你的家父？
5: 家父与哥哥都牺牲在台儿庄，母亲只有我了，我也实在放心不下他。
6: 啊，对不起，林克村白家果然是满族忠烈呀。
5: 不说那些了，长官，请你给我的学生们讲堂课吧。
6: 讲堂课？我不会讲课。
5: 哎呀，来吧来吧，
6: 我拍算
5: 走吧走吧。
6: 我真的不会讲课。
7: 哎，同学们，这是国军第五军的洪中校，也是我们国家的抗日英雄，我们用掌声欢迎他。
6: 同学们好。
3: 长官好。
7: 现在我们让洪长官给我们讲堂课好不好？
6: 我真的不会讲课，我。
7: 哎呀，来吧，来吧，来吧。你去给我们讲讲你在前线杀鬼子的故事吧。
6: 我跟同学们讲一讲前线打仗的故事。这个日本人呢，非常可恨。为什么可恨呢？他们主要是杀、抢、烧。
8: 你哪个部分的？
9: 长官好，我是野战医院的。
8: 你怎么在这里？这里不让停车。
9: 我们来送病亡通知书。
1: 黄教授，

0: 的儿子他，您的儿子他殉国了。
1: 殉国了，
0: 黄教授，您没事吧？
1: 不，我没事，我不难受。我的儿子，我的每个儿子，都是国家的。您去吧，让我安静安静。
0: 那我们就先告辞了。
1: 我就不送了。
0: 黄教授，您要不就哭出来吧，这样心里会舒服一点。
1: 走。
2: Thank you.

0: 镇定。镇定。
1: 怎么回事？
2: 宪兵说这里不许停车。
1: 不知道我们是执行特殊任务吗？
0: 对不起，我们也是刚刚才知道。
1: 哎，你不是那个伤兵吗？怎么当了宪兵？还是个少尉？
0: 在下的叔叔在宪兵司令部给在下谋了一份差事。
1: 一个逃兵当了宪兵少尉，怪不得都说国军没希望了。
0: 长官见笑了。
1: 让你们的人都让开，姑奶奶我现在要走了，我还有32封的阵亡通知书没有送呢。你们要不要跟我们一块去啊？
0: 不敢，不敢。让开。

0: 这下丫头认出我来了，镇定！我都暴露了还镇定？那你说怎么办？在重庆大街上大白天，你杀人吗？我们走。
1: 怎么了？这些宪兵我好像都见过。那个带队的少尉是伤兵，他去过我们的中转站。不只是他。啊？这些宪兵好像都很面熟。
0: 当兵的都长得差不多的，你不会看走眼了吧？那两个女兵将会是大麻烦。他们没那么聪明的，看不出我们的真实身份。
1: 他们要是报告了军统，我们就完了。军统那帮人的脑子可没有那么笨。那他们也得认识军统。你不要小看军统，这里是重庆，是他们的地方。军统这帮人无处不在。
0: 等他们知道我们的身份，咱们早就完成任务了。走吧。
1: 你这是怎么了？难道我们不应该杀了他们灭口吗？
0: 回去再说。
2: 你别忘了，你现在是中国宪兵，我们不能在大街上谈论此事。沈参谋，张灵甫打过电话给委员长吗？这不奇怪，他本来就是天子的门生，他要求把他的兵都释放了，否则他会带兵到军统和宪兵司令部抢人。吴院长已经把他骂了一顿，转脸也把戴老板骂了一顿，命令放人。
3: 这是毛先生说的，毛人凤刚才打过电话给你，你不在，我接的。
0: 放心吧。

0: 还需要我们？
1: 沈参谋，难道我们不继续追查吗？
0: 日本特工队能够混进重庆，就不会傻到只有一个掩护身份。整七十四军现在的番号已经不能使用，他们一定是在使用其他部队的番号做掩护。这里都是警卫司令部送来的所有重庆驻军的资料，一旦有不在名单上出现的部队，那就一定是特工队。
1: 真没想到我们国军有这么多部队，就一个重庆就这么多。
0: 我现在要去一趟警卫司令部，这里的事情就交给你了。
1: 是。
2: 佛光寺可有500多年的历史呢，整个西南佛光寺在古刹里面是排得上的。
3: 好。
2: 哎，九空师傅在啊。
4: 阿弥陀佛，不知道白小姐今天前来，她带来3位国军贵客，有失远迎。
2: 您就别客气了，这位是红卫长官，他们可是散兵，刚在缅甸打败了日本鬼子，在领客村休整呢。
4: 师傅好。红长官好。方丈在后院，小松这就去叫。
3: 不用麻烦方丈了，我们随便转转。
4: 哪里话，抗战功臣前来，方丈一定喜不自胜，请随我来。

0: 师傅，师傅。
1: 哦，有贵客。
2: 方丈你好。
1: 阿弥陀佛，今晨在老大的屋檐下就有喜鹊鸣叫，果然有贵客登门呐、啊。敢问施主的名讳？
2: 红卫，国军第五军伞兵突击队的。
3: 伞兵就是从飞机上跳下来的，背这个降落伞的。
1: 哦，难怪气宇轩昂啊。真是天兵天将驾临我司啊。
2: 大师客气了，我率本部在林克村训练，打扰了老百姓，也打扰了方丈的心境呀。
1: 不客气呀、啊。觉空，
4: 觉空在，让膳房准备素斋，请长官就在本寺用餐。
0: 是师傅。
2: 大师，使不得，使不得。
1: 为何使不得？难道施主无肉而不欢吗？老衲保证，素餐绝对会令各位施主满意。
2: 方丈莫怪，红卫绝无此意。林克村的老百姓已经给我们准备好了接风午宴，我们怎么好拒绝呢？将来有时间呀，一定登门造访。军中不可一日无将，我不能与部队分离的时间太长。
1: 好，既然如此，那么就改日品尝素斋也不迟。觉空。
0: 是啊，师傅。
1: 带着各位施主去各处转转。
2: 太谢谢大师了。
5: 洪长官，白小姐，这边请。
6: 白小姐，请留步。
3: 怎么了？
6: 这里是藏经阁。
3: 对啊，我还没来过藏经阁呢，正好上去转转。听我爹说，这里能看到这里最好的风景。
6: 白小姐莫怪，本寺规矩，藏经阁乃僧侣研读佛法之地。
2: 他的意思是女人不能进去。
6: 重视此意，白小姐莫怪。
3: 你们和尚念经的地方让我去，我还不去呢。洪长官，你慢慢转，我到山门外等你。
6: 白小姐生气了。

0: 这情况摸得真快，都摸到凤凰寺了。
1: 侦察地勤吗？
0: 那个白淑珍你是怎么搞上的？
1: 搞？
0: 是啊，我都瞄了

0: 三年了，没想到石将军捷足先登啊！他要做我的向导，非要带我过来。
1: 他对你有意思，石将军可不要放过这个机会啊！这可是刘克森头号大美人啊！
0: 宋家军，我是来打仗的，不是来结婚的。
1: 两不耽误吧？哎，这边请。
2: 你不是中大地形吗？看吧，
1: 这里真是好地方啊！这5年的宿命就是这个。
2: 宋家军，真是辛苦你了。我们什么时候动手？委员长明天就要到佛光寺，为阵亡的将士祈福，他的行踪是最高机密。但是军统万万想不到，左保密、右保密，还是被我们知道了。
3: 宋家军，你真是有功劳啊！军统怎么会想到佛光寺的和尚里面有间谍呢？<笑>啊，中村先生，わし岡村さん司令官会ってくるから。君何に待ってるんだ？こちらは今月犯人を挙げた軍統南京機の資料です。チームやれ、戦果を確定してくれ。

0: 我不知道真相是什么，我只知道我已经陷入了一个阴谋的漩涡之中。
1: 陆峰身上有秘密，
2: 是早年日本人安插在中国的间谍名单，代号繁星计划。
1: 你到底是什么人？
3: 如果剧本

当震动达到20赫兹至2万赫兹，声音出现，而要听到这样的声音，

要越过杜甫未曾纵览的山林，飞过白居易未曾送别的草原，跨过李白未曾激扬的河流。声音所达之处，心动开启之时。

0: 王婉，19岁辍学，前后打过17份工，北漂成为一名外卖骑手。
1: 20分钟你就得把这食单送完，这是什么概念？
0: 穿梭在北京街巷的日夜，算法压迫下的奔波，窘迫与坚韧，揉进了字里行间。
2: 外卖员的生活是非常的辛苦，他并没有把它写成苦难文学那样子的，而是他非常的克制，甚至我觉得有很多地方他是很幽默的。
3: 一个人要写很多的量，大概上百万字，才能达到一个准确、简洁、克制的状态。
0: 一边是山东老家的亲情牵挂，一边是城市骑手的忙碌奔波，平凡却不卑微，困顿却始终坚韧。
1: 我也没有觉得我很苦，只是我在送餐的时候很累，因为我每天就是晚上送完单以后，我的脚都感觉跟断了一样的。
4: 看你的书以后，我就在我们那个小区散步的时候，我就开始背各个小区那个名字。我要保证谁要是问我说大叔那个扶在哪里，我要马上就说前边左转就是。
5: 既能打动40多岁的我，也能打动一个10岁的小孩。我们看到东西不一样，但是我们都从这本书里面收获了很多东西。
0: 从乡村到街巷，在风雨兼程中，一个普通人的谋生之路。遇见好书本

0: 期推荐《跑外卖：一个女骑手的世界》，夹缝中生存的女骑手如何在奔波中撑起生活。不少人都点过外卖，满心期盼着骑手能快点送达，即使没有与骑手打过交道，在街头巷尾也看见过他们匆匆奔走的身影。骑手的日常生活是怎样的？一日三餐怎么解决？他们如何在分秒必争的配送路上避免超时？2025年9月，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推出《跑外卖：一个女骑手的世界》一书，热度一路攀升，无数读者热议分享。
1: 跑外卖，一个女骑手的世界，其实它就已经很好的概括了这个书的内容，是一个女骑手在平凡的世界中怎么样活着。有写到外卖员具体是怎么样子去生活和工作的，比方说他会写到外卖员自己，那他在哪里吃饭，那比方说外卖员他那么赶时间，那他们就是上厕所怎么去怎么办，尤其是对女外卖员来说的话，那比方他来例假的时候他怎么办，他会不会有可能面对一些骚扰等等等等，可以说是一本外卖员的真实的生存笔记。
0: 跑外卖：一个女骑手的世界，作者王婉，来自山东聊城，高中辍学后先后做过17份工作，包括前言和尾篇在内的44篇文章中，王婉以亲身见闻落笔，用平时朴素的文字记录着跑单路上的那些人和事儿。
2: 交通的不断便利加快了人远离的脚步，平日凌晨5点钟左右开往深县、聊城、济南，甚至远到北京的大巴就开始鸣笛，汽车把一个个人载去远方，又把一个个人从远方载回关城。
1: 书的结构的话呢，我会觉得它的层次是非常的清晰的。我会开玩笑的说，它是一个经典的三段论。那么第一段，它是从他入行，那个时候是春天开始写。那这个阶段呢，作者王婉他是一个新手，所以他面临了很多的挑战，然后也包括在学习和适应这个平台。当然也会写到他，尤其是作为一个女性骑手，他会面临非常非常多的困难。这是他的第一个阶段。
0: 在第一部分跑外卖之前，王婉细数了自己成为骑手前从事过的10几种工作。他在书中写道，因为学历和专业技能撑不起更体面的工作，不是被辞退，就是实在做不下去。
3: 我觉得做这些工作最难的地方就是在于它让我总是感觉很沮丧。记得我第一次去那个面试这种办公室文员的工作的时候，老板是一个女的，然后她就说，那你给我做一个个人简历。我从来没有摸过电脑，然后我就坐在那里边汗流浃背的，然后就是怎么打开一个文档也不会，这个文档还是那个老板娘打开的，我完全也不会设计表格，在那待了半个小时。他说我觉得你也挺好，那你就回去等消息吧。我就真的回去等消息了，结果当然是没有面试上了嘛，就是后面就是一直会经历这种沮丧。
0: 就这样，王婉不得不加入骑手大军。在完成线上学习和线下培训后，2024年4月7日，王婉开启了跑单生涯的第一天。尽管同在北京跑外卖的大哥向他介绍了一些跑外卖的流程，实际上他像很多刚入行的骑手一样，对于具体如何跑单以及背后的规则和逻辑并不了解。
2: 我最初跑单的地方在北京昌平区沙河镇于新庄村，一个名副其实的城中村。我从2020年就租住在这里，20多平方米，有厕所和客厅，月租1800，就是蟑螂太多，经常在睡梦中我会摸到蟑螂在我脸上爬，迷迷糊糊把它一甩丢到客厅里。
0: 虽然居住的环境不尽如人意，但这里成了王婉在北京的安身之处。他逐渐熟悉了跑单流程，开始适应这份奔波的生活，同时也深入观察并记录下自己与其他骑手的跑单日常。
3: 我经常在出门的时候，我会告诉自己说，你今天不要发脾气了，很不好。出门不到5分钟你就开始发脾气了。

就你骂这个红绿灯，骂这个车不会开，尤其是上那个过街天桥的时候，就是他那个天桥的那个斜坡宽一点的是这么宽，窄一些的就这么宽，然后还有一些坡度，它就是这种坡度，

0: 图省钱买的车辆不给力，路况设施又受限，往晚的跑单之路遇到的阻碍可是真不少。他更深刻地体会到了人间的冷暖，他曾收获过陌生人的善意与温暖，也遭遇过无端的指责与刁难。为了维持生计，只能在平台算法的催促下与时间赛跑，争分夺秒，抢单跑单。
1: 就是比如说我最长的配送时长是50分钟，那我的时间会非常紧张。就比如说吧，我取上10个订单，你就按平均一个订单3分钟算，那你要30分钟啊，那20分钟你就得把这10单送完，这是什么概念？你哪怕是进单1公里以内的，你比如说你要爬楼梯吧，都得在你的时间设计里边。
2: 车祸挺常见，一天里头我最低能看见2次车祸，其中至少有一次是跟外卖员撞的。我自己也撞过，第一反应都是先检查餐品，餐品没事才会去看自己的伤。基本上只要关节没事，不影响送餐，我都不理会。
0: 第二部分中，王婉对农村老家风土人情的细腻描绘，为紧张的跑单故事增添了情绪的缓冲。也有不少读者疑惑，正看得过瘾的骑手生活怎么突然就中断了呢？其实看似不再讲述跑单日常，但是对王婉这类漂泊在外的骑手来说，北京与家乡都是人生不可或缺的部分。只有读完这些内容，才能明白王婉为什么会选择远赴他乡打拼。
3: 中间这一部分我刚才说就包子馅这一部分，这一部分呢就开始写他娘，他回农村，他娘跟他大嫂的矛盾，他们村里的那家暴的家庭，他的表姐，从那一部分里边你能知道他的成长环境，他的生活环境，他为什么爱读书，他为什么会坚持写作，他如何去的北京，他为什么一份一份的老换工作，我因为什么才成为现在这个样子。
0: 资深媒体人胡红霞老师在跑外卖一个女骑手的世界的阅读分享现场做了一个很形象的比喻，这本书像是一个包子，王婉回到山东老家的这部分内容就是整本书最有味道的包子馅儿。
1: 很多人其实就很喜欢我中间描写乡村的部分，因为乡村里面提到了我的家人，就是那些女性，还有那些出不去又回不来的一些年轻人，然后呢就是我很关注他们，所以就是我把它写到了这个里面。而且就比如说你在写一个跑外卖的时候，就前面它是节奏很紧张的，然后如果你一直让一个读者保持非常紧张的状态也会疲倦，如果你中间放一下那个乡村的部分，他能了解到你是怎么样的人，然后呢你的家乡是什么，然后呢其次呢你的情绪也有一个缓冲，慢慢的就是能接受你变成那个样子了。
2: 我回家里时间短，枕头都是凑合着用的，不是枕着叠起来的床单睡，就是枕棉袄、棉裤、被子，从来没有枕过像样的枕头，这才一怒之下买了枕头。我问我娘，你咋还套着袋子用？我娘说，我怕给你弄脏喽。
0: 帮父母收完小麦后，天气逐渐炎热，外卖行业也迎来了一年中最忙碌的旺季。跑外卖一个女骑手的世界第三部分，王婉从老家回到了北京的出租屋。此时的她跑单业务越来越熟练，她说最多一次能同时接13单。
4: 她开始对于这个行业会有了一些她的新的观察，也包括她会有一些心理上的变化，因为她其实从一开始的时候她是不太能够完全的接纳自己是一个跑外卖，他会有一些疑问，甚至他书里面讲就是他会有一些羞耻感，但是到了这个时候他会觉得哎，好像跑外卖也是一个很不错的事情，你只要你去跑你就会有钱赚，那你也不用担心会去失业，所以他会好像很奇怪的反而会有一种安全感在。
2: 跑外卖越久我就越容易把它当成一个现实游戏，觉得自己就像是游戏里面的超级玛丽，每丢下一单就能从头顶的墙上撞下来一个金币，

0: 在书中，王婉提到，他会算好每个红绿灯的时长，安排好每一个单的先后顺序，用自己的生存智慧在冷酷的系统中找缝插针。同时，他开始以更沉静细腻的视角观察整个行业，对这份职业，对生活本身有了全新的认知与体悟。
1: 我不愿意去把自己伪装成一个完美的外卖员，所有的外卖员他有的问题就是在我身上肯定是有的，就是如果你不把这些东西写出来，包括你自己内心的那些创伤吧，就是如果你看不到，比如说他在高峰期的时候那个焦虑紧张，或者是说他在那个餐丢了以后的崩溃，那你怎么可能去理解他呢？你只是觉得这就是他的失误，这就是他的问题。就是我当时写的时候，我也在权衡，也许就因为你这一点，大家很讨厌你，就是批评你道德上不够完善，批评你的卑鄙龌龊。
2: 七月就难了，就是站在开足了空调的大商场里，汗水还是会顺着额头流下来，有的汗就像是溪流，能一路沿着脖梗流到胸部，再流到裤子的松紧带上。尽管天热得很，我也没有盼望着夏天早点过去。
0: 烈日酷暑、风雨天气、限时配送等，是所有骑手们的共同的考验。而身为女骑手，还要额外面对体力不足、生理期不适等诸多难题。但在王婉看来，女性骑手并非只有难处，女性性别也让她收获了不少善意与便利。
1: 女骑手的便利其实也挺多的，不能老是说，哎呀，我总是在受歧视。有一些人，他看我是一个女骑手，在夏天啊，或者是下雨天的时候，他们会，给我一些打赏，或者送我一个饮料。我觉得得到的善意其实很多的，这个世界上还是很有善意的。我也没有觉得我很苦，只是我在送餐的时候很累，就我每天就是晚上送完单以后，我的脚都感觉跟断了一样的，就很疼，浑身很疼。我每天晚上睡觉的时候，就往那一躺就，哎呀，那个脊椎就疼得要命。我小的时候我很不理解我爸为什么就是干完一嗓子活以后，他就哎呀悠悠的往那一躺。
0: 长时间的户外奔波，让王婉对这份职业有了更通透的思考，也对当下的生活有了更清晰的认知。当气温低至零下十度左右时，他减少外出，开启了居家写作的生活。顾客的感谢，朋友的温暖，母亲攒下的私房钱，都曾是奔波路上的光。逆行赶单，路边啃冷饭，以及在城乡之间悬浮的迷茫，则是毫不遮掩的生存真相。
3: 我们知道外卖员的生活是非常的辛苦的，读这个书你也能感觉到王婉她面临了很多的生活上的苦和难，但是她并没有把它写成苦难文学那样子的，而是她非常的克制，甚至我觉得有很多地方她是很幽默，这种幽默感我觉得它是一种弹性，那这种弹性我觉得它其实就是一种生命力的展现。
4: 王婉要认真的去沉思，在他的笔下把这个日子再过一遍。说实话，他的日子很难的，一般人过一遍都不想过，就想麻木的去经历它，而往往去沉思它，然后用笔去表述它，所以那是和他这个人的不太一样的地方。他这个人反倒没有他的那个作品那样的深沉哈，但是呢，他有他的灵动的一面。
0: 王婉在马不停蹄的奔波中谋生，在文字书写的过程中觉醒。跑外卖，一个女骑手的世界，整本书跟着四季流转推进，字里行间都是不加修饰的真实，没有刻意的煽情，也没有放大的苦难，只把女骑手真实的生存状态一点点铺展开来，让读者真正触摸到这个原本鲜少被关注的群体的温度。
5: 从这本书里面看到她送外卖真的是不简单，跟我们一样都是一样吃苦耐劳的，多劳多得嘛。太感谢这个骑手出了这本书，他写得很全面，我们有空要尽量去看他是怎么做到的，他还有闲下来的心来写这本书出来，挺佩服他。
6: 我看你的书以后，我就在我们那个小区散步的时候，我就开始背各个小那个名字，

0: 我要保证谁要是问我说大叔那个福在哪里，我要马上说前面左转就是啊，我就要为他们节省时间。
1: 我女儿看完之后她特别喜欢，第二天她跟我说你以后点外卖的时候不要点一次点那么多，因为如果是女性外卖员的话她可能就拿不动啊，因为这个是婉婉在她书里写过的一个细节嘛。所以我觉得就是一个真诚的写作者，她既能打动40多岁的我，也能打动一个10岁的小孩。我们看到东西不一样，但是我们都从这本书里面收获了很多东西。
2: 跑外卖，一个女骑手的世界出版后受到众多主流媒体与读者关注，到今年6月1号已加印9次，接连入选各大好书榜单，斩获2026年广西新闻宣传奖等多项荣誉。大众不仅了解了骑手们的生存现状，更有不少读者和爱心企业向婉婉及其他骑手们送去温暖。
3: 那个书出来以后嘛，有很多人就会给我送温暖。那眼睛不是有问题吗？花姐她就给我约到了陶勇大夫，她也给我送了一些生活上的一些物品。会有线下的一些读者送我各种各样的东西，我其实很有压力。当时那个贾行家老师他告诉我一句话，他说当别人在对你很好的时候，他说你坦然接受就行了，不要有压力，爱需要流动，其实信息也是的。
4: 没想到他记住那句话，我都忘了我说过了。他说我以前总是羞于接受别人的帮助，贾行家就告诉我说你别不好意思，给你什么你就要，这个世界流动性出问题了，你得允许世界流动起来，我们的善意需要流动。他在说出这句话的时候我也很感动，我以前也是这个状态，也像他一样，就是特别害怕。其实我们现在每个人心中的善意也并不缺少，人并不是变坏，人是变得不会沟通了，需要别人给他一个机会去帮助他的。
2: 一本像《跑外卖：一个女骑手的世界》这样的好书，总能跨越年龄界限，引发不同群体的思考。这份直抵人心的感染力源于婉婉常年坚持阅读与写作。无论生活多么艰难，跑单多么紧迫，只要有空闲，她要么读书，要么提笔写上几段。
4: 一个人要写很多的量，大概上百万字才能达到一个准确简洁克制的状态。所以说王婉老师的这本书给我的第一印象就是这是一个写了很久的一个非常成熟的作者。表面上我们读可能会觉得只是个很朴素的描述，但是事实上的话是很精彩，用我的话说是很专业。那些认知的话不去写的话，我们在生活中间说不出这句话。
1: 一个人刚开始写作的时候可能有巨大的热情，对吧？但是他不成熟。那一个人一旦成为一个成熟的作者之后，往往就丧失了那种赤诚的东西，剩下的更多的是技巧。他居然是同时可以兼得这两个东西，我是觉得非常非常动人的。近年来不是特别多得的一个流畅轻松但是有深邃的非虚构的写作。
2: 婉婉19岁辍学，前后打过17份工，北漂成为一名外卖骑手。
3: 20分钟你就得把这10单送完，这是什么概念？
2: 穿梭在北京街巷的日夜，算法压迫下的奔波，窘迫与坚韧揉进了字里行间。
5: 外卖人的生活是非常的辛苦，他并没有把它写成苦难文学那样子的，而是他非常的克制，甚至我觉得有很多地方他是很幽默的。
4: 一个人要写很多的量，大概上百万字才能达到一个准确简洁克制的状态。
2: 一边是山东老家的亲情牵挂，一边是城市骑手的忙碌奔波，平凡却不卑微，困顿却始终坚韧。
3: 我也没有觉得我很苦，只是我在送餐的时候很累，因为我每天就是晚上送完单以后我的脚都感觉跟断了一样的。
0: 看你的书以后，我就在我们那个小区散步的时候我就开始背各个小福那个名字，我要保证谁要是问我说大叔那个福在哪里，我要马上就说前面左转就是。
1: 既能打动40多岁的我，也能打动一个10岁的小孩。我们看到东西不一样，但是我们都从这本书里面收获了很多东西。
2: 从乡村到街巷，在风雨兼程中，一个普通人的谋生之路。 遇见好书本期推荐《跑外卖：一个女骑手的世界》，夹缝中生存的女骑手如何在奔波中撑起生活。
6: 已经快65岁的父母，除了自己的地之外，又瞒着我们兄妹几个额外包了几亩地。我知道后阻拦我娘，叫她别干了。她说现在有力气还能干，能赚点是点，等老了就干不动了，不能老是伸手给人家要。劳动是他们保持尊严和体面的手段，也是我的。
5: 虽然这个书是他的第一本书，但其实他在此之前他已经写了10几年了，他做了很多很多的工作，将近17种工作，但是无论是哪一种环境之下，他都没有去放弃那个阅读和写作这件事情。
0: 把我们自己做明白，自己才能成为方法。如果暂时搞不清自己，那么就乱读书。就像他说的，他顺着王小波去找卡尔维诺，去找昆德拉，去找这些作家，慢慢慢慢他形成自己的体系。起步不是很高的情况下，他能够在乱读当中确立自己的体系，这正是他成功的重要的法宝。
2: 我们常常说读书改变命运，读书从不止于改变命运，更为暂时困顿的生活照亮了前行的道路。如今王婉因为奔波留下的伤痛暂停了骑手的工作，在北京郊区的出租屋里潜心阅读与写作。愿生活温柔以待，也愿每一位还在奔波的骑手拥有更多从容与自由。

0: 知道真相是什么，我只知道我已经陷入了一个阴谋的漩涡之中。
1: 祖峰身上有秘密，
2: 是早年日本人安插在中国的间谍名单，代号繁星计划。

这是一段光荣而伟大的远征。广西卫视倾力打造全媒体纪实节目《我们的新征程》，以我们之名向新征程、新时代、新奋斗致敬。

0: 这里是云南，一片被大自然眷顾的土地，本次百兽探秘奇幻之旅的目的地。我们要寻找的百岁老人就住在金平县孟拉镇一个叫纳兰的傣族村寨里。
1: 今天啊，我们要探访的这位

0: 这老人据说已经106岁高龄了，这里呢就是他所在的傣族的村寨，这走了半天怎么没有见到有人在这里啊？我今天结束的是满满的祝福。
1: 莫非这就是傣族的泼水的仪式啊？水珠洒落，幸福来，这是傣族朋友独有的欢迎仪式，用纯净的泉水泼洒远道而来的贵客，洗去尘霾和疲累，送上吉祥与安康。 水花放，傣家旺，寓意着美好祝愿的山泉水肆意泼洒，无论老少，无论陌生还是熟悉，都迅速地融入到这份热情与欢乐中。今年106岁的刘二妹奶奶也在用自己的方式给我们送上百岁的祝福。谢谢奶奶的祝福。在傣族村寨。 泼水仪式分为文泼和武泼两种形式，文泼较为文雅，主要用于长辈的祝福，而武泼则不分男女老幼，以快乐为主，互相泼洒，传递吉祥和幸福。106岁高龄的刘奶奶是村里最年长的老寿星。
2: 是子孙后辈们捧在手心里的大宝贝，大家都很尊敬他。
3: 哇，你们对奶奶好好啊，都是拿水果拿菜给奶奶吃的。真好。嗯。奶奶，我妈，你那紧吧，你吧，你那紧哦。我奶奶对我们很好，有什么好吃也给我们出上啊。是。
2: 哦，村里的孩子都有。
3: 村里的可以吃啊，这个奶奶太好了，这个奶奶。
1: 纳兰村浓郁的傣家风情和厚重的孝授文化感染着每一位来到这里的客人。怎么样，
0: 新造型，傣族小伙隆重登场。
1: 百岁奶奶特地准备了一身帅气的傣族服装，让我们的编导好好装扮上。可这扣子，我看是扣不上了。
0: 村子里绿树成荫，果香四溢，让人心旷神怡。村子果树很多啊，你看芒果树、杨桃树。我们那边有了2棵大芒果树，有了大概有3-4百年左右了。哇！哇，真的是满满当当的一桌子。
4: 都是我们村里的水果，
0: 哇，太幸福了！这么多水果当中，我发现这个水果，哎，很有意思，青青的，这个水果叫什么？
4: 鸡蛋果。
0: 鸡蛋果。不吃吗？吃酸的。哇，一点酸，一点鸡蛋味都没有啊！该吃哪个好呢？这是菠萝蜜。
4: 挺好的，就是软软糯糯的这种感觉。入口即化，这个香味真的是比我们平时吃的那种，就是大个的那个菠萝蜜要浓郁很多。这是我们村里的大伯伯，我们都爱他。
0: 我就爱你了，哎，我爱你了，那个，想到你了，就到了。哇，太幸福了！
1: 傣族服饰色彩艳丽，袅娜大方。 尤其注重细节装饰。村子里的女性心灵手巧。

年轻时的刘奶奶也是十里八村出了名的巧手姑娘。现在虽已年过百岁，但技法并没遗忘，操作起来依然十分灵巧。

环绕着纳兰村，在崇山峻岭中缓缓流淌，养育了世代居住在这里的傣族村民。每天傍晚上游卸闸后，水位下降，刘奶奶的孙子刀大哥就带上装备下水捕鱼，为老人家准备一顿营养又美味的家常菜。

0: 高大哥的捕鱼方式有些特别，他能捕到鱼吗？
1: 真的，那就是牙口很好的，就是这边是小鱼都没问题的。106的吃那个鱼啊什么都可以的。
0: 满载鱼货回到家，勤劳质朴的刘奶奶便把渔网拿到门口晾晒织补。

0: 晚辈敬老，长辈爱亲，一家人其乐融融。为了招待远方的来客，一桌子美味的傣族大餐必不可少。所有的食材都取之自然。刘奶奶的家人带着我们穿过村里生长了数百年的芒果树林，寻找一味难得的傣族食材。
1: 傣味的其中一道菜。
2: 哦，这个叶子是什么叶子啊？
1: 它的名字就叫做香叶，然后拿那个韭菜还有肉包在里面吧。
2: 大家猜一猜，哪个是香叶可以做傣味的香叶包肉？
1: 这个的话是拿了香叶包肉，然后这个你知道是什么吗？把牙齿嚼得很黑很黑，然后就是牙齿越黑就越美嘛。
2: 太神奇了。
1: 这个叫木薯叶，它可以过一道水，然后炒着吃，蘸着蘸水吃，然后冲着吃嘛。
2: 冲啊，就是我们傣味的这个冲鱼啊，
1: 对
2: 什么的那些。
0: 食材就绪，村子里男女老少全体出动，热闹非凡。想要品尝到地道的傣族菜，每一道工序都必须认真对待。采摘来的香叶同肉馅混合在一起，再包成小小的正方形。小火熏制，静等开吃。傣家人迎接宾客，必备一道美味佳肴——竹筒鸡。将杯口大小的竹筒处理干净，塞入腌制好的土鸡和香茅，再用厚实的香叶塞住竹筒口，就可以进行炙烤了。

鸡肉清甜，搭配丝丝竹香，让人味蕾大开。将捕自老猛河的鲜鱼处理干净，用食盐擦拭整条鱼进行简单腌渍，再用清香的罗勒叶揉搓鱼身，罗勒叶的清香更激发了河鱼的鲜香。再用茅草

将鱼固定在特制的竹竿上，以炭火微熏慢烤。烤制好的鱼散发着浓郁的香味，先别急，还需要进一步加工。细心的傣族姑娘将烤好的鱼肉一点一点取出，放入木臼中。加入香料进行冲捣，多道工序之后，一道美味的傣式冲鱼就制作完成了。

0: 谁喝呢？爸爸。
1: 得钱的时候，得穷的时候，得坏的人好。
2: 我们奶奶长寿。整整的这一桌全部都是傣族风味的美味。烤鱼怎么吃？上手。这我今天新学的傣族的烤鱼新鲜吃法，然后再捏一块我们烤制的鱼肉。在口腔里啊，特别的丰富，一定要试一下傣族的菜，真的很好吃。好香，因为这是烤出来的哈，它这个肉质特别的紧实，好吃。
0: 多么的简单。
1: 慢点，慢点，慢点，
3: 慢点，慢点，慢点。
0: 他们头不要转
4: 了，昨晚他直接烤全吧，身体给他们有力，
1: 来点到一点给
2: 这地回来，真的好幸福啊。
5: 百岁高龄的刘奶奶成为了众人心中尊敬与爱护的时光珍宝，我们衷心祈愿刘二妹奶奶和这个幸福的百岁大家庭福寿康宁，欢乐开

0: 彩云之南，开启奇妙之旅。
1: 我天，真的不行！谢谢谢谢奶奶的祝福。
2: 到家园了。
0: 百味大餐，挑动你的味蕾，
3: 真的很好吃。
0: 奇峰三千，秀水八百。桂林，一个姿态万千、拥有很多种美的地方。有的美若阳朔，烟雨漓江宛如世外桃源；有的美如龙胜，梯田稻花香，如诗如画。而我们今天要拜访的百岁老人，这样一片仙境的福寿之桂林永福。我们这期节目的主角是永福县十大健康长寿老人，今年105岁高寿的黄建民爷爷。
4: 叔叔你好，
5: 好，
4: 你好，你好。哇，这是爷爷是吗？
5: 哦，
4: 爷爷，送给你的。没谢没谢，送给你啊。
5: 黄建民啊，1918岁呀。
4: 哦，1918年哦。
5: 那是不行，那我是我也不过三。
4: 爷，那你今年应该有100多岁了吧？
5: 嗯。
4: 那有那个什么，那身份证或者证明他年纪的东西没？
5: 这个不许啊，过来不许过来。
0: 说罢，黄爷爷的儿子就起身回屋翻找起来。

0: 哇，这个是皇。
1: 这本族谱记录了皇室家族的来源和迁徙的轨迹，也见证了这个百岁大家族的生生不息。
2: 老婆啊，满口才呀，口才笑得呀，一百人来不来到啊？
3: 做祖父的，这个说几代呀，都以前就是这个人啊，老人家啊，对后代人啊，笑得就会死。
4: 哎，少爷，你就一把。
0: 哦，找到了是吗？
2: 建明，黄建明，
4: 黄建明。
0: 哦，
3: 黄建明。生于1918年9月24日，戊子。第一次来的是我的母亲刘氏，她生于乙亥年的10月初3。
0: 这个记得很清楚啊，
3: 很清楚。
0: 就是我们有这个族谱，就能够证明爷爷确实是
3: 土库的直系代爷爷。
0: 哇，那这个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修的呀？
3: 以前烧过来烧过后才重修的。他们我们呢是有僵尸，
2: 僵尸是吧？
3: 迁过来的光氏的族的，皇家呢，这都是我父亲的年纪大，
0: 那也很厉害嘛，他这个年纪。
3: 我皇家的就是他的我的，除了他的我不是老人了。
1: 105岁的黄爷爷很爱干净，就算一个人住在祖屋里，也收拾得整整齐齐。
3: 这个房间呢，就搞卫生，都是他自家的，自家搞的。扫的是垃圾，都是他的，他是自己扫拾。
0: 我听你说，爷爷视力很好，是吧？
3: 他视力还可以的。他早一年呢，在这个门口的那出来的看，我看到在门顶那个。叮叮，我都没戴眼镜，我看不到的。
5: 没戴过眼镜，视力好啊，视力好，往那边。我来这里说，他在那房间里面，他就可以看到我们。
6: 我看好清楚了，看我那脖子个，看到的，没有戴眼镜的，坐两年都总还穿成布衣服的。
1: 黄爷爷的视力好，读书看报、穿针引线都不需要戴眼镜。不如来做个小测试，检测一下黄爷爷的视力到底有多好。当然，首先得让黄爷爷了解比赛的规则。
0: 这个口朝哪，它就指哪。
3: 如果朝这里，它朝上，你这叫上；下你这叫下。你的右边，你的这是左边。
2: 他不行，听到这个响。
1: 经过一番熟悉，百岁黄爷爷请求出战。小试牛刀，就先让黄爷爷挑战1.5米的双眼视力测试吧。
0: 因为我们考虑到爷爷的年纪啊，所以我们把距离从3米缩短到了1.5米。然后我们现在来看一下爷爷的视力。Round one,
2: lady go。
0: 这个
2: 上，
0: 这个
2: 下。
0: 小，这个
2: 右啊，
0: 错了，这个还是可以的，在现在这个位置是能看到0.8的。
1: 1.5米的视力测试，黄爷爷轻松拿捏，也取得了好成绩。现在难度升级，距离从1.5米增加到3米。这么远的距离，黄爷爷真的能看得清视力表上的方位吗？各年龄段的选手都来应战了。
7: 看得清一下。Round two。
0: 哦，那就是你眼睛视力很好。
8: 接着看，看
7: 上。
0: 这个。
7: 下。
0: 这个。哦，对了，这个。看不清了。
7: 看的是1.5米。
0: 你的视力是1.5，双眼视力1.5。
3: 上。下。下。上。看不到。更看不到了。下面的都不用找了。
0: 双眼0.0。
3: 哎呦。右。
0: 这个。
3: 上。

0: 差不多了啊，差不多了啊，差不多了。
1: 所以你的身体蛮好，你是1.2。
2: 上，要不要？清楚
1: 了，清楚了。阿姨，那其实你的视力也是0.6，
2: 我感觉零零了吧。
3: 公啊，你看得清吗？
4: 啊，对对，上了。
3: 对了对了，这个是上。
4: 有没有？上，有，有，有。
3: 可以哦，你能看到这里已经很厉害了吧？
5: 第一届百兽探秘眼睛视力测试比赛成绩出来了。黄爷爷的成绩也不赖，双眼3米测试也达到了0.6的好成绩。良好不可还好的一走，瞧瞧黄爷爷平时都吃些什么。
6: 一般蒸酒汤的啊，蒸酒汤爷爷的卖什么就卖什么的。
1: 那你一般去哪里买？
6: 不是街上，不离街上，两里路离我没得看。
1: 那你怎么去？
6: 走路，都是走路去的。
7: 小五，你有话吗？
6: 每天早上都是都买的，只有七天买的，从冰箱不洗，洗不得。他说平时的，他不洗的。
1: 那你这也蛮辛苦的吧？每天要走去给他买。
5: 为了让百岁的父亲能吃上新鲜的肉菜，78岁的儿子每天坚持步行4里路的采购食材。
6: 没得了，那有个了。
8: 没得烧油了。
6: 那在这里看一下。
9: 好。
6: 这有。哦，8块钱。
8: 他天天都来我家买肉，天天都买10块8块。
1: 那你知道他是买给谁的吗？
10: 买给他爸爸啦。
8: 他100多岁啦。
6: 要不这种。我们专门都弄这个厨房来，煮给他吃的。他都是烧柴火的，煮饭煮菜都是烧柴火煮的。每一火点的煮的几个上火，他吃不得。
5: 猪肉切片，新鲜的食材不需要繁琐的调味品，些许盐调味即可。只是这盐的使用也是有讲究的。
6: 如果是粗盐，粗的食盐他不喜欢吃，都是另外和他买的。他还买什么就买什么，都听他的。每天都要写一个小时，一直在这里看了。因为要一天3餐，都煮给他吃。
5: 一顿忙活，香喷喷的柴火饭、柴火菜出锅了。
6: 如果是煮有喝水的壶。你来，你吃完了吧？哼，就那里。
7: 我吃完了。
0: 其他的意思呢，就是地方，这和我们的一样，吃非常多。
6: 吃得完这些没？
7: 吃得完。
5: 由于我们的来访，黄大叔今天出门晚了些，没买到黄爷爷心仪的五花肉。
6: 这有没买呀？
7: 哎，那我是买的，不好了呢。人去的少的，去的不够去的，那是咋个的？
6: 经常去了安了，那老油卖完了，没有了。
5: 烧火做饭离不开的日常，离不开家人们无微不至的照顾。家里有个百岁老人，儿孙们都当成宝贝捧在手心。
0: 那我心里高兴啊，也真好的，常常老人。
6: 我小的时候，他辛辛苦苦的帮我养大，但等到他老了，走不得了，动不得了，那我们也同样，所以我们对他照顾好嘞，一直做个榜样给我们的下一代。
0: 从来没得病的，就我懂事，给我50斤的，都没得病的，好健康的。我们自己带的点都不是，都蛮长寿的。记得摔的跟长寿有关系的，都记得半行摔过的摔啊，都摔我都摔好好的，因为山清水秀，环境好。
7: 那你看我，咱们这个啊，这跟你是，这朋友，朋友。

0: 我们，活到三十过不去了哩。他说走，我们这个跟着走，跟着就追。那些人们是不在的，这些红旗，还是晓得我们是中国的。日本人飞机嘞，对，我们是那个飞机红一样。一般嘞，他是大部分是红的。
1: 曾经的那份坚守，挥洒青春热血，是为了保家卫国，护一方安宁。历经百年世纪风雨，希望黄爷爷能够在和平年代安享幸福的晚年生活。

0: 知道真相是什么，我只知道我已经陷入了一个阴谋的漩涡之中。
1: 祖峰身上有秘密，
2: 是早年日本人安插在中国的间谍名单，代号繁星计划。
1: 你到底是什么人？
3: 如果据

山水环绕的地方，就有生动的风景；有人生活的地方，就有文化的传承。这里是南方的广西，山水旖旎，人杰地灵，四季飞歌。这里有美丽的故事，情意绵延，荡气回肠。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不论走到哪里，都不忘赤子之心。而南来北往的人们，只要来到这里，都会驻足留恋。广西故事，带您走进广西的一山一水、一城一景、一草一木，与您一起感受壮美广西的

0: 2018年8月8日晚8点，来自全球204个国家和地区的11438名参赛运动员和9万多名中外观众，齐聚中国国家体育场，共同见证奥林匹克运动在古老的中华大地上精彩呈现。在本届奥运会上，中国队共赢得100枚奖牌，奖牌数与中国人萌发申办奥运的想法到成功举办奥运的时间100年浑然相合。回望中国的奥运星空，除了摘金夺银的体育健儿，还有一颗启明星格外明亮，他专属于100年前提出奥运三问的中国近代体育先驱，著名爱国教育家张伯苓。海风怒号难以吹散战舰悲愤的轰鸣，浪涛澎湃无法消逝折戟沉沙的屈辱，刘公岛是中国人咀嚼耻辱的地方。130年来，它时刻警醒着人们，在中国的这片海域曾经上演的民族悲剧。1898年5月23日，在北洋水师威海卫刘公岛基地的这座黄岛炮台前，骄横的日本太阳旗缓缓落下，大清王朝的黄龙旗终于重返威海卫的天空。但是黄龙旗重新飘扬的时间没能超过24个小时。
1: 首先是日本人先把这个威海想要交还给清朝，当时的清朝想要降下当时日本的太阳旗，升起清朝的这个龙旗。那转过天来，5月24号又升起英国的米字旗。他为什么挑了这么一天的日子呢？是因为5月24号正好是英国的维多利亚女王她过生日，她要让中国的海军跟这个英国的海军一起，相当于给女王庆生。
0: 这几张特殊的照片是当时的英国随军记者拍摄的，他记录了在中国的领土上儿戏般上演的国治三义的一幕。就在这大清王朝的海军中，有一位刚从北洋水师学堂毕业、年仅22岁的军官，名叫张伯苓。他所目睹的这屈辱一幕，成为他人生的重大转折。
2: 这个场面对他的刺激非常大。为什么我们国家那时候那个民族被人家给摁到泥里头，连反抗都没有？
3: 张伯苓认为这是奇耻大辱。为什么呢？这里面不是因为北洋水师的官兵作战不英勇，也不是因为北洋水师没有号称亚洲第一的铁甲舰队。那么原因在哪里？
0: 为什么？身在现场的张伯苓也在问。人们或可从中英两国士兵身体素质的强烈反差，猜测到张伯苓心中的答案。
2: 他就感觉中国呢，这个主要问题就是这个叫鱼弱贫散思，我们有5个问题，最重要的是中国人的体质不行。
1: 特别是他看到这个英军、英国海军一个个趾高气扬，这个身体强壮，这种精神面貌，跟这个清军进行对比之后，他就感觉到这个问题啊，不是出在武器之上，而是出在人身上。
0: 张伯苓目睹国治三义，悲

0: 本田兄深受刺激，他毅然决定弃武从教。面对黄海悲愤的浪涛，他立下誓言：
1: 念国家己若至此，苟不自强，系以图存。领奖终身从事教育之救国志愿。
0: 1898年秋，在天津的一家茶馆，张伯苓与一位叫严修的探索者不期而遇。严修当时是贵州学政，因支持戊戌变法而被清廷保守派排挤打压，失望的严修辞官回到天津老家，开办私塾，探索心学。张伯苓与严修认为，当时的国人有愚、弱、贫、散、思五大病，特别是因受鸦片烟的侵害，体质虚弱而被世界列强称为东亚病夫。为此，要改变国人体质，就要从教育、体育这个源头上开始。严张二人的这次相遇，让中国在废除科举、跨入现代教育的长夜，呈现出一道温暖的朝晖。
2: 张伯苓办教育，他提出办以国家为最高目的的教育。为什么办教育？就是为了培养爱国、救国、兴国、强国的人才。
0: 让人意外的是，张伯苓和严修所踏出的第一步，却是以敌为师。1904年五月，严张二人专程东渡日本考察。在考察中，他们发现，这个让大清国彻底失去尊严的东瀛小国，其强盛的国家实力和良好的国民素质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而教育在日本的普及和在增强国民素质中的巨大作用，是当时的中国人不可想象的。南开中学校史馆，这面整理溶脂的镜子不知何时陈列在此。100多年前，它却是矗立在校门口，至今镜面上的溶脂格言仍清晰可见。1904年秋天，人们惊奇地发现，传承百年的严氏私塾挂出了一块新的牌匾，天津第一私立中学堂。这所学堂也就是南开中学的前身。让人不解的是，校门处迎面摆放着与人等高的一面西洋镜，学生刚进校门便可看到一个真实的自己迎面而来。
3: 校内培养，所以在他们毕业，
0: 孙海林从天津市南开中学毕业已有50多年，至今仍清晰地记得溶脂格言的内容。
3: 溶脂格言，他认为头溶正，肩溶平，他对这个仪表都有要求。他认为气象要勿傲、勿暴、勿怠，颜色宜和、宜静、宜庄。
0: 这所学校真正的变化，不在于匾额的改变、陈设的新奇，而在于这所私立学校提出的“强国必先强种，强种必先强身”的办学理念，和“允公允能，日新月异”的校训。
4: 当时的中国没有任何体育运动设施，怎么办？那么为了推广跳高运动，他就把扫房的掸子当作跳高的横杆，没有跳箱怎么办呢？他就让学生啊弓起背来啊，当作跳箱来一个一个跳过去。他提倡在夏天学生运动的

0: 时候可以穿短裤，这在当时都可以说是啊一种啊惊世骇俗的举动。
1: 1907年2月13日，天津第一私立中学转型为南开学校。在张伯苓的强力推动下，学校有了大片运动场地。南开中学的体育运动在短

0: 个足球场，六个排球场啊，七个网球场，还有三个器械场，啊，两个400米跑道的标准运动场。就当时这个3:30的时候，摇铃一响，班长就把每个班的教室上锁，所有的学生都要去操场进行体育锻炼。
1: 1907年10月22日，伴随着一声清脆的哨音，由张伯苓等人发起的第五届天津中华基督教青年会运动会，在金沽大地上完美落幕。在颁奖典礼上，张伯苓发表了题为《雅典的奥运会》的演说。在演说中，他激情满怀地呼吁中国投身国际奥林匹克大家庭。半年后，这篇精彩的演讲被天津青年会所办的英文刊物《星期报》全文刊发并流传开来。人们将张伯苓演讲的内容凝练为著名的奥运三问，即中国何时能派人参加奥运会，中国何时能在奥运会上夺得冠军，中国何时能够举办奥运会。
2: 奥运三问实际上也是民族图强的一个过程，是能够使国家和民族能够真正屹立于这个世界，能够成为国际大家庭当中的重要一员，这是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1: 第五届天津中华基督教青年会运动会之后，崇尚体育、参加运动在中国的学生中成为一种时尚，各种比赛活动也越来越多。
3: 体育发达，费赤身体之强健，且与各式均有连带关系。
1: 这是张伯苓将体育视作教育最重要的一环。张伯苓用意之深，许多人都难以理解。学者胡海龙在多次采访南开校友时，了解到一堂生动的修身课。拔河，
4: 张校长他就用拔河来说明团结的重要啊。他呢手里边拿着一束绳子啊，然后找几个同学呢啊，一个人拿其中一根儿，如果他们向不同的方向啊去拉这个绳子，这些同学是没有办法赢这个张校长的。但是如果说他们朝一个方向拉这个绳子啊，他们就能把校长给拽下来。
1: 张伯苓根据当时伞的问题，借助体育活动的方式来说明团结的重要性。张伯苓对体育的重视和期望已远远超出了人们的认知。
0: 当时他提倡的四育，智德体群，他认为这个四育里边体育是最为主要的，不但可以增强学生的体质，而且可以改变中国啊，甚至改变一个民族的这种在世界上的落后状况。
1: 1909年1月的一天，南开中学堂礼堂座无虚席。当鲁肃灯把一张张奥运比赛照片投射到雪白的墙壁上时，世界各国体育健儿的风采扑面而来。这是此前张伯苓以直隶省代表的身份，借助到美国参加世界第四次渔业大会的机会，专程去英国伦敦购买的第四届奥运会比赛图片。伴随着张伯苓的讲解，奥林匹克这个词深深地镌刻在了学生们的心底。从此，奥林匹克一词进一步在中国流传。

0: 早日实现中国人的奥运梦想。1910年，张伯苓联合上海、天津等地热心体育的人士，共同发起了中国有史以来第一届全国运动会。作为总裁判的张伯苓和其他组织者一道，积极推进在竞赛组织形式、标准等方面尽量与奥运会的标准接近。1910年全运会，来自华北、华南、上海、南京、武汉的140名运动员，10月18日齐聚天津，佩戴着不同颜色的标带，走进了运动场，开始了田径、足球、网球、篮球4个项目的比赛。次日上午，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全国性足球比赛鸣锣开赛。
1: 第一次全国运动会，它让更多的国民知道了奥运会，也知道了奥运会的规则。可以说，这是一次对中国国民奥运的启蒙。
0: 天津市南开中学，这里除了大大小小的运动场，最具人气的就是校史馆。60多个学校社团，每个社团的第一项活动就是听老师讲校史。
2: 建的1907年。
0: 这块浮雕陈列在校内的一座民国建筑风格的小院里，令每一位学生都感到惊喜和振奋，因为浮雕上的两位主人公非同一般。一位是120年前名震金门的武术家韩金庸及韩木侠，一位是当时南开中学的学生周恩来。
2: 1915年的时候，这个张伯苓校长就邀请韩木侠做武术教员。周总理啊，在跟韩木侠学习武术的过程当中，自己从这个精神状态上，从这个意志品质上，包括他在身体的收获上，确实是受益匪浅。
0: 这张照片是南开中学武术教练韩木侠与周恩来等部分学生在习武间隙的一次合影。
3: 周恩来向他学了3年的国术，他参加革命以后，他到陕北的时候啊，他一还练武术，第二啊，他练南开中学教给他的火棒操。
0: 强健的体魄为周恩来日后在革命生涯中保持旺盛精力打下了良好的基础。而这张陈列在南开中学的校史馆内的照片，真实记录了延安时期的周恩来在工作间隙仍然坚持火棒操的健身习惯。
4: 是1937年2月，周恩来在延安接受天津的英文报纸《华北明星报》记者采访的时候就讲，南开这个系列学校教学严格，课外活泼，我以后参加革命是有南开教育影响的。
0: 1917年夏，正是南开学校成校初显、声名鹊起的时候，张伯苓突然做出一个决定，他这个校长不当了，要去留学。张伯苓的这个决定让所有人都感到非常意外。
5: 张伯苓他为什么在这个时候要去美国去留学呢？1917年是南开第10届的学生毕业，这一届里头就像周恩来这样优秀的学生，他们也是对这所学校恋恋不舍，但是当时学校没有进一步让学生提供深造的这个机会。那这个时候啊，张伯苓也是明确的意识到，要强国强种，仅仅是办一所中学已经远远不够。
0: 张伯苓在这段时间曾多次与研修和同事们表达，
6: 普通教育仅为国民教育之初步，创办高等学校乃是国家发展的根本大计。
0: 当时美国、英国等欧美国家的教育引领着世

0: 界教育和科技的方向。为此，张伯苓不远万里前往太平洋东岸的美国。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院是美国最大的师范教育基地，它对中国的近代教育影响深远。这是张伯苓在哥伦比亚大学进修时的留影。在张伯苓留学的这个班，他是唯一的亚洲学生，也是年龄最大的学生。
1: 张伯苓他想要创立一个新的属于中国自己的大学，现代的大学。那么他带着这种目标和使命，是跟美国这边的导师们进行交流了。
0: 张伯苓在哥伦比亚大学留学的这一年里，还邀请研修一起对美国和欧洲多家教育机构进行考察。1919年至1928年，南开的大学、女中、小学陆续开办。然而，不管是中学还是大学，重视体育始终是南开系列学校的特色。
2: 张伯苓先生提出了五项训练方针，这五项训练方针，第一个是重视体育，第二个才是提倡科学，团体组织、道德训练，最后是培养救国力量。
3: 我们的运动会一年开两次，都得升国旗、奏国歌、升校旗、整个校歌。应该说呀，对锻炼这种纪律性、团队精神，还是起了很大的作用。渤海之滨，白河之津，巍巍我南开精神，积极积极。

0: 为了奥运事业能在中国快速发展起来。1924年7月，张伯苓在位于南京的东南大学发起成立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开始承担起中国参加奥林匹克事业的工作。
1: 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它实际上也就是我们中国最早的这个国家的奥组委的这么一个组织。当时在制定自己的这个工作范围的时候，就讲到这个它的国际职责范围就是要成为国际的这个奥林匹克运动会的会员。实际上呢，它国内的工作的范围呢，就是要选派中国的运动员参加奥运会。
0: 张伯苓一边致力于打通中国走向奥运的道路，一边在南开系列学校中大力推广体育教学。在他的倡导下，一批批体育人才逐渐成长起来，其中最为著名者当属南开学校篮球队的南开五虎。1925年，南开大学篮球队与清华大学篮球队举行了一场友谊赛，结果是清华大学以大比分赢得了胜利。因为这场比赛的失败，南开大学篮球队得了个“篓子球队”的外号。董守义，这位当时的篮球运动顶级高手，曾代表中国赴日本参加第三届远东运动会的篮球队长，被张伯苓专门请来担任学校的体育教练。1925年，从美国春田学院进修回国的董守义接过教鞭，开始执教南开的这支篓子球队。4年苦练之后，篓子球队开始在赛事中崭露头角。1929年，在张伯苓和董守义的带领下，南开篮球

队先后与沪江大学队、西方青年队和由美国海军陆战队组成的匹兹堡队进行比赛，都大获全胜。这样的比赛结果完全出乎人们的意料，三连胜将南开学校的篮球队推到了风口浪尖。谁也没有想到的是，他们即将迎来另一支国际大学生篮球劲旅的挑战。南开学校这支曾经的篓子球队将以怎样的状态来迎接这次万众瞩目的遭遇战？

0: 知道真相是什么，我只知道我已经陷入了一个阴谋的漩涡之中。
1: 祖峰身上有秘密，
2: 是早年日本人安插在中国的间谍名单，代号繁星计划。
1: 你到底是什么人？
3: 如果据

0: 讴歌美好家园，记录广西荣耀。李赞壮美广西。
1: 一对色彩斑驳的漆杯，以桂林山川风物为灵感，采用漓江两岸的凤尾竹根为胎，历经上百次反复修磨印干而成，造型古拙，润泽如玉，虽有人作，宛自天开。他们是中国古代漆器家族中具有鲜明地域特色的一支，也是广西古代漆器品种中唯一恢复制作的珍贵文化遗产——天然胎漆器。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发现并使用天然漆的国家。河姆渡遗址出土的朱漆木板已有7000多年历史。战国

0: 秦汉的500年间，出现了空前绝后的漆文化高潮。无论是木头、皮革、陶器还是金属器，凡是可以施漆的，无不制成漆器。数千年来，漆器从日用之器到无用之美，一直承载着中华文明中的雍容华贵，与瓷器、丝绸共成为中国三大传统手工艺。我国漆器地域分布广，在不断发展中形成了各自独特的工艺特色和装饰技法。相比中原漆器的做工规整，极尽奢华，广西传统漆器最独特之处就是形态的天然丰富。漆器表层虽被天然大漆包裹，但胎体纹理仍清晰可见，简约又不张扬，新颖又不随俗。其奥秘在于广西工匠制作漆器胎骨时的匠心独运。广西地处岭南，古桂林郡乃文化交汇之地。当年秦军灭楚，摧毁了楚国发达的漆业，工匠四处逃散。专家考证，其中一些楚国工匠顺着湘桂走廊深入了广西腹地，也因此将楚地先进的漆器生产技术带入了广西。汉代初年，桂林郡的布山县就是岭南著名的漆器制作中心。1976年，贵港罗伯湾一号墓中曾出土过800多件漆器标本，其中不仅有普通漆器，还有制作技术难度极高的铜扣漆器。器身上烙印的布衫、市府草、市府素、丝服等戳记，说明汉代广西漆器业已成体系。
1: 它是中央的一个部门，它主要去管理那个皇帝、诸侯王家里面的家私。但是王和诸侯王他才有这个事务，就专门为这个为王室服务的。
0: 汉代之后，随着宫廷垄断漆器生产原料和技术的现象得到改善，民间日用漆器兴起。地处华南的广西地区，常年气候温润，降雨量大，野生漆树资源丰富，山区盛产竹木、藤类及多年生真菌等奇巧的自然之物。得天独厚的地域特点，多文化的交汇，自宋代起，以天然造型的竹根、灵芝、贝壳、藤类、木瘤、柚子皮等动植物材料制作胎体的漆器，开始在广西桂林的临桂、临川等地大量出现。
2: 吕后就是刘邦的妻子，在主政时期，他颁布过法令，是不允许铁器和冶炼铁的技术到南越国。那么为什么要封锁呢？当然跟军事有关系。我没有车床，我当然不能做很标准的木碗，那我可以用天然的竹筒来做胎体，可以用椰子壳来做胎体，可以用贝壳来做胎体，是吧？我们生活得也很自在，而且千姿百态，这个就是天然胎就诞生了嘛。
0: 南宋学者周去飞在《岭外代答》中记录，晋江人擅长捕飞禽，并用他们的羽毛做扇子，成器古韵风雅，颇受当时士大夫喜爱。明清两朝，广西天然胎漆器制作发展到鼎盛时期。清代屈大均在《广东新语》中提到，岭南人会用海螺、海胆做酒杯，工艺独特。而广西隆盛地区则擅长生产盘藤漆器，因风格独特，皆是

0: 卖用，甚至一度作为贡品进献给皇室。清朝末年，随着权贵阶层的没落，千文万华的机器因曲高和寡逐渐走向衰落，广西地区的漆器作坊也仅零星分布于民间。当时一位名叫王思建的文人因对文房清供感兴趣，屡次走访桂林临桂地区，从老匠人处习得数十种漆器制作技艺，并将制作技法悉数口传心授于后代。200多年来，王家子孙把这门手艺当作传家宝，代代相传，默默呵护着一份古老的匠心。11月的早晨，桂林寒露深重，透着深秋的清寒，但山脚下的集市却人头攒动，热闹非凡。年轻的漆艺师王伯阳一大早便来到集市，为即将制作的华帝西皮漆灵芝杯寻找胎骨材料，野生灵芝。广西的十万大山，环境原始，空气湿度大，昼夜温差明显，是野生灵芝生长的净土。从宋代开始，广西的灵芝就作为祥瑞之物进贡皇家，民间匠人也常用它制作精品漆器茶酒具。作为第五代传承人，王伯阳研究漆器已经20多年。
1: 我念高中没毕业的时候，我爸就催着我去学手艺。当时呢，就由他们教我做澳湖的那个琴杆。高中，正是飞扬跳脱的时候，我当然是不会跟老人家这个想法这么同步。
0: 刚学了个皮毛，王伯阳就跟随时代浪潮，选择离乡背井，到川西北高原搞地质冶金。上世纪90年代起，我国漆化学工业发展迅速，受价格低廉的现代化学漆冲击，传统漆器逐渐从国人的生活中消失。待王伯阳外出闯荡近10载，回到家乡桂林时，记忆中那些为数不多的漆器工坊都已关闭殆尽。眼看广西传统漆器工艺即将中断淹没，鲜为人知，王伯阳着急了。祖上手艺若是在自己这代失传，不但愧对祖先，也是传统民俗文化的一大损失。斟酌再三，本已开始学习日语准备去国外发展的他，断然决定留在桂林，复兴广西本地千年指尖绝学天然胎漆器。王伯阳在继承家学的基础上，改良和创新了部分传统工艺，胎体更轻薄精致，打磨工艺更加细腻成熟。其中天然胎工艺结合华帝西皮漆技法制作而成的灵芝杯，是最受人称道的作品之一。漆器制作中，胎骨的好坏直接影响成品的造型优美度。自古以来，崇尚自然之美的广西匠人从不刻意改变灵芝的外形。王伯阳谨遵古法，只是将灵芝内部镂空，再打磨平滑，挤成胎体。
1: 我们做1000个杯子，比如说灵芝杯、竹根杯，甚至柚子罐，各种各样的东西，它10万件、1000万件都不会有重复。

0: 分。
1: 制好的胎体需在生漆中浸泡数十天，使漆液充分渗透进灵芝中。如此耗时而工艺繁复得到的胎骨，可使用数百年不腐。经过数十天的浸泡，充分印干，才可以开始修色漆。修漆就是将天然矿物材料与生漆混合，均匀调制出绚丽的色漆，反复薄涂于制好的胎体上。每修一层色漆，都要进入阴房干燥两天以上，待完全干透，才能修另一种漆。如此反复上百次，历经150多道工序后，一年半时间悄然过去。胎体表面厚度仅增加约1毫米，然而所有的惊喜就藏在这不到1毫米厚的漆层中。经过2天不间断的打磨，不同漆层的断面最终显现出来。漆器表面的纹理走向，一方面依靠灵芝自然纹理，另一方面仰仗手艺人的精心设计，看似自然天成，实为胸中丘壑。
0: 西安公园里有古莲蓬，我用它做成莲蓬杯。我们这个后面的竹园里边有笋壳，那个笋壳呢可以做成茶则。我们经常出去玩的，去木材市场找什么？找树瘤。那用树瘤来做成的碗，比如说用松树瘤把它掏空，可以做成松树瘤的碗。你发现一些树叶很美，那树叶你只要在它干燥以后刷上漆，它又得到一个树叶形态的东西。飞花摘叶皆可成器，它有我们广西人的哲学，仰仗天赐，顺应自然，所以它无穷无尽，不会让你的灵感枯竭。
1: 2018年，桂林漆器传承基地开始正式启用，现有传承团队上100人，是目前中国规模最大的漆器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基地。这些年，桂林漆器传承基地的漆艺师们不断学习求变，坚持工艺未用，力图在坚守还原古老传统的同时，融入现代的生活的元素，赋予漆器时代的新意。沙田釉，桂林最负盛名的地方特产之一。从明代起，桂林人民就开始使用釉皮做胎，制作釉器。独特的制作技法，属广西天然胎漆器工艺体系中的重要一支。为了更符合现代人的使用习惯，桂林漆器传承基地将釉皮胎漆器做法适度改良，用6、7月的山柚子，经数十道工序制成茶罐，成品精致古朴，清香扑鼻，若盘玩得当，可存放数百年不坏。今年11月，至和8分桂林釉罐成功荣获2020年中国旅游商品大奖金奖。这枚小巧精致、物美价廉的茶席雅物，已成为很多游人来桂旅游的必带手信，还屡次出口到迪拜、美国、新加坡等地。不久前，桂林釉罐非遗扶贫就业工坊开进了桂林灵川县灵川镇唯一的贫困村双潭村。经过技术培训，困难户利用农闲时间就近就业，既能增加收入防返贫，也使得广西天然胎漆器

体古老的非遗文化，在活态传承中实现了活态保护。因为具有悠久的历史文化底蕴和别具一格的制作工艺，桂林天然胎漆器制作技艺被列入广西壮族自治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成与天然，施以匠心，取漆与和，修物成器。每一件广西天然胎漆器背后，都藏着广西人民接受自然馈赠，不断摸索探究自然规律进行创造的智慧。几百年来，历经兴起、繁盛、衰落、复兴，广西天然胎漆器以特有的生命力薪火相传，延绵不断。曾经亮丽的古风，厚重笃实的岭南文明，如今成了广西人新的生活风尚。

0: 真相是什么，我只知道我已经陷入了一个阴谋的漩涡之中。
1: 陆峰身上有秘密，
2: 是早年日本人安插在中国的间谍名单，代号繁星计划。
1: 你到底是什么人？
3: 如果据理力争，

当震动达到20赫兹至2万赫兹，声音出现。而要听到这样的声音，

要越过杜甫未曾纵览的山林，飞过白居易未曾送别的草原，跨过李白未曾激扬的河流。声音所达之处，心动开启之时。

开成长，上岗养虾。数据在云端决策，鲜甜在水下生长。广西卫视中国新制造，带你一起探寻智慧渔业的水下黑科技。

0: 这里是中国唯一海陆相连的口岸城市，同时这里还藏着最聪明的渔场。到底这个神秘的渔场有哪些水下黑科技呢？ Go！
1: 智慧系统启动。 北纬21度智慧渔场，坐标锁定。听说在这个
0: AI 智慧养殖中心，地面铺满了像迷宫一样的管道，而这里的虾吃饭、健身全靠 AI 大脑指挥，到底是如何实现的呢？接下来我们打入虾工总部，看看是如何操作的。
1: 智慧养殖系统启动。

0: 池虽然看起来很壮观，但是好像跟平常看起来也没有什么不大一样的地方呢。
1: 这可没有看起来的这么简单，我们整个车间的地面下面一直延伸到车间外面，整个底部布满了循环水管道和传感器的信号线，我们通过这个传感器的信号监测整个车间的运行状态，然后把这个信号的话传回到我们的控制大厅。同样你看下面是不是有一套特殊的装置？
0: 哦，对，
1: 这是一套我们独立研发的 AI 视觉识别系统，它可以识别到我们虾的大小啊，这个虾吃饱了没有，就是虾线的一个膨胀程度，还有一个就是虾的这个贝壳，它分析了数千张甚至数万张的相片，克服了水底视野不足和虾群移动过快的难点，给我们养殖员一个具体的参数，告诉我们这一池虾的状态是如何的。童谣，你看这只虾，今天它游了300米了，该加餐了。
0: 也就是人有人脸识别，虾有虾脸识别。
1: 是的哦。哇，
0: 我感觉它的饮食控制比人还要更自律哦。
1: 是的，是的。
0: 我看这个点是不是要到饭点了？
1: 到饭点了。总控大厅，总控大厅。
2: 打开智能投喂系统。
3: 收到，收到。
1: 童谣，你看虾池里面的虾热闹起来了，吃饭时间到。为了让大家更直观地感受到我们自动投喂系统的高效，我们现场来一场对抗 PK， 让我们看看情况如何呢？3、2、1，计时5分钟，开始。

0: OK，
1: 玩什么？
2: 三二一，停，计时结束。
3: 完成了。
2: 除了刚才我介绍的这一个 AI 系统和这一个投料系统，我们还有一个秘密武器没有展示出来。它是我们针对这个南美白带虾养殖的痛点难点所研发出来的一个秘密武器。
1: 我就知道，哎，原来是好有大招。那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设备呢？
2: 这个设备是一种新型养殖用的微粒机，针对水底清洁这一个行业痛点，我们通过上千次的水流速度与过滤效果的试验优化，终于研发出了这一套水处理系统，攻克了一个很重要的技术壁垒。人们常说科技改变生活，对虾也是一样的，快乐虾池才能养出快乐虾。水处理系统搭配工业级的高压氧，我们不需要投放任何违禁药品去清洁水底，绿

0: 又安全，对虾还可以长得肥肥壮壮。
1: 确实啊，我靠那么近，但是呢完全没有闻到这种鱼腥味，而且那水是非常清澈的，直接可以看到池底哦。
0: 是的，耳听为虚，眼见为实，我们来让虾说话。
1: 哦，上道具了。哇，活蹦乱跳。呜呼，哎呦，好生猛啊。
0: 这是我们养的蓝美白，你看活力多好。
1: 哇，活力四射，弹的。
0: 你看我们的这一个虾线，看一下我们虾的这个体色，多么饱满。这是我们徐汉水养虾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优点，清水养虾，养出来的虾体色也非常的好，个头也非常的棒。
1: 好生猛啊，等于都是科技，但是呢没有令人担心的狠活，
0: 完全没有。我们经历了7年的研发之路，我们这一帪年轻人涉及到20多个学科，通过不停的技术攻关，希望早日能实现养殖业的升级换代，产业升级。通过智慧养虾管理系统，比起传统土塘每立方水体只能养出10斤虾，我们每立方水体已经能产出20到30斤虾，而且无抗生素，无泥腥味，肉质更加鲜甜紧实，口说无凭，舌尖验证。我们现在就来品尝一下新鲜肥美的南美白对虾，感受一下黄金鲜度的滋味。

0: 芽，这是我们南美白带虾常见的四种吃法。
1: 闻起来都好香哦。那我们从哪一道开始先吃？
0: 我们先喝喝汤，暖暖胃。
1: 好，来喽。
0: 是不是很鲜甜？
1: 它好甜哦，而且加上这个柠檬之后，感觉这个虾的味道鲜度彻底释放出来了。
0: 对，
1: 加上它这个肉质看起来呢，肉粉色的，相当漂亮。来一口吃，试一下。一口下去，弹弹的，弹的同时又甜甜的，哇，超级甜，是那种鲜甜鲜甜的。这个虽然很香，但我觉得烤一个虾就是白灼，
0: 白灼
1: 就体现它本味了。
0: 对，
1: 我们试一下，
0: 我们试一下。
1: 哇，这个额头超大，哇，包汁看到没有？哦，它是那种脆到有点弹牙。感觉到它跟牙齿在摩擦的这种紧致的弹，肉质非常好。
0: 对，这是因为南美白带虾它有这么紧实的这个肉质，而且的话这个价格实惠，深受消费者的喜欢。
1: 那除了说我们可以做美食之外，是不是其实还有一些别的设备？
0: 对，在我们的智慧养殖系统里面呢，实际上是可以收集这一个虾壳，提取甲壳素啊，它可以作为一个医药啊、农用的一些用途。
1: 也就是从头到尾物尽其用。
0: 对，整个虾都是宝。
1: 哇，都是吧，咱们团队太棒了。
0: 说到这里，我就想带你去看看我们的团队，他们才是我的秘密武器。
1: 走起，

0: 牧羊，这就是我们智慧虾场的核心区域，也是我们红树林团队办公的地方，我们的 AI 监控指挥中心。而这两位呢，是我们团队的核心人物，这位是我们负责技术研发的甘远迪，这一位是我们的超级手工大师魏工。
1: 本身呢是广西人，开始我在华中农业大学读水产养殖专业，后来又去到这个上海海洋大学读水产养殖专业的研究生。毕业之后，我想把自己的知识和技术和智慧设备结合起来。在遇到侯总之后，我们对这方面都很感兴趣，所以就一起决定来进行创业。
2: 这个团队里，我算是年龄比较大的，之前是新能源汽车里面。

0: 造新能源汽车制造的，团队里构思出来的一些东西，我就想办法把它建模，用 3D 打印把它实现出来，制作成一个产品。我们公司里面一些疑难杂症的工作，需要动手能力比较强的，也都是我来解决。
1: 正好今天我们车间有一项特别的工作，安装我们的第三代自动投料机，我想邀请童瑶跟我们围工一起体验我们工作的日常。
2: 好。

0: 这个时候给亮起来了。嗯，同样你试一下，按一下这个按钮。
1: 好，那我试一下。
0: 这个就是我们投料的第一口料，
1: 也就是启动键吗？
0: 对，那这个时候我们的虾就可以吃到你投喂的第一口料了。已经第一次开机是这样的，现在机子已经正常运行了，这次安装很顺利。哦，
1: 好棒。
0: 智慧投料机会精确的在24小时以内把它按时间段按设置来把它投料进去给这个虾来投喂，
1: 相当精准啊。
0: 对，
1: 我了解了，它就是一个24小时的智慧餐厅。
0: 对对对对。同样刚才我们安装了这一台投料机，目前国内还没有同样的设置设备，这是我们整个团队大胆想象不断创新研发出来的一款智慧投料机。针对这一个 AI 接入设计，待会我们有一个头脑风暴会，邀请你一起参加。
1: 好啊，
0: 我们一起碰撞一下，把我们设计中的这一个养虾模型啊给碰撞出来。是这样的，就是我们每一只虾的话，它像一个这个婴儿一样，它所有的原始的代码它是不认识这个是虾那个是鱼的。嗯，整个模型我们是从零开始训练的，这样的话它会在不停的训练过程中的话让自己变得更聪明。
2: 你看现在就是在训练嘛、啊、
0: 这就是在训练，这个是训练的进度条，它是把每一张这个相片的话都训练到我们的这个智能模型里面去。
1: 想要养虾变得更加简单的话，有没有可能有一个穿戴设备呢可以远程的，然后它就有点像那个电子厂长，可以远程一操控，它就可以替我去养虾。
0: 这个我们已经研发完了、我展示给你看，这是一块手表，双击两次之后，它就直接进入了我们的服务器系统，可以实时的知道每一个车间的养殖数据、包括车间设施设备的养殖的参数。哇，
1: 已经达到这么厉害的一个操控的水平。
0: 这样的话我们的养殖人员还有我们的车间主任啊，我们的厂长啊，都会转变身份变为运维工程师啊，这样的话我们整个厂都是由人工智能来控制。但你别看我们研究了这么多的设备，这7年的话我们也吃过不少的亏，我们也翻过不少的车。我们一开始的头一年，也就是7年前，我们连一只虾都养不活，我们用了2年的时间才发现是水的问题，因为我们希望复原海水，就是一种人工海水，而不是直接用大自然的水。从零到我们吨水年产量120斤，我们实际上是经过了一个巨大的一个飞跃的。
1: 那等于是一开始的慢速，现在已经是超速状态了。
0: 是的，这个水对于我们养虾是一个很重要的一环。我想带你到我们的实验室看一看我们是如何测水的。
1: 那走。
3: 我们现在这个检测结果出来了，说明这个水质是很好的。
4: 经过刚才一系列的检测，可以看到我们的水质是非常好的。突破了水质这一关问题之后，虾的产量就提高了非常大，大概20天就可以达到这么长，就达到上市规格了。
5: 作为水产养殖专业的毕业生，我也去过全国各个地方，见识过很多老一辈的养虾人，就是辛辛苦苦大半年，最后却一无所获。毕竟传统养殖这个行业，它的风险确实很大。作为新时代的新农人，我有幸能够见识到新的智慧农业和传统农业的结合，希望我们的技术能给未来更多的养殖农户创造更多的机遇和惊喜。
0: 未来随着数据积累， AI 的应用空间将会更大，养殖也会更加智能化，我们也会不断丰富 AI 养殖数据，为智慧渔业发展提供支持。
1: 北纬21度的黄金水域，一只只北

0: 最佳，正成为撬动乡村振兴的关键力量。以生态为基，科技为翼，通过对技术的升级，我们正在破解对虾产业的先渡密码。从传统渔业到现代智慧的养殖，东兴的对虾产业正迎来跨域式的发展。
1: 我不知道真相是什么，我只知道我已经陷入了一个阴谋的漩涡之中。
2: 陆峰身上有秘密，
3: 是早年日本人安插在中国的间谍名单。

这是一段光荣而伟大的远征。广西卫视倾力打造全媒体纪实节目《我们的新征程》，以我们之名向新征程、新时代、新奋斗致敬。

0: 在广西桂林新安县灵渠博物院，一本薄薄的线装旧书静谧摆放，它封面残破，纸页泛黄，却是珍贵的一级文物。这本名为《中国地理常识》的旧课本，其背后是一段红军长征路上激荡人心的革命历史，见证了在充满战斗牺牲的烽火岁月里，那支红色军队对知识文明的渴求和对未来坚定的信心。这本看似平常的《中国地理常识》，长约17公分，宽10.5公分，内有89页文字，27幅地图，封面铅印，内页以道林纸石印而成，最上方印着一句铿锵有力的革命宣言：全世界无产阶级和被压迫的民族联合起来。书的下方清晰标注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印，时间是1933年8月。短短几行字透露了这本小书不凡的来历。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在江西瑞金成立。当时苏区绝大多数红军战士和群众出身贫苦农民家庭，很多人目不识丁。为此，苏区政府设立多所学校，组织编印了大量普及文化和革命思想教育的书籍报纸。这些读本普遍写得通俗易懂，简明实用，在苏区掀起学习的热潮。其中，这本《中国地理常识》印于1933年，全书共42课，约200字一课，分3大部分，讲中国山川大事，讲各省地理物产，讲全国交通与苏维埃区域，每个省还配有一幅地图。由于战时纸张极度稀缺，这本书初印仅10000册，
1: 地图还发得非常标准。中国山河大势图啊，它是用标准的2000万分之1这么一个标准来做。省里面呢，它基本上是用500万分之1。
0: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从江西出发，走上长征之路。

离开苏区时，许多参加长征的红军将士都携带了书籍，包括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人，也把分配到的马匹用于驮书

0: 征中描写了红军长征途经之地，一句五岭逶迤腾细浪形象地描绘了五岭的险峻。许多红军战士也第一次在现实里看到了地图里描绘的五岭景象。这年十一月，红军长征进入广西，为突破蒋介石设置的第四道封锁线，红军在江江畔崇山峻岭间与敌人展开了生死较量。经过一轮血战，中央红军终于突破湘江，来到了一道天堑之前。越城岭是五岭中的一条山脉，横亘在湘桂之间，自古便是分隔中原与岭南的天堑。1934年12月，中央红军抵达新安县华江乡千家寺，准备翻越险峻的老山界。这座高山就是陆定一笔下所写的长征中所过的第一座难走的山。在这本中国地理常识中，广西地图不仅画出了湘桂古道之间越城岭、都庞岭的明确位置，更清晰记载了其少数民族聚居区域与分布特点，为红军进入桂北民族地区提供了关键信息。红军在进入瑶苗民族聚居区前，就发布了关于瑶苗民族中工作的原则指示，提出为瑶族民族的彻底解放而斗争，尊重少数民族习俗，保护少数民族群众利益。
1: 它实际上它有两路队伍从这个千家寺这个分开的，因为当时中央纵队一纵二纵都是从华江翻越老山界，中央纵队呢包括了所有的中央领导都是从这经过的啊，所以说这本书有可能就是中央纵队书籍当中其中一本。
0: 12月5日傍晚，红五军团作为后卫在千家寺一带布防，掩护军委纵队安全转移时，军团部与伤病员正在短暂休整，桂军追兵发动突然袭击，刘伯承、董振堂率部突围，红军大部队只能仓促撤离。准备翻越老山界的红军将士们不得不忍痛割舍了许多随身携带的书籍和物品。这本一路伴随着红军长征的地理课本最终被留在了华江乡千祥村附近。随后赶到的桂军发现了红军来不及处理的书籍物品，这些在红军眼里视若珍宝的书籍，在无知的敌人眼里毫无用处。他们把书堆在华江边，准备付之一炬。第二天早上，附近杨田村村民李兴庆赶集路过此地，发现了空地上堆放的书籍物品。
2: 李兴庆捡到这本中国地理常识之后啊，他发现该书的内容通俗易懂，也很具价值，就把它给珍藏起来了。此后啊，虽然经过国民党的多次搜缴，李兴庆啊均设法应对，使得这本书得以保存。在新中国成立后啊，他将这本珍藏多年的红军课本捐献给新安县的文物部门。这本书啊，现在就收藏于领渠博物院，被定为国家一级文物。
0: 1973年。新安县举办红军长征纪念展览，这本书被移交文物部门妥善保护，成为领渠博物院的镇馆之宝。毛泽东曾说过，没有文化的军队是愚蠢的军队，而愚蠢的军队是不能战胜敌人的。有文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区别于以往封建军队、军阀部队的一个显著特征。文化凝聚着人民军队的精气神，

从根基上影响着革命军人的综合素质。从南昌起义到长征到抗战再到解放全中国，人民军队从创始到发展壮大的漫漫征途中，无论艰难困苦，也从未停止过学习。一本旧课本，穿越烽火，跨越时光，见证着人民军队在烽火中的求知与坚守，化为红色传承，代代相传。人民军队的根脉深扎在人民的深厚大地，一床棉被，一杆宫廷秤，如何展现人民军队始终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的动人故事。下期节目继续讲述红军长征湘江战役文物背后的故事。

0: 不知道真相是什么，我只知道我已经陷入了一个阴谋的漩涡之中。
1: 祖峰身上有秘密，
2: 是早年日本人安插在中国的间谍名单，代号繁星计划。
1: 你到底是

华南第一峰帽儿山南麓，群山深处藏着一座古村落，村中有一栋普通的小楼，已有300多年历史。90多年前的一个寒冬，一群步履匆匆的年轻人曾悄然踏入这里，他们以墨为笔，以信仰为印，在冰冷的墙壁上留下了一段被岁月深藏、永不磨灭的红色誓言。千家寺红军标语楼坐落于广西新安县华江瑶族乡千祥村，始建于明代，为两层砖木结构，采用悬山顶形制，青砖灰瓦，白墙素雅，建筑面积约250平方米。民国年间，这里曾改建为学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又作为华江乡人民政府驻地使用。这座外表朴素寻常的小楼，静静镌刻岁月沧桑，深藏一段荡气回肠的红色往事。1934年11月底至12月初，中央红军在湘江上游的桂北一带，与国民党军展开了长征以来最惨烈的湘江战役。数万将士的鲜血染红了江水。渡过湘江后，中央红军的3、5、8军团和中革军委两个纵队，翻山越岭，来到了岳成林老山界脚下的华江，为翻越长征以来的第一座高山老山界做短暂休整。红军军纪严明，为不扰百姓，全体官兵夜宿寺庙祠堂。驻扎休整的10日里，红军宣传战士趁着休

0: 手掌间隙，悄然在古朴楼宇的墙上，以墨为刀，留下了一行行遒劲鲜明的标语。看到墙上的标语，大家既新奇又亲切。红军是工农自己的军队，当红军有田分，打倒屠杀工农的国民党，墙上的这些标语没有一个难懂的字，没有一句空泛的口号。在那个兵荒马乱的年月，老百姓见过的军队大多是要粮要钱要命的，而眼前这支军队衣衫褴褛，睡在祠堂的地上，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一句标语胜过千言万语。老百姓终于相信，这世上真有一支替穷人说话的队伍。在二楼临街走廊的墙面，一幅生动独特的漫画标语格外醒目。红军巧用笔墨，将“国民匪党”四字巧妙结构、变形组合。国字化作狗头，民匪二字衔接成狗身，党字延展为长长的狗尾，寥寥数笔，形神兼备，直白有力，以诙谐辛辣的笔触，鲜明表达出对反动势力的蔑视与批判。红军撤离后，国民党军队卷土重来，发现了墙壁上留存的红军标语，随即下令尽数铲除。可乡亲们感念红军恩情，冒着杀头的危险，用黄泥、用柴火、用草席，一层层将标语遮盖起来。这一藏，便是几十年。
1: 当时楼上住了一个刚刚参加工作不久的小年轻，小伙子还不懂，他听好他以后，他就出去有事出去了，结果这个火星就溅在他的床铺上了，把这个被窝给燃着了。这时候因为旁边就是市场嘛，周边也有人去住，很快就有人拎着桶啊，拿着这种救火的工具啊，就泼水啊，泼水。
0: 火被扑灭后，墙体受到热胀冷缩的影响，表面的石灰浆爆裂脱落，露出了“红军宣”三个字。寥寥三字，令时任华江瑶族乡党委书记深感触动，他第一时间向上逐级汇报。县博物馆工作人员闻讯火速赶赴现场，众人小心翼翼清理墙面尘封的泥土，一段被岁月掩埋、隐匿半个多世纪的红军标语终于重见天日。经专业清理与实地考证，千家寺共发现21条红军文字标语，一幅红军漫画标语。自治区文物部门获悉红军标语被发现后，迅速拨付专项资金，对这座小楼精心修缮、悉心守护，并正式定名红军标语楼。2006年，千家寺红军标语楼被国务院核定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红军标语楼一楼布设专题陈列展厅，面向全社会开展红色标语实物展出、革命历史宣讲等宣教活动。当地深挖长征历史资源，打造特色红色研学路线，让每一处革命旧址都成为沉浸式的精神课堂。2024年11月，华江瑶族乡改造闲置旧房，修建红星长廊，打造全新长征文化广场， 那些镌刻在

0: 岁月里的革命记忆，在崭新的载体上被重新唤醒。
1: 红军所留下的这些标语啊，就让这里的百姓、这里的人民明白了红军是一支什么样的队伍。他是为穷人打天下的，为人民谋幸福的。
2: 小时候我们就经常在这标语楼下面去玩，跟小伙伴们，我看到那标语楼那些字啊，我就跟我们小伙伴说，这是我爷爷他们那一辈留下来的。我爷爷就是红军啊，红军在我们这里留下的不只是标语，更是一种长征精神，这种精神一直深深烙印在我们心中。
0: 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长征途中那些铿锵有力的宣传，既点燃了红军将士战胜强敌的勇气和斗志，还使更多民众对红军有了深入了解，扩大了红军的影响力。时至今日，伟大长征精神早已深深镌刻在桂北大地，融入当地人的血脉之中，代代更续传承，历经风雨洗礼，始终熠熠生辉，永放光芒。告别华江，红军挥师西进，行至龙胜龙坪村，一座古朴沧桑的侗家古楼，默默见证了红军与各族群众患难与共、生死相依的深厚军民情谊。

0: 王婉，十九岁辍学，前后打过十七份工，北漂成为一名外卖骑手。
1: 二十分钟你就得把这十单送完，这是什么概念？
0: 穿梭在北京街巷的日夜，算法压迫下的奔波，窘迫与坚韧，揉进了字里行间。
2: 外卖人的生活是非常的辛苦，他并没有把它写成苦难文学那样子的，而是他非常的克制，甚至我觉得有很多地方他是很幽默的。
3: 一个人要写很多的量，大概上百万字，才能达到一个准确、简洁、克制的状态。
0: 一边是山东老家的亲情牵挂，一边是城市骑手的忙碌奔波，平凡却不卑微，困顿却始终坚韧。
1: 我也没有觉得我很苦，只是我在送餐的时候很累，因为我每天就是晚上送完单以后，我的脚都感觉跟断了一样的。
4: 看你的书以后，我就在我们那个小区散步的时候，我就开始背各个小福那个名字，我要保证谁要是问我说大叔，那个福在哪里，我要马上说前边左转就是。
5: 既能打动40多岁的我，也能打动一个10岁的小孩。我们看到东西不一样，但是我们都从这本书里面收获了很多东西。
0: 从乡村到街巷，在风雨兼程中，一个普通人的谋生之路。遇见好书本期推荐《跑外卖：一个女骑手的世界》，夹缝中生存的女骑手如何在奔波中撑起生活。不少人都点过外卖，满心期盼着骑手能快点送达，即使没有与骑手打过交道，在街头巷尾也看见过他们匆匆奔走的身影。骑手的日常生活是怎样的？一日三餐怎么解决？他们如何在分秒必争的配送路上避免超时？2025年9月，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推出《跑外卖：一个女骑手的世界》一书，热度一路攀升，无数读者热议分享。
2: 跑外卖：一个女骑手的世界，其实它就已经很

0: 很好的概括了这个书的内容，是一个女骑手在平凡的世界中怎么样活着，有写到外卖员具体是怎么样子去生活和工作的。比方说他会写到外卖员自己，那他在哪里吃饭，那比方说外卖员他那么赶时间，那他们就是上厕所怎么去怎么办，尤其是对女外卖员来说的话，那比方他来例假的时候他怎么办，他会不会有可能面对一些骚扰等等等等，可以说是一本外卖员的真实的生存笔记。
1: 跑外卖，一个女骑手的世界。作者王婉，来自山东聊城。高中辍学后，先后做过17份工作，包括前言和尾篇在内的44篇文章中，王婉以亲身见闻落笔，用平时朴素的文字记录着跑单路上的那些人和事儿。
2: 交通的不断便利，加快了人远离的脚步。平日凌晨5点钟左右开往深县、聊城、济南，甚至远到北京的大巴就开始鸣笛。汽车把一个个人载去远方，又把一个个人从远方载回关城。
0: 书的结构的话呢，我会觉得它的层次是非常的清晰的。我会开玩笑的说它是一个经典的3段论。那么第一段，它是从他入行，那个时候是春天开始写。那这个阶段呢，作者王婉他是一个新手，所以他面临了很多的挑战，然后也包括在学习和适应这个平台。当然也会写到他，尤其是作为一个女性骑手，他会面临非常非常多的困难。这是他的第一个阶段。
1: 在第一部分跑外卖之前，王婉细数了自己成为骑手前从事过的10几种工作。他在书中写道，因为学历和专业技能撑不起更体面的工作，不是被辞退，就是实在做不下去。
3: 我觉得做这些工作最难的地方就是在于它让我总是感觉很沮丧。记得我第一次去那个面试这种办公室文员的工作的时候，老板是一个女的，然后她就说，那你给我做一个个人简历。我从来没有摸过电脑，然后我就坐在那里面汗流浃背的，然后就是怎么打开一个文档也不会，这个文档还是那个老板娘打开的，我完全也不会设计表格，在那待了半个小时。他说我觉得你也挺好，那你就回去等消息吧。我就真的回去等消息了，结果当然是没有面试上了嘛，就是后面就是一直会经历这种沮丧。
1: 就这样，王婉不得不加入骑手大军。在完成线上学习和线下培训后，2024年4月7日，王婉开启了跑单生涯的第一天。尽管同在北京跑外卖的大哥向他介绍了一些跑外卖的流程，实际上他像很多刚入行的骑手一样，对于具体如何跑单以及背后的规则和逻辑并不了解。
2: 我最初跑单的地方在北京昌平区沙河镇于新庄村，一个名副其实的城中村。我从2020年就租住在这里，20多平方米，有厕所和客厅，月租1800，就是蟑螂太多，经常在睡梦中我会摸到蟑螂在我脸上爬，迷迷糊糊把它一甩丢到客厅里。
1: 虽然居住的环境不尽如人意，但这里成了王婉在北京的安身之处。他逐渐熟悉了跑单流程，开始适应这份奔波的生活，同时也深入观察并记录下自己与其他骑手的跑单日常。
3: 我经常在出门的时候，我会告诉自己说，你今天不要发脾气了，很不好。出门不到5分钟你就开始发脾气了。就你骂这个红绿灯，骂这个车不会开，尤其是上那个过街天桥的时候，就是他那个天桥的那个斜坡宽一点的是这么宽，窄一些的就这么宽，然后还有一些坡度，它就是这种坡度。如果天桥的坡度是45度，加上你的车的，它的坡度又会更高。有的时候就是我那个车，我明显就感觉竖着往上，我总是感觉会掉下来了。就是尤其是我其中一辆电动车搭车不行，它的那个控制器动力不足，我的车就是有一种总是上不去的感觉。
1: 图省钱买的车辆不给力，路况设施又受限。王婉的跑单之路遇到的阻碍可是真不少，他更深刻地体会到了人间的冷暖。他曾收获过陌生人的善意与温暖，也遭遇过无端的指责与刁难。 为了维持生计，

0: 只能在平台算法的催促下与时间赛跑，争分夺秒，抢单跑单。
1: 就是比如说我最长的配送时长是50分钟，那我的时间会非常紧张。就比如说吧，我取上10个订单，你就按平均一个订单3分钟算，那你要30分钟啊，那20分钟你就得把这10单送完，这是什么概念？你哪怕是进单1公里以内的，你比如说你要爬楼梯吧，都得在你的时间设计里边。
2: 车祸挺常见，一天里头我最低能看见2次车祸，其中至少有一次是跟外卖员撞的。我自己也撞过，第一反应都是先检查餐品，餐品没事才会去看自己的伤，基本上只要关节没事不影响送餐，我都不理会。
0: 第二部分中，王婉对农村老家风土人情的细腻描绘，为紧张的跑单故事增添了情绪的缓冲。也有不少读者疑惑，正看得过瘾的骑手生活怎么突然就中断了呢？其实看似不再讲述跑单日常，但是对王婉这类漂泊在外的骑手来说，北京与家乡都是人生不可或缺的部分。只有读完这些内容，才能明白王婉为什么会选择远赴他乡打拼。
3: 中间这一部分，我刚才说就包子馅这一部分，这一部分呢就开始写他娘，他回农村，他娘跟他大嫂的矛盾，他们村里的那家暴的家庭，他的表姐，从那一部分里边，你能知道他的成长环境，他的生活环境，他为什么爱读书，他为什么会坚持写作，他如何去的北京，他为什么一份一份的老换工作，我因为什么才成为现在这个样子。
0: 资深媒体人胡红霞老师在《跑外卖：一个女骑手的世界》的阅读分享现场，做了一个很形象的比喻。这本书像是一个包子，王婉回到山东老家的这部分内容，就是整本书最有味道的包子馅儿。
1: 很多人其实就很喜欢我中间描写乡村的部分，因为乡村里面提到了我的家人，就是那些女性，还有那些出不去又回不来的一些年轻人。然后呢，就是我很关注他们，所以就是我把它写到了这个里面。而且就比如说你在写一个跑外卖的时候，就前面它是节奏很紧张的，然后如果你一直让一个读者保持非常紧张的状态也会疲倦。如果你中间放一下那个乡村的部分，他能了解到你是怎么样的人，然后呢你的家乡是什么，然后呢其次呢你的情绪也有一个缓冲，慢慢的就是能接受你变成那个样子了。
2: 我回家里时间短，枕头都是凑合着用的，不是枕着叠起来的床单睡，就是枕棉袄、棉裤、被子，从来没有枕过像样的枕头，这才一怒之下买了枕头。我问我娘，你咋还套着袋子用？我娘说，我怕给你弄脏了。
0: 帮父母收完小麦后，天气逐渐炎热，外卖行业也迎来了一年中最忙碌的旺季。跑外卖：一个女骑手的世界第三部分，王婉从老家回到了北京的出租屋。此时的她跑单业务越来越熟练，她说最多一次能同时接13单。
4: 她开始对于这个行业会有了一些她的新的观察，也包括她会有一些心理上的变化。因为她其实从一开始的时候，她是不太能够完全的接纳自己是一个跑外卖，他会有一些疑问，甚至他书里面讲就是他会有一些羞耻感。但是到了这个时候，他会觉得哎，好像跑外卖也是一个很不错的事情，你只要你去跑你就会有钱赚，那你也不用担心会去失业。所以他会好像很奇怪的反而会有一种安全感在。
2: 跑外卖越久，我就越容易把它当成一个现实游戏，觉得自己就像是游戏里面的超级玛丽，每丢下一单就能从头顶的墙上撞下来一个金币。
0: 在书中，王婉提到他会算好每个红绿灯的时长，安排好每一个单的先后顺序，用自己的生存智慧在冷酷的系统中找缝插针。同时他开始以更沉静细腻的视角观察整个行业，对这份职业，对生活本身有了全

0: 全新的认知与体悟。
1: 我不愿意去把自己伪装成一个完美的外卖员，所有的外卖员他有的问题就是在我身上肯定是有的，就是如果你不把这些东西写出来，包括你自己内心的那些创伤吧，是如果你看不到，比如说他在高峰期的时候那个焦虑紧张，或者是说他在那个穿丢了以后的崩溃，那你怎么可能去理解他呢？你只是觉得这就是他的失误，这就是他的问题。就是我当时写的时候我也在权衡，也许就因为你这一点大家好像很讨厌你，就是批评你道德上不够完善，批评你的卑鄙龌龊。
2: 七月就难了，就是站在开足了空调的大商场里，汗水还是会顺着额头流下来，有的汗就像是溪流，能一路沿着脖梗流到胸部，再流到裤子的松紧带上。尽管天热得很，我也没有盼望着夏天早点过去。
0: 烈日酷暑、风雨天气、限时配送等是所有骑手们的共同的考验，而身为女骑手还要额外面对体力不足、生理期不适等诸多难题。但在王婉看来，女性骑手并非只有难处，女性性别也让她收获了不少善意与便利。
1: 女骑手的便利其实也挺多的，不能老是说哎呀我总是在受歧视。有一些人他看我是一个女骑手，在夏天啊或者是下雨天的时候，他们会给我一些打赏或者送我一个饮料。我觉得得到的善意其实很多的，这个世界上还是很有善意的。我也没有觉得我很苦，只是我在送餐的时候很累，就我每天就是晚上送完单以后我的脚都感觉跟断了一样的，就很疼，浑身很疼。我每天晚上睡觉的时候就往那一躺，就哎呀那个脊椎就疼得要命。我小的时候我很不理解我爸为什么就是干完一嗓子活以后他就哎呀悠悠的往那一躺。
0: 长时间的户外奔波让王婉对这份职业有了更通透的思考，也对当下的生活有了更清晰的认知。当气温低至零下十度左右时，他减少外出，开启了居家写作的生活。顾客的感谢、朋友的温暖、母亲攒下的私房钱，都曾是奔波路上的光。逆行赶单、路边啃冷饭，以及在城乡之间悬浮的迷茫，则是毫不遮掩的生存真相。
3: 我们知道外卖员的生活是非常的辛苦的，读这个书你也能感觉到王婉她面临了很多的生活上的苦和难，但是她并没有把它写成苦难文学那样子的，而是她非常的克制，甚至我觉得有很多地方她是很幽默，这种幽默感我觉得它是一种弹性，那这种弹性我觉得它其实就是一种生命力的展现。
4: 王婉要认真的去沉思，在他的笔下把这个日子再过一遍。说实话他的日子很难的，一般人过一遍都不想过，就想麻木的去经历它，而往往去沉思它，然后用笔去表述它，所以那是和他这个人的不太一样的地方。他这个人反倒没有他的那个作品那样的深沉哈，但是呢他有他的灵动的一面。
0: 王婉在马不停蹄的奔波中谋生，在文字书写的过程中觉醒。跑外卖，一个女骑手的世界，整本书跟着四季流转推进，字里行间都是不加修饰的真实，没有刻意的煽情，也没有放大的苦难，只把女骑手真实的生存状态一点点铺展开来，让读者真正触摸到这个原本鲜少被关注的群体的温度。
5: 从这本书里面看到她送外卖真的是不简单，跟我们一样都是一样吃苦耐劳的，多劳多得嘛。太感谢这个骑手出了这本书，他写得很全面，我们有空要尽量去看他是怎么做到的，他还有闲下来的心来写这本书出来，挺佩服他。
6: 我看你的书以后，我就在我们那个小区散步的时候，我就开始背各个小那个名字，我要保证谁要是问我说大叔那个扶在哪里，我要马上说前面左转就是啊，我就要为他们节省时间。
7: 我女儿看完之后她特别喜欢，第二天她跟我说你以后点外卖的时候不要点一次点那么多，因为如果是女性外卖员的话她可能就拿不动啊，因为这个是婉婉在她书里写过的一个细节嘛。

0: 所以我觉得就是一个真诚的写作者，他既能打动四十岁多岁的我，也能打动一个十岁的小孩。我们看到东西不一样，但是我们都从这本书里面收获了很多东西。
1: 跑外卖，一个女骑手的世界出版后，受到众多主流媒体与读者关注。到今年6月1号，已加印9次，接连入选各大好书榜单，斩获2026年广西新闻宣传奖等多项荣誉。大众不仅了解了骑手们的生存现状，更有不少读者和爱心企业向王婉及其他骑手们送去温暖。
2: 那个书出来以后嘛，有很多人就会给我送温暖。那眼睛不是有问题吗？花姐她就给我约到了陶勇大夫，她也给我送了一些生活上的一些物品。会有线下的一些读者送我各种各样的东西，我其实很有压力。当时那个贾行家老师他告诉我一句话，他说当别人在对你很好的时候，他说你坦然接受就行了，不要有压力，爱需要流动，其实信息也是的。
3: 没想到他记住那句话，我都忘了我说过了。他说我以前总是羞于接受别人的帮助，贾行家就告诉我说你别不好意思，给你什么你就要，这个世界流动性出问题了，你得允许世界流动起来，我们的善意需要流动。他在说出这句话的时候，我也很感动。我以前也是这个状态，也像他一样，就是特别害怕。其实我们现在每个人心中的善意也并不缺少，人并不是变坏，人是变得不会沟通了，需要别人给他一个机会去帮助他的。
1: 一本像《跑外卖：一个女骑手的世界》这样的好书，总能跨越年龄界限，引发不同群体的思考。这份直抵人心的感染力源于王婉常年坚持阅读与写作。无论生活多么艰难，跑单多么紧迫，只要有空闲，他要么读书，要么提笔写上几段。
3: 一个人要写很多的量，大概上百万字才能达到一个准确简洁克制的状态。所以说王婉老师的这本书给我的第一印象就是这是一个写了很久的一个非常成熟的作者。表面上我们读可能会觉得只是个很朴素的描述，但是事实上的话是很精彩。用我的话说，我是很专业。那些认知的话不去写的话，我们在生活中间说不出这句话。
0: 一个人刚开始写作的时候可能有巨大的热情，对吧？但是他不成熟。那一个人一旦成为一个成熟的作者之后，往往就丧失了那种赤诚的东西，剩下的更多的是技巧。他居然是同时可以兼得这两个东西，我是觉得非常非常动人的。近年来不是特别多得的一个流畅轻松但是有深邃的非虚构的写作。
1: 王婉19岁辍学，前后打过17份工，北漂成为一名外卖骑手。
2: 20分钟你就得把这食单送完，这是什么概念？
1: 穿梭在北京街巷的日夜，算法压迫下的奔波，窘迫与坚韧揉进了字里行间。
4: 外卖人的生活是非常的辛苦，他并没有把它写成苦难文学那样子的，而是他非常的克制，甚至我觉得有很多地方他是很幽默的。
3: 一个人要写很多的量，大概上百万字才能达到一个准确简洁克制的状态。
1: 一边是山东老家的亲情牵挂，一边是城市骑手的忙碌奔波，平凡却不卑微，困顿却始终坚韧。
2: 我也没有觉得我很苦，只是我在送餐的时候很累，因为我每天就是晚上送完单以后，我的脚都感觉跟断了一样的。
5: 看你的书以后，我就在我们那个小区散步的时候，我就开始背各个小福那个名字。我要保证谁要是问我说大叔，那个福在哪里，我要马上说前面左转就是。
0: 既能打动40多岁的我，也能打动一个10岁的小孩。我们看到东西不一样，但是我们都从这本书里面收获了很多东西。
1: 从乡村到街巷，在风雨兼程中，一个普通人的谋生之路。遇见好书本期推荐《跑外卖：一个女骑手的世界》，夹缝中生存的女骑手如何在奔波中撑起生活。
6: 已经快65岁的父母，除了自己的地之外，又瞒着我们兄妹几个额外包了几亩地。我知道后阻拦我娘

0: 叫他别干了，他说现在有力气还能干，能赚点是点，等老了就干不动了，不能老是伸手给人家要。劳动是他们保持尊严和体面的手段，也是我的。
1: 虽然这个书是他的第一本书，但其实他在此之前他已经写了十几年了，他做了很多很多的工作，将近17种工作，但是无论是哪一种环境之下，他都没有去放弃那个阅读和写作这件事情。
2: 把我们自己做明白，自己才能成为方法，如果暂时搞不清自己，那么就乱读书。就像他说的，他顺着王小波去找卡尔维诺，去找昆德拉，去找这些作家，慢慢慢慢他形成自己的体系，起步不是很高的情况下，他能够在乱读当中确立自己的体系，这正是他成功的重要的法宝。
3: 我们常常说读书改变命运，读书从不止于改变命运，更为暂时困顿的生活照亮了前行的道路。如今王婉因为奔波留下的伤痛暂停了骑手的工作，在北京郊区的出租屋里潜心阅读与写作。愿生活温柔以待，也愿每一位还在奔波的骑手拥有更多从容与自由。
4: 陌生的朋友，你倾听我讲。

0: 知道真相是什么，我只知道我已经陷入了一个阴谋的漩涡之中。
1: 祖峰身上有秘密，
2: 是早年日本人安插在中国的间谍名单，代号繁星计划。

0: 局势的变化真是使人难以想象，长江天险一夜之间就被共军突破，南京杭州也被共军占领，今天共军又从三面包围着上海，
1: 这对你们空军来说还算不了什么，真正遭殃的还是我们。
2: 你看这上海能守六个月吗？
3: 那要看怎么样个守法。
4: 我看还是退守台湾，养精蓄锐，以图反攻。
5: 老兄，只要你离开大陆再想回来可就不是那么容易的了。
6: 韩军长，你看在目前局势下美国能直接出兵吗？
7: 难说呀，
8: 不过上海有1800多家外商企业，看来美国为了他们本身的利益大概不会袖手旁观吧。
0: 要想取得别人帮助必先自己争取。
9: 哦，邵军长。
0: 刘老将军。韩军长。
8: 邵军长。
0: 赵司令。
4: 你好。
0: 去年兄弟有西点军校毕业回国的时候，美国朋友无不表示全力相助，今日上海之战乃是党国反共斗争唯一的转机，小弟决心以身报国，不成功则成仁。
9: 邵军长年少英勇啊，真不愧是后起之秀。
0: 多蒙过奖，在这次保卫大上海的战役中，还望刘老将军、韩军长多多指教。
8: 哪里哪里，
9: 不敢当，在西南防线上全仗老弟扶持。
0: 汤司令到了。

0: 诸位，美国朋友已经答应要像22年前一样援助我们。目前对我们来说最重要的是时间，无论如何也要坚守6个月。
1: 要想守住上海，必先守住外围。吴淞高桥一线是通向盟邦唯一的大门。望总座看在多年交情的份上，再拨给我一个师吧。
0: 有韩兄守在吴淞口的外围，有紫衣兄站在西南的大门上，我很放心。不过外围是上海的生命线，要不惜一切代价守住它。
2: 常言道，不防一万，定防万一。一旦共军攻破了外围防线，
3: 刘军长，别忘了在黄浦江中还停着所向无敌的美国舰队呢。
0: 子义兄说的对，我们应该料到这一步。一旦共军突破外围，那就凭借室内高楼大厦与共军周旋，让上海每一座楼房都变成共军的坟墓。
3: 这种不幸的局面绝不会出现。虽然共军三面包围了上海，但是我军斗志昂扬，武器

0: 精炼，再加上经过日本、我军、盟邦多次修建的外围防线，足够共军啃半年的。
1: 兵不在多而在精，将不在勇而在谋。我军固然装备精良，而共军的力量也不可低估。以往辽沈虚怀江方之所以失利，多在将领轻敌所致。同时，上海的地下共产党乃挡过这心腹大患，如果再来个第四次武装暴乱，
2: 这个子怡兄可以放心，我早已准备下另一只铁拳对付他们，那就是我们的反共专家涂局长。
3: 如果现在我们才想到这件事情，那我们早已经不存在了。

0: 22年前，杨虎将军和戴笠先生这样做过，今天我也这样做。
1: 先命，先命。
2: 诸位，
3: 大敌当前，望诸位将官以党国利益为重，精诚团结，接受以往失败的教训，抛弃个人成见，同心协力，手足相应，定能不负总裁之望，重创共军于上海四郊。

0: 又回来了，
1: 真有意思。在这里反共齐家的蒋介石又叫他灭亡在这里，好像是有人故意这样安排似的。
0: 是历史安排的。22年以前，就在蒋介石实行反更大屠杀的第二天，我离开了上海。

0: 老方，
1: 小林子，你记住，我们还会回来的。
0: 老方，
2: 从那天起，就跟着党走遍了全国，爬过多少山，趟过多少河，多少个战友倒了下去，终于在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踩出了一条革命的道路。今天我们回来了。

0: 报刚出版的新闻报。
1: 你怎么才来呀、啊？叫人家好等
2: 啊！对不起，
0: 今天有重要的，
2: 公司里有点事。
0: 买报了，新闻报刚出版的新闻报。哎，
2: 今天报纸有好消息啊！
1: 给点钱。
2: 你看了没有？
1: 我对报纸不感兴趣。三号地区被包围了，我已赶到九号地区，有车在前面等着。

桑拿先生跟前面那辆三轮走要快。

0: 到了，先生。
1: 先生，跟我走吧。
2: 干什么？
1: 对不起，对不起，
2: 混蛋，瞎了眼了。
1: 是是是。
3: 哼，真讨厌。
4: 市委指示我们，马上把工人纠察队、人民保安队组织起来，团结全体工人和市民群众，粉碎敌人破坏城市的阴谋。
1: 过去了，老林，干脆再来个第四次武装起义，里应外合，一家伙。
4: 这一点，中央早有指示。在武装力量上是绝对超过敌人的，只要我们能保住工厂，保住城市，就是最好的里应外合了。
5: 赵妈妈怎么样？
6: 外面没事儿，飞行堡垒刚刚过去了，你们继续开会吧。
5: 赵妈妈，

0: 这些年来可真难为你了，一个人守在机关里。
1: 看你说的，孩子，干什么都是为了革命。当革命的娘姨，我心里的高兴啊。老林，解放军真包围了上海了。

0: 就是在这种时月呀。22年前，就是因为我们太大意了。
1: 放心吧，赵妈妈，我们不会再吃那种亏了。22年来，我们党已经积累了丰富的斗争经验。这回我们的队伍回来了，说不定你儿子赵永生也会回来的。
0: 那么多的解放军，哪会那么巧，就轮上他们打上海？
1: 哦，那可说不定啊。赵妈妈，你把这个交给老杨，告诉他组织上决定派他回水电厂去，不管仗打得怎么样，1分钟也不能停止供电送水。
0: 自己人，

0: 老林呢？哎，这我就放心了。老曹了，解放军来了，
1: 他们把你让外人看出来。
0: 不要紧，他们想抓我还得费点劲儿。

0: 老杨，组织上决定派你回水电厂去。
1: 好，误不了事儿。嫂子，把这个送到七号区，每样2000个。哎，他出去3年多了吧？
0: 3年零15天了。
1: 哎，那你可得准备点好吃的。来，把它放在这儿，等胜利后大侄回来了，我们爷俩好好的唠他3天3宿。高兴啊，我走了。
0: 是啊，永生也该回来了。
2: 回来了，3年多，总算打回来了。
3: 多好的城市啊，我们的党就出生在这里。
1: 班长，班长，你看怎么样，这样在上海大马路上一走，
3: 呵，看我们小罗可真像个要回家的样。
4: 我要是有个家该多好啊，这些兔崽子们，这次我轻饶不了他们。
2: 你不是常说我的家就是你的家吗？
3: 上海是我们党的老家，也是革命的老家，不也是我们大伙儿的老家吗？
2: 说不定这回家哪儿？
4: 为什么？嗯，
2: 就凭你瓜子这一堆。
4: 可这一堆连一个像样的也没有。
3: 赵永生，把你的英雄章给小罗带带
2: 来。
3: 这一下我们小罗啊可真像个英雄了。
4: 可惜，咱还不是英雄啊。
3: 别灰心，小罗，也许打完这一仗你就成英雄了。
4: 没指望喽，一顿大炮背上背包就进

0: 上海了。
1: 想的太简单了，小洛。
0: 嗯，
1: 咱们还是应该多想想怎么完成任务，少想想当英雄啊。
0: 我什么都想。哎，班长，这回咱们回到家，让赵大娘给咱们做顿炒年糕吃。
2: 哎，可别忘了我呀。
0: 哎，吃饱了你带上英雄章，咱们扶着赵大娘一块到看一看全上海。
1: 以后呢？
0: 以后我就天天站在那座楼上保卫着大上海。
3: 说得对呀、啊、
4: 哎，这才像个解放军的样呢。
2: 军长
4: 你好。
1: 军长，
4: 我们的战斗英雄、哎、看到你的家了吧？
1: 快了，就要看到了。
4: 打完了仗啊，一定要回家去看看你的英雄妈妈。
5: 好好打扮打扮，带上你的英雄奖章，拿出胜利者的神器来，让妈妈高兴高兴。
4: 是。你家住在？
0: 家。啊。
4: 那可是个工厂区啊，
1: 军长。我担心咱们这个仗，可怎么个打法？
5: 怎么，我们的英雄，到了家门口倒没办法了？
1: 不是，师长。我是在上海长大的，这里的工厂区和工人们住的小阁楼可吃不住一炮吗？再说人那么密，家靠家，楼挨楼，一颗炮弹下去就是一堆破砖烂瓦，一汪血呀。
4: 是啊，要消灭敌人，又要保全上海。
0: 军长，那咱们不会不开炮吗？
2: 可敌人要是破坏呢？
0: 那
4: 叫敌人也听我们的命令啊。
0: 哎，对了，
4: 光靠我们去打是很难保全上海的，我们应该仅仅依靠上海市的600万人民和上海的地下党。我们的敌人不只是国民党反动派，还有在背后撑腰的美帝国主义。
6: Hello， 我的老朋友，我真
2: 非常高兴能够见到阁下。
6: 欢迎你，将军阁下。
7: 欢迎你，
6: 请。
2: 为了表示我们两国的友谊，我为阁下带了一件小小的礼物。
6: 哦。
2: 这是财神，也是胜利之神。
6: 啊，太好了，一手拿着武器，一手抓着黄金。啊、呀呀呀，多谢你老朋友，你知道我是最喜欢中国古玩的，你看我这间房子都快变成博物馆了。快谈谈吧，老朋友，用中国话说，你是无事不登三宝殿，请。
2: 请。我不说你也明白，共军已经三面包围了上海。
6: 这并不可怕，老朋友，请。都怪你们对共产党太客气了，过去你们错过了好多机会。22年的时间，60亿美元，
2: 失败乃成功之母，要是贵国能趁此千钧一发之际公开出面，我想22年前的历史将会重演。
6: 希望和事实总是有距离的，
2: 我们大家都很清楚，要是共军占领了上海，最并不只是我们，
6: 那将是整个自由世界最大的灾难。我们美国人绝不允许共产主义势力无止境的蔓延，必要的时候我们甚至不惜牺牲美国军人高贵的生命。可是老朋友，时间，
2: 时间的车轮还窝在我们的

0: 上海的防御工事经过几次修建，纵深3多里，15000多个碉堡，3400-400辆坦克，7-800门大炮，再加上近30万训练有素的军队，这就足够共产党啃半年的。
1: 半年，180天，谢谢。你们只要能守住上海，能给我们时间，我们每与自己的诺言。
0: 谢谢你，老朋友。我军全体将士早已抱定决心，战至一兵一卒，绝不放弃上海。
1: 詹姆斯上校，命令舰队人员做好战斗准备。
2: 是，
0: 谢谢你。
1: 只要你们能守住上海，历史的车轮就会按照我们的意志转动。
0: 再见。
1: 再见。
3: 你认为这些废物能守得住吗？
4: 可也不能让他们把上海完完整整地交给共产党啊。
3: 我是海军军人，只相信武力，只有武力才能够征服全世界。必要时，黄浦江上的舰队。
4: 上校，请不要忘了，同共产党打仗。
1: 立刻通知我国侨民必须在3日内撤离上海，命令舰队撤至吴淞口外待命。
3: 将军阁下，这岂不是对他们最大的威胁吗？
4: 不，最大的威胁是从三面包围上来的共产党。
1: 再向华盛顿发报。

这是一段光荣而伟大的远征。广西卫视倾力打造全民我征程，以我们之名向新征程、新时代、新奋斗致敬。

0: 看起来你这儿倒还平静啊。
1: 总座，根据今天早晨的情报，在共军的阵地上除有少量的部队调动外，没有其他变化。
0: 那是大战前的平静，没多久了。
1: 总座，请允许我报告我的部署情况。
0: 讲吧，老弟。
2: 从徐家寨至四经镇一线阵地上，用173师和175师各两个团防守。由刘家塘至沈家堰二线阵地上，是我军的精锐14师和交警第5纵队炮兵团，在我军的右翼，坦克团集中在刘家塘一带。
0: 老弟啊，你必须记住，共军一贯的战术是突破弱点，震撼全线。
1: 请总座放心，我可以让周围20里地之内立即变成一片火海。在我少壮的阵地上，永远不会出现共军进攻的道路。
0: 老弟，这我完全相信，不过共军狡猾，不可大意。西南防线的重担我就放在老弟肩上了，还望老弟多加小心。
1: 是。
0: 在你右翼的刘毅是西南防线中最薄弱的一环，我真担心他能不能守住。

0: 当共军开始攻击第一线的时候，命令第二线部队撤至市区。
1: 给第一线让开退路吗？
0: 当共军在左右林阵地受挫时，立即命令部队乘胜出击。
2: 当老狗撑不住的时候，我可以拉他一把。
3: 那就晚了，老弟，你要立即把他的二道防线接手过来，卡住他的退路，逼着他跟共军死拼。当共军向他进攻的时候，你可以用重炮跟坦克支援他。等共军成了强弩之末，你再趁机出动。

0: 迅速突破守地西南外围防线。
1: 好，那我们师的前面正巧就是刘毅这个老军阀，这是敌人西南防线中的弱点，这回主攻任务啊又落到我们师的手里了。
2: 太肯定点了吧，究竟先打哪一个，从哪儿突破，一会儿要在党委会上研究。
1: 事实上早就确定了，摆在我们面前的有两个敌人，一个是蒋介石的嫡系少壮，一个是破了户刘毅，两个一比较，当然刘毅是弱点。
3: 不，我们选择的弱点不是刘毅，你猜错了。
1: 那么说是少壮。
3: 哎，
4: 首长洗脸吧。
3: 嗯，
1: 把蒋匪嫡系少壮当成弱点？
2: 怎么，你是怕吃不掉他？
1: 不，只有我们集中力量打哪一个，哪一个就剩不下。我是说我们应该考虑一下部队的伤亡大小问题，少壮的坦克大炮要比刘毅多四五倍，
3: 要是我们首先集中全军的炮火，来一个突然袭击，把少壮的坦克大炮给砸成碎铜烂铁呢？
5: 这我同意。
3: 放心吧，军长，保证在20分钟以内把敌人的坦克大炮砸他个稀巴烂。
5: 说真的，我们就担心炮弹打不完呢。
6: 哦，大炮，怎么你这回也大方起来了？
3: 好，我的政委同志，这叫好钢用在刀刃上。蒋介石送给咱这么多炮弹，解放上海不用，
5: 那得什么时候用啊？啊？里边坐吧。
3: 准确点讲，你的炮弹呢、啊，必须用在外围，用在少壮的身上。
2: 少壮站着自己是嫡系，横行霸道，目空一切，把自己给孤立起来了。我们打他，刘毅是不会支援的。相反的，如果我们先打刘毅，少壮必然会全力的支援刘毅，这样刘毅的力量就增加了一倍，就由弱转化为强。
3: 对，论起挨打的本领来，刘毅是只老狐狸，少壮那只是个狼羔子。你们来看，我们的西线兵团沿京沪路东进，直插宝山，卡住吴淞口；东线兵团沿黄浦江东岸向北挺进，直插高桥镇，卡死敌人的退路，迫使敌人不攻自溃。我们军所指挥的五个师负责由四京、七宝、虹桥、龙华一带攻打市区。前线指挥部命令我们一定要把上海这座近代化的城市完完整整地从敌人手中夺过来，交给人民。因此，为了保全上海这座近代化的工业城市，防止敌人的破坏，我们所考虑的不是能不能突破外围，而是一定要设法把敌人的主力少壮这个执行破坏城市命令最坚决的敌人消灭在外围。这就不仅打的是弱点，而且打的是要害。
2: 敌人可

0: 把少壮当成了台柱子，我们打垮了少壮，也就吓倒了刘毅。
1: 对，对呀，首长，把主攻任务交给我们是吧？你们看，这是战士们的决心书。
0: 等党委会研究了以后再确定吧。
1: 全师的同志们都眼巴巴地等着呢，可别伤了战士们心哦。
2: 嗯，只要是你不伤心就行了。

0: 手动手动，丢了阵地我吃了你。
1: 报告，

0: 部队呢？你的坦克呢？你
1: 都完了，共军炮火混战
0: 你。

0: 冲上来了，请你赶快支援，由共军的侧翼迂回过去。
1: 哎呀，老弟呀，我也被共军给牵住了，抽不出兵来呀。我相信老弟足能挡着共军。怪，共军没按着汤司令的旨意行事。立刻命令前沿部队

0: 让撤退吗？
1: 不，
2: 轻重机枪一齐射击，
3: 这个见死不救的老混蛋。
4: 陈总，共军已经突破了第一道防线，
3: 命令部队撤至二线死守，让老混蛋的侧翼暴露给共军。
5: 陈总，
6: 报告师长，敌人已经放弃一线阵地，向后撤退了。
4: 什么？跑了？少壮这个狼羔子比刘毅跑得还快。命令部队停止进攻。
6: 停止进攻？敌人正在撤退呀。
4: 我知道，我们的任务不是把敌人赶跑，而是要把他消灭在外围。
6: 赶到市区也可以消灭呀。
4: 那也就毁灭了城市，执行吧，同志。
6: 是。

0: 刚追到尽头上，刹车了。
1: 这是战术需要，快搬吧。
0: 什么战术需要？我不明白。
1: 听话，按上级的指示做啊。
2: 这样做就对了。
3: 可是我一直在担心，敌人会不会出来，让我们牵着鼻子打。
2: 汤云普如果是个高明的军事家，看破了你张着口袋等着他，他是不会出来的。可是敌人究竟是敌人，为了挽救他垂死的命运，他非反扑不可。因为外围战的失利，将丧失了敌人最可贵的时间。
4: 为了保证反攻的失利，我暂时撤至二线防守。出人意料的是，为什么共军突然地把所有的炮弹都砸在我的头上？而刘毅
5: 还固守在阵地上，而你要是因为你的行为引起全线溃退，丧失美国朋友所要的时间的话，别忘记总裁可还在吴淞口。

0: 请总座放心，天亮以后，我要是不能站在我的阵地上，我就躺着那儿。不是天亮以后，而是马上。你必须记住，老弟，只有守住外围，上海才能坚守6个月。当前时间对我们比生命还可贵。 我马上再拨一个重炮团给你。
1: 是，总座，你认为刘毅？
0: 我认为我们当前的敌人只有一个，那就是共产党。

0: 还是十公？
1: 总座，
0: 子义兄，你看目前战局，
2: 共军既然放弃乘胜追击，其中必然有诈。以我之见，应该实施总座的第二方案，把外围部队全部撤至市区，凭借市内高楼大厦和共军展开一楼一房的争夺，万万不可反扑。
0: 子义兄言之有理，不过不能不看到，外围失利将使军心民心一蹶不振，美国朋友和总裁也不会答应我们。
3: 报告总座，邵军长已经开始全线反击了。

0: 是刚换的军装，让兔崽子给弄脏了。
1: 不要紧，等打完了仗啊，让妈妈给你洗得干干净净的啊。
2: 向我连阵地发起了第五次冲锋。
1: 什么？敌人全线反扑了？好啊，到底把敌人给引出来了。准备欢迎这群傻瓜，你们马上撤回原来阵地。对对，执行吧，同志。

0: 我们要给老头子发报，就说我已经站在我的前沿阵地上了。
1: 好，好，好。

牛，老子的腿就是让你们给吹掉的。

0: 太恶心了，
1: 忙什么？你非要花钱买票，过几天你就看不着这种滑稽戏了。
2: 哎，穿搭。

0: 韩兄，你还活着？我恭喜你了，总台手谕，命三军将士死守上海地区，战至一兵一卒也不许后退一步，战至不坚者杀，行色恐惧者杀，左顾右盼者杀，出言不利者杀，失去联络者杀，厌战疏忽者杀。你的部队呢？你的阵地呢？来人！
1: 哟，
2: 唐司令，唐司令，请你看在多年交情的份上，你不能这样，唐司令啊！
0: 拉出去！
2: 唐司令，你不能这样！唐司令，我跟随你20多年了，唐司令，我家上有老母，下有妻子，唐司令。

0: 董座，我认为应该惩办那些见死不救只顾保存实力的败类。
1: 老弟言之有理，我认为更应该惩办那些丢失阵地首先逃跑，让共军把部队歼灭过半的将领。
2: 不必争执喽，该惩办的已经惩办了，防守市区的重担全部落在二位的肩上，还望二位同心协力，以党国为重。
0: 请总座放心，我决心使上海的每一条街道、每一座楼房都变成共军的坟墓，宁使上海变成一片火海，也绝不交给共产党。
3: 同志们，前进！

以后接头地点是美国凡尔登洋行，必须记住，你们是身在曹营心在汉，你们这支地下军每一个人都是一颗定时炸弹，共产党在上海是站不长的，最多三五个月，我们和盟军就会打回来的。

0: 在我们胜利会师的时候，我们是要论功行赏的。现在去吧，走这边。
1: 局长，局长，局长，快走，共产党。
0: 知道。

0: 市委吗？我找刘书记啊。
1: 老林，在南市区发现一个秘密监狱，这是名单，
0: 赶快派人去把监狱保护起来。
1: 是，走。
0: 刘书记吗？我是林凡呐，我们已经占领了警察局，我正在图森的办公室呢。好，好，我马上去找解放军联系。跟我来。等等，抓活的。
2: 你瞎了吧你！到站了，
3: 妈的，想造反？
4: 不能动！不能动！不能动！
3: 你的嘴是吃大粪的，啊？干什么的？
2: 我该死，该死！兄弟是传达命令的。
5: 什么命令？
2: 连长，这有一封信。
5: 哦，京沪杭警备总。

0: 司令部的，哼，怪不得派头不小。小罗，把俘虏押到司令部去。
1: 走。
2: 老冯，被我们包围的敌人全部交枪了。
3: 我祝贺你胜利归来。
2: 有的敌人我们一喊话就投降了，有些敌人呢，根据战斗发展的情况来看，有些地区的敌人撤退得很快，汤云普很可能把主力撤退到苏州河北岸，凭借着高楼大厦封锁着所有的桥梁，那将会直接影响到我们战斗顺利的进行。
4: 报告首长，赵氏和萧氏的先锋部队已经在苏州河南岸会师了，
3: 命令他们立刻抢过苏州河，直插杨树浦。
4: 是。
3: 马上报告前线指挥部，我军于25日晨2:30解放了苏州河南岸全部市区，现正向苏州河北岸推进。
4: 是。
2: 好快啊，还不到5个钟点我们就解放了大半个上海。
4: 下来。报告首长，连长派我送了一辆汽车，一个军官，一个大皮包。

0: 刘毅少壮所属部队苏撤苏州河北，死守苏州河防线。刘毅和少壮什么时候接到命令的？
1: 会长官的话是在一个小时以前。
0: 你认为你们能守住苏州河吗？
1: 不能不能，绝对不能，贵军一步就能跨过。
0: 送炮兵团。
2: 送。
3: 这一步棋叫汤云普抢先了一步。

0: 费送，免费领，免费用。今天止痒快，懂养生，能按摩的智能止痒神器奥林如意挠正式上市推广，现在免费领，免费用。
1: 我免费领到了，
2: 我免费领到了，
3: 我也免费领到了。
0: 奥林如意挠，它不是普通痒痒挠，而是加中医经络滚压按摩，加人体仿生工学设计的高科技产品，高端材质，安全放心。奥林如意挠，整体采用天然医用 ROHS 级树脂，加三 A 级 ABS， 加 ISO 级硅胶，独创旋转锁扣，一拉即伸，一转即锁，能长能短，后背、肩膀、腰部，站着、坐着、躺着，怎么用？用都方便，想挠哪里就挠哪里。
1: 这年纪大了，身上这儿痒那儿痒的，晚上睡觉都睡不踏实。肩头止痒快，平面能拍打，底部滚珠还能按摩呢，可方便了。有了它，身上再也没有皮肤痒的烦恼了。
2: 身上总是痒，以前用的痒痒挠，不是够不着后背，就是使不上劲儿。这个奥林如意挠啊，可真是救了我的大命了。你瞧这伸缩的设计，不管是后背中间还是肩膀缝，只要我想挠，它都能啊轻轻松松地够到，再也不用麻烦别人帮忙挠痒了。现在呀、还免费送，赶快打电话申领吧。
3: 奥林如意挠设计。

0: 心，长短呀随意调节，哪里痒挠哪里，全身呀都能用，自带挂孔，用完呀挂起来收纳超方便，脏了呀一冲呀就干净了，超好打理，现在上市推广免费送，赶快打电话申领吧。
1: 免费送，免费领，免费用，现在正值奥林如意挠新品上市，为了让更多人体验到这款好产品，我们推出了免费申领活动。一，名额仅限播出时前100名，先到先得，100名之后享受半价优惠。二，实名登记，一人限领一次，杜绝重复申领。三，登记成功前100名，免费领价值98元奥林如意挠。四，唯一申领报名电话400-655-6506，奥林如意挠，解痒、按摩、养生、抗菌，一把在手，全家舒心。机会难得，赶快拨打申领电话吧！免费送，免费领，免费用。今天止痒快，懂养生，能按摩的智能止痒神器奥林如意挠正式上市推广，现在免费领，免费用。
2: 我免费领到了，
3: 我免费领到了，
0: 我也免费领到了。
1: 奥林如意挠，它不是普通痒痒挠。而是加中医经络滚压按摩，加人体仿生工学设计的高科技产品，高端材质，安全放心。奥林如意挠，整体采用天然医用 ROHS 级树脂，加3A 级 ABS， 加 ISO 级硅胶，独创旋转锁扣，一拉即伸，一转即锁，能长能短，后背、肩膀、腰部，站着、坐着、躺着，怎么用都方便，想挠哪里就挠哪里。
2: 这年纪大了，身上这儿痒那儿痒的，晚上睡觉都睡不踏实，肩头止痒快，平面能拍打，底部滚珠还能按摩呢，可方便了。有了它，身上再也没有皮肤痒的烦恼了。
3: 身上总是痒，以前用的痒痒挠不是够不着后背，就是使不上劲儿。这个奥林如意挠啊，可真是救了我的大命了。你瞧这伸缩的设计，不管是后背中间还是肩膀缝，只要我想挠，它都能啊轻轻松松地够到，再也不用麻烦别人帮忙挠痒了。现在呀、还免费送，赶快打电话申领吧。
0: 奥林如意挠设计贴心，长短呀随意调节，哪里痒挠哪里，全身呀都能用，自带挂孔，用完呀挂起来收纳超方便，脏了呀一冲呀就干净了，超好打理，现在上市推广免费送，赶快打电话申领吧。
1: 免费送，免费领，免费用，现在正值奥林如意挠新品上市，为了让更多人体验到这款好产品，我们推出了免费申领活动。一，名额仅限播出时前100名，先到先得，100名之后享受半价优惠。二，实名登记，一人限领一次，杜绝重复申领。三，登记成功前100名，免费领价值98元奥林如意挠。四，唯一申领报名电话400-655-6506，奥林如意挠，解痒、按摩、养生、抗菌，一把在手，全家舒心。机会难得，赶快拨打申领电话吧！免费送，免费领，免费用。今天止痒快，懂养生，能按摩的智能止痒神器奥林如意挠正式上市推广，现在免费领，免费用。
2: 我免费领到了，
3: 我免费领到了，
0: 我也免费领到了。
1: 奥林如意挠，它不是普通痒痒挠，而是加中医经络滚压按摩，加人体仿生工学设计的高科技产品，高端材质，安全放心。奥林如意挠，整体采用天然医用 ROHS 级树脂，加 3A 级 ABS， 加 ISO 级硅胶，独创旋转锁扣，一拉即伸，一转即锁，能长能短。后背、肩膀、腰部，站着、坐着、躺着，怎么用都方便，想挠哪里就挠哪里。
2: 这年纪大了，身上这儿痒那儿痒的，晚上睡觉都睡不踏实，肩头止痒快，平面能拍打，底部滚珠还能按摩呢，可方便了。有了它，身上再也没有皮肤痒的烦恼了。
3: 身上总是痒，以前用的痒痒挠不是够不着后背。

0: 是使不上劲儿。这个奥林如意挠啊，可真是救了我的大命了。你瞧这伸缩的设计，不管是后背中间还是肩膀缝，只要我想挠，它都能啊轻轻松松地够到，再也不用麻烦别人帮忙挠痒了。现在呀、还免费送，赶快打电话申领吧。
1: 奥林如意挠设计贴心，长短呀随意调节，哪里痒挠哪里，全身呀都能用，自带挂孔，用完呀挂起来收纳超方便，脏了呀一冲呀就干净了，超好打理，现在上市推广，免费送，赶快打电话申领吧。
2: 免费送，免费领，免费用，现在正值奥林如意挠新品上市，为了让更多人体验到这款好产品，我们推出了免费申领活动。一，名额仅限播出时前100名，先到先得，100名之后享受半价优惠。二，10名登记，一人限领一次，杜绝重复申领。三，登记成功前100名，免费领价值98元奥林如意挠。四，唯一申领报名电话：400-655-6506。奥林如意挠，解痒、按摩、养生、抗菌，一把在手，全家舒心。机会难得，赶快拨打申领电话吧。奥林如意挠，它不是普通痒痒挠，而是加中医经络滚压按摩加人体仿生工学设计的高科技产品，高端材质，安全放心。奥林如意挠，整体采用天然医用 ROHS 级树脂加3A 级 ABS 加 ISO 级硅胶，独创旋转锁扣，一拉即伸，一转即锁，能长能短，后背、肩膀、腰部，站着、坐着、躺着，怎么用都方便，想挠哪里就挠哪里。
3: 这年纪大了，身上这儿痒那儿痒的，晚上睡觉都睡不踏实。有了它，身上再也没有皮肤痒的烦恼了。
0: 身上总是痒，以前用的痒痒挠，不是够不着后背，就是使不上劲儿。这个奥林如意挠啊，可真是救了我的大命了。你瞧这伸缩的设计，不管是后背中间还是肩膀缝，只要我想挠，它都能啊轻轻松松地够到，再也不用麻烦别人帮忙挠痒了。现在呀，还免费送，赶快打电话申领吧。
1: 奥林如意挠设计贴心，长短呀随意调节，哪里痒挠哪里，全身呀都能用，自带挂孔，用完呀挂起来收纳超方便，脏了呀一冲呀就干净了，超好打理，现在上市推广，免费送，赶快打电话申领吧。
2: 免费送，免费领，免费用，现在正值奥林如意挠新品上市，为了让更多人体验到这款好产品，我们推出了免费申领活动。一，名额仅限播出时前100名，先到先得，100名之后享受半价优惠。二，10名登记，一人限领一次，杜绝重复申领。三，登记成功前100名，免费领价值98元奥林如意挠。四，唯一申领报名电话：400-655-6506。奥林如意挠，解痒、按摩、养生、抗菌，一把在手，全家舒心。机会难得，赶快拨打申领电话吧。

0: 要迅速派出警卫部队，把工厂仓库保护起来，防止暗藏敌人的破坏。
1: 是，
0: 调一些有经验的老战士，负责保护侨民区和外国领事馆的安全。
1: 是。
2: 同志，同志，司令部在这儿吗？
0: 什么事啊？
2: 我是上海市委派来联系工作的，我叫林凡。
0: 太好了，太好了，我们正在到处找你们呢。林凡同志，你一直是在上海工作吗？
2: 我就是在上海长大的。
0: 哦，你认不认得一个叫张继林的？
2: 哎，张继林，
0: 外号叫小林子。
2: 哎，你是？
0: 我叫方明，你认识他吗？
3: 老方，我就是啊。
0: 呀，小林子！
3: 哎呀，哎呀，哎呀，真是做梦都没想到能碰到你呀！
0: 是啊，我也没有想到啊，回到上海的第一天就碰到你呀！
3: 哎，不是听说你早就光荣了吗？

不错呀，见过两回马克思啊。马克思批评我说革命没有成功，你来干什么？回去吧。就这样我就又回来了。小林子，你记得吗？

0: 我们还会回来的。
1: 你看，我们今天不是真的回来了。走，小林子，老君不行。
2: 哎，还小林子呢，都快四十了，你看头发都掉光了。
1: 没关系，没关系，我们共产党人呢，永远不会老。你看有多少工作等着我们去做呀？啊！老张，地下党的代表来了。
3: 哎呀，太好了，
4: 我们正在到处找你们呢。
1: 这是我们的张政委林凡。
3: 好，来来，快请坐。
1: 老张，这就是我常说的小林子，现在改名叫林凡了。我离开上海的时候啊，他才这么高啊。
4: 我们真是感谢上海地下党的同志和工人同志们。你看电灯电话、
3: 快别说了，我们的工作做得很不够，战士们还都睡在马路上。
1: 哎，那比山沟里面平坦多了。
3: 可是这上海不是山沟。
4: 可是工厂城市全让你们保全下来了。
3: 我正为这件事情来的，根据我们的情报，敌人正在酝酿着一个阴谋。
5: 站住，干什么？
6: 保安总部的。辛苦了弟兄们。
5: 站住，这是桥面区，任何人不准出入。啊，
6: 知道知道，那是不准坏人出入，而我们，自己人。
7: 干什么的？
6: 解放军弟兄们，辛苦了啊！
7: 你们是？
6: 兄弟是奉命前来搜查的。哎，我们刚才得到了个消息，有一群抢商店、烧仓库的土匪，就藏在这一带。弟兄们，走吧。
5: 站住！
6: 站住！这里戒严，请你们回去。
7: 小兄弟，
6: 别动！这就见外了。解放军跟工人阶级本来就是一家人嘛。那些外国人才是咱们的死对头呢。对吧？
7: 不全对，在我们没有接到命令以前，有事请直接找司令部联系。
6: 你也太死心眼了，我也是奉了上司的命令，要是误了事，你能担得起吗？
7: 担得起，请你们离开这里。
6: 你担得起，我可担不起。弟兄们，走。
5: 站住！
6: 站住！我可要开枪了。来，往这儿打。我还没看见过解放军敢打工人阶级呢。
8: 怎么回事？
6: 没什么，发生点小误会。你都是自己人嘛，走吧。
8: 等一等，哦，原来是八队长，国防二厅突击长的红人。
7: 干什么？
5: 不动！
6: 是。
9: 去他妈的！
8: 你们骑在人们头上作威作福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广播电台，上海人民广播电台，亲爱的听众们，你们好，现在我们开始第一次播音。先报告战况，我强大的人民解放军正在苏州河沿岸进行着猛烈的战斗。

0: 来。
1: 班长，
2: 冰晶。
1: 班长，班长。

0: 连夜赶到班部组，有，给我，
1: 连长，
0: 火力掩护，
2: 连长，
0: 连长，你不能去啊！
1: 连长，
0: 你们想，
1: 连长，
0: 连长，你不能去，我来试试看。
1: 班长，我也去，
0: 人做的不行，火力掩护。

0: 战斗进行得不太顺利啊，部队产生了急躁情绪，这样不但影响了战斗的进行，同时还会造成不必要的伤亡。我看是不是先停止进攻。
1: 我同意，我正在考虑如何的改变战斗方案。你是不是先通过林凡同志了解一下苏州河沿线敌人的部署情况？
0: 好。
2: 那班长，班长，
3: 连长，我没有完成任务。
4: 赵雨生，你放心，我们一定打过苏州河去。快送走，
2: 走吧。
4: 我就不信打不过去。
2: 报告连长，营部电话，命令马上停止进攻。
4: 停止进攻？
2: 停止进攻？停止进攻？
5: 二位防守苏州河有功，总裁，各奖予黄金100两，青天白日勋章一枚。

0: 在战后再晋升二位官职，还望二位再接再厉，不负总裁的期望。
1: 感谢总裁恩赐，誓为党国效忠。总座，我看趁着共军进攻失利的时候，一鼓作气反攻苏州河去。
0: 老弟，

只要你和紫衣兄能够守住他，他会变成三次大战的导火线。诸位，为了苏州和尚的胜利，为了祝贺刘少二位将军荣获总裁的奖赏，请干杯。

0: 根据林凡同志的建议和我亲自侦查结果，我准备带两个团，乘坐火车从西郊铁路桥冲过去，然后分兵两路，一路直插北站，一路沿河向东穿插。
1: 直插北站的部队要迅速地占领工厂，防止敌人破坏。
0: 占领北站后，再用两个营的兵力直插江湾路。

0: 好了好了，总裁派来急电，命我速到吴淞口磋商盟国出兵大计，二位在此据守，万勿疏忽。
1: 是，
2: 是。
0: 刘副司令，
1: 总座，
0: 子义兄，你已经晋升为我的副司令了。在我离职期间，上海的防务就托你指挥喽。
3: 老朽无能，承托此重任，深感荣幸。
0: 邵军长，从现在起，你归刘副司令指挥。
2: 我感到荣幸。
0: 子义兄，多加保重。
3: 敬祝总座一帆风顺。

0: 命令，司令部马上转移。
1: 林座，这里可都是钢水泥的房子，
0: 也是紧闭我的铁笼子。
2: 宗座，你认为刘毅这条老狗还靠得住吗？
0: 所以要你听他指挥呀。
2: 我明白了，宗座。
0: 是狼是狗先不管他，要紧的是守住苏州河，把河北的工厂通通炸掉。

0: 为了军事需要，本人奉上司命令，要炸毁发电厂，要活命的都给我乖乖的离开这里。
1: 我们不离开，工厂是我们工的命根子，你炸了我们怎么活？
2: 我们不离开
1: 工厂，
0: 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
1: 安炸药。

0: 你们要干什么？
1: 要你把炸药搬出去。
0: 把炸药搬出去！你们还要命不要？我要点火了！
1: 你敢？我们活不成，你也别想活！
0: 点火！

0: 老方，林凡同志，刚刚接到河北的情报，汤云普已经逃往台湾，刘毅已被提升为副司令，正躲着少壮的监视。这是刘毅的住址和电话号码。好，敌人已经到了树倒猢狲散的时候了。老方，我们是不是再给刘毅一点压力，加速他的动摇？
1: 对。 逼着他往我们引的路上走。
2: 我们已经顺利地占领了发电厂，前方部队正向唐云普的司令部前进。
3: 感谢你们，你们出色地完成了指挥部的命令。现在你必须马上改变方案，派出主力部队查至吴淞路刘毅司令部的附近，停止待命。
2: 上海人民广播电台，上海人民广播电台。 现在播送人民解放军约法八章：一、保护全体人民的生命财产；二、保护一切工商业、农牧业；三、没收官僚资本；四、保护公司、学校、医院、文教机关及一切公益事业；五、除罪大恶极的战犯及反革命分子外。 其他凡不持枪抵抗和阴谋破坏者，一律不加处分。六，一切散兵游勇，凡自动投诚、交出武器者，概不追究。
4: 进来。
5: 战报。
6: 副司令，由铁路桥迂回过来的共军已攻进我军核心阵地。
7: 命令部队死守。

0: 没想到为他们转战一生，到头来乐和替死鬼的下场。哎，这真是罪有应得呀。
1: 副司令，当前大势已去，也该想条退路啊。
0: 该走的都走了，台湾没我留意的地方，

0: 也该想条别的门路啊。您认为北平的道路？
1: 考虑过了，我走不通江西五次围剿，有我去县救国，有我制造无人区，有我重点进攻山东，也有我。我这两手沾满了共产党的鲜血，任玄兄，念你我多年之交，我的家眷托你设法带到香港。
0: 副司令，
1: 我的事情千万不可告诉他们。

0: 这个带上。这里的事情你就不用管了。你我后会有期。
1: 傅司令，多多保重嘛。啊，是啊，啊，副司令，邵局长，请您讲话。
0: 就说我不在，这条蒋家的狗崽子成了我的追命鬼了。
1: 喂，副司令不在。
2: 免费送，免费领，免费用。今天止痒快，懂养生，能按摩的智能止痒神器奥灵如意挠正式上市推广，现在免费领，免费用。
3: 我免费领到了，
4: 我免费领到了，
5: 我也免费领到了。
2: 奥灵如意挠，它不是普通痒痒挠，而是加中医经络滚压按摩加人体仿生工学设计的高科技产品，高端材质，安全放心。奥灵如意挠整体采用天然医用 ROHS 级树脂加 3A 级 ABS 加 ISO 级硅胶，独创旋转锁扣，一拉即伸，一转即锁，能长能短，后背、肩膀、腰部，站着、坐着、躺着，怎么用都方便，想挠哪里就挠哪里。
3: 这年纪大了，身上这儿痒那儿痒的，晚上睡觉都睡不踏实。肩头止痒快，平面能拍打，底部滚珠还能按摩呢，可方便了。有了它，身上再也没有皮肤痒的烦恼了。
4: 身上总是痒，以前用的痒痒挠不是够不着后背，就是使不上劲儿。这个奥灵如意挠啊，可真是救了我的大命了。你瞧这伸缩的设计，不管是后背中间还是肩膀缝，只要我想挠它都能啊轻轻松松地够到，再也不用麻烦别人帮忙挠痒了。现在呀、还免费送，赶快打电话申领吧。
5: 奥灵如意挠设计贴心，长短呀随意调节，哪里痒挠哪里，全身呀都能用，自带挂孔，用完呀挂起来收纳超方便，脏了呀一冲呀就干净了，超好打理。现在上市推广，免费送，赶快打电话申领吧。
2: 免费送，免费领，免费用。现在正值奥灵如意挠新品上市，为了让更多人体验到这款好产品，我们推出了免费申领活动。一，名额仅限播出时前100名，先到先得，100名之后享受半价优惠。二，实名登记，一人限领一次，杜绝重复申领。三，登记成功前100名，免费领价值98元奥灵如意挠。四，唯一申领报名电话：400655-6506。

0: 奥灵如意挠，解痒按摩养生抗菌，一把在手，全家舒心。机会难得，赶快拨打申领电话吧！免费送，免费领，免费用。今天止痒快，懂养生，能按摩的智能止痒神器奥灵如意挠正式上市推广，现在免费领，免费用。
1: 我免费领到了，
2: 我免费领到了，
3: 我也免费领到了。
0: 奥灵如意挠，它不是普通痒痒挠。而是加中医经络滚压按摩，加人体仿生工学设计的高科技产品，高端材质，安全放心。奥灵如意挠，整体采用天然医用 ROHS 级树脂，加三 A 级 ABS， 加 ISO 级硅胶，独创旋转锁扣，一拉即伸，一转即锁，能长能短，后背、肩膀、腰部，站着、坐着、躺着，怎么用都方便，想挠哪里就挠哪里。
1: 这年纪大了，身上这儿痒那儿痒的，晚上睡觉都睡不踏实。肩头止痒快，平面能拍打，底部滚珠还能按摩呢，可方便了。有了它，身上再也没有皮肤痒的烦恼了。
2: 身上总是痒，以前用的痒痒挠不是够不着后背，就是使不上劲儿。这个奥灵如意挠啊，可真是救了我的大命了。你瞧这伸缩的设计，不管是后背中间还是肩膀缝，只要我想挠，它都能啊轻轻松松地够到，再也不用麻烦别人帮忙挠痒了。现在呀、还免费送，赶快打电话申领吧。
3: 奥灵如意挠设计贴心，长短呀随意调节，哪里痒挠哪里，全身呀都能用，自带挂孔，用完呀挂起来收纳超方便，脏了呀一冲呀就干净了，超好打理。现在上市推广，免费送，赶快打电话申领吧。
0: 免费送，免费领，免费用。现在正值奥灵如意挠新品上市，为了让更多人体验到这款好产品，我们推出了免费申领活动。一，名额仅限播出时前100名，先到先得，100名之后享受半价优惠。二，实名登记，一人限领一次，杜绝重复申领。三，登记成功前100名，免费领价值98元奥灵如意挠。四，唯一申领报名电话400-655-6506，奥灵如意挠，解痒按摩养生抗菌，一把在手，全家舒心。机会难得，赶快拨打申领电话吧。免费送，免费领，免费用。今天止痒快，懂养生，能按摩的智能止痒神器奥灵如意挠正式上市推广，现在免费领，免费用。
1: 我免费领到了，
2: 我免费领到了，
3: 我也免费领到了。
0: 奥灵如意挠，它不是普通痒痒挠，而是加中医经络滚压按摩，加人体仿生工学设计的高科技产品，高端材质，安全放心。奥灵如意挠，整体采用天然医用 ROHS 级树脂，加三 A 级 ABS， 加 ISO 级硅胶，独创旋转锁扣，一拉即伸，一转即锁，能长能短。后背、肩膀、腰部，站着、坐着、躺着，怎么用都方便，想挠哪里就挠哪里。
1: 这年纪大了，身上这儿痒那儿痒的，晚上睡觉都睡不踏实。肩头止痒快，平面能拍打，底部滚珠还能按摩呢，可方便了。有了它，身上再也没有皮肤痒的烦恼了。
2: 身上总是痒，以前用的痒痒挠不是够不着后背，就是使不上劲儿。这个奥灵如意挠啊，可真是救了我的大命了。你瞧这伸缩的设计，不管是后背中间还是肩膀缝，只要我想挠，它都能啊轻轻松松地够到，再也不用麻烦别人帮忙挠痒了。现在呀、还免费送，赶快打电话申领吧。
3: 奥灵如意挠设计贴心，长短呀随意调节，哪里痒挠哪里，全身呀都能用，自带挂孔，用完呀挂起来收纳超方便，脏了呀一冲呀就干净了，超好打理。现在上市推广，免费送，赶快打电话申领吧。
0: 免费送，免费领，免费用。现在正值奥灵如意挠新品上市，为了让更多人体验到这款好产品，我们推出了免费申领活动。一，

0: 金额仅限播出时前100名，先到先得，100名之后享受半价优惠。二，实名登记，一人限领一次，杜绝重复申领。三，登记成功前100名，免费领价值98元奥林如意挠。四，唯一申领报名电话400-655-6506，奥林如意挠，解氧、按摩、养生、抗菌，一把在手，全家舒心。机会难得，赶快拨打申领电话吧。奥林如意挠，它不是普通痒痒挠，而是加中医经络滚压按摩加人体仿生工学设计的高科技产品，高端材质，安全放心。奥林如意挠整体采用天然医用 ROHS 级树脂加 3A 级 ABS 加 ISO 级硅胶，独创旋转锁扣，一拉即伸，一转即锁，能长能短，后背、肩膀、腰部，站着、坐着、躺着，怎么用都方便，想挠哪里就挠哪里。
1: 这年纪大了，身上这儿痒那儿痒的，晚上睡觉都睡不踏实。有了它，身上再也没有皮肤痒的烦恼了。
2: 身上总是痒，以前用的痒痒挠，不是够不着后背，就是使不上劲儿。这个奥林如意挠啊，可真是救了我的大命了。你瞧这伸缩的设计，不管是后背中间还是肩膀缝，只要我想挠，它都能啊轻轻松松地够到，再也不用麻烦别人帮忙挠痒了。现在呀，还免费送，赶快打电话申领吧。
3: 奥林如意挠设计贴心，长短呀随意调节，哪里痒挠哪里，全身呀都能用，自带挂孔，用完呀挂起来收纳超方便，脏了呀一冲呀就干净了，超好打理。现在上市推广，免费送，赶快打电话申领吧。
0: 免费送，免费领，免费用。现在正值奥林如意挠新品上市，为了让更多人体验到这款好产品，我们推出了免费申领活动。一，名额仅限播出时前100名，先到先得，100名之后享受半价优惠。二，实名登记，一人限领一次，杜绝重复申领。三，登记成功前100名，免费领价值98元奥林如意挠。四，唯一申领报名电话400-655-6506，奥林如意挠，解氧、按摩、养生、抗菌，一把在手，全家舒心。机会难得，赶快拨打申领电话吧。
4: 副司令，外线
5: 是哪来的？
4: 啊，是啊，你是哪里啊？副司令，解放军前线指挥部请您讲话。

0: 兄弟是刘毅，就呀，刘副司令，局势已经很明显，两条道路由你选择，顽抗到底，其下场你自己也很清楚。如果想求一声路，只有马上放下武器，我们保证不救既往。是，是，贵军政策早已闻名天下。
1: 不过，他们真的能宽恕我吗？不知道，也许可能。啊，我们知道你过去的经历，也了解你现在的处境。我们共产党人一切以人民的利益为重。如果你能为苏州河北几百万人民着想，举行起义，我们表示欢迎。 当前的战事紧迫，望你速决，但必须命令部队停火一小时。在停火期间，一切的工厂设备要负责保护，不得破坏。具体事项由我军先头部队联络官负责。

0: 是，是。兄弟欢迎，兄弟欢迎。
1: 副司令，共军的条件是？
0: 先命令部队停火。
1: 是。
2: 报告，三连长李永刚奉命来到。
3: 你们打得很好，现在派你带两个战士去完成一个重要的任务。

0: 副司令。
1: 还有多少时间？
0: 只剩下最后十分钟了，共军的联络官就在门外。副司令，现在起义还来得及。
1: 我们起义。
2: 少军长到。

0: 刘一，你这个党国的败类，为什么求火？为什么求火？
1: 请你安静点儿。
0: 我少壮绝不做党国的叛逆。
2: 别走。
3: 你别装蒜了，省下这颗子弹吧。
1: 刘副司令，请给部队下命令吧。

0: 真没想到这场战争结束得这样快。
1: 不，共产党一天不从地球上消灭，我们就一天不停止战争。你先去休息一下。

0: 华盛顿来电，命令舰队撤至公海。
1: 啊！给我滚！都给我滚！撤至公海。撤至公海。撤至公海。

0: 胜利了，多少人的鲜血才换来了今天。
1: 我们胜利了，这座英雄的城市近百年来忍受了多少苦难和屈辱，今天终于摆脱了奴隶的枷锁，站起来了。上海的解放标志着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在中国的彻底灭亡，标志着中国人民永远获得了独立解放，让那些战争贩子们在强大的中国人民面前发抖吧。

0: 我们谁都好点光地比你的屋高高特别一份罗丁报锁还别一份魔文恒文恩南宁严凤不甘很少了你懂不懂懂还因有光地高烧另给他们有南宁烟滚被弄得来的昂烧猛水水魔蛙霜大得绑里里比我另一个不懂高窑小店东一高地形势被孤将高店隔得光地肝胆省高地不仅实现罗生无所各级各部门都及深孤福利特班很迎收获高高平安
1: 由南宁、桂林、白色、桂江、松索等地养老费奉高纷纷受用高费被奉激动咬人好人和用黑费高高奋恨死起
2: 提笔从容自信
0: 特别点上格神上别得点马梦梦分手过得点路带恨几人握手低起三笔望望边说边嗨
3: 祝考生们考试顺利
0: 梦高费高费顺利给海危险先估报道
1: 有小费过有恩对基奉烟定低东寡冷对刘南基搞起的高费地官府安心警告东费减少公调封展定力小感汉启动等这对高费还故心理损印回放不高压力现何放用高费
4: 全市所有考点均组织了实战化应急演练
0: 当时说明高点松散古寡恩基边练实施到底地官不得高恩高点不用谁谁的还用
1: 登记搞贴今日后复赛成仙献贺平安高高公安部门有其他高士点来立鼓其他复赛临费身份证明首例机前广高费轮到身份证定督等交警也见近官大印四四帮说近官将高费帮等四贺共青团书时联合银单位店里有匪嫌丢高费立鼓其他帮说面前为高费受报名半高共好咁近高费云几等多解南方电网光铁公司有登记假期的高地地管时候118银时按揭发电108银机械发电这银百元搭交等用时租这包有往高地供电不恶费卫生健康部门上分要并商家丢书十号有丢高地费费手写高费定并分法
5: 我们备备有救护车

0: 豆皮第是狗科，有生狗受生鱼，佮变跟成类人，所以有蛋成被狗鱼。
1: 其实打防护部门的活动，跟味道，光是夹块塑料银白咸海浪光架灯圈，近低近嗨，扬文铁路费用交办银。在内跟很笨，什么银麦田好果设定感官成的，有白咸历史感性，有鱼关东兴建寿江南宁公江等白咸商店较有印象。笨调运油根麦田东门好上国道，便系一等产业。光是白咸好关麦田东门，便是高反水线18吨，东北点来42.3%。湖底线高十八亿上线黑白分文，东北点来80.9%。联合到到，小司机生活点熬，麦田东门时常光是贫会活动当贫引领，上无个人认识，五国山跌牙骨，牙舌流眉的前波，牙点方式波解苦，有大哥马来西亚所以难，还顾麦田东门牙骨活动，有帮我一笔。银色地活动，变个另一锅，石英口红，我惯上国，马田东门时常光地，一有那年举办，更肥一时常冷摆摆内城市牙国，你举办三条队是带去首先有意义，下来古党调名咯，叶林大叔，苏立亨基生大道古解释上期安定，东门恶山光地时常上国解例，其实大叔就是基生活定的活动，光地点来教古小编内模，我个温模波碟，温你波好多碟。高内三边摩纳铺地房甲古少补碟光冷，但见小笨计价10%牛好补碟，但见写来补碟一成黑百文。为内补碟边内呢大幅价广，有近桥底古价多一窝内价店，肥内祖妈三边，光是店内高行甲古少补碟边内摩，包等当然多解打手难用。银结几然骨落窝闭棚，银结几然只能多半灯，当然生银失效只能。方面煲点明嘅，一近九银线一损，近九失费丢毁。行故几然时，受滚呢滚，煲点银线用料数假定。被你煲点行故银样式，粉底底会得太冻。登记近钱多一代身，登记十多人地基地，一有温你屋后等高后，留到鞋档拉链煲碟，近钱煲碟就帮打完三副 A P P 发送无分银。多一有温你高后成色很浅，小当几等温你三后，光是便利近脚款发送煲碟314分洗钱分，大档后成效近银钱猫寡180英文。咁样讲，由光地高汽车班，光地电力高汽车模，使得人工智能很快到动不动由难人举行。从138部代表打到多管行业，交友所高仍然都多地受分下去。活动后，应动势时常等电力，之后对用等缩等收地，等成发布，是哈哈，光地电力行业人工智能项目很快适应，东盟能源分的信息，首是嚟哈光地电力行业送电项目信息，呢个行线上多动活动。
2: 文恒文昂，我来文昂国送给昂暗该恒管，我比谁哈记得母谁户文不暗米来米低，有母应受信量，大家要本了小点安心呢，跟人几些谁不一样。
3: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南宁市
0: 江滨有限公园，江公园有贝拉桥红大拥江，文恒文昂，跟个米翁内市民朋友都见你又咁硬咁咯。
4: 基本上天天来，
0: 成屋来昂昂松刀，见你喊凉都恒，拎你暗豆俾浮暗，呢面暗皮话丁耳，呢面暗见油暗，
1: 其实有等上银等，见你定乃换黄金滚，松搞过得嚟班浮布狗面，见油暗登上比。李米邦的家庭的部队部和牛来部队部聊一下，十八轮的有其他送来人等。
5: 是两到三个家长会。
0: 送得送三部云红带两年刀，部有闲闲有备英雄，要来领部带地游，实在备有地识的。
1: 另外，现大十一小米部队是按顺风保定顺游，
0: 有中国油暗，九个手过油，手灯吊布浮暗，当神包烟，都对安全辅助。
1: 部队留下几些年，将你打得连站喺度。外岸艺术会点上，保定团有现大调云边顺游，省内银书会沃报云，地听讲报咩一嚟两嘢，简能报上云红加黄大油暗。
0: 望甲波云红带两眼都显得硬，一定要登身布狗面。波咩线几个有手机，对波神红，是要波咪云红大，笨笨屋口地有显得，笨笨屋口地黄暗。
2: 金融管系因由光子格收，拎几担有难人几上烟管，拜能一被等北京天桥一路送店，系到邓国烟道。
1: 我喺英国拎计轮受杯跟防备，更加基离天神佛，光子报面属英用廖雍。

0: 苦，带领人面对艰难，顶汉化过，帮助越南，包台湾，顶日本。马大道就叫哥几刘永富，就按面对艰难，换很近大喜，因喜因乐。用上以图形式山东新闻，下沿纪小文景的献给报行令内。
1: 我想通过去诠释它，告诉大家，
2: 稻香白烟的烟蒂，轮胎无难易，眼的鸡麻，国的鸡麻，松林的鸡麻，大理的鸡麻，
0: 都系用嚟光线描述烟油烟土，有的系微波爆松岸上小路，本料机卖烤烟油麻眼，几无利用好光线飞移都见爆松，烧过我机风格，调火温度特别刚面。三言六句认识根本被照顾，好给文化光地用好的手边。
3: 黑麒麟是绝对的广西 DNA 产出的。
2: 林继林，介介绍的人烟光地，当地上的介介文化光地搞味特色，后部海内拢得被由给文化光地内，街等一街一地。
0: 部海烟药林继林，一有温的时候，有北京丁教一道送甜，面面就嚟。上古海烟药方点标，接到邓古烟被带到。仍能喺度有邓果嚟好成纯烟，今日讲我嚟嘅屋有点上果，啖一啖里边点到杯，广播热烈有难能高兴。俾你到杯由国家广播电视送嚟，网络有点羡慕管理者，自己嘅单位线上播视到，光是内蒙古、西藏、宁夏、新疆、汉自己嘅光点机，受光是播送自己嘅单位网点版，受光是播送自己嘅面上微、当户顶、文理顶多甲联合收办，多大后送文件系啲写心松话面书当办点咩？立故面书多写，文理融合，硬英分人，硬聊落聊，啖一啖光是黑人单眼红，攻守等等国手都冇国家度高。左边暂时黑毛高速高步，独能平添我一百黑色高左边嚟，所发射也舒适单位嚟。山岩料机型眼门空，里边天口型射也固云耳膜，横竖复细双人叠埋膜。
4: 几时冇我哋收影你咯？多先问，这些冇话双，不留名人。
5: 知道真相是什么？我只知道我已经陷入了一个阴谋的漩涡之中。

0: 中朝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六次会晤，引领推动中朝关系在新时代破浪前行。广西创新驱动筑牢实体根基，加速打造制造业十大现代化支柱产业。我区加速打造东盟水果集散枢纽。广西医生为老郭白内障患者送去光明。为刺激消费，泰国推出加强版补贴计划。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海思路》，我是王继修。首先来看时政要闻。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习近平于6月8日至9日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中朝是命运与共、守望相助的好邻居、好朋友、好同志。2018年以来，中朝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六次会晤，并以多种形式保持着密切沟通，引领推动中朝关系在新时代破浪前行。
2: 中朝友谊源远流长，两国都是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有共同的理想信念和奋斗目标。

2019年6月，我对贵国进行国事访问，所到之处无不感受到中朝一家亲的

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方也同朝方加强战略沟通，密切交往合作，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有力推动各自社会主义事业向前发展，共同促进

0: 视线转回广西，立足实体经济根基，我区坚持工业强贵战略，紧盯全国产业链布局，通过聚焦重点、攻坚突破，持续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快打造制造业十大现代化支柱产业。
1: 近日，育柴发布 K-Power 五维技术品牌，包含五大技术，全面展现企业产品在动力性、经济性、可靠性、舒适性、智能化五大维度的优势。
2: 以我们五维技术品牌为牵引，把这些技术应用到柴油、天然气、氢气、氨气甲醇等等这些传统的动力，再到新能源动力、发动机和电机的深度结合，以及他们在整车或者说终端的这种应用场景上，去支撑整个行业的技术的变革和深化的发展。
1: 当天，育柴还发布八款新产品，其中既有打破国外垄断的百吨级矿用柴油机，也有全球首创的工程机械轮边直驱控制技术，还有面向零碳未来的氢电耦合一体化方案，覆盖传统动力、新能源动力、智能装备三大赛道，可满足多场景应用需求。
3: 16升的天然气发动机，热效率可以达到43%以上，这目前这个数值是国内最高的一个量产的水平。针对高温、高寒、高原和高湿环境，它都会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适应性。
1: 聚焦机械及高端装备制造业持续发力，育柴近五年累计投入科技创新奖励基金超5亿元，年均增长6%以上。目前已培养出一支超3000人的研发团队。2026年，育柴将继续投入9330万元科技创新奖励基金，进一步激发企业创新活力。装备制造向新突围，新能源汽车及电池产业向优攀升。近日，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公布首批国家质量标准实验室培育建设名单，上汽通用五菱新能源汽车国家质量标准实验室入选，成为申报的汽车企业中唯一获批的实验室，标志着企业在新能源汽车质量技术体系建设方面迈入国家级新阶段。该实验室涵盖14个国际领先的汽车整车及零部件实验室，一个国内先进的整车试验厂和100万辆级的整车大数据中心，可支持新能源汽车电动化、网联化、智能化等研发领域的试验验证，具备三电、碰撞、智能网联、轻量化材料等全链条验证能力，可开展近1000项整车及零部件测试。
4: 我们完全自主的独立研发的能力，我们从芯片的设计、选型、定义，再到零部件的集成设计，再到整车的集成应用，后面到我们的生产制造以及整个渠道的服务能力，这种全链条的能力是整个获得国家级质量标准实验室的基础性的工作。
1: 截至2025年底，柳州集聚新能源汽车及零部件企业超500家，拥有上汽通用五菱、东风柳汽等四大整车生产基地，零部件本地配套率超60%，新能源汽车渗透率居全国首位。柳州已发展成为全国新能源汽车产业高地。今年1至4月，广西新能源汽车及电池产业实现规上工业总产值同比增长9.7%。打造制造业十大现代化支柱产业是一场攻坚战、持久战。今年以来，广西建立5个1工作推进机制，整合资源，联合作战，集中攻坚，确保每个产业都有专班抓，有计划实施，有政策保障。1至4月，全区制造业

十大现代化支柱产业新签约项目560个，实现规上工业总产值同比增长5.8%，占全区规上工业总产值比重达89.4%，成为。

0: 出产，广西集散，中国畅销。
1: 今年五月下旬至六月上旬，广西商务部门联合直播运营团队先后走进泰国、马来西亚、越南的果园基地，分选车间和冷链枢纽，完整记录东盟鲜果从枝头到中国餐桌的全链条路径。在泰国，上述团队深入丹嫩沙多香水椰核心产区调研后发现，得益于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关税减让与广西口岸通关便利化，泰国鲜果运抵广西的时间大幅压缩，榴莲、山竹对华出口连年攀升。在马来西亚彭亨州，团队探访榴莲核心产区后得知，依托广西冷链通道，榴莲从东盟果园到广西金州港最快仅需24小时。在越南，依托中越陆海相连优势，越南荔枝通过陆路直通广西并快速集散，有效填补了中国市场淡季鲜果缺口。当前，广西作为中国唯一与东盟陆海相邻的省区，已经建成12个进境水果指定监管场地，实现全类型口岸全覆盖。有一关东兴、钦州港、南宁空港等口岸推行全天候通关作业，在重点口岸实行7×24小时预约通关，开设进口水果绿色通道，实现即到即查即放。与此同时，广西还加快构建3G冷链网络，依托西部陆海新通道开行冷链直航航线和专列。崇左市已建成中国规模领先的边境水果集散市场，实现入境即分拣，落地即分销。即将在9月通航的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路运河，将成为东盟水果对接中国内陆市场便捷的水运通道。统计数据显示，今年1月至4月，广西口岸进口东盟水果89.47万吨，同比增长12.3%，货值95.25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58.9%。目前，中国进口的东盟水果中，近1/3从广西入境。
0: 6月5号，一个集合了 AI 预警与溯源的生态环境 AI 监测监管平台在百色亮相，标志着百色环境治理迈入智慧时代。
2: 这个生态环境 AI 监测监管平台是广西首个市级同类平台，它将污染源智能建档、无人机巡查、 AI 溯源分析、应急调度等功能集于一体，搭配重金属 AI 实验室，为百色的绿水青山构建起一道全天候的数字防线，
3: 实现24小时监控异常自动预警和精准溯源，把监控从人海战术升级为数字防线，大幅提升反应速度和执法精度。
2: 在环境执法一线，无人机航拍、高空废气采样、夜间红外排查已经成为常态，新技术让隐蔽偷排无处遁形，也有效保障了执法人员的安全。
4: 我们依托无人机高空沿河溯源，快速锁定一家将排放口设置在隐蔽岸边的偷排企业，凭监测和航拍证据快速办结案件，切实体现智慧环保精准高效的作用。
2: 铁腕执法和智慧监管共同守护着珠江上游的绿水青山，但作为典型的喀斯特地貌区，这里的生态保护也面临着特殊挑战。
5: 水流入比较快，污染物传播范围比较大，第一个要提高我们的环保意识，因为沿溶地区环保是比较脆弱的地区。
0: 6月5号上午，西部陆海新通道平祥跨境铁路港铁路专用线顺利完成信号连锁设备调试试验，标志着该专用线正式具备开通条件。专用线投运后，将为区域铁路运输网络补齐关键短板，强力赋能沿边经贸往来，为西部陆海新通道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运力。
1: 西部陆海新通道平祥跨境公铁联运物流国际港项目位于崇左市下石镇，是西部陆海新通道广西段的重要工程，总规划占地约1350亩，集铁路换装、公铁联运、仓储物流等功能于一体，是推动平祥沿边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要载体。作为该项目的关键组成部分，平祥跨境铁路港铁路专用线自湘桂县下石站南宁端引出，向西经平祥铁路口岸直达越南铜灯站，紧密衔接东南亚物流市场，向东串联黎站县、南昆县、黔桂县等国家主干铁路，

0: 辐射我国西南、华中、华南广阔区域，是连通国内国际市场的重要物流纽带。投用后将有效破除口岸卡脖子难题，公铁联运模式可提升物流运输效率80%以上。
1: 休息一会儿，稍后精彩继续。
0: 下节您将看到，广西医生为老郭白内障患者送去光明。为刺激消费，泰国推出加强版补贴计划。
2: 好，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3: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3: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好，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3: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看的是《海思路》。2026年是中老建交65周年，即中老友好年。广西壮族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与共享基金会于2021年签订消除白内障致盲项目合作备忘录。通过该项目，广西先后向老郭派出医疗队10批84人次，累计实施超过5700例免费白内障手术。这些来自中国的医疗队被当地民众誉为光明使者。
5: 我们广西各家医院都把自己最精英的队伍带过去，作为一个眼科医生来说的话，让大家看得见了，哎，我们就觉得特别开心了。
6: 徐帆是广西原老挝消除白内障致盲项目第1批和第5批的医疗队队长。通过这一项目，医疗队在当地为符合条件的群众开展免费白内障手术。
5: 第一次去老挝的话，是去了老挝万象。很多老年人他做了白内障之后呢，就可以真正的看一下他的家人，而且他做完之后他也可以自己生活了，不需要有那么多家人的照顾。又还有就是20多岁年轻人做完之后他可以去工作了，甚至我们还做过一些小孩的白内障，有些先天性的白内障，如果他不做这个手术，他的人整个

0: 人生的轨迹它是完全不一样的。
1: 2026年是中老建交65周年，即中老友好年。广西壮族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与共享基金会于2021年签订消除白内障致盲项目合作备忘录。通过这一项目，广西累计向老挝派出医疗队10批84人次，在老挝万象、琅勃拉邦、占巴赛省累计实施超过5700例免费白内障手术。医疗队被当地民众誉为光明使者。
0: 我们还要帮当地的医生去把他培训好，不只是单纯的只是把几个白内障手术做好，而是要把这种技术要去带给他们，让他们持续的有这个解决白内障的这么一个能力，所以你们才叫消除白内障。什么叫消除？就是不仅把存量尽可能的降低，也要把未来的增量控制好。未来可以把自己的一些人工智能技术带到东盟的国家去服务于我们的患者，去减轻我们的一个就医的压力，提升我们的就医的效率。
2: 为了应对生活成本上升和消费信心下滑带来的压力，泰国政府近期推出泰铢泰加强版共同支付计划，希望通过补贴消费支出刺激内需，带动基层经济发展。该计划实施后迅速吸引大量民众和商户参与，但对于其能否真正提振经济，泰国社会各界仍存在不同声音。据泰国政府公共关系部介绍，泰铢泰加强版计划于6月至9月实施，满足拥有泰国国籍、拥有身份证等相关条件的民众，在参与商户消费时仅需支付40%的费用，其余60%由政府承担。政府补贴额度为每人每日不超过200泰铢，约合41元人民币，每月不超过1000泰铢，约合206元人民币。补贴范围涵盖食品饮料、日用品和公共交通等消费项目，但不包括烟草、彩票、礼品券、美容护理等服务。泰国政府表示，该计划旨在减轻民众生活成本压力，增加基层资金流动，并帮助小型商户提升收入。截至6月5号，已有2604万人获得参与资格，累计消费金额超过125亿泰铢，近100万家商户完成注册。此次政策出台的背景是泰国经济正面临多重挑战，受中东局势持续紧张、能源价格波动等因素影响，泰国居民生活成本上升，消费者信心受到影响。易普索全球消费者信心指数数据称，4月泰国消费者信心指数下降10.9点，为调查涵盖的31个国家中降幅最大。不过，有泰国经济学家认为，对于降低生活成本和扶持小商户，上述计划能够发挥一定作用。但如果希望通过新增消费拉动 GDP 增长，其效果则相对有限。此外，还有部分学者担忧，持续依赖举债实施消费刺激政策，可能进一步增加财政压力。下面来看一组简讯。世界卫生组织近日发布埃博拉疫情报告，宣布此次疫情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对此，泰国内政部7号宣布，将联合国家传染病委员会秘书处和公共卫生部升级埃博拉疫情的监测、预防和控制工作。主要内容包括筛查、追踪并监测来自或途经被列为危险传染病区或已报告疫情的国家的旅客，加大对民众的健康宣传。柬埔寨稻米联盟5号发布报告显示，今年前5个月，柬埔寨大米出口量达到56.89万吨，创造超3.27亿美元的外汇收入，中国仍为主要出口目的地。数据同时显示，香米占柬埔寨大米出口总量近60%，在国际市场持续保持稳定增长。此外，今年前5个月，柬埔寨还出口稻谷275万吨，实现出口总额5.91亿美元。在印尼盾持续承压、金融市场波动加剧背景下，印度尼西亚政府正强化财政与货币政策协同。6号，多部门高层密集发声，释放联手稳汇率、稳市场预期的信号。在上周，印尼盾对美元汇率跌破1美元对18000印尼盾关口，年内已贬值逾7%。与此同时，雅加达综合指数连续2个交易日下挫逾4%，市场对资本外流及政策不确定性的担忧升温。 记者6号从中国

0: 铁路哈尔滨局获悉，2026年以来，中欧班列东通道通行班列已突破3000列。中欧班列东通道由满洲里、绥芬河、同江铁路口岸组成，目前已形成27条稳定运行线路，通达波兰、德国、荷兰等14个国家，串联起国内长沙、郑州、成都等60余个城市。今年1至4月，中欧班列东通道累计通行量占全国总量的32.1%，其中回程班列通行量占全国回程总量的41.1%。
1: 感谢收看今天的节目，再见。

0: 教育部提醒广大师生家长，教育学生牢记防溺水六不要求。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1: 我不知道真相是什么，我只知道我已经陷入了一个阴谋的漩涡之中。
2: 陆峰身上有秘密，
3: 是早年日本人安插在中国的间谍名单，代号繁星计。

0: 你好，大叔，打扰了。中午能在您家蹭个饭吗？中午能在您家蹭个饭吗？
1: 去别人家吃。
2: 你那么夸，这不叫吃多两碗饭。
3: 想吃上一口热乎的农家饭，怎么就这么难？
4: 来，先把这盘。
0: 那
4: 这盘，
0: 我们遇到是百岁老人哦。
3: 百岁奶奶热情留客，
0: 这么丰盛。谢谢奶奶
4: 哦。奶奶有福啊，有福气啊。
0: 好甜。
3: 五代同堂，快乐满满。百寿探秘，带您感受长寿之乡的幸福故事。

0: 自治区党委常委会召开会议，陈刚主持。全区各地一批重大项目取得关键进展，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赋能。守护蔚蓝，向海图强，我区开展形式多样的海洋日宣传活动。广西迎来新一轮强降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启动。
1: 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6月8号，星期一，农历4月23，欢迎收看广西新闻。6月8号，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刚主持召开自治区党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回信和中央有关文件精神，研究部署我区贯彻落实措施。
0: 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外交思想。

0: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同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会谈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充分发挥广西作为我国面向东盟开放合作的桥头堡作用，推进我区与老挝及东盟国家交流合作取得更多务实成果。要以今年中老友好年为契机，助力深化政治互信、民心相通，拓展我区与老挝在青年、文化、教育、减贫等领域合作，建好用好中国老挝人工智能创新合作中心，加快推进与东盟的人工智能合作。要高水平共建西部陆海新通道，抢抓平陆运河今年将建成通航等机遇，谋划推进向海经济高质量发展。筹备办好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持续扩大对内对外开放。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回信精神，结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充分用好我区红色资源，加强革命传统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讲好党的故事、革命故事、英雄故事，强化青少年思想政治引领，更好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会议听取我区接受第3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有关工作情况汇报，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深化对生态环境保护和开展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的思想认识，深刻认识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是对广西政治生态、自然生态两个生态的一次检视，是对全区各级领导干部政绩观的一次考验，坚决防止搞博弈、闯关等错误认识和简单就事论事等做法，深挖彻查深层次原因，坚决有力推进整改。要做到四个再认识、再到位，对发展理念存在偏差问题再认识，对工作作风不严不实问题再认识，对压力传导不到位问题再认识，对治理体系存在的短板问题再认识，做到领导指挥机制再到位，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和督办机制再到位，责任落实、追责问责机制再到位，推动形成全社会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共识再到位。要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发现的问题全面认领、照单全收，力戒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防止小事拖大、大事拖炸，坚持系统思维、真改实改、综合施策、标本兼治，全力以赴把督察整改后半篇文章做深做实，以整改的实际成效筑牢我国南方生态安全屏障。会议与自治区党委生态环境保护和督察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合并召开，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连日来，广西一批重大交通、向海经济、高端化工新材料项目取得关键进展。
0: 黄白铁路广西段正红河大桥钢构连续梁边跨近日合龙，至此广西段首个连续梁工程完工。正红河大桥连续梁跨度88米，同时跨越银柏高速公路和正红河流域，梁体与地面垂直高度近70米，是黄白铁路广西段的重难点工程。为确保连续梁施工安全和银柏高速公路正常行车，建设单位采用先中跨后边跨的顺序，有效避免梁体结构变形、内力重分布等风险。下一步，大桥将进入架梁施工环节，预计2027年10月全桥竣工。
2: 截至目前，黄白铁路广西段隧道工程完成整体进度的64.3%，路基土石方完成整体进度的64.8%，桥梁下部工程完成整体进度的91.6%。
0: 6月8号，泉州至容县高速公路平南至容县段项目建成通车，平容高速全长87公里，为双向4车道，设计时速120公里，全线桥隧比22.72%，含特大桥1座、大�桥42座、隧道3座，设枢纽互通3处、落地互通6处、服务区2处。控制性工程平南特大桥是广西最大跨境斜拉桥，全线配套智慧运营体系，可实现车道无人化收费，大幅提升通行效率。通车后，平南至容县通行时间由2小时压缩至1小时。
3: 平容高速把全县的13个乡镇、5个工业园区进行一个点状的串联起来，直通武陵岗区。武陵岗作为平陆运

0: 河上游的一个重要的支撑港口，能够大大的促进地方产业与平陆运河的相互交融、相互提升。
1: 近日，网投北海绿色生态旅项目配套码头迎来首艘外籍货船，启动铝土矿接卸作业，标志着广投临港码头正式具备外贸作业能力。海外铝土矿进口直达通道顺利打通，货运能级由内贸支线迈向国际线。广投临港码头是广西首座20万吨级高柱干散货码头，海外铝土矿可直送园区生产一线，大幅提升原料保供能力与产业链效率。
2: 广投集团将持续提升口岸服务水平和国际航运保障能力，畅通国际物流通道，深耕铝产业全链条发展，加快构建资源、港口、产业协同发展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1: 近日，中国石油广西石化双端官能化高端牌号熔聚丁苯橡胶顺利完成工业试产，首次实现100%满负荷平稳运行。该产品是新能源汽车轮胎等高端产品的关键材料，在技术通过中石油广西石化技术团队攻坚，熔聚丁苯橡胶装置已具备满负荷生产双端官能化产品的能力，产品正稳步进入国内头部轮胎企业的供应链评价体系，为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关键支撑。
3: 北部湾港集团为马来西亚关丹港斗轮机装上智慧眼，将流量数据获取时间压缩近98%，计量精度控制在0.5%以内，助力关丹港散货输送迈向精细管控，成为中马港口 AI 联姻的重要落地成果。在马来西亚关丹港散货码头，斗轮机流量监测系统的应用成功解决了传统计量方式普遍存在的响应慢、依赖人工等痛点。
4: 我们用了这个系统把物料体积算出来，测量误差控制在0.5%以内，极大。
3: 北部湾港集团与马来西亚 IJM 集团共同投资建设和运营关丹港。新深水港区建成后，关丹港货物通过能力从2600万吨提升至5200万吨，成为马来西亚靠泊能力最强的散货公共专业化码头。2026年5月，北部湾港集团研发的斗轮机流量监测系统在关丹港正式应用，实现散料输送与计量同步进行，将斗轮机从取料到获取流量数据的时间从原来的186秒缩短至4秒，显著降低了人力和时间成本。
5: 我们做的斗轮机流量监测系统，它采用 AI 冲激光技术、依托自研算法，可精准计量物料体积和实时监测散货物料在皮带机上运输的流量。
3: 近年来，北部湾港集团坚持北上广研发加广西集成加东盟应用发展路径，先后推出水运大模型、集装箱智能理货系统、安全 AI 智能识别系统、多式联运人工智能服务平台等相关 AI 技术，后续将逐步输出至马来西亚，助力当地港口智慧化转型升级。今年5月21号，中马港口联盟第7次联席会议正式启动，中马港口 AI 应用与数字化转型，至运营效能升级、全域精细管控、绿色安全航运四大核心方向，合力打造跨境数字港航合作的新标杆。
6: 北部湾港集团2025年共建智慧港口，以智慧水运网为基础，推动 AI 技术在水运全链条、全场景的创新，以平陆运河通航、马东港通车为契机，推动北部湾港、关丹港到马东港、到东部腹地多式联运体系的升级，联合打造中马跨境物流专线，降低企业跨境物流的成本。
4: 自从我们和北部湾港集团建立合作伙伴关系以来，他们在港口运营和数字系统方面帮助关丹港大幅提升了运营效率和服务质量，相信我们未来的合作将更加紧密，共同推动关丹港智慧化建设再上新台阶。
3: 区14届人大常委会第88次主任会议在南宁召开。

0: 受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刚委托，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方春明主持会议。会议研究了自治区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25次、第26次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安排草案。常委会第25次会议将于6月12号召开，会期半天，建议议程为审议有关人事任免案。常委会第26次会议建议议程主要有：听取和审议关于全区金融工作情况、城市应对自然灾害能力建设情况、2025年自治区本级决算、2026年上半年全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2026年上半年全区预算执行情况、2025年度全区政府债务管理情况、2025年度自治区本级预算执行收支。全区检察机关未成年人检查工作情况、检查自治区漓江流域生态环境保护条例实施情况等报告，审查和批准2025年自治区本级决算，审议自治区预防中小学生溺水若干规定草案等地方性法规、有关人事任免事项等。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张小钦、何文浩、卢宪扁、刘友明、秘书长李东兴出席会议。
1: 今天是第18个世界海洋日，即第19个全国海洋宣传日。我区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为广西全域向海协同发展营造良好氛围。世界海洋日宣传日广西出场系列活动6月6号在钦州举行。自治区副主席崔国华出席并实地调研红树林保护及海洋生态修复工作，强调要统筹红树林科学管护和生态监测，系统推进滨海湿地综合治理，筑牢海洋生态安全屏障。主场活动由自治区海洋局、钦州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主题为通江达海向海图强，聚焦海洋产业升级与海洋生态保护修复成效，旨在进一步提升社会公众护海兴海意识。开幕式上，第5届全国智慧人大赛暨第1届广西海洋智能装备创新大赛正式启动。自治区海洋局发布2025年广西海洋生态预警监测公报，全面展示广西管辖海域的生态状况及其动态变化。平陆运河集团沉浸式讲述运河建设中的动人故事。现场还开设海洋经济大讲堂，来自自然资源部、中国海洋大学的专家学者分别做专题报告。
2: 呼吁大家和我们一道，在坚持生态优先、守护好北部湾这片海的同时，抢抓平陆运河即将正式建重大领航产业，海洋装备制造和现代航运物流急剧发展，真正把通道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加快走出一条具有广西特色的向海图强之路。
1: 连日来，钦州、北海、防城港等地组织执法人员和志愿者深入校园、海滩、红树林及自然保护区等，开展一系列海洋生态保护活动。通过海洋知识科普、净滩行动、违法行为专项巡查等，有效提升公众保护海洋的行动域的碧海蓝天。
3: 我们要共同守护好这片生命的蔚蓝，为子孙后代留下一个健康、富饶、充满生机的海洋。
4: 活动不仅增强了公众的海洋保护意识，也为推动了海洋生态文明建设，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注入了新的活力。
1: 近年来，广西海洋经济总量平稳增长，产业结构持续优化，海洋生产总值从2017年的1377亿元增长到2025年的2687.8亿元，年均增长8%，地区由7.7%提高到9.04%，蓝色引擎动能澎湃。6月2号，南丹县矿业权整合意向合同签约仪式在南丹举行。广西关键金属集团与当地5家相关企业完成矿业权整合意向合同集中签约，标志着南丹关键金属资源整合工作取得突破性进展，为完成全区矿业权整合任务，推动南丹矿产资源产业转型升级筑牢坚实基础。推进矿业权整合是落实自治区党委政府建设南发展部署的核心举措，也是破解南丹县矿山小散乱弱问题、实现资源

0: 源集约高效利用的关键抓手。各方达成意向后，广西关键金属集团将锚定规范整合、集约开发、绿色智能、互利共赢四大方向，稳步推进资源核查、资产盘点、权属交割、生产衔接等各项重点工作。后续整合工作将紧扣规模化、集约化、绿色化、智能化、高端化发展方向，着力破解大矿小开、分散开采难题，筑牢安全生态底线，打通碳、采、选、冶、精深加工全产业链，推动我区关键金属产业高质量发展。按照中央第五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工作要求，至6月8号，广西已完成交办的第20批93件信访件的调查处理。目前，第20批93件信访件已办结50件，阶段性办结43件。现按要求，详细情况将持续按照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边督边改工作要求，推进查处整改工作。
1: 6月8号，广西接到中央第五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第30批共84件信访件，其中重点关注件5件。从污染类型分析，涉及大气类18件、水类13件、噪声类20件、生态类12件、固废类13件、土壤类2件、海洋类1件，其他污染区三个市分别为南宁18件、柳州6件、桂林11件、梧州6件、北海4件、防城港2件、钦州5件、玉林10件、百色5件、贺州7件、河池2件、来宾6件、崇左2件。当日上述信访件已全部转交相关市办理，办理情况将按要求及时公开。
0: 昨天，我区多地迎来新一轮强降雨过程，国家防总启动针对广西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各地各部门加强值班值守，严格落实安全度汛措施。
1: 昨天到今天白天，南宁、玉林、贵港、梧州、桂林等地的部分地区出现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到大暴雨。在南宁，强降雨和大风将兴宁区金桥路一仓库顶棚掀翻。昨晚7时许，记者赶往现场，看到被大风刮落的铁皮残骸散落各处，部分挂在10多米高的电线上，散落在。据介绍，此次大风造成的仓库受损面积约2000平方米，仓库顶棚被大风掀翻后，引发玉蟾路与金桥路交叉口的110千伏电力线路跳闸，造成南吴路、雍武路、秀乡大道北一带供电受影响。南宁电力部门立即启动应急响应，迅速组织抢修人员第一时间抵达现场，开展紧急处置，连夜恢复受影响线路。今天凌晨，桂林市遭遇强降雨，部分区域积水深度及腰，车辆无法通行。正值高考关键时段，消防救援部门紧急出动消防车、橡皮艇等装备，穿梭在积水路段，在暴雨中筑起一条护考通道。交警部门在考点周边安排专人疏导交通，保证送考车辆即停即走。考点工作人员在出入口码放沙袋，搭建临时通行通道，保障考生顺利入场。
2: 4点钟我们就出来，这个累到点都有警力在值守。
3: 一旦出现积水、道路拥堵等突发状况，第一时间处置，全力为考生营造安全顺畅的考试环境。
1: 昨天到今天，柳州市北部部分地区出现了暴雨到大暴雨，其中大暴雨有14个乡镇，暴雨有15个乡镇，大雨有22个乡镇。受强降雨及在洛清江河、贝江、四维河、三江、四甲河、都柳江出现1到3.71米的涨水过程，其中三江、四甲河接近警戒水位。今天上午11时，柳州水文中心发布洪水蓝色预警，预计今晚7点前后，都柳江永伟水文站将出现146米左右的洪峰水位，今晚9点前后，洛清江鹿寨水文站将出现85.5米左右的洪峰水位。6月9号12点前后，2米左右的洪峰水位。受强降雨影响，贵港贵平市大洋河出现1.2米的涨水，其余江河水位涨幅均在1米以下。预计今天下午，大洋河、黄链河、瓦塘江继续上涨0.5至1.5米。水文部门提醒沿河有关单位及

0: 社会公众应密切关注雨水情变化，加强防范，及时避险。广西气象台今天上午继续发布暴雨四级。今天晚港、玉林、北海、钦州、防城港等市及南宁东部、崇左南部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或大暴雨，并伴有雷电、短时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多云到阴天，有分散阵雨或雷雨。
1: 记者从自治区商务厅获悉，广西新增自主品类以旧换新补贴6月6号落地，酒类新品纳入地方自主补贴范围，单品按成交价的15%给予补贴，单件最高补贴1500元。此次补贴品类实现大幅扩容，在国家统一6类家电、4类数码产品基础上，广西新增9项自主补贴品类，涵盖家用灶具、外骨骼助力机器人、智能陪伴机器人等绿色智能消费品。所有补贴名额将根据资金预算据实调配，实行先到先得原则，补贴资金用完即止。本次补贴实行分地市错峰启动、全区线上统一推进的模式，全区14个社区市将于6月6号至9号陆续启动线下补贴，线上补贴则依托云闪付 APP 发放消费券，统一于6月9号正式上线。据统计，截至6月3号，广西今年已累计发放补贴314.4万份，带动市场销售额突破180亿元。6月5号，由共青团广西区委主办的新时代青年先锋奖主题宣讲活动在南宁举行。来自全区不同战线的6组青年代表讲述扎根岗位、勇挑重担、服务群众的真实经历，展现了新时代青年把个人理想融入国家需要，在平凡岗位创造不凡价值的精神风貌。
0: 6月7号，安全无国界，友谊跨山海中外青少年防灾演练活动在南宁壮小安应急安全科教中心举行。活动采用体验加教学加演练模式，设置自然灾害、消防安全、交通安全、应急救护4大实景体验区。来自东盟、香港以及南宁的青少年代表围绕地震、火灾、交通事故等高频突发事件开展实训。
2: 感谢收看今天的广西新闻，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港阴转多云，24到30摄氏度，北风4到5级。南宁三界两巷阵雨转多云，22到29度。乐业大市为天坑多云，17到23度。贺州玉石林阴转多云，17到22度。桂林象鼻山阵雨转多云，19到27度。桂平西山多云，21到27度。大新德天瀑布多云，22到29度。百色水利工程多云，23到31度。宁明花山多云，23到30度。巴马长寿之乡阴转多云，21到29度。阳朔玉龙河阵雨转多云，19到27度。东兴金滩阴转多云，25到31度，北风3到4级。宜州下涧河阴转多云，19到28度。平祥友谊关多云，21到28度。龙胜龙脊梯田多云，18到25度。
1: 下面播送6月8日发布的广西海洋预报。北部湾北部海域有0.6至1.5米的清到中浪，北部湾南部海域有0.6至1.5米的清到中浪，铁山港海域清浪，海温32摄氏度，北海港海域清浪，海温32摄氏度，钦州港海域清浪，海温31.5摄氏度，防城港海域清浪，海温32摄氏度，涠洲岛海域中浪，海温31.5摄氏度，北海银滩清浪，海温32摄氏度，钦州三娘湾清浪，海温31.5摄氏度，钦州黄金海岸清浪，海温31.5摄氏度，防城港白浪滩清浪，海温32摄氏度，防城港金滩清浪，海温32摄氏度。

0: 只知道我已经陷入了一个阴谋的漩涡之中。
1: 陆峰身上有秘密，
2: 是早年日本人安插在中国的间谍名单，代号繁星计划。

0: 河池是我的家乡，我从那里出发，今天它仍然是我魂牵梦萦的地方。我很小的时候，我就在我的家乡，在河池这片土地上得到了民间文学的熏陶，实际那就是我最小的时候的诗歌。
1: 当山歌落纸彩调成章，便有了这本写进河池魂的彩韵园。他把藏在烟火里的彩调与乡愁一字一句地讲给你听。这本书以移舟飞移彩调为魂，写透手艺人执着的坚守，写活了都市人归乡的觉醒，更写出平凡人在文化根脉里完成的自我救赎。书里有千年古刹的底蕴，有油茶、五色糯米饭等热气腾腾的家乡滋味，更有普通人怀揣热爱在烟火里活出光芒的模样。
2: 高小姐好。
0: 你们好。年纪越大，对故乡的思念就越深，实际上就是在回忆自己的成长岁月。我的人格是在那里形成的，我的审美也基本上是在那里开始的。我在没有阅读课本的时候，可能最先去阅读了大自然。我从小我就跟随父母下地，看他们干活，小时候放过牛，摘过野果子，所以我是从阅读大自然开始，阅读故乡开始。
1: 对我来说，文学创作是一条牵着故乡的线。洪水河畔的村落，市井里的闲谈，乡亲们的故事，是我文学最初的养分。翻开彩韵园时，我满心都是共鸣。这本书是写给河池的情书，也是写给所有热爱乡土、守护传承者的赞歌。河池独有的山水人文土壤，更孕育了生生不息的河池作家群。
0: 河池是一片文学的热土，很多年轻人喜欢写作，也喜欢阅读。就像我的前辈那些写作者激励我一样，那么我也看到我的家乡有一些年轻人在我的身上有可能会得到一些激励，但是更多的是我从他们身上得到了更多的营养。我是河池城市领渡人东西，我以书写桂西北为荣，以守护乡土文脉为幸。
1: 我是河池城市领渡人樊一平，我以这部彩韵园为媒，诚邀每一个人共赴这场乡土与文化的相遇。

0: 1929年秋，经历了几场恶战的南开篮球队鞍马未歇，就接到了一份战书。挑战者是菲律宾大学生篮球队。菲律宾大学生篮球队是刚刚参加了在日本举办的几个国家大学生篮球比赛。比赛中，菲律宾队以全胜的战绩赢得冠军。凯旋回国的菲律宾队有意途经上海，其目的是挑战中国篮球队。上海各大学校纷纷避其锋芒，只有南开学校的篓子球队不惧强敌，接下了这支冠军球队的战术。当时体育周报报道称，沪上各队莫敢应其锋，而南开独不示弱，定期比赛。南开篮球队与菲律宾大学生队的比赛一开始就异常激烈，双方比分交错领先，但是最后时刻，南开篮球队以37-33取得胜利。观众冲进赛场，将南开五虎将高高举起，庆祝这场中国人渴望已久的胜利。这次比赛后，南开篮球队赢得了极高声望，球迷们将五位主力球员称为南开五虎，球队称为南开五虎队。
1: 他们回来以后，张伯苓先生专门给董守义先生代表南开师生颁发了一个奖牌。这个奖牌除了记述了这件事情之外，他很重要的写了四个字，叫为国争光。
2: 到了上世纪80年代，我们南开大学在八里台校区建了体育馆。当时在体育馆的旁边的这条路叫什么路呢？最能够代表南开体育辉煌的就是上世纪20-30年代的南开五虎，所以说干脆这条路就叫五虎路。
0: 从1908年发表奥运演讲，提出奥运三问，到组织举办全国运动会，再到培育出南开五虎，张伯苓一直追寻着中国的奥运梦。借助东亚运动会、华北运动会和校际之间的各种比赛活动，张伯苓等中国奥运先驱积极引进和推广奥林匹克运动项目，让中国民众对奥林匹克一词有了深刻的印象，各种体育运动如雨后春笋般蓬勃开展。1932年，第10届奥运会在美国洛杉矶举行。举办前，国际奥委会就曾向中国伸出了橄榄枝。而此时，东北大学的一名优秀田径选手引起了张伯苓的高度关注。

0: 照片上的这位运动员叫刘长春，他是东北大学有名的兔子腿，曾在第14届华北运动会上先后打破三个短跑项目的中国纪录。在时任东北大学校务委员的张伯苓等人的大力支持下，校方特聘5000米长跑原世界纪录保持者德国运动员布奇担任刘长春的教练。从此刘长春的短跑技能更加成熟精进。1930年10月，他在中德日三国田径对抗赛上以10秒7的成绩击败日本短跑怪杰吉冈隆德，获得100米项目亚军。
1: 同学们，1931年918事变之后啊，日本人扶持的伪满洲国并没有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可，于是他们心生一计，在报刊上发表文章称，刘长春将代表伪满洲国参加奥运会。刘长春知道这件事情之后，他当即表示，我是中华民族的炎黄子孙，绝不代表伪满洲国参加奥运会。
0: 就在刘长春全力备战奥运的时候，南京国民政府却以国难当头、资金紧缺为由，多次宣称不派选手参加，仅由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总干事沈四良前往观礼。
2: 是吧？当时得知这个消息以后，负责中华体育协进会工作的张伯苓啊，他们这样一些，包括董守义啊，他们这些先贤，就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国际奥运会大家庭不能没有中国，中国要去参加，是为了争中国人的地位。
0: 前东北大学体育主任郝庚生，并曾与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会长张伯苓博士一度商量，并在金平募得相当经费，遣送刘长春、于西贝二人代表赴会，借以钳制日人口吻，而做我国体育史上之点缀，继至善言。在张伯苓等人的共同努力下，中国代表团资金募集成功，但是已经超过了报名时间。
2: 因为当时报名的时候咱们已经晚了，张伯苓亲自去联系这件事情，才得到了国际奥委会的认可。
0: 1932年7月31日15时，刘长春出现在美国洛杉矶举办的第十届奥林匹克运动会百米预赛的起跑线上。从当年拍摄的视频中可以看到，单刀赴会的中国奥运参赛第一人，却因长途的舟车劳顿以致发挥失常，只能遗憾地结束了这次中国奥运的破冰之行。之后的1936年和1948年，中国都曾派出队伍参加奥运会，但遗憾的是，因国家贫弱等多种原因，这三次出征都没有获得奖牌。1934年，第18届华北运动会会期将至，此时，日本虎狼之师不再掩饰鲸吞中国的野心，对整个中国呲出了獠牙。国家危亡之际，人们在担心运动会是否举行。总裁判长张伯苓和组委会的同仁商议决定，
2: 国难之时，更需要通过体育竞赛活动，激发国人的团结精神和爱国热情。运动会如期举行。
3: 在当时东北三省沦陷、华北危机的情况下，华北运动会还能够如期举办，反映了当时的赛事举办者一种担当。
4: 那么这一次运动会呢，除了东北三省的运动员以外，还有来自华北、西北其他省份的一共14个省市的运动员，运动员的总数超过了1000人，现场的观众达到3万人之多。
0: 10月10日上午，开幕式开始，哨声激耀，

彩旗猎猎。主席台对面的看台上突然出现了400名南开学生啦啦队方阵，在队长的指挥下，啦啦队员换着手中白色和紫色的双面旗，组成了巨大的一组汉字：勿忘国耻，收复失地。

0: 山河沦落，这种情绪压抑已久，终于被南开啦啦队的爱国旗所点燃。
1: 现场的观众3万人都跟着旗手一遍一遍地喊爱国口号，勿忘国耻，收复失地，一遍一遍地喊。3万人，那是怎样一种震撼人心的场面？
2: 那天的《天津大公报》和《议事报》有着这样的描述：18届华北运动会会场里，唯一令人注目的，要算是南开啦啦队了。听说，有人竟落下了眼泪。第18届华北运动会演变成了一场爱国盛会，南开学校啦啦队的表演激起在场同胞同仇敌忾的强烈动力，唤起了国人抗战救国的斗志。当时日本驻华公使也参加了开幕式，此情此景让他恼羞成怒，现场拂袖而去。随后他还向南京国民政府提出了强烈抗议，南京国民政府屈服于日本帝国主义的压力，竟责令南开校长张伯苓对学生进行训诫。
0: 张伯苓老校长把学生这个招到操场，对学生们就说，说你们这次所做的举动，第一你们讨厌。学生们就是大吃一惊，就张校长一向是爱国的，是支持我们的，怎么说我们讨厌呢？然后张校长说，说第二句你们讨厌的好，大家欢声雷动。然后张校长接着说，你们下次还要这么讨厌。张伯苓校长以这个三句话来表明了对学生爱国言行的一种支持。
2: 南开学校的一次次爱国壮举遭到了日本军国主义者的记恨。1937年，日军制造卢沟桥事变，发动全面侵华战争。7月29日至30日，南开细鲁学校遭受日军的轮番野蛮轰炸，张伯苓苦心经营33年的学府被摧毁殆尽。

0: 今只余下一座思源堂，矗立在南开大学校园内，见证着日军残酷的暴行。面对劫难，张伯苓并未示弱，他在南京向报界表示，
1: 时余并不惊讶，因此事已在意料之中。敌人此次轰炸南开，被毁者南开之物质，而南开之精神将因此挫折而日益奋力。
0: 1937年秋，私立南开大学与国立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内迁至长沙，组建国立长沙临时大学。1938年再迁昆明，改称国立西南联大。而南开学校则西迁重庆，后与张伯苓一年前未雨绸缪兴建的南余中学合并，更名为重庆南开中学。这些学校在大后方续写着悬搁不辍、为国育才的辉煌历史。这里是重庆南开中学。今天的重庆南开中学有大小5个运动场，分布着众多的各类运动场馆，总体保留着80年前的布局。在当时的重庆，南开中学被称为中学中的大学。在这里，冒着日机金

0: 六年的无差别轰炸，学生的体育课并未被打断，南开三点半操场见，依然是学校最响亮的呼号。
1: 南开中学就像这个《人民日报》说的，这个抗战期间呢，在这个西南三城，重庆南开中学传承我们整个南开的精神，薪火相传，弦歌不辍，谱写了南开百年历史上的华丽篇章。
0: 十万青年十万军，在这样的号召中，南开学校培养的大批体育尖子投笔从戎，奔赴抗日前线。其中就有张伯苓的第四子，为南开中学执排球牛耳的中国空军飞行员张希库。这封信已经被人珍藏了80多年，信的主人就是张希库。正值日军疯狂逼近华北之际，这封信转交到他父亲张伯苓手中。张希库在信中写道：“阵中无勇非孝也，望大人读此之后，不以儿之生死为念。倘有不幸，虽负不孝之名，然为国而殉，亦能为双亲于万一也。”1937年8月14日，张伯苓收到了噩耗，他最疼爱的四子张希库，在迎战日机后转场时，为挽救失控战机而不幸牺牲。信犹在手，言犹在耳，而斯然已逝。听闻噩耗，张伯苓沉默许久，却缓缓说道：“
2: 我本人出身随士，每以不能杀敌报国为恨，而今吾儿为国捐躯，可无遗憾了。”
0: 从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直至1945年抗战胜利，国立长沙临时大学和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有册可查的报国从军学生多达1100多人。矗立在天津南开中学校园内的这座纪念碑，也清晰镌刻着青史永垂的18位南开中学英烈的名字。不管是毕生致力于教育救国的张伯苓，还是为国浴血奋战的南开籍将士，他们都用自己的生命回答着爱国之问，践行着允公允能的南开校训。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国家对体育的投入、人才的培养不断加大力度。1984年4月11日，当徐海峰在第23届奥运会上最后一次扣动扳机之后，中国人何时能于万国运动大会时独得锦标之问，终于有一个圆满的答案。

0: 100多年过去了，中国体育运动的昌盛和中国人体质的增强令世界刮目相看。但是逐渐舒适的生活和不断加重的升学压力衍生出许多新的社会问题。
1: 全面的完整的理解张伯苓先生的体育思想，来解决我们今天我们的教育和体育我们社会面临的问题啊，我觉得这是今天我们需要迫切需要做的一件事。
0: 南开在

0: 不断壮大，张伯苓教育理念的传人在不断努力，他们分别在不同的层面践行着张伯苓以体育人的教育思想。
1: 现在讲以体育人，它是要普及嘛，它是希望所有人都参与，这就是奥运精神真正的体现。就
0: 2023年6月8日，重庆南开中学的女子三人篮球训练正紧张举行。5天之后，他们将在武汉参加全国 U18 三人篮球锦标赛。
2: 南开篮球的历史的话，那么现在传承到我们重庆南开，我们校园篮球每年要举行一个是高一年级组，还有就是我们一个学校的校级篮球联赛。
0: 2023年进入盛夏后，南开大学的龙舟队进入紧张的集训期，因为再过一个月，他们将参加两强对决赛。
3: 注意你跳的那个节奏啊，在练启动的时候。
0: 今天的南开大学仍然秉承张伯苓老校长的理念，在引进世界体育项目的同时，还积极推广发展中国的民族传统体育运动项目。直到夕阳西下，朱琳和他的队员们才恋恋不舍地收队回师。
4: 其实龙舟这个项目本身它是中国的传统体育项目，再一个呢，它是也是一个集体项目，所以张伯苓老校长他说，体育是要具备人侠精神的。然后我们通过这个项目呢，主要是培养孩子们的团结协作，然后奋力拼搏的一个爱国主义精神。
0: 新时代的南开系列学校推出了更多更新的激励机制，鼓励师生走出教室，走向生机勃勃的运动场所。南开系列学校的操场建已经不仅仅局限在3:30，更大范围的师生更加灵活地选择4:30、5:30和7:30。

0: 1944年，南开学校40周年校庆之际，张伯苓满怀激情地说：“
1: 务使我南开学校能与英国之牛津、剑桥、美国之哈佛、耶鲁并驾齐驱，东西成圣。”
0: 这段话强烈表达了南开人在当时就立志要把南开大学建成世界一流大学的雄心壮志。当时西方世界通过张伯苓发现了有别于他们印象中的中国。1948年，哥伦比亚大学的王冠出版社出版了这本名为《另一个中国》的纪念文集，今天译为中文出版时转译为《别有中华》。它是由曾任燕京大学校长的司徒雷登和中国学者胡适等人组稿，其中12篇论文均为对中国、对南开大学有相当了解的美国教授所撰，表达了西方学术界对民族危亡中艰难办学的中国教育界，特别是南开人的一份敬意。
2: 很少有华裔，尤其是来自于中国的学者、教育家能够获得这个殊荣的，所以呢，也说明了张伯苓他的这种贡献，在世界上都是得到了非常高度的赞扬和认可的。
0: 2008年，国际奥委会主席罗格在北京奥运会举办前夕，盛赞张伯苓先生与现代奥林匹克运动创始人顾万代比亚，令人尊重。

与国家民族命运紧密相连。世中高奏，强国必先强种，强种必先强身的时代强音，与时代社会的发展相携行，筚路蓝缕越难越开，培养了大批怀抱旷远的才俊英杰。陶行知先生曾经在张伯苓先生七十寿辰之际赋诗赞道：有中国必有南开，两元桃李一手栽，从心所欲不逾矩，凯歌崇尚

九月十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教育大会上有一段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在中华民族危急存亡之际，著名教育家张伯苓在南开大学开学典礼上问了三个问题：你是中国人吗？你爱中国吗？你愿意中国好吗？振奋了师生爱国斗志。我看，这三个问题是历史之问，更是时代之问，未来之问。我们要一代一代问下去，答下去。

0: 不知道真相是什么，我只知道我已经陷入了一个阴谋的漩涡之中。
1: 祖峰身上有秘密，
2: 是早年日本人安插在中国的间谍名单，代号繁星计划。
1: 你到底是什么人？
3: 如果拘留